晨曦中冉冉升起的国旗，到深夜依旧长鸣的执勤岗灯，从新警接力传承的使命担当，到一次次严谨规范的边防查验，一句句温暖耐心的旅客答疑，这个国庆，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移民管理警察们以节日我在岗的郑重承诺，在国门口岸书写下平凡却动人的坚守故事。国门口岸的岁月安宁，源自法律赋予的岗位职责，源自移民管理民警日复一日的依法履职。法治其实不只写在法律条文之中，更是扎根在口岸一线每一次值守、每一回查验的日常生活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节日我在岗》系列特别节目。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铸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哎，彭总怎么跑到这么远的乡下来呀？这不算远。我跟你说，上个月他都跑到青海宁夏了，在老乡家里一住就是好几天，跟他们同吃同住，都不想走了。哇，算了，直到十一的时候才回到西安参加阅兵式，庆祝国庆一周年。哇，最近啊，彭总可开心了，说打了大半辈子仗，结束了戎马生涯。
1: 现在就是全心全意、满门心思在大西北搞建设。
2: 彭总，您看了，八点了，八点了，彭总，哟，太好了，哎，
3: 彭总，彭总，一块儿
2: 讲了老半天了，我们这地儿也没别的，
3: 这向日葵长得还真好啊。
4: 哦，
2: 那你们这地方庄稼也能长好吧？
1: 是，
2: 是吧？这是黄河边上的地儿，能叫点水，离得远的地儿呢，靠天吃饭，长不了这么大的。
3: 是我们给彭总弄吃的，就得挑着又红又大又好的。
5: 是的，是的。
6: 难得我们亲，来你这么大的个儿，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彭总，
1: 彭总，
2: 哎，陈参谋，
1: 啊，这位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局长，专门来接彭总了。哦，
2: 你好，
1: 杨参谋。哎，彭总在里边呢，咱们赶紧。走来。行。
3: 就咱们这种地，除了能种点葵花，不能种什么？哎，
1: 花生啊，棉花什么都行，
3: 都能种。
1: 彭总，
3: 啊，
1: 这是中央警卫局的李副局长。
3: 专程来接您上北京开会，
1: 彭总好。
3: 你好，
1: 这是毛主席亲自派的专机，在西安机场接您。
3: 好。
4: 哎，彭总，
5: 快点走吧。

0: 来了，来了，来了，彭总啊，您可不能走，我们从几里外把羊抱过来，就是为了让您尝一下羊的味道。您不是说多养羊把羊卖给城里人，尝一下这羊肉好吃吗？
1: 是啊，是啊，彭总，您的咽得过不？
2: 我们就把羊炖好了，还得吃饭，走吧。
3: 对对对，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呦，
1: 是。
3: 今天啊不行了，我得急着赶回北京去。 向毛主席汇报咱们西北人民建设西北的愿望，等我下次回来吧。啊，
1: 行行行，
3: 吃饭去吧，吃饭去吧，吃饭去吧，吃饭去吧。乡亲们呢，听我说啊，彭总啊，这回真的是要回北京开会去了。哎，这只羊是头母羊吧？
4: 对呀，
5: 是母羊，
3: 那就更不能吃了。这母羊啊，明年还能多生几只请我羊，到时候啊。
6: 乡亲们，赶着一群羊来西安来看彭总，让彭总挑着吃。
3: 好，你们看行不行啊？
7: 好，
3: 一群羊来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先回家洗把脸，换身衣服嘛。哎，钟学，你写的那份三北经济发展规划带了吗？
1: 小王，
2: 来，在这儿。
0: 行，这份先给我用，你回去用我那份。我走这几天啊，召集些人认真的研究讨论一下。
1: 哦，没问题。
2: 康总，
1: 我也去吧。
2: 趁你去开会，你去干嘛？杨参谋跟着我去就行了。
1: 哎，拿你给我。

0: 今年美国的钢产量8700万吨，而我们只有60万吨，两者相差150倍。再说装备，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大炮1428门，7000辆汽车，坦克340辆，还有飞机1100架。
1: 哎。
0: 彭总，这会还没开始吗？
2: 军舰上午就开始了，昨天因为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嗯，就不等你了。主席，就盼着你回来呢。哎，快进去吧。小米加步枪，
3: 去打这个机械化的战争，这仗我们怎么打？
4: 主席，啊，彭老总到了。
3: 哦，
4: 主席啊，
3: 啊，
4: 抱歉，我来晚了。
3: 啊，老总，
4: 来了就好啊！老彭，老总，
3: 辛苦辛苦。
4: 老彭啊，我们正在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你准备一下，谈谈你的看法。
5: 主席啊，我这满脑子还都是西北三省恢复经济的发展计划呢，这突然要讨论这出兵朝鲜的问题，我先听听吧，转转脑子。
4: 那先听听吧。
6: 好。
4: 大家就接着谈吧。接着谈吧。我的意见是，不赞同出兵。理由一。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划不来的。理由二，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我们从来没有和他们交过手，我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人家，能不能打得赢还不知道。
7: 这么说，你是反对出兵朝鲜的？

0: 指韩呢？今天就开到这儿，明天上午9点接着开。
1: 彭总，
0: 哎，
1: 你比我说话有分量，你跟主席说一说。嗯，咱们都是不怕打仗的人，但是朝鲜这个仗不好拿呀。晚上一起吃饭。
2: 我给你介绍一下朝鲜的情况。嗯，哎呀，
3: 林总，你约晚了。总理啊，中午就在北京饭店给彭总准备好饭了。可彭总呢，一下飞机就来会场了。晚上啊，总理要陪彭总一块儿吃饭。
2: 哎，总理不要陪了。老彭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来陪，啊，我们老哥俩叙叙旧。
4: 彭总，彭总，
2: 啊，
4: 彭总，主席让你晚上到他那去吃饭。
5: 老总啊，那咱们只有改天了。
2: 只有改天，好，你去吧。啊。

0: 看好吃不好吃呀？对不起，总是你们两口子。
1: 韩秋同志，是这样，彭总啊，今天被专机接到北京开会去，他来不及告诉你，我们两口子呢，怕你着急，过来跟你说一声。
0: 什么担心不担心的？他总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哎，还没吃饭呢吧？
1: 啊，
0: 来，坐下来一起吃吧。
1: 哎呦，这么香的饭菜，能不吃吗？可惜呀，我彭总没这个福分。
0: 来，坐坐坐。
1: 来吧，来，那咱们坐。哎。

0: 姐，你和彭总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周勋，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你怎么对彭总的生活一点都不关心呢？
2: 不怪习书记，这是我们家老彭不让的。他派人已经帮我们找了好几套房子了，我们家老彭非说这儿工作方便。
1: 好吧，那这样吧，彭总不在这些天啊，你也别自己在家做饭了，来，你到我们家去搭伙，人多了热闹。
3: 对，
2: 那就不用麻烦了。你们要是愿意吃我做的菜的话，就过来尝尝。
1: 行。

0: 谢谢你，我不是让你饿肚子的。原来刚才跟我说，你中午就没吃饭，我让他们去给你热一个。
1: 不用，书记，啊，这给我。这我们的胃你还不知道吗？这打了这么多年仗，吃过几顿热乎饭，现在啊，这有饭

0: 就是啊，能有饭吃就行啊。现在全国无一都张嘴，都在等着吃饭。我也想静下心来，种地搞建设。刚才看了你们关于西北三省经济建设的规划，好啊！三年后，绿油油的庄稼，遍地的牛羊，哎，多好的蓝图啊！
1: 打了几十年的仗，谁不想过几天好日子？主席啊，朝鲜这仗得打，这兵必须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老彭，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昨天。 开会我到的晚，没有发言。今天我想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咱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这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朝鲜和我们一江相隔。 如果让美国占领了朝鲜，那它直接威胁着我们的东北。更何况，这美国派出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控制了台湾，随时威胁我们上海、华东等地。这老虎啊，它的本性是要吃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吃，那要看它的肠胃。如果我们对它一味的忍让，那只能使它越来越猖狂。 另外，历史的教训，我们都应该记得。当年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然后占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不能让历史的教训重蹈覆辙呀！美国的军队固然强大，但是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也不能轻视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
0: 还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信心打败对手。有些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影响我们搞建设。但是我认为，如果这一次我们不出手，跟美帝国主义一决高下，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他倒个稀巴烂。所以我认为，出兵朝鲜是必要的。
2: 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讲得好！我完全同意老彭的意见。晚打不如早打，无非就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咱们穷家破业，有什么好怕的？打烂了草屋，建瓦房，大不了。
3: 我们再上一次井冈山吗？
4: 柯老总，这件事的确风险很大。
5: 彭总，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3: 一旦和美军作战，我们还要防御美军轰炸我们的城市，甚至要做好他们放原子弹的准备。
5: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打赢。 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大不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那就等于解放战争再晚解放几年嘛。我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
0: 连傅作义先生都给我写信，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是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这仗必须打！

0: chances for Chinese or Russian intervention in this war?
1: Very little, sir. We have no evidence of major communist operations in Korea. However, if they do attack our forces, we will strike back and strike back hard.
2: 目前我集结在鸭绿江边的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即将出征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都是四野的部队，可能你还不太熟悉，你看看是不是需要调几个用得着顺手的人过来。
3: 不用，总理啊，甭管是四野还是三野的，那不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吗？再说了，我这个人啊，历来不讲山头，我也没有山头嘛。
2: 好啊，那你是不是抽空回趟西安，和安修同志告个别，或者我把他接到北京来。你这次一去朝鲜，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得来啊。
3: 总理啊，谢谢你了，我倒是想回西安去看一看，可那麦克阿瑟他给我时间吗？不用了，我相信小普啊，他能理解我。
2: 好，还有一件事，主席让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由于这次出兵朝鲜来得太突然，你又是临危受命，你走了西北局书记这个职位，你看看谁给合适啊？
3: 习仲勋啊。
2: 习仲勋会不会太年轻了？
3: 哎，我说总理啊，我们当军团长那会儿还不到30岁，对吧？再说了，现在西北战事全无，而西北的建设呢，又急需一个懂经济、有才能、有经验的人出来主持工作。我和仲勋啊是老搭档了，总理，你得相信我，仲勋绝对能挑起这副担子。
2: 既然你老彭那么看重习仲勋同志，那我们就听你的了。

0: 天，美国飞机又飞到了雅鲁藏上空，几分钟之内就把对岸的新义州炸成了一片火海。
1: 照这个架势下去，你说会不会让我们出兵？
2: 当然得出兵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吗？要是不打算出兵的话，干嘛把我们调到这儿来呀？是不是？
0: 哟，
3: 好消息，
4: 老大，什么好消息啊？
5: 天大的好消息啊！你们猜是什么？
2: 哎呀，你
4: 们什么让猜？放放火吗？
2: 哎，
4: 放火！
2: 哎，说呀，你
4: 们
2: 怎么着啊？怎么着？快点，
6: 赶快！
4: 彭总要做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我给大家念一下啊，来。
7: 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的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的1师、2师、8师，上述各部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2: 太棒！
7: 最重要的，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哎
2: 呀，真没想到，这彭老总还真给我们当头了
5: 啊！是啊，哎，我可告诉你们。彭总这个人事业心极强，对部下要求极严。如果作战出现纰漏，他会大发脾气。
2: 老大，脾气大的领导咱也不是没伺候过，只要他认真按原则办事，他还能把我吃了？
7: 对呀，
2: 走吧。
8: 周建国
9: 到，
8: 徐江海
9: 到，
8: 毛建新
9: 到，
8: 王哲海
9: 到，
8: 蒋连林
9: 到，
8: 彭志清
9: 到，
8: 杜德明
10: 到。
8: 李朝柱
9: 到，
8: 宋老根
11: 拿好了啊，拿好了，收拾去。
8: 宋老根，谁是宋老根？
12: 谁是宋老根？
8: 谁是宋老根？宋老根，
0: 你是宋老根啊？

0: 有没有纪律？
1: 我拿枪！
2: 你这是干什么？不能这么对待新同志。同志，你是宋老根？
3: 我
4: 连长，
1: 我不是宋老根。
4: 就这小个头，一阵风就刮倒了，哪能去打美国鬼子？
1: 小个子怎么了？小个子照样打鬼子，在战场上不比你差。
4: 嘿，你还挺硬气啊！
1: 我还有只朝鲜语呢，你会吗？
0: 你说给我听听。
5: 咱规定，美国能第六大国，国营第二四名的。
4: 你说什么玩意儿？
2: 同志，你刚才说的是朝鲜话？
1: 是。
2: 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报告长官，我是丹东人，为了打鬼子才来参军的。
2: 别叫我长官，我姓林，叫林杰，你可以叫我林连长，或者叫我林杰同志。
1: 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4: 叫啥玩意儿？说啊！
2: 啊？
1: 我叫宋卫国。
2: 保家卫国，好名字啊，同志。宋卫国。
4: 我说你小子哪来的啊？就这小身子骨，扛得动枪吗？
2: 二哥，
1: 怎么扛不动枪？
2: 同志，我们这儿有宋建国、宋老根儿，没有宋卫国这个名字。
4: 哎，我说你是不是冒充的啊？
1: 不是，他们走，可能忘了写我的名字了，要不怎么能发我军装呢？我没走错连队，
4: 这小子一看就冒充的啊！
1: 我没
4: 走，走，
1: 我没冒充。
4: 你想让我收下你啊？
2: 杨铁柱，
6: 连长，
7: 连长，
2: 铁柱，
7: 想死我了！
4: 怎么着？
6: 哎，
4: 我这刚从军回来的，我昨天还给他们打的牌，你一定能回来。哎，组长，我又堵羊了吧？
2: 二哥，你怎么老是改不了这个毛病呢？啊，三句话就离不开个堵字。
4: 我又没收他们钱，
2: 那也不行。咱们是人民的军队，把你身上的土匪旗啊，全都给我改了。
4: 哎，好。
2: 老杨，你不是退伍了吗？怎么又跟着新兵回来了？
7: 啊，我退了是不假，可我刚一到家就听说咱部队要去朝鲜打美国鬼了，那我能不杀回来吗？
2: 那你媳妇怎么办？她不是快生了吗？
7: 她生她的呀，打鬼子，那这不老爷们的事儿。
2: 你呀，还是改不了这个好战的性格。
4: 哎，
7: 嫂子生了吗？
4: 男孩儿，男孩儿，
7: 是啊，那还没生呢。哎，不过名字已经想好了。要是生个小的呢，就叫我元朝。
4: 元朝。
7: 哎，班长，班长，那生闺女呢？要是生个闺女呢，就叫抗美。
2: 好呀，好名字啊！
4: 元朝，抗美，抗美元朝。
0: 哎，同志们，这名字好啊！以后我们的孩子就叫抗美元朝。
8: 抗美。
9: 王总，来。
10: 王总，请。
11: 这桌菜，这闻着味道，就像是回了湖南老家。
9: 我特意让炊事员炒了几个家乡菜，红彤彤的，哎，既好看又好吃啊。哎呀，把红酒拿走。老彭
11: 啊。
9: 咱喝五粮液啊，五粮之精华呀！
11: 主席，这可不敢啊！
9: 什么敢不敢的？我斟酒是有道理的。
11: 什么道理啊？
9: 咱俩相识多少年了？
11: 28年，我带着红五军上井冈山跟你会师，到现在快23年了。
9: 23年，哎，关键时刻都是你彭叔叔支持我呀。井冈山上被八面包围，让你带几百人守，明知道守不住，你还是守了。长征路上，他为了照顾义军团的历史，把自己的三军团编入了义军团。8年抗战，你挺进敌后，在太行山吃尽了苦。解放战争，你那个战区最穷，部队少，装备差，只有2万人，消灭了国民党上100万，保住了党中央的安全，解放了大西北。今天我们都在北京享福，你又要带兵去朝鲜吃苦受罪，你说这边

0: 你该不该敬业啊，主席啊？我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保家卫国那是职责，应该的。好。
1: 朝鲜，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他们说美国的飞机很凶，虽然恩来去了苏联讨要装备支援，哎，人家给不给还不一定啊。新中国不能没有你彭大将军。
0: 主席严重了，主席啊，这些日子你为了出兵的事情也没有睡好觉，我明天呢也就要出发了。如果你没有 别的嘱咐的事情，咱们吃饭吃完了，我早点回家睡觉去。<笑>
1: 好。
2: 何叔叔，我有一事相求。
0: 什么事情？
2: 何叔叔，我想当兵。
0: 想当兵啊？
2: 是。
0: 你爸爸是军委主席，他说了算。
2: 岸英要当的是志愿军，你是志愿军司令，县官不如县管，得你点头才成啊。
3: 那不行，主席，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0: 何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
3: 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0: 哎呀，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
3: 现在好好在后方考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
2: 彭叔叔，爸，还是您冒出去话吧。
0: 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2: 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安营带上，啊。
0: 主席啊，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收了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3。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绝对不行，我这个志愿军司令是你封的，我怎么能到你们家来招兵买马呢？不行。
1: 黄叔叔，您就收下我吧。我在苏联上过军事院校，当过坦克兵，打过德国鬼子，我还参加过苏联大反攻，这些您估计也都知道，所以我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0: 哎呀，阿姨，你都打过仗，那不就行了吗？现在好好在后方搞建设也一样。况且你刚结婚，我现在就把你带走，你媳妇儿也会骂我的。
1: 黄叔叔，爸，还是您帮我说句话吧。
2: 哎，现在不少人都犯了恐美症，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你让谁的儿子往前站？老彭啊，在出兵朝鲜这件事上，我是积极分子，你是热血将军，你支持了我。哎，现在你就再支持我一下，把安营带上。
0: 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我就收了安英这个兵了。哎，他不是会俄语吗？让他在我身边啊，给我当个翻译。这回去朝鲜打仗，少不了和苏联人打交道。嗯，
1: 谢彭叔叔，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0: 从明天开始，你不能叫我彭叔叔了啊，我是你的司令员，你是我的参谋，啊。
1: 是，彭总。
3: 美帝好比一把火，来，你念一遍。
4: 美帝好比一把火，哎，焦。
3: 什么焦啊？那是烧，旁边一个火字，你看，烧。这叫闭上。
4: 烧到
5: 朝鲜，
4: 朝鲜。
3: 对，哎，
4: 烧中国，
3: 哎，
5: 对。
4: 中国
3: 邻居，
4: 邻居，快救火！
5: 救火！哎啊！
4: 救朝鲜，
5: 救
4: 是
3: 救中国！哎，
0: 这谁的大作啊？谁写的？
1: 首长，
6: 首长，
1: 报告首长，是我们班新兵战士宋卫国写的。
7: 就是他，就是他，
0: 宋卫国。你这首打油诗写出了抗美援朝真正的意义，写得好。
3: 报告首长，这不是我一个人写的，这是全班大家一起写的。好，
5: 报告首长，这是我全连的心里话。
0: 你们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吗？
8: 是。
0: 看起来大家对抗美援朝很有信心啊！啊，真的不怕美国鬼子？
8: 不怕，不怕，不怕。
1: 把你们派来了，
7: 彭总，我们几个到军区大院去接你，你怎么跑到部队上来了？
1: 彭总，
0: 我到部队报道，我不上部队上哪儿呢？
1: 同志们，欢迎彭司令员来志愿军报道。
0: 欢迎，要向你们学习啊，因为你们都是自觉的来当这个志愿军的，我呢是被毛主席派来的，我觉悟不如你们高。
1: 彭总，照你这么说，我也不能算志愿军呢。
0: 你比我先到，你怎么不算？
1: 我是被邓华鼓动来的，从海南岛一路杀向东北。你看，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9: 彭总，您来了，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10: 是啊，彭总，我们一直都盼着您呢。
0: 你不要奉承，这仗能不能打胜，那绝不是靠我。我要靠全体的战士们和你们这几员虎将。你们要是有信心，那我这司令员就好当了。啊，同志们，咱们志愿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解放战争你们从东北一路杀到海南，打得很好。过去我没有直接指挥过你们，这一次也不一定能指挥得好啊。啊，
1: 请彭总放心，我们一定不能指挥。
8: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

0: 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三八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
1: 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近感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
2: 暂定在鸭绿江北岸。
3: 不行，
4: 这我不同意。
3: 咱们大部队这是第一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
5: 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
3: 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
6: 彭总，
7: 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
6: 是啊，彭总。
3: 那前线的战事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
6: 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跟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恃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站，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
3: 把他打蒙打乱，然后分兵合围，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
6: 彭总诡道也。
3: 第一站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
6: 包括家属，
8: 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
3: 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
6: 20天。
8: 10天？彭总，10天？10天之内，
3: 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
6: 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
3: 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
9: 好，就10天。
3: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有。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至。

0: 我叫朴毅，是金守将派来的特使。现在金守将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朝鲜的土地上，能很快的看到您以及您率领的中国军队。
1: 金守将现在在什么地方？
0: 美国人的情报很灵敏，金守将在不断的变换位置。按照提前的约定，我们会在大东会合。
2: 那好，我们去找他，
0: 马上走。
2: 彭总，
0: 今天别去了，给您做的皮大衣还没取呢。
2: 哎，不要了，
1: 彭总，那边特别冷，
2: 我说不要就不要了，快去准备吧。
1: 快去把彭总烧的准备。
2: 好，彭总，太着急了吧？这伙房还没做饭呢。
1: 等饭吃完了，那美国鬼子打过鸭绿江了。
2: 邓华，立刻通知四个军的军长和三个炮兵师，明天一早一起出发。
1: 四个军？原地不是先过去两个军吗？
2: 哎，洪福司令刚才说了，那美国鬼子都炸了丹东了。我担心他们再把鸭绿江大桥给炸了，咱们先把主力部队开过去。
1: 好，我这就去布置。 彭总，多保重。
2: 彭总，我陪你去。
3: 你陪我去干什么？你没听人家说吗？金守将在等我。
2: 彭总，部队现在还没有到，你单枪匹马的去太危险。这样，我现在就去调一警卫营陪着你。

0: 好的，明白。哎，继续联系。是。
1: 老邓，老霍，
2: 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及四个军，还有三个炮兵师，已经跨回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
3: 好，太快了！这个消息报告彭总。
0: 联系不到啊，赵参谋还有暗英，
2: 他们有没有彭总的消息啊？
4: 还没有消息。
0: 你走了这么2天了，明清车这些人怎么就找不到了？
1: 派出去的侦察连有消息没有？
0: 侦察连现在已经发现了暗影的车，同时呢还发现了美军的先头部队，
1: 没办法，只能是绕道前往大连。
5: 彭总吗？彭总，我是谢峰。
1: 好，你稍等。
0: 老邓，彭总有消息了。
6: 彭总，我是邓华。
7: 你们都放心，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我们会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现在你立刻命令各个军长尽快赶到大鱼洞，同时命令入朝的各个部队
8: 必须隐蔽前进，绝对不能暴露目标。
6: 明白，彭总。
9: 谢参谋长，快通知各军长立即到大鱼洞汇报。
0: 好，
9: 我们走吧。
0: 走。彭总这胆儿也太大。不按常规出牌呀！
6: 我说彭总不好伺候吧？
0: 打了这么多年仗，也没像这两天这么紧张过。
6: 你们见过哪个国家的军事元帅在临危关头自己先于士兵深入到战场的最前方？
0: 啊，有啊！
2: 啊，谁？
0: 毛主席早就说过，
2: 我们的彭大将军，
0: 真是吗？
2: 走吧。

0: 老彭，
1: 阿修，是我，彭总回来了吗？
0: 王振大哥，还没呢，事都半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1: 我也纳闷啊，什么会开这么长时间？要有彭总的消息，快告诉我，我们新疆这儿有很多事要向他报告呢。
0: 王大哥，你说老彭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我主要是担心他那张嘴。
1: 哎呀，彭总的嘴说的都是实话，真话，他是不会说假话的人。放心吧，你早点休息。

0: 西书记，
1: 安全同志，还没休息吧？没，刚接了王振大哥的一个电话，他也打听老彭的消息呢。哦，
2: 小景，
3: 来，
2: 你在这等我一下。
1: 是。
3: 西书记，
1: 不是我们家老彭出什么事了吧？ 最近你注意听广播了吗？广播，我天天都在听广播，没听北京有什么会议的消息啊。我刚刚打听到，彭总接到了新的任务。新任务？什么新任务？
3: 毛主席任命他为志愿军司令员，已经去了朝鲜。
1: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也不打电话说一声啊？
3: 眼下还不明，不能告诉你。
4: 去朝鲜那是跟美国人打呀，他这个年龄，他那个胃，再加上朝鲜那儿肯定比咱们这儿冷呀。
5: 安全同志，彭总这次是临危受命，压力会很大，你就多理解他吧。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啊。
6: 我倒是没什么，只是他什么东西都没带啊。
7: 麦克阿瑟现在对志愿军入朝参战。
8: 还蒙在鼓里，我们要在他毫无防备的麻痹状态下，发起突然袭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具体方案，彭总是这样部署：麦克阿瑟的两支主力军，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团及南朝鲜的三个师兵分两路向鸭绿江冒进，两者之间横亘着约90公里的狼尼山脉，无法向我们回应。
9: 我们也以部分兵力牵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打战斗力较弱的南朝鲜三个师。同志们，邓副司令员已经下达完任务，这是咱们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战。过去，你们都是敢于。 向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亮剑，今天我命令你们，向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鬼子亮剑。你们都是敢打硬仗、首战必胜，有信心没有？
10: 有。
9: 好。不过我丑话说在前面，如果有谁命令执行的不彻底，任务完成的不好，不要怪我不客气。打赢这一仗。
11: 我等着大家的好消息。连长，总部来电。是。部队停止前进，部队停止前进，
12: 部队停止前进。
11: 同志们，立刻进入树林隐蔽。
12: 快！
11: 快快快！隐蔽，快！快！快！快！隐蔽！注意隐蔽！同志们，原地休息，我宣布三条命令：第一，部队不准发出火光；第二，不准大声说话；第三，不准随便走动。都听明白了吗？
13: 是。
11: 好，抓紧时间休息。
14: 这儿东西抓紧休息啊！
15: 在这荒天野地的宿营，有点太寒酸了吧？没房子，连个锡棚子都没有啊！你以为这是你们家呀？还指望老婆孩子热炕头？小声点。
16: 行了，啊，放心吧，以后多跟着我，多学着点。
15: 哎，班长，那你告诉我，这打仗的时候危不危险啊？
16: 我这得分人啊，像我这样大的就没事。 子弹将领躲着走，你就不一样了。子弹准大牛带回。
15: 二哥，又欺负性子了，你以为这是你当山大王的，想干啥就干啥？
16: 我倒想当山大王呢，那倒自在，想干啥干啥，这倒好，这不能拿不到，活憋死个人。

0: 你想干什么呀？
1: 我给他揍下来，帮忙我们小沙草药弄弄。
0: 你敢？
2: 给我记住了，我们现在在朝鲜战场，任何军刀都要听指挥。
0: 班长，
1: 班长，别打了，别打了！
0: 顾宁是枪，想到再动英雄，你还差远了。
2: 我不想让他们
0: 去。
2: 你几个干什么呢？这暴露目标了啊！赶紧一调。
0: 走。

0: 第四十军幺幺八师，在温井北歼南朝鲜第六师第二团，击毙敌人三百二十五名，俘虏敌人一百六十一名，缴获汽车三十八辆，火炮十二门。第四十军右翼120师三零六团在江东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四十二军三线零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第三十九军在豫战地区遭遇美军，
1: 遭遇美军？
2: 对。
3: 韩爷，你去查一下。
2: 哎，不用了，冯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一骑兵师第八团。
1: 怎么会是骑兵师？
4: 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建筑，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种小组。
1: 妈的，碰到硬骨头了！通知吴敬权。 让他看出了来了，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
3: 是。
1: 三十八军现在在什么位置？
5: 三十八军正朝我西穿。
1: 通知梁大人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Tell
5: Walker not to be afraid of a bunch of little horns.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6: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5: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7: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he south of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ari.
8: Kunari.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9: 经过一天的交火，情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敌人以坦克数量。
10: 汽车10数辆组成一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依仗聚歼敌人两三个师，甚为困难。这和解放战争时期围剿国民党部队大不相同。
11: 那敌变我变，命令各军抓住战机，分割包围敌人，各个聚歼。
10: 是。
12: 彭总，金日成首相派人给您送来一箱苹果。
10: 嘿呦，
12: 早就听说朝鲜的苹果好吃了，杨富安。
10: 给大家分分，
12: 分分，这是金首相送给您一个人的。你想让我一个人吃独食啊？嘿嘿，我告诉你啊，我们老家有句话，一个人吃烂牙齿，大家吃那才香喷喷。你不怕他们造我反啊？
10: 来吧，来。

0: 王参谋，又在用功呢。
1: 干嘛？吓死我了！哎，我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什么消息？有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
0: 别买关子了，赶紧说。
1: 等等等等。
0: 哟，这个大苹果啊，哪来的？
1: 彭总给的。
0: 彭总给的啊。
1: 你尝尝。
0: 不行，彭总给你的，我不要。你拿。
1: 哎呀。什么给你的我的呀？我们都是兄弟，再说了，咱们一块参加抗美援朝，又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那为什么彼此呀？这都是缘分。
0: 要不然这样吧，见面分一半，我切了去。
1: 哎呀，别忙活了，别忙活了。哎呦，我这还有一个呢。
0: 行啊，你小子。
2: 哎，
0: 有
2: 小刀吗？
0: 刀，干嘛用？
1: 削皮儿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费劲呢，吃苹果削什么皮呀？我们吃苹果从来不削皮，怎么搓吧两下？
1: 嗯，是啊，
0: 嗯，不错，好，
1: 嗯，真甜。

0: 对了，毛参谋，其实我一直有个事儿想问你，能告诉我吗？
1: 什么事儿？说吧。
0: 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发现你这个人跟别人的感觉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你是不是
2: 有什么特殊背景？
3: 我哪有什么特殊背景啊？我不跟你一样吗？
0: 哎，那你爸干嘛的？
3: 我爸就是一普通人啊。
0: 那你上次说这书是你爸送给你的？
3: 对啊，是我爸送给我的。
0: 这本书可是毛主席著的。
3: 哪个说毛主席著的书就不能送人了？哎呀，吃吧，净乱想。
0: 没事，就瞎问问。
4: 39军已攻占云山。
5: 歼灭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大部，南朝鲜第11师第12团一部，
6: 打得好。告诉吴新全，我要给他嘉奖。
7: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发现美骑兵第一师遭到重创，恐退路被我切断，自3日凌晨起，在大量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已实施全线撤退，
6: 不能让敌人跑了。电令梁新书命令他的38军迅速向军玉里、新安州攻击前进，切断敌人后路，不得有误。
8: 是。
9: 怎么回事？一个小时才走2公里，你们是蜗牛在爬呀？
10: 据朝鲜人民军的同志反映，西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估计有1000多人，我们打还是不打？
9: 情况属实吗？
10: 情况属实。
9: 继续再探，随时报告情况。
10: 是。
9: 小张，马上备车到前面看看。
11: 是。
12: 好，随时保持联系。
13: 彭总，刚刚收到报告，38军还在西川。
6: 还在西川？他们在干什么？这两大呀，非误了我大事不可。
12: 彭总，美第八集团军已经撤出了青川江。
6: 妈的，38军没有给我堵住啊！杨大牙，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14: 彭总，这是要收拾谁啊？
6: 有事吗？
12: 是，彭总，我刚刚审讯了一个美军俘虏，他提供的情报，我觉得对你下面做出决策有点价值，我就把他给你带来。
6: 人呢？
12: 就在门口呢。
6: 带他进来。
12: 是。
15: 康密。呀。就是他，他叫奈斯克，是美军的少校营长，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6: 让他坐吧。
12: Please sit down。
6: 倒杯水。
16: I mean, is this your headquarters? I mean, it looks like part. It certainly looks like that. I mean, officers to me.
6: 说什么呢？
12: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朴的作战司令部和司令长官。
6: 那你问问他，他们美军骑兵一师不是战无不胜吗？怎么今天做了俘虏了呢
12: ？You are not come serve you. How can you be comfortable?
16: According to U.S. regulations, there are 4 conditions for surrendering. First, you run out of bullets. Second, if you run out of food, and close contact with your HQ, and if you are surrounded with no possibility of retreat, I had no choice.
12: 他说美军投降有4个条件：一是子弹打光了；二是没饭吃；三是通信联络中断；四是被包围突不出去。他投降完全符合这4个条件。
6: 凭这4个条件还打什么仗？
1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

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中央已经决定，10月25号作为抗美援朝的纪念日。
1: 太好了，彭总。
2: 38军军长梁兴初向您报道。
3: 39军的吴信全呢？
2: 彭总，打得好啊！一上手就干倒了美国的王牌军，歼敌15000多人，中央已经来电要嘉奖你们。感谢中央。42军的吴瑞麟呢？
1: 彭总，42军在东线独挡一面，
2: 打得灵活机动，打得好。
1: 谢谢，谢谢彭总。
2: 大家伙都进去吧。
4: 老梁，走啊，走啊，快走！今天我们召开志愿军党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党委会，对第一次战役进行总结。总的来讲，这次战役打得不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发来贺电，肯定了我们的成绩。但是， 我们也有遗憾，没有达到毛主席所期望的首战灭敌3个师的目标。这其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得好好总结一下。
2: 梁新初，
5: 到。
2: 这一仗你打得怎么样？
5: 不好。
2: 大点声，我没听到。
5: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
5: 部队穿插没到位，把敌人放跑了。
2: 为什么穿插没到位？
5: 我以为
2: 你以为个屁！
5: 彭总，
2: 娘妈的！我告诉你。

0: 三十八军只有单挑险峻一个营，你非洲碰到一个黑人团，即便是黑人团又怎么样？人家三十九军在云山碰到的是美军白人团，干掉了他们骑兵师1000多人。碰到个黑人团你就不敢冲锋，我看你是黑了你自己。这三十八军还号称虎军虎将，这一仗我看你是鼠军鼠将，老鼠的鼠。
1: 彭总。
0: 你骂我梁兴初可以，你不能骂三十八军。
2: 彭总，
0: 我怎么说三十八军是主力军吗？
2: 什么主力？你要主力？你三十八军在历史上是打过很多胜仗，但是过去不是今天。梁大牙，毛主席3令5申，叫打好入朝的第一战，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软将糊涂仗。我告诉你，梁大牙，我碰到坏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我还是有的。
0: 你要杀就杀我梁兴初的头，
2: 你耽误不敢。
0: 彭总，我
2: 梁大牙。 告诉你，今天我留着你这颗脑袋，下一战役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牙，你看我敢不敢？
0: 那咱们就站。

0: 今天的会，你参加了。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感觉啊？我觉得吧，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就像训小孩似的，当那么多人面，你把他训得头都抬不起来了。
1: 哼，我这个人脾气是不好，骂人是不对的，但是他良心处不该训吗？他穿插不到位，放跑了多少敌人？打仗。 不像是下棋，你棋下错了可以毁一步，那仗打下了，填进去的都是战士的命。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战士的伤亡，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可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哪个孩子不是爹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那孩子死了，哪个爹娘不心疼？
2: 上回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你吗？对呀，有什么要求啊？我不想在机关待了，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梁军长说好了。
0: 胡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和新战士，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就是斯大林为了褒奖我送给我的。嘿嘿。
0: 安英啊，我不管你打到过哪儿，你父亲把你交给我，我就得天天看到你，那我心里才踏实。
2: 彭叔叔，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0: 这事儿咱们先不谈了。哎，你有空吗？有空，你陪我下盘棋，换换脑子。
2: 我不跟你下，
0: 为什么呀？
2: 人家都说彭总下棋那是进悔棋，走一步悔三步。
0: 我今天不悔棋，真的不悔棋。
2: 说好不悔啊！
0: 不悔不悔。

0: A pitiful sound like this could only come from irregulars.
1: Oh, except that the POWs admit that they're from north of the Yalu River.
0: Courtney, we have flown from one end of the Yalu to the other. Do you see a Chinese army up there?
1: Well, no, sir, but I...
0: Court, even if they are PLA, their numbers are not significant enough to pose a threat. For once, the CIA and I agree on something.
2: 热乎的窝头，这麦克阿瑟，他不是瞧不起我们吗？咱们就得利用他这个弱点，把他一步一步的引到咱们的包围圈，然后关门打狗。这第二次战役最重要的，就是在德川、军域里和三所里。
3: 今天啊，是西方的感恩节。 这是我用土豆和搅和的沙拉酱做成的土豆沙拉，这可是我在欧洲最爱吃的，请您和各位首长尝尝。
4: 来来来来来，
3: 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哎呀，
5: 跟我们说说什么叫感恩节？感恩节呀，它是1621年。
4: 北美洲普利莱斯的居民在获得了丰收之后啊，为了感谢上帝而举行的一种活动，从那以后啊就被延续下来，当成了一个节日。<笑>这世界上哪有什么上帝呀？要是真有上帝，那也是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中所提到的“人民就是上帝”。那现在呢，那就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人民，那都是上帝。但咱们。
6: 打完了这第二次战役，也要好好过个咱们自个儿的感恩节。到时候不吃这洋玩意儿，我要吃红烧肉，我一次要吃个够。<笑>那我先尝尝。
7: 尝尝。
6: 老总，看来敌人是盯上了，这几天呢，老在咱们上空转悠，把他收拾一下，赶快转移。
8: 我不去，不就是几架飞机吗？怕什么呀？
9: 彭总，你不走怎么行啊？
8: 我倒要看看这飞机能把我怎么样。
9: 彭总，你是志愿军的统帅，你的安全问题可不是你个人的事啊。
8: 这里不安全吗？你说。
9: 彭总，你是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行政上我们听你的，但是在机关你是一名普通党员，我是机关党委书记。
8: 我听你党委同意命令你，宁可信奉不动，宁可也不能耽误。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那好吧，那我服从党的。啊，走，
3: 走，快走，快走，快走！哎，欢迎，
2: 好，收起来。
3: 行，好，
2: 快去吧，行。
5: 问一下梁大爷，他目前什么情况？
6: 刚刚联系过，他们已经和美第八集团军交上火了，打得很顽强。哦，梁新书这次是下了狠心了，他让我转告你，他是打铁出身的，38军也不是纸糊的。
5: 娘妈的，这看起来我上次把这梁大爷是给骂疼了啊！
6: 彭总，何止是骂疼了，我看你把他骂的，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他都钻进去。回去他就开了会。对军里其他领导发了毒誓，说这一仗再打不赢，他提头来见你。
5: 谁稀罕他的脑袋呀、啊？是吧？他要能把麦克阿瑟脑袋给我提了来，那算他本事大。

0: 高瑞鑫被误在里头了。
1: 哎，彭总，彭总，
2: 彭总，彭总，
1: 彭总，
2: 彭总，彭总，彭总。

0: 我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十二号机枪，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看这枪，这枪就是4201的报价网送给我的。
1: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儿子不往前站，让谁的儿子往前站？
0: 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当一个好兵。

生活才刚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你这一走，

他曾经是起草过多少电文，而这封电报是他起草的最沉重、最艰难的一封。足足百字的电文，他竟整整写了2个小时，每写一个字，他的心都在流血。

0: 研究朝鲜第二战役吗？我们走吧。安营在朝鲜牺牲了，行了。这情况属实吗？
1: 这是黄老总亲自发来的电报，不会有错的。

孩子命苦啊，阿穗。

弟弟在上海街头流浪，以后到了苏联，好不容易到了主席的身边呢，这好日子刚刚开头，怎么说走就走了？

主席知道了吗？主席这两天正感冒，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

0: 我们还缺主席那里吗？
1: 当然去，不过老总，你可得控制好，千万不要把情绪带到主席那儿去啊！我就怕一见主席啊，我就控制不住啊！
2: 我今天觉得好些了，这药就不必吃了。主席，这是医嘱，一日三次，每次两粒，可不能不吃啊。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还做不了主啊。
0: 可是这……哦，霍氏同志啊，主席不愿意吃药，就不要勉强嘛。啊，
2: 嘿嘿，
0: 使我者很来也。
2: 呵呵，
0: 老彭关于二次战役的设想。
2: 我整整看了2个晚上，这是一篇大文章。如果做得好，是可以一鸣惊人的。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揪住麦克阿瑟这只老牛的牛鼻子。我看能。主席那么自信啊？因为我研究了麦克阿瑟，这是一位凭想象和直觉。 而不是按照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司令官，他的狂妄、自负和好大喜功，注定会钻进老彭为他设置的口袋。朱老总啊，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不在焉的？
1: 没有，没有，我刚才听你讲话入神了。
2: 我们搭档这么多年，知根知底，你瞒不过我呀。老总今天一定有心事。哦，主席啊，现在朝鲜战场上的态势还是敌强我弱呀。我看是不是可以给彭老总输送一点新鲜血液了？
0: 宋时轮9兵团的4个军不是已经到安东了吗？让他们尽快入朝。
2: 你告诉老彭，这个9兵团全权由他指挥，我不遥控。主席，你可是要注意身体呀！
0: 哎，不碍事，这病啊就跟美国鬼子一样，都是纸老虎，绝不能被他吓倒。9兵团原来是准备打台湾的部队。这冷不丁的入朝作战，恐怕要有个适应过程吧。哎，
2: 战机不等人呐，只能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适应了。
0: 现在朝鲜的气温啊，已经下降到零下20-30度，可9兵团的很多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啊。
2: 来来。

上给高岗发电报，想法子尽快解决棉衣问题，不能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哪个战士都是爹娘的心头肉啊。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只能让他们到实战中去适应了。现在朝鲜的气温啊，已经下降到零下二三十度。可九兵团的很多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啊。奶奶，马上给高岗发电报，想法子尽快解决棉衣问题，不能让战士们做无谓的牺牲。哪个战士都是爹娘的心头肉啊。

0: 于的发展，如果我们打不赢这一仗，那极有可能被敌军赶回到鸭绿江。所以说，此战是背水一战。这一战我们的构想是诱敌深入，但能否把敌人引诱到我们理想的战场，那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敌人不进来，我们口袋布得再好。
1: 也是无济于事。彭总，
0: 西路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在飞虎山遭我军阻击之后，停滞不前了。
1: 停滞不前？
0: 对。您看看，沃克这个人和麦克阿瑟真是不一样，他作战比较谨慎，一定是看出什么来。
1: 彭总，那我们怎么办？
0: 通知飞虎山的阻击部队，从现在起有节奏的向后撤退30公里，撤退途中多丢弃一些武器装备，把顶不住的药跑得假象做得真一点，这个戏演得越真，诱敌的可能性就越大。
2: 邓华，上次战役我们是不是俘虏了一些美军啊？
0: 有700-800人都关在俘虏营里，好，挑一些放回去，
2: 放回去。
0: 让他们给沃克报个信儿，就说志愿军啊，是真顶不住了要跑，咱们帮帮沃克，帮他下一下追击的决心。
1: 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福大姐，
1: 忙什么呢？
0: 刚包的饺子，老席啊，让我给你送点过来，赶紧过来趁热吃吧。
1: 哦，谢谢习书记哈，什么好事都想着我。
0: 你看，又这么客气，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呀就是一家人，这总是谢来谢去的。你这什么时候变成军事家了呀？
1: 什么军事家呀？老彭这一次走，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也得总做噩梦。
0: 哎，你别瞎想了，彭总啊，肯定没事儿的。
2: 他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老美不是朝外，再加上又是在朝鲜作战，一句朝鲜话都不会说。
0: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就把心啊放在肚子里边吧。这彭总是谁呀？那是战神，战神啊是不会有事儿的。快趁热尝一个。怎么样？
1: 哎呦，真好吃！这馅儿是你和的吗？哎呦，
0: 不是我能是谁呀、啊？你以为老席啊？哎呀，我告诉你，他根本就不会做饭，要做啊也是羊肉泡馍。
2: 真行，你不吃点儿？
0: 我不吃了，吃过了。你要是觉得味道好，我下次再给你包。
2: 好啊，
0: 快趁热吃吧。

0: 杨参谋，麦克阿瑟到东京去都干了什么？有没有报道？
1: 有记者报道，他和夫人在举行宴会。
0: 很明显啊，我们的这位对手跑到东京是准备去喝庆功酒。现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耐心等待，他一定会上钩的。报告。
2: 到底没有让我们白等，现在已经有4个师2个旅进入我们设伏的口袋。
3: 好，好，
0: 肥肉已经送到嘴边了，下一步就看我们能不能把它一口吃掉。这一战至关重要，我要靠前指挥，你们几个留下看家，我带几个参谋到一线去。
4: 他们来，
3: 不行不行不行，
5: 彭总，你不能去，
3: 哪有主帅离开统帅部的？
0: 彭总，
3: 还是让我去吧。
0: 我已经好久没过打仗的瘾了。
3: 哎，要我说呀，你们谁都别跟我争了。彭总早就说过，我是好战分子啊。哎，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对得起彭总送我这绰号呢？
0: 好，
3: 就这么着了。
0: 去，
3: 说，彭总，
0: 就这么着。
3: 好，
0: 那就让韩先出去。这副担子可不轻啊，绝不可掉以轻心。你记住，如遇紧急情况，可以先出纸后报告。

0: 这一仗，我看你是蜀军蜀将，老鼠的鼠。梁大爷，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打好入朝的第一仗，你打了什么仗？孬种转帐，糊涂仗。下一仗你再打不好，我先撤了你，梁大爷，你看我敢不敢？
1: 这是，才挨了一顿骂，就抬不起头了。
2: 司令员，请喝杯水。
3: 彭总员，你咋来了？
1: 我得来看看你呀，我看看你到底像不像是彭总所说的那样，是个怂包软蛋，只赢得起输不起的货。
3: 彭总骂我良心处当然没得说，仗打输了该骂。
1: 可他千骂万骂不给骂三十八军呢！
3: 哎，你瞎咧咧什么呀？要我说呀，彭总敲打你们那是恨铁不成钢，这敲打的对，敲打的还不够狠。
2: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哎，对了，你不是自称打铁的吗？你要真是打铁的呀，你就赶紧想着把你丢的脸呀赶紧给找回来。
3: 咋找啊？第一仗都打输了，再有硬仗也不会给我们三十八军了。
2: 小家子气，
3: 韩副司令，
2: 你这话的意思是，彭总又给我新任务了？
3: 哎呀，
2: 就怕你完不成了。
3: 我能完成，
2: 真的完成，
3: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敢下军令状吗？
3: 我敢下军令状。
2: 好，跟我来。哎。
3: 彭总啊，还是拿你们三十八军当主力，这回你们的主攻方向是德川，目标呢是南朝鲜第七师。为了尽快拿下德川，彭总指示从42军给你调一个师打把手。
2: 哎，42军让他该干啥干啥去，打德川我们包圆了。
3: 你有这把握？
2: 绝对有把握。
3: 那我现在就给彭总打电话，
2: 我给他打，
3: 说话算话，你说多少可不能咽回去啊！快步。 彭总，梁大牙这小子向你保证了，一天之内肯定拿下德川。
0: 他好大的口气！你告诉他，
4: 我要的是天命，不是敢扬。
3: 彭总啊，梁大牙说了，
2: 这回啊，
3: 三十八军要把南朝鲜第七师想包饺子给包了。
0: 你问问他，敢不敢立军令状？
3: 听见了，
2: 立军令状。

0: 梁大爷，军中无戏言。
1: 彭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今天我当着军旗的面，把咱们三十八军的光荣历史再叙述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是彭总领导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一部，抗日战争时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平进东北，三下江南，攻占沈阳，解放天津，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十三个省市，解放了一百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就是
1: 关无方战无不胜，勇往直前，铁军虎将。
0: 铁军虎将，我们一入朝就栽了个大跟头，还铁军虎将。不仅丢了我梁兴初的脸，更给三十八军的军旗蒙羞。我都知道，我梁大牙是打铁的出身，是好铁越打越成钢，是铁渣越打越变渣。咱们三十八军现在就是针子上的铁，是好钢还是铁渣，就看咱们经不经打了。所以同志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我们必须打好这一仗。大家有信心没有？
1: 有。
0: 大点声。
1: 有。
0: 好，大家都有信心，那咱们就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下面由我来布置具体任务。112师师长，
2: 到。
0: 你部由德川以西指云松岭，由西向东进攻。
2: 是。
0: 113师师长，
3: 到。
0: 你部由德川以东指德川以南的折日峰，由南向北进攻。
3: 是。
0: 114师师长，
3: 到。
0: 你部负责正面进攻德川。
3: 是。
0: 侦察科科长张怀业，
2: 到。
0: 你负责组建一支300人的侦遣队，秘密潜入德川以西的50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都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3: 是。
0: 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苦，前面的难也都很多，但是不管有多苦多难，都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这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谁要是出了差错，出了问题，那我就对他不客气。

你们的背后是祖国，毛主席、彭总，全国人民都等着我们胜利的消息。

0: 彭总，电话。我是彭德怀。彭总啊，三十八军这回没有食言，经过一夜的激战，他们毙伤南朝鲜第七师1000多人，俘虏2000多人，同时还俘虏美军顾问8人。好，通知梁新初，这仅仅是开始，
1: 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着敌人被我们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集中主力。
2: 歼灭美军的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三十八军的下一步任务是抢占三所里。
3: 你告诉梁大牙，这是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他只要穿插到位，把口袋的嘴给我扎紧了，
2: 切断敌人后路，那就是胜利。
4: 是。
5: 彭总，
2: 九兵团宋时轮来电，
5: 他们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入朝时比较匆忙，很多战士棉衣没有发齐，有的是领到了一顶棉帽。
5: 现在昌津湖的气温已经下降到了零下40度，第一天行军就冻伤了700多人。
6: 通知后勤部门，马上把棉衣给我送上去。
2: 彭总，现在运输车被炸得只剩下几辆，不要说棉衣、粮食、弹药都无法保障。宋时轮请电，东线反击可。

0: 我们要在电告宋时论，具体作战时间由他临时处置。另外，你让他自己想尽一切可能，一定要减少战事的不必要伤亡。
1: 是。

0: 夏田。
1: 哎，小姐，
0: 有我信吗？
1: 没有。您放心，要是有的话，我就给您送过去，也不用您整天问了。
0: 好，
1: 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哎，好。

0: 哎，福大姐，怎么了？没事儿，坐着歇会儿。怎么彭总还没给你来信啊？
1: 没。
0: 这些人啊，一忙起工作来就什么都忘了，他们也不想想这家里的人啊得有多惦记。这古人都知道，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2: 主要是我觉得他腿不好，帮他缝了一副护膝，都放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往哪儿寄。
0: 要不这样，我让仲勋啊去帮你问问。他工作那么忙，这么点小事儿怎么好打扰他呢？
1: 其实仲勋啊也一直惦着彭总呢，他说了好几次，想找个人到彭总身边去，照顾照顾他的生活。真的假的？嗯，那。
3: 如果要真派人过去的话，你一定别忘了告诉我啊。那当然了，放心吧。从德川到三所里，距离140华里，而且这个沿途全都是崎岖的山路，大多都是敌占区。给你们的时间呢，则不到一天。
4: 即使你们不吃不喝，每小时也要至少行走10里地。万一遇到敌人阻击， 即使不恋战，那也是需要时间的。从常理上讲呢，完成这个任务是对人的一种生理极限的挑战。但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旦完成，那就是奇迹。明白？不是明白，而是要以党性作为保证，坚决不打折扣的完成。一路上，你们不管遇到多大困难、多大伤亡，你们都没有理由和权利停下来。 只有向前，无所畏惧的向前。
5: 坚决执行命令，保证完成任务。

0: 幺幺三师到达什么位置了？刚才呼叫过，可是叫不通。怎么会叫不通啊？彭总，幺幺三师，幺幺三师，幺幺三师，幺幺三师，为什么呼叫不到幺幺三师？幺幺三师，对方没回答。在乎，呼通为止。
1: 是，回答。
2: 幺幺三师，
3: 收到，收到，回答。
0: 彭总，
4: 好消息，好消息啊！ 幺幺四师，他们偷袭了占领甲日岭的土耳其旅，5000人被打的只剩下不到2个连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幺幺三师现在已经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了。
0: 关键是敌人现在已经醒了，所有的敌人都会向三所里溃败。
4: 幺幺三师要是穿插不到位，口子不给我扎紧了，所有的计划都会落空。
0: 彭总，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吧。
4: 我能不急吗？ 能不能下营？关键就是幺幺三师这颗棋子了。在乎，后退为止。是。Pardon me,
5: our at least 200,000 PLA regulars. The bullshit opinion that this is a volunteer force for some small-scale support just don't hold water. Unless we can get God Himself in a steel helmet to join this battle on our side, I'm going to have to order a complete withdrawal of all.

0: 同志，同志，小花，113室呼到没有？还没有。我你妈的，这113室跑哪儿去了？命令所有电台同时搜索113室。是。
1: 干嘛？给我支烟！你不会抽烟吗？你给我一支吗？彭总，彭总，彭总，没事吧？彭总，
2: 遭这个罪，
1: 你别管我。
0: 113室有消息了。

0: 刚收到电报，1230比撤退的美军提前5分钟，插到了三所里。好，太好了，
1: 老总，这回你该放松一下了啊！走，我陪你下班洗洗澡。我哪有功夫下棋啊？强占了三所里，并不等于胜利，堵住了敌人才算是胜利。你马上电告1130，所有将士，溃败的敌人一定会拼死一战，他们所面对的必将是空前的残酷血战。 无论有多少压力，他们都必须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那里，不许放跑一个敌人。

0: 幺幺三师的正面是从青川江败下来的美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以及南朝鲜的第一师，背面是美增援的骑兵第一师、第五团和英29旅。幺幺三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1: 给我接通梁新书。
2: 是。
3: 王总，我梁新书。
4: 梁大爷，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卡住？
3: 请冯总放心，我一定卡得住。
4: 好，如果这一次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脱，梁大爷，我绝不会骂你。
3: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铁头来见。

0: 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渺小，我陪你老。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是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谁买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0: 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4: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1: 爸，
7: 走。
1: 妈，快，爸，慢点啊。
8: 妈妈，
9: 你爸来啦。
0: 大家好呀！
10: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们现在已经在一个大型的战斗中，我们的目标是敌人的后勤补给站。
1: 113师在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
2: 给我接通梁新书。是。
3: 梁大牙，现在撤退的敌人一起冲向你们的阵地，我就问你一句话，你们能不能卡住？
4: 请冯总放心，我一定卡得住。
3: 好，
4: 如果这一次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脱，
3: 梁大牙，我绝不会骂你。
4: 如果有一个敌人从我的防线逃脱，我梁兴初铁头拦线。

0: 收集弹药，等下周再次打响后，我们分兵把守，绝对不能放走一个敌人。
1: 是，
0: 行，抓紧时间收集弹药。
1: 是，
0: 快。

0: 我们赶紧走吧，
1: 团长。如果，哎，
2: 团长，三号阵地里面没有动静了，我去增援一下。
1: 团长，我跟你一块去。
2: 不行，
1: 还是我去吧。
2: 你负责给我守住这边。
3: 有我在，
2: 阵地就在。
4: 赵老师，
2: 走，
4: 胡小平，
2: 你们俩，副总。
5: 是，
4: 副总。

0: 这儿，
1: 同志，
0: 这儿，

0: 美军第五次冲锋被击退，阵地还在我们手里。我正面四个军已将美第25师、第20师以及南朝鲜的第1师分割包围，正在奋力追歼。美国的北援部队停止进攻。38军两次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志愿军指挥部赋予的作战任务。
1: 共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汽车1500余辆、坦克14辆、大获全胜。
2: 太棒了，彭总，梁军长没有食言。38军用了14个小时，急行军144五华里，抢占了3所岭，创造了世界步兵史的奇迹啊！
3: 嗯，
2: 他们的阻击战打得也相当漂亮，
3: 尤其是宋国峰，那简直就是一曲英雄壮歌。
2: 对，你们说的都没错。 38军确实是虎军虎将，我要给他们通令嘉奖。粮流转38军全体通知，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遥遥三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3所岭。 龙源岭，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被得逞。师、左，战果辉煌，缴获仅坦克、汽车计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翠。
1: 嗯，冯总，怎么了？
0: 三十八军万岁好，三十八军万岁好。
2: 等等，
1: 三十八军万岁。
0: 冯总，这合适吗？
3: 怎么不合适啊？
4: 万岁这个词儿能不能考虑换一下？
3: 为什么？
4: 从古到今，中国战争史上就没有哪支军队被称为万岁军。
3: 那前人没有用过，我们就不能用吗？我们现在打的仗。

0: 我们以前人也没有打过。
1: 彭总，汉语中赞美的词汇很多，你看。
0: 好了，不改了，就这样。杨参谋，马上发出去。
2: 是，快去吧。

0: 别抹了，这眼泪掉的呀，不丢人啊！你这一仗都打成万岁军了，
1: 我真没想到彭总这么看重三十八军。是啊，跟着彭总这样的首长打仗，咱攻是攻，过是过。
0: 心里敞亮啊，
2: 敞亮，真敞亮。

0: 道甘味。
1: 是班长的。
2: 班长的。

班长，有一个好消息，你有儿子了，他的名字叫元征，你听见了没有啊，班长？

0: 战果，此役共消灭美北军36000人，其中美军24000人，缴获汽车3000余辆，坦克100余辆，并成功地收复了平壤。
1: 主席啊，难得有这份诗信啊。
2: 在行为质，发言为实啊。
3: 原处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阔无边，而今一扫新纪元，最喜诗人高唱主，正和前线结英连。
2: 妙香山下战齐言。
1: 好诗好诗啊，
2: 不如老彭他们仗打得好，志愿军入朝才1个多月，就把敌人打得狼狈逃窜。
1: 是啊，彭老总是善于打硬仗恶仗的嘛。
2: 他这次更是登峰造极，用2个军迂回，4个军突击，多层包围，围追堵截，不仅打败了美国所谓的王牌军，而且也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1: 是啊，这是因为彭老总打得好，吴学权同志在联合国才能够舌战群儒，取得极大的成功，大涨了新中国的志气啊。
2: 这说明啊，我军是能够同美军较量的。
1: 哎，主席啊，那是不是可以向外界公布志愿军统帅的名字了？
2: 我看可以吧。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这回可以享誉世界了。
4: 彭大伟。
5: That's right. He's the commander of the 1st Field Army. The subordinates call him Old Chief Peng.
4: Old Chief Peng, huh?Strange look, just like a strange name.
6: Looks like a cook.
5: You think it was General Peng who was given the job of fighting us?
6: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China, there has been one real general. Genghis Khan.
7: 彭总，久病快战报。
8: 好，宋时轮真不简单。他打垮了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陆战一师，
7: 可我们自己的损失也很大，有一个连的战士120多人生生被冻死在阵地上，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仍然保持着准备冲锋的姿势。此次东线作战条件艰苦，难以想象，有些战士9天没能产生一顿热饭，一天能抓到一次草面已经是不错的了。动额检验人数达到28954人。
8: -40度，我们的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活活冻死在战场上。我有责任，
7: 彭总，这不是你的责任。战争本身就是残酷的。
8: 德华，我本以为红军长征时期是最艰苦的，但是没有想到，今天在一线作战的战士，他们的艰苦远远超过了红军长征时期。要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记住，要把这个连队的番号写进军史。
7: 是。

0: 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的，我见到一个战士，他吃一口炒面就一口血，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不过咱们的光荣就在这里，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
1: 真的那可太好了，
0: 写得太好了。你们说我们卓亚小组能为这些前线的战士做一些什么呢？
2: 听说那唱戏的常香玉，
3: 他还为前线最可爱的战士捐了一架飞机呢。
4: 哇，好有钱啊。
5: 可是我们现在还在上学，还没有挣钱呢。
6: 那我们就写一封慰问信。
7: 哎，慰问信不错呀，慰问信可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8: 但是我觉得不行，慰问信对于我们来说太轻了，不能表达我们现在的感情。
9: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个主意。
10: 什么主意啊？
0: 我们每人每天省出来5分菜钱，加起来可以买一斤毛线，这样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织一条围巾。你们觉得怎么样？哎，
11: 太好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12: 孩子们呢？
13: 不用管他们，他们呀出去玩了。
14: 哦，哎，舅同志，这彭总在前线打了大胜仗，咱们为他庆祝一下，来。
12: 好。
14: 阿秋同志，这第二杯酒啊，我得敬你。
12: 敬我？敬我什么呀？
14: 你不容易啊，彭总说走就走，到现在啊也没给你留个只言片语，你能够理解他，不扯他后腿，就是给他最大的帮助。
12: 我倒是想扯啊，扯不着啊。
13: 哎，傅大姐，来，别光顾着说话了，哎，尝尝这个木须肉，哎，你最爱吃的。
12: 谢谢。习书记，依你判断，这场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14: 依照目前这个形势打下去啊，也许用不了多久。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热情高涨。彭总啊，想必一定会成为载入史册的大英雄。
12: 你就别夸他了，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
14: 这胆大是表象。胆大的背后是忠诚，是对党的忠诚。
12: 来，这杯酒我敬你，谢谢你对我和我们家老彭的关照。
14: 哎，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你要是这么说，我真是受之有愧。我们真的没做什么。
12: 齐心都跟我说了，你派小景去做警备参谋的事情，他现在已经到了朝鲜了吧？

0: 彭总，彭总，嗯，彭总，嗯，这个是您的老熟人了，
1: 郑林，
2: 锦溪真，你怎么来了？
1: 是习书记让我来的。哦，习书记让你来看看我。
2: 啊，
1: 好，那你明天一早就回去吧。
0: 彭总，你为什么赶我走啊？
1: 那现在看到了我很好，你就可以回去了。

0: 不是不是，彭总，我刚才说错了。习书记不是让我来看看你，是让我来保卫首长，所以你不能赶我走。
1: 我需要保卫吗？啊？
0: 那反正我不走，我跟定你了。
1: 小景啊，啊，到朝鲜来可是有危险的，你不怕吗？
0: 首长都不怕，我怕啥呀？
1: 好，杨参谋，嗯，你给小景安排个地方，先让他休息休息吧。
2: 好嘞，
0: 谢副总。哦，对了，副总，那个我来之前，左大姐让我给你捎了一个包裹，
1: 在哪儿啊？
0: 我去给你拿。
1: 走，
0: 哎。

0: 自从你离开西安，一直没有你的消息。后来才知道，你领兵去了朝鲜。朝鲜的冬天很冷，给你缝了一副护膝，自己多注意身体，安休。
1: 真是不错，学会做针线活了。

信收到，因为出兵朝鲜走得急，进入朝鲜后又连着打仗，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写信，请原谅。你的护膝缝得不错，先给你一个口头嘉奖。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许会觉得孤单，空余时间你就多看看书吧。哦，对了，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快过年了，记着给攻略的女儿穗心寄些钱，千万别忘了。西安下雪了吗？朝鲜早就是冰天雪地了，多注意身体，德怀。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下到种起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政的这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希望过的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

0: 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1: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里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垄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甘肃天水的武山县，至今仍流传着一项古老的手艺——羊皮鼓制作。羊皮鼓由铁圈、鼓面、鼓柄、铁环四部分组成，因鼓面形如团扇，羊皮鼓又被称为扇鼓。绘于武山羊皮鼓上的图案，是中国人最熟悉的阴阳八卦图，人们视为沟通天地的符号。待夜幕降临，这场与天地的对话便开始了。

0: 卦，萦绕在中国人的文化血脉中。在历代中国人的认知里，八卦就是中华先民解读万物、探索宇宙的核心符号。相传这一伟大创造，正是出自人文始祖伏羲。在古史传说中，三皇五帝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奠基者。后世常说的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在他们之前，则有更早的三皇。据西汉《尚书大传》所载，三皇为燧人、伏羲、神农。燧人钻木取火，终结茹毛饮血的蛮荒。伏羲画八卦，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纪元。神农尝百草，兴医药，解除先民疾病苦痛。伏羲在古籍中亦写作包羲、刨羲、伏羲等名。易传系辞传载，他最为卓著的功绩便是创制八卦。相传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解析天地运行的规律，最终以八卦推演世间万象。
1: 关于伏羲氏的贡献，在文献记载和传说当中呢还是很多的。像在《周易》当中记载，伏羲氏制作八卦。制作八卦呢，它跟这个造作书器实际上是相关的，就是发明最早的文字。还有一条呢，就是鼎定婚姻啊，就是能够建立这个未婚制。
0: 除了八卦，《易传》《系辞传》还记述了伏羲的另一项发明，说他教会族人结绳为网，用于捕鱼和狩猎。而在《帝王世纪》和《古史考》中提到，伏羲结束了族内通婚，制定嫁娶的规矩，设立聘礼。根据历代文献的记载，伏羲的贡献涵盖了文明创制、生产生活与社会演进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关于伏羲的技术多为散落的片段，相对也缺乏确凿的实物印证，因此他的真实面貌至今仍引人深思。那么，历史上真的曾有这样一位先贤吗？他是先民口耳相传的神话形象，还是我们这个民族对文明起源的共同寄托？让我们由此出发，去探寻伏羲在岁月深处留下的真实印记。

0: 在中国西南的云南楚雄，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伏羲被奉为重要的神灵。曲墨约至，一位彝族毕摩。毕摩是彝族社会中主持祈福仪式的人。
1: 这个位置就是伏羲老祖，这是三九行这里，他的位置，女娲老母就是原型那个位置，那个草偶就放在这里。
0: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这样一则创世神话。一场毁灭性的大洪水过后，伏羲和女娲作为幸存者，携手重新创造了人类。因此人们深信，这两位始祖神明至今仍在庇护着这片土地与他们的子民。
2: 女娲，阿妈不？哦，我们是个无锡的，怎么给你开一顿门口，开一顿饭，怎么给你？
3: 我们现在经过统计呢，大概现在全国有42个民族，它有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故事和相关的这个信仰。
0: 在云南，伏羲是创世神明，而到了山东，伏羲

则是原始部族里的一位英雄。山东邹城郭里镇爷娘庙村。

0: 当地的黄土，开始了制作器具。
1: 郭里镇的伏羲庙始建于唐代，历经岁月风雨，如今只剩残存的石碑与石柱，静立在荒野之间。
0: 那时候山景还没有接触，
1: 即便如此，它依然是周围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祖庙。村里的老人常在遗址上徘徊，指点着记忆中的方位。他们依然清晰记得儿时如何跟随长辈在此虔诚祭拜。郭里镇的土陶在庄窑和出窑前都会进行祭窑仪式，村民点香鞠躬，感恩人祖伏羲传下制陶的智慧，并祈愿窑火兴旺，陶器圆满。这祭拜既是祈福，也饱含对祖先创造精神的感恩，以及对先人艰辛跋涉的深切感怀。如今每一道温润的釉光里，仿佛仍映照着他们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全国目前祭祀伏羲的遗址和庙宇共有80多处，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甘肃天水的伏羲庙和河南淮阳的太昊陵。在太昊陵，几乎每一天都涌动着虔诚的人潮，而每年农历2月15伏羲诞辰之日，更是人流如织，香火不绝。
2: 曾经呢，淮阳申请过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18年的农历2月15，在我们太昊陵庙会的范围入口处清点人数，当时的一天的内，他当天的人数是825600人。
1: 我们或许难以完全体会那份深植于人心的虔敬，但若走进当地百姓的日常，便能窥见一斑。每个月，每逢农历初一、15，淮阳安岭镇杨集村的村民都会聚在一起排练担惊挑。担惊挑是当地祭祀人祖伏羲时演唱的一种惊歌，并伴有独特的舞蹈表现形式。
3: 有的时候会这个唱1-2个小时，这个他们会投入大量的精力，一种虔诚的这种心态，对人祖伏羲牛蛙的一种这个敬仰之情、信奉之情，所以说他们有的时候会这种精神毅力方面会支撑他们一直从头跳到尾。
4: 我那个水里头一落，这个老鳖鹰一张嘴。
1: 那么，支撑这些年迈老者日复一日的精神动力，究竟从何而来？或许正是因为对伏羲的颂扬从未在民间断绝。
4: 你看你愿意干不愿意，这个伏羲说的那我愿意，老爷爷只要是为人民办好事我愿意。
5: 我们的大量的知识是在民间，是在这个老百姓当中，这样的一些习俗和传说当中呢，当然会因为时间长了会把一些东西变形啊，产生一些错误，有一些夸大的成分，这都在所难免，但是也肯定会保留下来很多真实的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在民间记忆中，伏羲是创世神明，也是伟大的始祖，而如果从图像中探寻，他又会呈现出另一重样貌。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伏羲较早的视觉形象多出自汉代的墓葬中，他常

0: 娃共同出现，被合称为日月之神或阴阳二神。阴阳结构是古代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范式，在伏羲女娲对偶构图中得以充分表达。伏羲与女娲手中还常常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古人认为，龟可以化天，矩能量地。龟和矩的组合，无疑是天地秩序的象征。伏羲与女娲的形象还出现在敦煌石窟之中。编号为285的洞窟，是敦煌早期洞窟中唯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在窟顶东坯，便能看见伏羲与女娲位列其中。
1: 中国的这些历史记忆，有一些呢，它是文字记载的。有一些呢，它就是通过像伏羲女娲这样形象化的一些美术材料来加以展现的。很多我们中国传统观念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元素，就保留在了像伏羲女娲她的这种图像当中。
0: 纵观历代伏羲图像，其形象更像一个流动的文化符号，不断吸纳融汇各个时期的观念与想象，将中国传统中关于宇宙、人文、信仰的种种理解沉淀于其中。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常常对伏羲的真实身份产生疑惑。对血脉源流的追问，深植于人类的本能。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始终未曾停止对伏羲踪迹的探寻。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通过对史前遗址的发掘，尝试从实物证据中寻找伏羲时代的印记。若依据文献对伏羲事迹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来推断，它所对应的时代处于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1: 那伏羲的年代，我们认为一般就是在8000年这个层面。确实，我们说8000年这个时代啊，是一个中国史前文化第一个高峰的时代。农业发展，定居村落，精神生活丰富，然后呢，手工业技艺有很多发明创造。
0: 让我们沿着8000年前这条时间线，首先将目光投向渭河流域上游的甘肃。1978年，一个考古界的重大发现在甘肃天水秦安县诞生，甘肃东部史前文明的样貌得以显现。这处被命名为大地湾的遗址，其存续年代恰好对应着伏羲传说中多项重要文明创制的发生时期。
1: 在大地湾，除了我们在其他地区能看到的农业发展、定居村落之外，还有高画的符号。高画的符号呢，很像后来的八卦，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那应该是这个史前时期的八卦最早的形态。
0: 大地湾这些陶罐上的符号和图形，和文献与传说中描述的伏羲移化开天的记载相对应。移化开天被后世公认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他通过阴爻和阳爻两个符号的交错变化，组合出8种不同的图形，用来表述宇宙中8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那么他是怎么创制出八卦的呢？
2: 八卦是他创制的，而创制这个八卦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基础，就是对天地万物的分类。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分类了，你才能够和自然相通，然后感情相通，以至于达到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啊，这样的一个认识论，后来的人们把它归纳4个字，叫格物致知。
0: 显然，与伏羲传说相印证的考古现象

0: 线索并不局限于大地湾遗址，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舞阳是距今约8000年的甲湖遗址，这里的出土文物更是展现出与伏羲世纪的深层呼应。那一装石子的龟甲构成一套完整的龟占八卦器具，而古龟、古笛等器物则可能与观测天象、离定节气密切相关。这些发现都与伏羲创八卦制历法的功绩高度吻合。至于伏羲定嫁娶的功绩，同样能在同期文化遗址中寻得实证。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先民聚族而葬，墓地与居址布局严整，秩序井然，生动折射出基于血缘连结的社会组织形态，这恰恰是确立嫁娶制度、构建社会秩序的直接反应。为何在地理阻隔如此明显的广袤地域内，会同步涌现出与伏羲传说高度契合的文化要素？这不仅是考古学的谜题，更是中华文明早期起源的深刻印记。
1: 我个人认为啊，跟黄帝一样，黄帝、炎帝其实是一个时代，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集团。伏羲呢，比他要早接近3000年。伏羲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发明创造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中华先民的发明创造，但是我们的后人都愿意把它归在某一个圣人身上。
0: 纵观8000年前后的考古发现，学者们提出一种推测：伏羲的确是远古先民中一位具有代表意义的杰出人物，而那些被归于他名下的文明创制，则不太可能由一人完成。他们更可能是在漫长岁月中，由一代代先民将文明起源阶段那些重大的创造汇集于伏羲这一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之中。
2: 古代典籍上记载的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反映了我们文明的起源、文明的发展。
3: 它不是单纯的历史人物，是先民对文明开创者的理想化的塑造，也是原始社会优秀首领的写照。
0: 我们为何执着于追溯伏羲？或许正因为那被归于他名下的创制与工业，实则是我们先祖对秩序、知识与生存方式的漫长叩问与集体回答。
4: 我们这个民族最是富有信仰精神的一个群体啊，他有着对英雄的崇拜，对祖先的这样一个崇拜之心，
5: 实际上也是树立了一个创新创造的这样一个楷模的形象，是无数的善于创造、勇于创新的杰出先民的代表。
0: 伏羲是谁？是神话中的神明、具体的伟人，还是一个数千年来不断叠加的文化象征？这个谜题或许无解，但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时，便会发现是它定义了我们的文化基因，而后世的人们也在每一个时代重新定义着它。千载岁月流转，伏羲的身影早已模糊在神话与历史的风尘里。我们循着这些模糊的灯影一路探寻，他究竟是真实的部落首领，还是世代塑造的精神图腾？答案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渭水之畔到大江南北，从考古遗存到民间记忆，从典籍文献到市井香火，伏羲这个名字早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借由伏羲，

历史的幽微与信仰的壮阔交汇相融，寻根由此被赋予了全新的重量。这不仅是对先祖足迹的追寻，更是对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一次深刻确认。

0: 期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今天，当我们透过伏羲这一文化符号，去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首先看见的是八卦。作为伏羲最伟大的创制，八卦早已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命脉络。先民用它理解天地万物，以及它与神灵沟通。在传统艺术中，它是装饰，也是恒久流传的符号与信仰。直至今日，在无数创作者眼中，它仍是深邃的哲学，是这日益机械化的时代里不灭的灵魂。为何它始终萦绕于我们生活的方寸之间？而伏羲又是如何将它创造出来的呢？

兰州太平鼓，形制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鼓高度相似。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鼓身上的阴阳鱼图形，那是流传于中华大地数千年的文化符号。八卦阴阳萦绕在每个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之中，仿佛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心律。然而我们却又常常感到自己从未真正读懂过它。在湖北秭归长江行至西陵峡中段，江水浩荡，北岸

0: 一处台地之上，曾静卧着古老的柳林溪遗址。时间在此留下一道悠长的谜题。柳林溪遗址出土了一类朴拙的陶器，陶之座，也就是先民用来支撑炊具的基座。陶之座在新石器遗址中本不罕见，但柳林溪的这几件却暗藏玄机。它的表面镌刻有多个符号，这些符号一度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有学者推测，其中的图形符号与后世易学里的爻数字八存在某种关联，他们为探寻八卦的早期源流留下了珍贵线索。那么对这些近似于爻和八的符号应该如何解读呢？
1: 爻是什么？爻就是一个易学的术语啊，有阳爻有阴爻，这个叫爻。八爻就是八方的变化。我们在柳林溪的这个遗物上面就看到了写着八爻的这个陶之座，上面画这个空间图，这个空间图就是画了八方，它给你一个图像，给你把这八爻两个字解释出来了。
0: 这些与八卦诞生之初隐约相连的古老器物，一次次将我们引向那个追问：八卦从何而来，又为何能从古至今始终烙印在我们的感知与生存之中？卦的诞生与古老的占卜实践密不可分，其字形由龟与卜组合而成。龟是古代测日影的御制工具，象征测量；卜表示占卜行为。卦本意是指通过测量推算天地变化来显示吉凶征兆。现存最早系统阐释八卦起源的文献，便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其中易传系辞传明确记述，人文初祖伏羲正是八卦的创制者。据系辞传记载，在伏羲所处的远古时期，先民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现象，常常感到困惑、不解与敬畏。为探寻天地万物的奥秘，伏羲将目光投向广袤的天地间。
1: 就是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是我们想象出一个模式呢去解释这个世界呢，还是我们没有模式，我们只是客观的去分类，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梳理啊。而伏羲文化给我们展示出来就是后者，他仰则观象于天，把天文分成了一类；俯则观法于地，把地理分成了一类；观鸟兽之文，把动物分成了一类；与地之仪，把植物分成了一类；近取诸身，把身体分成了一类；远取诸物，把我们人工所制造的这些东西分成了一类。
0: 按照系辞下和东汉易纬前凿度的技术和解读，历经长久的观察与归纳，伏羲从天地万物中总结出阴阳两大核心元素，并创造出对应的符号，即阴爻与阳爻。阴为坤，象征大地，寓意柔和虚；阳为乾，象征苍穹，寓意刚和实。同时按照上爻表天道、下爻表地道、中爻表人道的象征逻辑，将三爻组合而成一个卦象，然后再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叠加组合而成的八种卦象，成为伏羲时代先民认知阐释自然运行的核心符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八卦。
2: 它不是说简单的说通过这自然的描绘，自然描绘这是第一步，描绘了完后以后，我们通过一个人来去明白自然界的这所有的这一切，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人应该如何，应该遵天之行。所以这就整个变成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最

0: 基本，那么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1: 八卦的诞生意味着自然的神秘第一次被赋予形状，那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混沌的宇宙从此显露出清晰的纹理。伏羲这一创举被后世称为一画开天地。中国西北甘肃天水的大地湾遗址，彩陶碎片上的古朴符号与传说中伏羲一画开天的记载相互映照。且不说这些符号是否真的是八卦的原初图形，但它的确开启了陇东地区先民对天地的符号化描述。那么八卦最初可能应用于哪些实际场景呢？在年代相接近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神秘的龟占八卦工具。这些龟甲内装有3至121个数量不等的小石子，龟壳上还有一个可供腹内小石子在摇动时震出的较大孔口。龟卜的占断方法应是巫师将装有石子的龟甲握在手里反复摇动，当石子从龟甲上部的孔口不断震出，然后根据每次震出的数目来占断吉凶。
0: 里面手指晃荡晃荡晃荡当出来，出来要么是单手要么是双手，单手里画一个样药，凡是偶数的24、6、8、10、14、16啊，画一个阴药，这每摇三次就可以形成一个单卦。凡阳距今9000年前后啊，原始先民无一个占卦这样一个画八卦的事物佐证。
1: 对于原始人类而言，占卜并非简单的迷信，而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它源于先民面对未知时对秩序和确定性的一种探索。正如东汉班固在《白虎通号》中所总结的，伏羲画八卦以治天下。八卦不仅用于探知天地规律、预判吉凶，更成为先民构建族群认知秩序、维系社会安定的重要依托。再让我们将视野投向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湖底淤泥中留下了8300年到7200年前的居民生活过的痕迹。在考古发掘出的大量器物中，两件带有刻画符号的文物让考古工作者感到不可思议。这些符号排列工整，深化入骨，像是封存着某种不可言说的讯息。
0: 有部分专家就提出来，这可能是一个种卦象啊，是一种术卦，而且可以称之为我们中国最早的术卦啊，最早的术卦，由数字构成的卦吧。
1: 在那个深信万物有灵、问卜于天的时代，先民会将占筮所得的数字郑重刻于古墓之上，后世称之为数字卦。
2: 数字虽然是无限的，但是所有的数字只能分成两类，一类是奇数，一类是偶数。后来人通过自己的研究啊，他们就规定了用奇数来表现阳，用偶数来表现阴，这个方式就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的独立数字的形成。
1: 早期的先民占筮以记录数字为主，古人在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抽象的阴爻阳爻，逐步形成符号化的卦象体系。于是象征着八种基本的自然现象和状态的八个卦象，便成为古人用以理解和描述世界变化规律的一套模型。

0: 这是一场漫长的、前进的观察与体悟，文明便在这俯仰之间悄然启幕。天水挂台山，相传是伏羲观天察地、诗画八卦的灵感之地。如果说伏羲是经过长期观察才画出八卦，那么他选择这样一座视野开阔的山丘作为立足点，自然在情理之中。居于山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山川形胜尽收眼底。更为奇妙的是，从山顶远眺，可见自西向东蜿蜒流淌的渭河呈 S 形，与周围的山川共同构成一幅宏大的天然太极图。或许正是这天地造化的奇景，触发了伏羲对阴和阳的最初感悟。阴阳不在远方，而在我们起居坐卧的方寸之间。我们或许难以说清的究竟为何重要，可它早已如空气般将我们温柔包裹。在中国古代先贤的眼中，阴阳是促使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本，万物皆可归于阴阳。譬如光明与黑暗，白昼与黑夜，动与静，寒与热，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依相生，成就了这世间所有此消彼长循环不已的图景。
1: 那今天我们通过考古学的研究，至少在距今8000年以前，古人就完成了对阴阳的思辨。阴阳观念所体现出来的优秀价值，就是它于世无所不包，它什么都可以表现，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啊！这种包容性后来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0: 在八卦系统形成之前，阴阳思想虽已萌芽，但尚未凝聚为一套专属而稳固的视觉图式。正是八卦的创立，赋予了这一观念清晰而恒久的形象。后来，八卦的这八个符号两两相重，发展出体系更为繁复的64卦，历经数代的传承与演化，河图、洛书、太极图等阐释阴阳大道的经典图形也逐步定型，成为解读阴阳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到了宋代，经过邵雍和朱熹的加持，先天八卦被提升为宇宙本源的数字化、符号化表达，成为宋明理学宇宙生成论的核心构建，从而伏羲八卦也完成了从神话思维向系统哲学理论的华丽转身。兰州北师表演，将方位、五行与八卦哲思融于五步套路之中。狮子眉心的阴阳图，正是表演者对八卦思想的直观传达。两人共舞一狮，狮头为阳，主导灵动；狮尾为阴，承托沉稳。八卦思想的融入，使这一民间艺术超越余兴杂耍，升华为承载宇宙观的艺术形态。从安居的院落到城市的布局，阴阳八卦的图形与智慧早已融入生活的肌理。它不仅是玄妙的符号，更是一种解读万物平衡、时空流转的思维方式，最终成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0: 这个我将这句话和这个作品进行了一个结合。对，它是两条鱼在不停的旋转循环，就像太极一样循环的旋转。
1: 有没有可能，就你将来再创作什么？
0: 嗯，
1: 把它的集合肉取，
0: 就是让这两条鱼就是一生一家。
1: 哎，它有这种体现那传统那个元素的内涵。
0: 好，
1: 因为古代人喜欢讲事有升降，就正常的历史现象，它是以升降的形式。
0: 嗯。
2: 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聂世昌，在创作一组机械装置作品，他想把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作品当中。
0: 我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六十四卦，我觉得很有意思。哎呀，这个古人真的是，他把很多东西都归纳到了这个六十四卦当中。我有一个卦象叫做谦卦，谦虚的谦，谦卦。这个卦象就是在告诉我们要谦虚，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把姿态放低一点。
2: 令年轻的艺术家着迷的六十四卦记载于《易经》，他们是在伏羲所创的八卦基础上演绎发展而来。
1: 《易经》啊，我们今天讲群星之首，古代经典的最重要的一部书，那就是这个书，大家这个读了几千年，一直到今天还很热，就每年都有这个就上百种的书，就关于《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研究、面试。
2: 时至今日，人们对易卦的认知仍多停留在神秘占卜的表象，很少有人意识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格言，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其实都出自易经，分别是对六十四卦中乾卦和坤卦的阐释。
1: 现在讲易学，更重要的是要抛弃它的那个算的这一个方面。你学周易，学易经，那么你是在学它的哲学思想，学它的哲学智慧啊。
2: 中国哲学是人对宇宙、社会、人生及其意义的总体理解与把握，它是一种穷变通久的韧性，一种阴阳和合的智慧，一种天人合一的崇高追求。伏羲画八卦，奠定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符号思维和宇宙观基础，由此衍生的古老经典《易经》，融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思想，后经孔子与历代大哲的阐释演绎，逐渐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核心文化与哲学体系。
0: 我花了一年时间来制作这两个作品，它是来源于我对太极八卦的理解。我在想，古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境，或者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考方式去归纳这些东西的呢？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做这些又是干什么用的？或者说，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去做？但是，当我试图一点一滴用我的作品去呈现我内心的图景时，我知道，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宏大秩序和细小变化，那种无限循环、阴阳平衡的力量，太奇妙了，太令人着迷了。
2: 当远古的刻文与符码在今天浮现，阴阳与八卦所承载的智慧也显得越发厚重、明晰。纵观大河上下，长江南北，各地先民以满天星斗之势，不约而同地用符号解析自然，洞察天地。而伏羲一画开天的传说，正是上古不同族群的先民形成文明共识的集中象征。这份根植于文明源头的精神力量，如江河奔涌，绵延不绝，在代代传承中，最终成为安放我们心灵的文化作品。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蛮荒岁月，通向文明的征程，往往是从一根绳索开始的。远古先民以绳记事，编织王国，渔猎驯养，培植作物，农耕文明的大门就此缓缓开启。他们在日月交替、星汉轮转间参悟天地的节律，顺天时而播种，以地利而筑屋，漫漫征程之中，逐步成长为栖居于天地间的文明族群。伏羲是中华文明破晓之际引领先民走向定居生活的精神符号，循着他开辟的道路，那些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追问，渐渐有了清晰的回响。甘南高原的牦牛依旧带着远古野兽的野性，牧民以绳索约束他们的姿态，再现着当年远古先民驯化牲畜的原始图景。站在今天回望，正是这一根柔韧的绳索成为先民对抗蛮荒、驯化家畜的利器。由绳索开启的生存变革，不仅捆住了蛮荒，也为远古先民开启农耕和定居奠定了可能。在这场文明进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超凡的勇者带领族群从蒙昧中破土而出。历代中国人认为，那位勇者就是始祖伏羲。这场关于渔猎工具的改革被记载于《易传》

0: 戏词传、帝王世纪等典籍里，也在今天民间所绘制的伏羲功绩图中传播。比如河北新乐市伏羲台的这幅伏羲织网图，以质朴的笔触再现了那个充满智慧的瞬间。伏羲观察蜘蛛网后获得启发，带领先民将简单的绳索编织成疏密有致的渔网和捕兽网。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网坠，正是这段历史鲜活的实物见证。
1: 从这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表明当时已经用渔网来捕鱼了。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跟伏羲发明网、用网捕鱼这个是能够相印证。
0: 当我们的先祖发明网捕，用于捕鱼和狩猎，显然是运用智慧对工具进行的又一次革命性改进。它使食物的获取变得更有效率，也更具计划性。
2: 那么这样一个渔猎技术的提升，就直接的后果就是会有很多猎物。那么猎物怎么办呢？又吃不完，它就圈养起来。圈养了有一些大的猎物是可以用来帮助人类干活的，就像牛啊、马啊，所以它的这个伏羲神话里面就讲引重致远嘛，可以帮我们把重物拉到远的地方去。
0: 如今在甘南高原上，从事牦牛科技养殖的工作者正延续着古老的驯化遗产。这一切恰恰始于先祖第一次将绳索套上野兽的那一刻。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先民逐渐告别游牧迁徙，并为圈养牲畜而修筑房屋，走向定居。从狩猎到畜牧，从实践到科技，文明的轨迹再次转折。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协作，也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不断延伸。庆阳华池，黄毛土梁，一望无垠。如果时光回到8000年前，西北高原上的先民应该也正躬身于此，收割着漫坡金黄的梅子。与南方水田稻作不同，这里的农业以耐旱的粟和黍为主，梅子便是其中一种古老的黍类作物，当地人习惯上把它称为糜子。
3: 种了多少米子啊？今年？
4: 哎呀，今年反正种了6顷米，
3: 咋了吧？
4: 雨下的该是还瘦点。
0: 梅子磨粉做成的馍馍，被庆阳人称为米面馍馍。庆阳是少数至今仍种植梅子的地区之一，但制作米面馍馍的传统手艺，如今几乎只掌握在年长的妇人手中。
3: 好了嘞。
0: 自梅子被驯化起，这种作物便养活了西北高原上的先民。那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大地湾遗址1期地层出土了距今7800余年的碳化黍，证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陇东先民已经开始了黍的种植。
5: 中国最早的北方汉作农业的黍这一种作物，黍就是有个俗名叫糜子，把它这个壳闯掉以后就叫黄米，那个谷子不是叫小米吗？这个糜子，把它的皮闯掉碾成米就叫黄米。那也就是在8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地湾人培植这样一种农作物。
0: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黍颗粒，将西北地区汉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到8000年前。其后，在距今约6000年的疙瘩川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型储粮窖穴及大。

0: 属颗粒遗存，为黄土高原西部的早期种植结构提供了更多研究依据。这些发现表明，在8000年前后，渭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已经开始形成。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8000年前，我们或许能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渭河自源头蜿蜒而下，流过陇东大地，先民逐水而居，依河而生。然而，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仅凭狩猎与采集已难以保障稳定的食物来源。所幸，这里覆盖着深厚而疏松的黄土，易于用简单的农具开垦。于是，适宜半干旱地区的黍再次扎下根来。西北的旱作农业也由此应运而生。在庆阳华池的窑洞里，艺人的三弦琴声与唱词仍在传颂。在古老的叙事中，伏羲的功绩多围绕生产展开，仿佛一位引领众人前行的导师。从依赖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向土地索取，这一步跨越背后是无数未知的挑战。气象、土壤、水文、时令，一道道关卡横亘于前，其中掌握时间、破译季节轮回的密码成为最根本的难题。
1: 那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以前，古人怎么去解决这个时间问题呢？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仰观天文，仰观天象，通过斗转星移了解到某颗星星走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播种了。于是乎就有了收获。所以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0: 于是目光从大地移向苍穹，可以想见，在无数个寂静的黎明或清朗的深夜，已有敏锐的观察者长久凝望星空。他们追踪日升的方位，记录月相的圆缺，辨认星辰的轨迹，最终发现了天象周期与大地荣枯之间那神秘而微妙的对应。正是农业的需求催生了天文学的萌芽。
2: 我们把他一个人作为一组符号，他代表了我们甘肃这个地方的史前文化的先民，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今天我们已难以界定伏羲究竟是一位圣王、一个士族，还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但当我们打开考古的版图，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多处先民聚落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观象授时的痕迹。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绿调阳，云腾致雨，落节为霜。当先民试图测算时间的脚步，一种精微的后期法便应运而生，而它的关键器物是一种乐器——假壶古笛。假壶古笛正是属于伏羲传说所属的时代，也就是距今8000年前后。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用来判断节气变化的绿管。
1: 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些绿管曾经被测过音，测音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些绿管已经具备了

0: 十二律里的八个律。那具备八个律是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在八千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创制了十二个律。因为十二律的创造是靠一套的数学计算，这套数学计算是层层相依，是逻辑严密的，所以它不可能只算出其中的八个律，它一算就是十二个。
1: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出土这些骨笛的墓葬里常常同时伴有占卜用的龟甲，这仅仅是偶然，还是暗示了笛声与龟卜之间存在着某种深邃的连结呢？
0: 古人后期常常会进退于前后五日之中，有时候可能早五天，有时候晚五天，到后不到的时候，古人要怎么样？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这个时间。
1: 后气之术仰赖于大地之上幽微难辨的征兆，终究过于飘忽。先民渴望为时间找到一种更为精确、不容置疑的法则，来定立其清晰的刻度。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1998年，一件被命名为《太阳人》的石刻画，在学界引起震动。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先民用于观测或标记时间的工具，同样诞生于距今8000年左右。
0: 它最上边画了一个太阳，然后太阳下边是一个直立的人，它所表现的显然就是人直立在侧影。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材料里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人们立表侧影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人们就是用人体来测影。
1: 古人立起一根杆，观察它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人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和方向的变化，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在光与影的交替中触摸到宇宙的节律。
0: 立表测影使得时间精确化，精确化以后，人们就认识到四时的固定不变，有了至信如实的认识，就产生了文德，也就产生了文明。
1: 观测手段在演进，而核心目的始终如一，理解天时，规划人事。这种对天地规律的探寻，最终凝结为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巅峰或许就是那两张至今笼罩在迷雾中的图式，河图与洛书。河图洛书被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图式，却也成了一桩长久的公案，围绕其真伪、年代与内涵的争论至今仍悬而未决，持续挑战着后世的理解。
2: 我们知道河图是由55个手组成啊，《易经》习字传讲，天地之手，这1、2、3、4、5、6、7、8、9、10，这10个手指称为是天地之手。这个10个手指相加是55个手指。因此啊，刚才我讲河图洛书，它是以天地之手的奇妙组合来涵盖阴阳和合辩证法则和天人和宇宙观念的宇宙统治。
1: 在主流认知中，河图洛书被视作古人通摄天文地理的宇宙图式，其地位堪比中国古代的理论物理与数学，而上古天文学正是这一切的起点。伏羲仰观天象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星空的凝视，更是一套融合天象、时序、人事的完整认知与实践体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根本思维，自文明奠基之初，便指引先民在宇宙秩序中探寻人的位置与法则。因此，理解上古天文学，便握住了开启中华文明源头智慧的那把钥匙。时光跨越2000余载后，同一片黄土高原之上。

南左遗址见证了西北汉作农业走向鼎盛的光辉之路。南左先民开垦连片田地，修建巨型粮仓储存粮。

0: 的活动范围。而7800年前大地湾一期的半地学士房屋，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的居所。定居生活催生了房屋建造技术。在大地湾，经过从一期到仰韶文化晚期2-3千年的积累，先民已掌握了建造大型房屋的能力。其中编号为 F901 的房址，正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遗存。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类似现代防火墙的结构和水泥地面。
1: 这个柱子考证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消防的一个实例。为什么呢？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2.6米的大的一个灶台，这个是熊熊大火天天燃烧，这种木质的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经不起长时间的火烤的。所以我们的先民他们在这木柱子的旁边呢，用泥皮一层一层给裹起来了，一些泥皮裹起来，然后它就能起到这个防火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地面发青，颜色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混凝土的地面颜色很相似，经过物理的分析和化学的化验，它的抗压强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20公斤，相当于现在的100号翻土水泥的抗压强度。
0: 这座宏伟的多间复合式建筑，面积达惊人的420平方米，其建造经过周密设计与严谨布局。
2: 这座建筑呢，它是有这个前面有大厅，里面有殿堂，东西两侧和后面呢都有这个房子。实际上还前面开了3个门，这样的一种建筑跟后来的真正的宫殿是非常像的。
0: 这座原始宫殿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化和权力中心的形成，更标志着先民在力学应用、材料科学和大型工程组织能力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3: 陇东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表明不晚于其他区域，是吧？史前文化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然后呢，到了五千年左右，南左的发现，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它的这个居住群的规模，以及它内涵的丰富、特殊的形制等等，说明那个时代，在陇东地区，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0: 回望这段跨越数千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文明演进图景。生存的需求催生了技术，农耕的纪律奠基了科学，而社会的聚合则推动了工程技艺的飞跃。古老的科学深深根植于先民耕耘的土地之中。伏羲作为这一进程的文化象征，标志着先民从顺应自然转向主动探求规律的关键转折。从筑屋安家园，到观星定农时，再到偃戍测天地，我们的祖先一步步为混沌的世界确立秩序，在无常的自然中建立起一个基于智慧、协作与制度的日益稳固的文明。

0: 陇原山河入秋，万物丰盛，在黄河滋养的景泰大地上，四季耕耘终有回响。
1: 一二坐，一二，
2: 哎呦，哎呀，冻死了，现在停电了。
0: 昔日盐碱滩，如今水满塘，一池清水养出鲜活鱼虾，孕育水上新生。依托以鱼质碱生态种养的创新模式，景泰因地制宜盘活水土资源，大力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万亩养殖水面清波荡漾，水产产业链条日趋完善。起网捞鲜，鱼虾腾跃，这满捧的收获是渔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水土改良带来新希望，一池活水盛满景泰大地丰收的喜悦。
1: 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把这个盐碱地能变废为宝，能给我们农民带来效益，相当好。现在我们主要是养的南美杯对虾跟加州鲈鱼，主要这两个产品。去年我们亩产在这个1000多斤，现在我们今年的亩产，从今天拉网看的话，今年就是在2000过。我们的虾去年是500斤的亩产，今年我们的虾个头大，体质好，它长了20多个头。现在亩产目前的话，我们这两天出虾的话，大概在1亩地650斤左右。我的手一天干活的，你看。因为能在家里面陪伴亲人、陪伴老人，一直能在家里面能挣上钱，所以我们就是安居乐业在这个地方。

0: 秋染山野，早韵飘香，景泰五佛乡的500余年种植文脉绵延至今。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得天独厚的高原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纯净的黄土土壤，孕育出景泰大枣的甘甜醇厚。
1: 你看这枣咋样，动起来了。
2: 心情很好，就是想着要这个枣子卖出去的时候，让这个钱赚的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3: 这片土地上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带来了丰收，它给我们带来了绿荫的枣林，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农民的收入也高，家家都买上小汽车。我希望我们这枣子在以后越来越红，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0: 枝头累累红枣映红了秋日的景泰大地，指尖倾斜，颗颗饱满的枣落入掌心，一束束红果是汗水浇灌的成果，一颗颗红枣凝结着时光的沉淀，也盛满了农户一年的期盼

0: 寸土寸耕，岁岁精进，高标准农田的精细化建设让盐碱滩蜕变为高产稳产的丰收宝地。如今的景泰田野，科技扎根土地，机械助力生产，精细管护良田，让每一寸土地的价值被充分激活。土豆运沃土，洋葱藏丰盈，苏梨挂秋光，一田多元丰产，满目丰硕的田间景致，是辛勤耕耘的成果，也是大地回馈的丰收礼赞。
1: 可以说，从种到收，从储存到防灾，整个生产环节基本都实现了现代化。
2: 我们农场通过这个规模化的种植也是第一次从产业带动上带动周边那个农民进行了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再从那个务工成本上，我们通过种植来吸引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到我们农场进行这个务工对他们也是一个收入的提升。
0: 耕耘有时，收获如期。这片曾饱受盐碱桎梏的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坚守与创新中，褪去贫瘠，焕发新生。从盐碱荒滩到水上粮仓，从百年草原到万亩沃野，从传统耕耘到现代新农，景泰的丰收是自然的馈赠，更是奋斗的成果。土地无言。

力量万千，相信土地的力量，笃信耕耘的意义，以丰收礼葬广袤大地，以实干续写陇原沃土的振兴新篇。

在甘肃这片古老而生机勃发的土地上，一场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壮大、民生福祉增进为重点的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实践正阔步前行。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并肩同行，推动民族地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片承载着丝路文明的热土，正以坚实的脚步回应时代之问，以创新的实践书写共同繁荣的崭新答卷。甘肃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地区发展，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省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依法管理、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民族工作部门履职尽责、各部门通力合作、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省民委联合发改、财政、农业农村等16个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汇聚起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合力。道路通则百业兴，路网畅则民心聚。在甘肃，一条条在民族地区穿山越岭的公路，不仅是连接外界的交通线，更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区域发展的幸福路、连心路。2023年11月12日 ，S32 临夏至大合家高速公路正式通车，全长52.5公里，终结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萨拉族自治县不同高速公路的历史。然而，仅仅月余，12月18日深夜，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临大高速在强震中安然无恙，全线畅通，救援力量得以第一时间长驱直入。应急救援期间，12.8万余件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经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输送灾区，成为当之无愧的生命通道。截至2025年7月，积石山灾后交通基础设施恢复重建项目全面完工，71个项目、761.73公里崭新道路穿村越寨，通城达镇，3年任务2年完成的承诺如期兑现，灾区生产生活质量达到并超过灾前水平。在临夏回族自治州，兰永林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东源枢纽已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这条乌马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助力临夏州深度融入兰州一小时经济圈，为东乡族等各族群众打开通向富裕的大门。放眼河西走廊 ，S10 宿州至马宗山高速公路于2025年11月正式开工。这条全长363.5公里的高速公路，是甘肃省一次性建设里程最长的高速项目。途经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将极大提升出疆入藏通行能力，为区域间商品流通和经贸往来开辟通途。在共同现代化试点迭部县，近年来累计投入6.59亿元，建成旅游公路、旅游步道、充电桩、旅游景区厕所等一批配套设施，

扎嘎纳景区轨道交通、客运索道等12个招商引资项目加快推进，文旅服务保障能力持续跃升。产业兴则经济活，经济活则民心聚。在共同现代化试点瓜州县，当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主动融入河西走廊各民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整合各类资金7亿元，依托省级现代农业蔬菜产业园，打造各民族共同富裕蔬果产业标杆小镇，大力建设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村集体经济平均收入达到34万元，趟出了一条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的共同现代化新路径。高原的阳光穿透云雾，照亮了千家万户的致富路。天柱县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天津市蓟州区投入5732万元帮扶资金，建设标准化种植基地和冷链物流体系，如同一支神奇画笔，在高原大地上绘就产业蓝图。2025年，天柱食用菌种植规模达到1亿磅，产量8.82万吨，产值攀升至10.2亿元。海河的水润泽陇原的田，协作不仅是项目与项目的对接，更是心与心的相通，让各民族在共同发展中情感相融，命运与共。位于天柱藏族自治县天堂镇的本康村，凭借丹霞地貌的鬼斧神工和浓郁醇厚的民族风情，绘就着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的和谐画卷。在这里，各族群众共居共乐，守望相助，少数民族占比28.4%，村里扶持兴办农家乐14家，农家客栈7家，2024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00万元，成功入选省级乡村旅游样板村。篝火熊熊，舞步翩翩，民族团结之情在欢声笑语中升华，在锅庄的旋律里绵长。产业的蓬勃生长，为民族团结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根基。在平凉红牛主产区，一座座现代化养殖场拔地而起。作为市级平凉红牛育种场，庄浪县康新达农业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平凉红牛673头，其中基础母牛400头。企业通过种养结合模式，流转土地6000多亩，种植饲草，实现饲草自给自足。2025年，当地围绕红牛产业链谋划建设项目25个，总投资3.9亿元，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达到21亿元以上。在甘南州临潭县，桃州铜匠的炉火已绵延燃烧了200余年。临潭县双龙铜器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贾海云，坚守古法翻砂、炉火熔铸的整套工序，取陶和洗砂精工打造兼具藏汉特色、结实耐用的桃州铜器，依托桃州铜匠省级劳务品牌，将昔日零散的散户营生发展为带动乡亲就近务工、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让千年桃州铜运在新时代淬火成金，焕发新生。从州区当地藏族女子以花为簪踏歌而行的古老习俗中孕育而生的州区簪花之路，全长137公里，串联21座古村落、8大生态秘境、3条非遗长廊，北接扎嘎纳，南连九寨沟，是连接甘肃、四川两省的重要旅游风景道，也曾是茶马古道的重要脉络。2025年，州区县启动穿越簪花之路活动，2026年6月正式发布簪花宴品牌，汇聚六月梅花椒、丛岭藏鸡、黑土猪腊肉等地理标志产品，将本土物产与藏香古法微炖技艺相融。

沿线藏绣、剪纸、银饰等非遗工坊一派繁忙，传统手艺在文旅融合的浪潮中实现活态传承，更将绿水青山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2026年7月，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次设立甘肃省民族特色馆，以石榴花开陇韵风物为主题，40家参展企业带来290余种特色好物，涵盖非遗手作、民族美食、特色藏药三大品类。指尖精美的东乡刺绣，纹理古朴的藏毯唐卡，锋利坚韧的保安腰刀，这座首次亮相的展馆以空间叙事的新颖形式，讲述甘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成为本届兰洽会独具风情的文化新地标，为民族特色产业拓宽了展示、交流、销售的广阔渠道。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在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甘肃，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正经历一场从硬件完善到软件升级，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深刻转型。甘南州实验中学的课堂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变革，学校构建了双师课堂和数字课堂模式。在数字课堂上， AI 技术被用于分析学生的作业和考试数据，精准定位每个学生的知识薄弱点，自动推送个性化练习题，实现了靶向作业。2025年，学校322名学生参加高考，311名被本科院校录取，本科录取率达到96.58%，创建校以来最高纪录。一系列举措推动教育质量实质提升，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这不仅为民族地区长远发展夯实了人才根基，也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注入了持久而深沉的动力。健康是民生幸福的基石，合作市投资3.79亿元盘活原中藏医院项目，同步投入4090万元购置先进医疗设备，招录调配137名专业人才，建成了合作市人民医院。2024年8月31日正式投入运行，终结了合作市没有县级人民医院的历史，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从路网纵横的交通大动脉，到特色产业的蓬勃生长，从传统手工艺的现代化转型，到教育医疗条件的持续改善，甘肃民族地区正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瓜州、迭部两个共同现代化试点先行先试，兰洽会民族特色馆惊艳亮相，林大高速在抗震救灾中守护生命，三花之路串联起文旅共护的崭新图景。每一项成就都是各族儿女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结晶，每一步跨越都印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生命力。从祁连山路到黄河之滨，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甘肃各族儿女正用智慧和汗水共同描绘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瑰丽画卷。这是一幅发展的长卷，这是一首团结的诗篇。新征程上，甘肃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得更加绚烂，让共同富裕之路延伸得更加宽广。

0: 清晨的五味工业园区，创新活力随朝阳一同升腾，实验室与生产线同步运转，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某生物乳业有限公司手握多项核心发明专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却在产能扩张的关键档口迎面撞上了一道棘手难题。专利能证明实力，却换不来那笔急缺的流动资金。厂房是租的，设备更是亲自产，除了满墙的发明专利，几乎拿不出传统银行认可的硬抵押。想贷款难，要扩产基本不可能。企业的痛点就是金融服务的靶点，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一时间组建团队，看生产，查专利，问市场，用三项核心举措把知产变为资产。三方评估让专利开口，以市场标尺客观丈量专利价值，无形的智慧从此有了可量化的信用刻度。综合测算让技术增信，财务指标、研发投入等数据测算，叠加科技型企业资质，统筹存量负债与融资用途，最终确定授信总额650万元。数字背后是对企业真实经营脉搏的精准把握。质押登记让智慧变现，银行落实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风险缓释精准落地，质押权属依法锁定，企业续贷扩额更有底气。从一纸专利到一笔资金，从一次授信到一路同行，而这只是开始。近年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把知识产权贷款作为主攻方向，形成了标准化流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知识产权类贷款6亿元左右，仅今年上半年投放占全省总量30%左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引金融活水润科创沃土，通过不断努力，让更多轻资产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全省已进入森林草原重点防火期，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守护好绿色家园。发现森林草原火情，请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0: 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扎根戈壁20载，北东矿业以质量强企为核心，秉持精益求精、持续创新、合作共赢，以人为本理念，以智能绿色为两翼，依托9项发明专利及省级绿色矿山标准，打造黄金采选业全产业链，4大系统落地，产能翻倍，年产值破16亿。从人控到智控，以赤子心铸大义矿企，稳边富民，树行业标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3000载陇右丹霞盐脉，匠心成非遗，纯卤零添加，纯净更放心。光伏护碧水，红景映初心，甘肃张盐。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3: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续，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今天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1: 自己的长征路。
0: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于都，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时，深情叮嘱：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革命先烈，不要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要推进红色基因传承，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信仰力量，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于都河畔，渡口依旧，长龙如虹。不远处，一座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天险变通途，为老区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此刻，一场由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我们的记者已经来到现场，下面把信号交给正在于都河畔的本台记者张雅杰。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于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那关于这场演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们邀请到了负责人朱朱女士为我们做简单的介绍。您好。
3: 你好。
2: 那么我们这场演出目前是持续了几年？大概演出了多少场呢？
3: 我们的演出持续了5年，演出大概有900多场了。
2: 那我们这样一个演出的

0: 性质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的。
0: 那这样公益性没有报酬的演出，我们的演员，我们的群众是怎么愿意坚持下去的呢？
1: 因为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于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忘记过去，我们一定要秉持着红色的这个信仰，要传承好传承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
0: 好的好的，感谢。
2: 那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十五年后他们托起了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也邀请到了一位于都籍红军的后代杨东成老师。杨老师现在也是于都县长征员宣讲团的成员。您好杨老师。
3: 好，你好。
2: 那九十多年前的那几个夜晚，在这个渡口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们有请杨老师为我们做一个讲解。
3: 当时呢，这个中央红军主要在于都七届以后有五个兵团轮渡啊，在这于都县呢，就有两个军团从这里过。过的时候，像这里东门渡口，主要是毛泽东、朱德，10月18号他们搭上这个渡口浮桥，然后走上长征路的。当时于都人民呢，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直接的贡献，就是架桥。没有桥就过不了啊！那这个桥还要不但要过人，还要过那些部队拉的马车、拉那个大炮什么过。所以呢，当时架桥主要是有的人们捐献床板、木板、店铺板。一个曾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板背到架桥工地，把曾老大爷去说：“你卖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所以呢不得不收下。然后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汇报呢，就讲了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2: 那在当年九十多年前，我们为什么选择要在于都出发呢？
3: 当时说在于都出发，我认为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毛主席9月中旬去到这于都住在何物调研，调研清楚了这个地情、水情、于都河的流速都测量过，然后呢，他9月20号发了一封电报，向周恩来呢报告了。10月初，他又倒回瑞金，安排中央机关那些人转移的事，和中革军委一起商量，确定了这个长征路线。
2: 那您刚刚提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3: 毛主席呢，1929年4月就成立了于都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就是有系统、有组织的组织这些苏区群众，扩军参战，出粮出款，
2: 对，都有良好的革命基础。
3: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于都呢，矗立这个这几个福建的县都是90公里。并且呢，交通方便。当时的交通主要是靠我们人走，就是这些红军小道呢，从油都可以秘密过去。
2: 好的，我们刚刚跟着杨老师一路走一路听，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这个馆内啊，有一件特别的文物，让人一看就挪不动脚步。那它呢就是一盏锈迹斑斑甚至玻璃有点破损的马灯。那这个马灯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背后有藏着一个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讲解员管玄老师。你好管老师。
4: 你好，欢迎你们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一盏马灯呢，它已经锈迹斑斑了，但是它承载着一位母亲啊等待8个儿子归来的故事。这位母亲呢，是我们于都的银坑镇姚前村的一位农妇，她叫钟昭子。她有10个儿子，其中8个都参加了红军，上了战场。1934年10月，钟昭子的8个儿子呢，跟随部队啊，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当时的钟昭子啊，白天呢是在下地里干活，还有做家务。到了晚上之后，她就坐在老屋门前，点亮一盏马灯，等待儿子们回来。这一等呢，就是10几个年头。后来他的眼睛也哭瞎了，再也看不见了。但是他依然每天晚上点亮马灯。他说：“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是灯不能灭，灯灭了，儿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可是他的儿子们却一个都没有回来。在1960年的时候，钟昭

0: 子呢，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在离开之前还说道，要把他埋在儿的身边。可是谁又知道他的儿子到底牺牲在了哪一片沙场呢？其实当年呢，余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儿也要送去上战场。而这些远离家乡的孩子们，他们很多都没有回来。那些没有归来的儿女，他们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也是成就了我们现在幸福美好的生活。
1: 好的，关老师，我还想再追问您一个细节，就是这个钟昭子的出征的八个儿子，他们的年龄段大概是什么样的？
0: 他们都是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
2: 好的，好的，感谢关老师，感谢关老师的讲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哈、啊，就是马登的故事，他钟昭子送走的八个儿子呢，当年都是二十上下的青年，十几岁的青少年。那九十多年后的今天呀、啊，每天站在这盏马登前为我们讲述长征故事的呢，也是这样一群风华正茂的青年。九十多年前的余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四天四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九十多年后，余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五座大桥连通两岸。这五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啊，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3: 好，感谢雅洁。余都河上的浮桥早已不见，但那份民心仍在流淌。在距离余都约90公里的瑞金化屋村，也有一段关于等待和信念的故事。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正在化屋的前方记者。
4: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金视频的记者周康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化屋村的后山。那在我的身后呢，就是17棵著名的信念树。那么在这17棵松树的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的长征往事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化屋村的红色讲解员花披帽老师来为大家讲述。
5: 大家好，我叫花披帽，是土生土长的化屋人，也是红色教育讲解员。
4: 听说您这个从事讲解员已经10年了。
5: 对，已经10年了。
4: 那能不能跟大家讲讲就是这个17棵松背后的故事呢？
5: 好的啊，就是长征出发前夕啊，我们化屋17个青年啊，在这个后山种上一棵松树，一给家里面留个念想，第二坚定革命不胜，第三我们化屋的是客家里个习俗，就是人呐百年之后都要在墓地里两旁种上些松树或者是柏树，代表永垂不朽，子孙绵延。你看这个松树就是当年17个啊，这个红军这个战士种下的啊。
4: 那像我们刚刚看到的，当年他们种下的时候还是一棵小松苗，现在就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青松了。
5: 对，
4: 能不能跟大家说说这些年里，就是咱们化屋村的村民是如何保护好咱们这个后山的这些松树呢？
5: 好的，就是到了每年的清明节啊，还有重阳节，大家都会自发啊，就来到啊这个后山啊，就是祭坟车啊陪土啊。你看这边两边啊，这两边你看这个两边、
4: 都挂满了这个红绸，
5: 挂满了这个坟车啊。
4: 我听说呀，在咱们化屋村还有一座长达10余米的这个根雕，也是讲述我们关于这个17棵松的红色故事。
5: 对对对对。
4: 那咱们一起去看看。
5: 可以可以可以。前面呢就是这个我们化屋17棵松的红色根雕。这座根雕分为两部分，第一个是啊这个红色历史，17棵松的故事，长征的情景。那个故事就是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的远征输出振兴发展若干意见出台以后，我们化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4: 我们可以走进来看一看。
5: 对，好，你看这部分呢，这部分的这个楼房啊，做得非常的漂亮啊，做得非常的漂亮，跟对面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跟对面的造型是一模一样的啊。这边呢，就是反映输出时期，我们化屋村民响应输出制的口号参加红军的时候，还有你看这个我们化屋的这个小伙子。
6: 报名参军的情形，设计最后跟掉的师傅，你看啊，

0: 哇，
1: 他
0: 这
1: 就
0: 花了很多心思、啊
1: 花了心思。你看，他把这个松皮完成这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就是抬到这里，
0: 抬到这里，
1: 这是一个情景再现、
0: 啊、这座根雕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艺术品，更是一段凝固的历史。华老师、其实我想了解，就是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好这份长征精神呢？
1: 就是我在个讲解的十年当中啊，我给全国各地来我们这里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或者党员机关干部啊。就是我们讲好这个华武的这个十七个省的红色故事，让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0: 是的，过去呢，红军们在后山种下这些松树，也是为了让穷苦的百姓过上好日子。现如今呢，华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呢都过上了好日子。长征精神不仅仅只是历史书上的文字，它就在一棵棵挺拔的松树里，在每一个华武人的奋斗中，在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里。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
2: 好，感谢康乐。十七棵松替十七位烈士守了92年的家乡，也见证了华武村的巨变。那接下来我们的目光从历史投向产业。赣州不仅有红色故都的红色名片，还有一块稀土王国的产业金字招牌。现在时间交给前方记者，看他在那里有什么新发现。
3: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赣州市章贡区的金环磁选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任总，任总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有着20多年的历史了，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企业的一个大概状况？
4: 我们公司它是主营业务主要是以高梯度磁选设备为主啊，然后生产其他的选矿装备啊。然后我们在24年的时候，我们也是研发了全球最大的Sloan-6500啊这个高梯度磁选机。这台设备也它是刷新了在这个全球它的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三项世界纪录啊。
3: 那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大概是我们有400多位员工，但是我们的这个硕士博士生可能占到了有超过40人，所以在我们的人才这个架构当中，青年这个占比大概有多少？
4: 我们30岁以下的占到了50%，40岁以下大概是占到了将近90%，所以说我们整个队伍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研发队伍。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选矿的技术人员，他们现在做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在进行一些矿物的选矿技术的研究，做一些科研方面的研究啊。
3: 那我们这个企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呢？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在这个6500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千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一些核心的技术。像这个微细粒级的选矿啊、尾矿资源的回收啊，这一块我们还要去进一步，把这些技术做精做细啊，要去做一些研究。
3: 好的，好，那我这边的报道就是这样。
5: 在赣州章贡高新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桶桶透析液正在下线，陆续销往浙江、湖南、湖北等地。这几年乘着老区振兴发展的东风，赣州把生物医药列为重点打造的产业链之一，让龙头带着配套企业汇聚到一起。如今赣州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已超过400亿元。90多年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今天井冈山下的吉安已聚集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一张过去依赖进口的偏光片在这里实现自主生产。无尘车间里，机械臂以0.01毫米的精度点胶，让手机显示屏实现80-90%出口。完成数字化改造的老企业，成本实实在在降了30%。抚州高新区比亚迪的生产车间里，第二代刀片电池正开足马力下线。2021年落地以来，整车加三电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已达995亿元，一座千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是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

0: 相惜，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加快向万亿级迈进，12个千亿级产业梯次成市，发展的成色不仅在工厂，也在田间。赣南脐橙连续12年位居全国水果地理标志品牌榜首，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正借助跨境电商连通海内外。产业兴旺，城乡焕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频共振。15五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15五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到4.6万亿元。科技赋能，产业振兴，这就是老区正在走的新长征路。
1: 92年前，红军从赣南的红土地上出发，走向胜利。92年后，这片红土地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感谢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江西篇，明天我们的直播将走进三湘大地，去寻访通道转兵的那杆红军秤，去听听侗乡星火代代相传的故事。明天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里是张掖市高台县红源矿业的选矿场，边境生产参数保障日常运维，对选矿人来说是全线巡检工作的开始，这也是甘肃省劳动模范李文荣30年来的工作日常。李总，咱们前面看到的这个是不是就是从矿区拉回来的矿石原料呀？
1: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原矿，这是就是井下开采的原矿，过来以后，这个是封闭的生产化学生产线，然后就直接进入生产车间了。它就是一块比较漂亮的一块原矿，它的品质上就很好，达到工艺师的标准了。
0: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块上面有紫色，有绿色。
1: 原矿的品位呢，它有30的，有40的，但是新矿呢必须要达到97，所以选出来的矿一定要达到品位，要达到97以上才有经济价值。
0: 哦，市场价值必须得达到97以上，它才具有市场价值，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在这里面是不是看不见矿石，李总？
1: 对，因为它颗粒已经磨得很细了。通过刚才的球磨车间过来，颗粒磨得很细了，这里面下面就只能看见是矿浆了，就跟泥浆水一样。
0: 李总，那这个是就是从浮选出来的矿石吗？
1: 对，选出来的矿石经过脱水以后，它就变成这状态了。你看，它就是有其他的杂质呢就没有了，达到97以上了。然后完了就可以进库房，再自然风干一下就可以装车了。
0: 希望大家通过镜头也能看出来，这是一块闪闪发光的泥吧。我手上现在都是有矿的人。那这个矿就是咱们卖出去之后，一般像它经过加工会形成哪些跟咱们生活接近的产品呢？
1: 咱们最常见的这个空调啊、冰箱里面制冷剂啊，就是它加工的。还有一些像铝芯材的加工，它也是主要的一种主要原料。
0: 全线巡检。

0: 工作对选矿人来说只是工作的基础，而能不能突破工艺瓶颈，把废矿变宝贝，把成本降下来，最终还是要靠技术攻关来实现。这会儿我就要跟着李总去工艺改造的核心区域，去看看轰动西北的冷水选矿技术是怎么在这条生产线上落地的。
1: 您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这个冷水选矿和热水选矿相比的话，它的难点在哪，优势又在哪呢？
2: 冷水选矿呢，它的优势呢，一个是肯定是成本低的是最起码的了。
1: 嗯，
2: 每年像我们这个企业那时候几千吨煤呢，现在要是、现在价格算也起码好几百万呢。
1: 嗯，
2: 还有就是它的安全性啊高多了、因为原来是用周期锅炉啊，你环保压力啊安全压力都会小很多了。一个是当时发生了一件，就锅炉上这一块发生个小的安全事故，就是一个烫伤的事故。停了以后，停了好几天了以后，他检修锅炉放热水的时候，他蒸汽锅炉里面压力大，直接就把胳膊这块烫伤了。所以我就当时在想，这个锅炉能不能停呢？当时也是看一些资料，南方有些地方他在做。然后我就去打电话咨询，还带上矿都过去看了，让他们做了，做了一下，但是他们已经是硬成熟了，但是拿过来的要求方案呢都不行，在我们这边运不了，我在这边找自己的方法，他总有办法。就在这些药剂方案上面，药剂它的作用效果上面，它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上面，它要在选矿上起到什么作用上面，在这些上想办法，慢慢把这一块攻克了以后，我觉得它选起来以后还效果挺好。
0: 在此基础上，李文荣带领团队先后攻克尾矿平矿回收、废水循环利用两大难题，累计盘活240万吨尾矿与平矵，累计增效近2000万元，年用水量从12万吨降至2.5万吨。
2: 自己就想，总得做点事儿吧。这个地方企业呢，它技术上面解决一点，你进步一点。技术进步是一点一点完成的，那有些你老说要是退呢，我们实际上是没地方退。企业我们后期到2000年改制完了以后，就发现矿山下面矿石变化比较明显。如果企业不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成本的话，后面企业是没有退路的。
0: 当年李文荣顶着质疑啃下冷水选矿这块硬骨头的秘诀，就藏在我身后这些试剂瓶当中，这也让咱们西北选矿的技术迈上了新台阶。
2: 这一块要想做好，还是要就是把工作要变成爱好。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你要知道它，还不如你喜欢它。你不喜欢这个东西，你真要想做好，还是很困难的。
0: 30余年深耕矿山，李文荣带领团队累计取得11项授权专利，9项受理专利。
3: 面对矿石复杂难选，我们的李总在实验室里面加班加点，提取实验数据，直到实验数据达到生产要求，从而提升我们的生产质量和回收率。他的这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0: 从学徒工到总工程师，30年扎根矿山，以热爱抵岁月漫长，用实干破技术难关，这就是产业工人最动人的匠心模样。

清晨的五味工业园区，创新活力随朝阳一同升腾，实验室与生产线同步运转，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某生物乳业有限公司手握多项核心发明专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却在产能扩张的关键档口迎面撞上了一道棘手难题。专利能证明实力，却换不来那笔急缺的流动资金。厂房是租的，设备更是亲自产，除了满墙的发明专利，几乎拿不出传统银行认可的硬抵押。想贷款难，要扩产基本不可能。企业的痛点就是金融服务的靶点，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一时间组建团队，看生产，查专利，问市场，用三项核心举措把资产变为资产。

商评估，让专利开口，以市场标尺客观丈量专利价值，无形的智慧从此有了可量化的信用刻度，综合测算让技术增信，财务指标、研发投入等数据测算，叠加科技型企业资质，统筹存量负债与融资用途，最终确定授信总额。

精准落地，质量权属依法锁定，企业续贷扩额更有底气。从一纸专利到一笔资金，从一次受限到一路同行，而这只是开始。近年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把知识产权贷款作为主要方向，形成了标准化流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知识产权类贷款6亿元左右，仅今年上半年投放占全省总量30%左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引金融活水润科创沃土，通过不断努力，让更多轻资产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省雨水也赶来凑热闹，大家出门记得备好雨具。今天也是国庆出游高峰期，各大热门景点的人流量明显增多，大家提前做好游玩攻略，外出全程牢记安全第一。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阴有小雨或阵雨，定西、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及白银南部、宁夏南部、兰州南部和西部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酒泉、嘉峪关、张掖三市有4到5级的西北风。3到4号，全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多地的高温跌至20度以下，体感凉意十足。山区、高海拔区域低温更是接近0度，大家一定要及时添衣保暖。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4到25度。嘉峪关晴转多云，8到25度。张掖晴转多云，9到26度。金昌晴转多云，8到26度。武威晴转多云，9到26度。白银多云，8到22度。宁夏多云，8到23度。甘南阵雨转多云，4到19度。定西阴转多云，4到18度。陇南阴14到23度，天水阴12到19度，平凉阴7到17度，庆阳阴8到16度，兰州新区晴转阵雨6到22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4到23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3到24度。辉县阴12到18度，灵潭阵雨转多云6到20度，康县阴11到17度，两当阴12到18度，别部阵雨转晴7到23度，和政多云7到21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

办，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一匹白马，一身红衣，在东北茫茫雪原上，冒着枪林弹雨冲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这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中一位女战士的真实形象，她就是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32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2团政治委员，率领所属部队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亲临前线与日寇厮杀，多次对日军造成沉痛打击。赵一曼以女子之身率领部队奋勇作战，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气概，救亡图存舍生忘死的英雄壮举，在他的一首诗作中展露无遗。
1: 滨江戍淮，赵一曼，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几世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我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诗句开篇直抒胸臆，立誓明志，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表明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不顾个人小家的豪情壮志，抒发了他为振兴国家、拯救民族不惜牺牲生命的无畏气概。由于赵一曼带领部队连续打击日寇的多次进攻，日寇气急败坏，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在1935年的一场战斗中，赵一曼左臂受伤后养伤期间，因汉奸告密，于11月22日被敌人包围。战斗中，左腿右部重伤，在昏迷中被敌人俘虏。赵一曼被俘后，日军企图对他软硬兼施，逼迫诱使他投降，但赵一曼始终义正辞严，英勇不屈。日军为取得重要口供，又送他去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赵一曼争取了看守和护士后逃跑，但不幸又被敌人抓获。再次审讯时，日军施遍各种酷刑，赵一曼宁死不屈，拒不招供。1936年8月2日，经过8个多月的残忍折磨，赵一曼在诸河县（今上志县小北门）被枪杀，牺牲时年仅31岁。
2: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

0: 牺牲的。
1: 如今在四川，在黑龙江，在赵一曼成长和战斗过的地方，都建有赵一曼纪念馆、一曼街、一曼公园、一曼小学等等以赵一曼命名的场所，都寄托着后世对他深切的怀念和敬意。他的精神和他的性格必将在神州大地代代传颂，永垂不朽。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距离我们1200余年的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面对自己简陋的居所时，发出了这样传颂千载的慨叹：古往今来，人人都要与外物相处，华屋良田、爵位俸禄、世人赞誉，皆是外物。有人穷尽一生追逐外物，以为拥有越多，内心越安稳。可刘禹锡告诉我们，真正支撑人的，并非外在物质的丰盛，而是内心的笃定与精神的安顿。溯源而上，在刘禹锡之前1100余年的战国时期，庄子早已直面同样的问题。庄子一书提出外物不可避，提醒人们外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依赖贪恋。功名利禄、荣辱得失、人生际遇，皆可顺势而用，却不可执着其中，让外物反过来牵引自己的内心。那么我们该怎样合理待物，又如何在经营现实生活与安放个人本心之间找到平衡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3集《乘物由心》。

登临崆峒寻道韵，思接庄子悟逍遥。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我是张腾岳，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处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之巅，在这里啊，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庄子，品味人生。其实从小到大，无论是在课本当中，还是在我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啊，庄子总会时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包括我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些篇章。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花儿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庄子当中逍遥游的开篇。那么在这段极富想象力的描写当中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庄子笔下天地的辽阔苍茫，以及大鹏扶摇直上的磅礴气势。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借助这个典故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庄子的思想体系当中啊更加深远的一些含义。那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中山大学邓联和教授，掌声有请邓教授。你好，邓教授啊。庄子他特

0: 别善用三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谓的众言、之言以及预言。那么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预言这部分了。大鹏扶摇展翅的一些神话传说啊，就让我们感觉啊，庄子的这个人呐，想法真的是太瑰丽了。但是像这种浪漫色彩的大胆想象，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1: 庄子的文章有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只看他的字面，要注重他的言外之意。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仔细的去品读一下鲲鹏南飞这个著名故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里边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深意，那就是即便大鹏可以拥有非常大的翅膀，是吧，想要直冲九万里，但是终究离不开一样东西，那就是大风。如果没有风，它是飞不起来的。用庄子的话说，风之积也，积累的积。那么李白有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团摇直上九万里。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大家的日常生活也都离不开外界提供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如何处理我们与这些事物的关系，其实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对我们的安身立命，其实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东西，我们所面对的这整个世界，在庄子中称为外物。庄子有外物篇，庄子外物篇那个物，跟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物，其实大概是一个意思。
0: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外物，但是如果过度依赖或者被外物所意识，就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外物？接下来我们把舞台留给邓老师，由邓老师为我们展开今天的精彩讲述，掌声欢迎。
1: 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啊，关乎生而为人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处理我们自己跟周遭世界、跟外物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非常热切或者说热烈的拥抱现实，把自我从内到外完完全全结结实实地嵌入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那么活在当下被认为是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全部的内容所在。另一种呢，正好相反，它是彻底的否定现实，并且呢，他们主张到另外一个世界中，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寻找生命的另外一种意义。这是两种极端的态度。那么庄子的态度呢，跟这两种都非常不同。他的处事态度，或者说处理自我跟外部世界关系的这种理念是诚物由心。那么如果我们要理解庄子的这样一种生活理念、处事理念诚物由心，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庄子所生活的那样一个时代。我们只能大概说他是生活在战国的中期，他比孟子大概稍微晚一点，可是两个人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孟子中有一句话，就是痛斥春秋时期的，叫春秋无义战，正义的义，就没有一场战争是正当的，是正义的。到了战国时期啊，战国之乱更甚于春秋。它的具体表现呢，我觉得可以简单说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更频繁，烈度更大，也就是更惨烈。另一方面呢，是各个诸侯国内部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纷争不已，社会严重的失序。这样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庄子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状况呢？用我的话说，如果概括一个字，庄子的人生啊，就是穷。庄子能穷到什么程度呢？庄子外物篇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说庄周家贫，去找监河侯，也就是管理河道的官员，去借粮食。山木篇也讲了一个故事，说庄子衣敝屡穿，去见魏王。啊，那么说庄子身上呢裹着一件缝补过破洞的粗布衣裳，又用麻绳绑着那个快要露出脚丫子的破鞋。那么魏王见了他就揶揄，就嘲讽庄子潦倒寒碜。列与寇篇里面讲庄子住在一个破败的巷子里面，啊，面黄肌瘦，饿到什么程度呢？就脖梗饿得干瘪细长，靠织草鞋度日。当然了，庄子中的这些技术啊都是预言，可是我们仍然从中能够一窥庄子生活的这个蛛丝马迹，这是庄子生活的一个方面。那么按照司马迁在这个史记中

0: 对庄子的这个记载，司马迁给庄子写过一个非常短的小传嘛。庄子曾经做过蒙这个地方的七原吏，那么七原吏就是一个小官嘛，应该就是管理七庶种植，或者可能也同时监管漆器制作的下层小吏，他的地位应该是很低的。后来呢，庄子大概连这个赖以养家糊口的最低级的职务也丢了，于是就沦落到了一贫如洗、饥寒交迫的悲惨的境地。刚才我们讲庄子非常穷，事实上庄子并非没有摆脱贫困而大富大贵的机会，但是呢他却拒绝了。哎，这就不得不提到庄子处世为人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个傲字。我有时候想，就是庄子之所以在那个时代那么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原因，傲字。综合庄子书中的资料和司马迁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就庄子曾经断然拒绝楚国的招聘。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贤才，就派人啊携带着巨资去请庄子做楚国的相，当然是高官了。没想到庄子呢却对这个使者说，你们看那个用来祭祀的犀牛，平时给他喂好吃好喝的，还给他穿上绫罗绸缎，似乎啊很尊贵，但是一旦被迁入太庙要被杀掉祭祀的时候，此时他再想做一个在污泥里打滚的小猪也为时太晚了。庄子讲完这个故事以后说，子即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毒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忌，终身不是以快物之焉。这是庄子的回答。那么从庄子的这番话我们可以知道，就在他心中，他宁愿像小猪那样在烂泥屋中快快活活的肆意的打滚儿，甘愿受贫困之苦，也不愿侧身庙堂。庄子的这番话有三个非常关键的字，就是我、自和吾字。我、自、吾这三个字都是第一人称代词，三者都指向个体生命本身。啊，与我自吾相对的是楚王允诺的千金之力、卿相之位。但是对于庄子来说，生命的安稳、不受羁绊的自由、心智自快的乐趣，才是生命的、人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生的根本所在，因此最为重要。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与此相兑换。那么跨越2000年的历史时空，置身于庄子的境地，我们可以设想的是，其实庄子在那个时代，他同时面临着两个切己的问题。一个就是怎样在乱世中避祸自保，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只是仅仅活着，那还远远不是生命的全部。最重要的是，对于庄子来说，是要怎样能够活出自我的尊严、乐趣和意义，发出顽强的、独特的生命的光芒，这是庄子要考虑的问题。
1: 当我们简要了解庄子的一生之后，就能更好理解庄子的成物思想了。我们逐字来看，
0: 成这个字，我们如果考察它的字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甲骨文的写法，上边是个人字，下边是个木，好像是一个人啊依着树木在攀升。如果引申一下的话，就是指乘坐，比如说我们今天讲乘车是吧，乘飞机，还有驾驭啊，凭借着什么什么东西。那么再来看这个物，这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一个概念，一个字。关于物字，庄子达生篇有一个非常好的说法，好像是一个定义一样，就是凡有貌相声色者皆物也。意思是说，人们所能接触到的东西，我们的感官所能够触碰到的东西，比如说听到的、看到的啊、吃到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为物。那么成物是一种什么样的处理我和世界关系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方式呢？我们大致来讲，我们可以说就是指应该因应顺随当下的现实，能够驾驭外物而不被它羁绊，就能够达到一种逍遥的一种境界。这就是庄子处理自我跟这个世界跟外物的一个理念。
2: 在清晨的崆峒山东台之上，我们呢、 能够来听邓老师为我们讲庄子的故事，这个人生体验也真的是

0: 别具一格啊。估计这对大家来说可能都是平生头一遭吧。我自己也是这种感受。庄子的出身，庄子的传承，他的老师是谁？他的弟子又是谁？他真的见过那些奇妙的景象吗？我相信啊，就跟不同的学者对于庄子不同的解释一样，我们每个人听完之后，大家也都有权利去发言，去提问。那么现在我们刚刚听了邓老师的讲述之后，现场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疑问呢？
1: 主持人好，邓老师好。我在想，孔子有弟子3000，72圣贤，但很少有人提及庄子的弟子。既然庄子本人过得这么艰苦，又真的有谁愿意追随他呢？
2: 庄子当然有他的追随者，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讲，庄子是一个学派，是吧？这当时的人追随他呢，应该说看重的是他的思想。庄子吸引了许多不愿意同样卷入那种名利争斗的诗人，这些学生其实也让庄子的思想后来能够得以发扬、得以保存、得以传承给后世。可以说从汉代开始，庄子的思想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我讲一个人大家都很熟悉，贾谊，是吧？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学家，其实他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成了庄子的信徒。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浮鸟赋》，那么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些意象。另外，庄子要我说最时髦的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信者最多的、追随者最多，就是魏晋时期。那个时期有竹林七贤，当时竹林七贤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是嵇康，一个是阮籍，这两个人都可以说是庄子后世的追随者。那么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追随者，比如说陶渊明啊，这个李白啊，苏轼。庄子的弟子在当时可谓寥寥，不是很多，但是他的精神在后世啊，一直是绵延不断。
0: 庄子，我觉得他对道的坚持不仅仅是我们讲的天道，我更赞赏他。他认为每一个普通的人，把你的生活过好了，都有你自己的道。那接下来呢，我们也可以请一位观众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庄子思想也好，中国古代先贤也好，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在他身上的具体表现。
3: 大家好，我是何霞，是平凉的一位剪纸艺人。我刚才听了邓老师的讲座以后，非常的感动。我想到了我近20年之内所采访的这些剪纸的老艺人们，在跟这些老艺人们、跟他们的学习和采访的过程中，我不但学到了他们的艺术的创作的能力，而且我也学到了他们的思想的精髓，就是自然天成，天真浪漫的这一种情怀。这个刚好和我们庄子思想是暗合的。比如我带的现场带了一幅作品，这幅作品呢，体现的是我们传统剪纸里面对生命的崇拜，对生活的热爱，还有就说是自然万物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有这种思想。谢谢大家。
4: 在先秦诸子的视野中，对待外物的态度是关乎人之立身、社会运转的重要命题。儒家并不排斥外物，《论语·里仁篇》记载：“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但如果是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的，那么作为君子宁可不要。荀子《修身篇》提出，志易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意思是志向高远就会轻视富贵，重视道义就会轻视权贵，修养内心就会轻视外物。墨家评判外物则有另一种标尺，墨子不问对外物的取舍是否合理，而是重在权衡是否利及天下。他抨击奢靡享乐，认为这样无益于民生。在墨家眼中，世间资财理当用在安民济世的紧要之处。法家对外物的理解则更为现实，《韩非子·难二》记载：“好利勿害，夫人。”

0: 之所有也。他们不试图禁绝改造人的欲望，而是选择以田宅爵位为奖赏，以严刑峻法为约束，把世人逐利避害的本能转化为驱动国家运转的动力。面对外物，儒家以道义节制，墨家以功用衡量，法家以制度引导。那么在庄子的思想中，外物究竟意味着什么？人又该如何与外物相处，才能既拥有现实生活，又守住内心的自由呢？
1: 在庄子的思想中啊，物这个字，这个概念，其实常常是一个非常负面的概念，是一个不好的词，就是它外在于我，是我的对立面，如果应对处理不当不好的话，那么外在之物轻则可能拘系我们的生命自由，减损我们生命的乐趣，重则可能害人之命。庄子把外物给我们造成的这样一些困扰、障碍和伤害，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物累。那么为了免除物累呢，守护我们生命的尊严、乐趣和意义，庄子三部篇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这句话好像读绕口令一样，确实比较难懂。那么简单讲，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应当支配外物，而不应该被外物所支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免除物累，就是不受外物的伤害累赘。对于今天的人来讲，应当免除的物累究竟有哪些呢？其一，最常见的可能损害我们生命自主性的外在之物啊，是富与贵。与之相应的就是人心中对于财富和权力的那样一种贪欲和执念。那么下面我们不妨看庄子《让王篇》的一则寓言故事。大家注意，就庄子这本书大量都是寓言，那么寓言呢就未必是真实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说，孔子的一个弟子叫袁宪，他住在鲁国的时候，他的房子又小又破，就夏天上漏下湿，冬天寒风透壁，家居如此的破败不堪，可是袁宪呢却安之若素，不当回事。他端坐于室中抚琴而歌啊。有一天，同为孔门弟子的子贡，相当于他的同学嘛，来看望袁宪。这个子贡不是一般人，第一他善于经商，另外子贡还擅长言辞，就口才非常好，曾经出任鲁国和魏国两国的相。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两个身份悬殊的朋友见面了，同学见面了，袁宪讲了一番话却让子贡惭愧地坐立不安。首先子贡曰，昔先生何病啊？子贡惊呼道，哎呀先生，你怎么这么困顿潦倒啊？袁宪应之曰，现闻之无才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现贫也非病也。袁宪回答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贫，学到道理却不能躬身实践，不能实际去做，那才叫病。如今我只是贫，就是我家境贫寒而已，并非不学无术，我没有病。言外之意是说，你子贡才是那个有病的人啊，因为你如此的炫耀富贵，向世人显扬显摆自己，你已经完全背离了圣人的教诲。讲到这里啊，大家可以想到《论语·雍也篇》的一个记载，就是孔子最得意的也是早逝的一个弟子颜回。那么孔子感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就是说每天的饭食只有一竹筐的粗糙的米饭，一瓢清水，换了别人早就愁眉苦脸无法忍受了。但是呢，颜回却神情和悦，一心向学，外在的贫困丝毫不能改变他内心的充实与快乐。所以孔子两次感叹贤哉回也，就是颜回啊真有贤德。那么人们呢还常把颜回与《论语述而篇》

0: 孔子说他自己的状况相对应，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亦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就说吃简单的食物，喝清水，累了就弯着胳膊肘非常悠闲的这样休息，乐趣就在其中。所以用我现在话说，穷并且快乐着吧。不义而富且贵，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我来说就是同天上的浮云一般啊。孔子的这种精神啊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人生在世确实是需要财富维持我们的生存，但是对于那些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这些财富，我们就应当坚决的拒绝。古人把孔子颜回安贫乐道的这样一种应物的方式称为孔颜之乐，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传统人文精神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那么庄子让王篇的这个寓言故事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是，人的一生不能永远的顺利安稳，某些阶段确实会遭遇一些不幸，这些不幸会让我们暂时处于困顿之中，但是我们还应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能为了追求名利而背弃本心，丧失底线。只有坚持正道，涵养精神，我们才能在世事的浮沉中得到长久的安宁和快乐。第二，比财富和权力更具有隐蔽性的外在之物是荣名。我们经常讲美名，美名就是荣名。与荣名相应的是人们心中对于世俗认同和褒扬的那样一种渴望。庄子《外物篇》有一句话叫德亦乎名，名亦乎铺，什么意思呢？那么大概意思是说，真正的德应该是关注于内在的修养，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外在的流露，但是如果说是为了博取荣名、博取名声而刻意的去表现你内在的德，刻意的去行善，那么你的德和善就虚伪了，它其实已经变成了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和工具，这其实很容易招致别人的嫉妒和构陷，甚至很容易引祸上身。在这里我要提到明清之际，就晚明到清初这段时间，有一个著名的儒者大儒王夫之，他晚年曾经注解庄子，注解得非常精彩。他对于君子殉名，就是为了追求名，把自身的生命、自身的人格都放弃了，对于这样的现象，他有一段非常精彩、非常犀利的批评。他说，天玄行以玄小人，玄明以玄君子。那么这是在他注解《养生主篇》里面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说，上天设置刑罚是为了拘系小人，把小人捆绑起来，设置荣名美名是为了控制君子，因为君子很容易好名，而小人畏惧刑罚，知道躲避，君子被荣名拘系却不知道主动地从其中解脱出来。那你由此可见荣名对于世人的诱惑是多么大。那么王夫之的这一个看法可谓深得庄子之意，我们至今读来仍然感觉到是发人警醒。其三，就是最难避开、最难抗拒的外在之物是世用。与之相应的是人们心中对于世俗公用尺度的那种无条件的接受。现实生活中啊，有的人为了跟上潮流，为了不落伍，总是按照外在的世俗的标准来审视自己、塑造自己，把自我工具化、简单化，这样等于丧失了自我生命的一种自主性、丰富性以及自我创造的无限的可能性。
1: 关于有用和无用的问题，我要讲《逍遥游》篇中的一个故事。庄子的朋友惠施说，
0: 我有一棵臭椿树，这个树啊非常非常大，但是长得歪七扭八，实在不成材，这个木匠连看他一眼都不看，没有用嘛。然后庄子就说，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
1: 不邀金府，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0: 就现在你有一棵大树，却发愁它没有什么用处，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大树

0: 种植在虚无空寂的地方，广阔无垠的原野。然后呢，你悠然自在地在这个树边走来走去，散散步啊，或者说在这个树下自由自在地躺下来休息一下。这样的话，一个是你得到了休息，得到了一种快乐，同时呢，这个大树也不会被斧头砍伐而夭折，没有什么东西伤害它，是吧？这样的话，你和树都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所愿。那么庄子之所以要把大树种在无何有之乡啊，然后在树下漫步或者起卧，庄子实质上是反对一味的依从外在的世俗标准、世俗尺度。庄子要守卫生命的内在价值和自我的那样一种乐趣。
1: 好，谢谢刚才邓老师给予我们的分享。庄子的很多这种超脱自我、超脱物外的这样的一种思想境界，他追求的是真正的大自在、大自由，却对后世我们的诗词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无论是提到的李白也好，苏轼也好，我们都能够在他们的文章词赋里面看到庄子的存在。那么这其中您比较喜欢哪几句呢？
0: 苏轼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庄子的信徒啊。那么我读苏轼的诗词啊，我最喜欢的是苏轼的这样几句，就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呢作于黄州，那个时候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人生陷入了低谷，但是困顿的境遇啊没有消磨他的心智，反倒让他走进庄子，学会顺物而行，超脱外物。
1: 其他朋友啊，有没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感而发，突然觉得老师所说的跟我的思想深处某一点契合到一处了，我也想说一说我赞赏的庄子思想在中国诗词当中的体现，哪位朋友？
2: 你好主持人，也好邓教授。其实刚才呢主持人也说到嘛，庄子呢讲究的是随心，要接受自己的一切，接受自己的平庸。但是呢我也喜欢了一句名句，他呢是这样说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是李白的一个名句，他呢从里面也抒发了自己满心的这种壮志和情怀。那这句名句呢对我也是有所启发，我就觉得不管外界是如何看待我们，我们呢应该是满心的这种积怨，仍然呢意气风发，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找寻自己的最高点。
3: 大家好，我是朱叶军。23年以前，我是一个农民工，整整打了30年工。这个是生活的需要，但是呢，我在劳作之余啊，喜欢读诗词。其实这个呢，就可能就像无用之用吧。很多工友就对我说，咱们打工人，你读最多的诗，不能顶饭吃，不能当钱花，何苦呢？但是因为我自己从小喜欢这个，所以呢，我就一直坚持。在30年的打工生涯中，我就读了30年的诗。后来在23年参加了中国诗词大会，而且很荣幸还走上了舞台，最后还获得了亚军。这些诗词文章对我来说，物质上没有一分钱的帮助，但是呢，对我精神上是一种很大的鼓励。这些无用之用，反倒最后成了最大的用。刚才听了邓老师的对庄子的讲解，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句古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句啊，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说的就是不要被外物或者被自身的得失而丧失了自己的心智。其实啊，说的就是一种豁达的胸襟。其实它还表达了庄子思想里边超脱物位的一种精神自由。
1: 谢谢朱老师，请坐啊。刚才朱先生提到了《岳阳楼记》，《岳阳楼记》开篇提到一个人滕子京，那当时滕子京一度啊，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任荆州知州，所以这个人居然在

0: 《岳阳楼记》当中，在我们如此熟悉的篇章当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啊，跟我们的平凉搭上了关系。所以真的可以讲啊，为什么说我们这片山山水水真的是人杰地灵。
1: 登临崆峒之巅，品悟庄子智慧，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
2: 那么庄子进一步认为，仅仅对外物做减法还远远不够，这还只是逍遥于天地之间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在心灵中对自我做减法，也就是虚己。大家注意，这个虚己啊，不是完全要把自己虚掉，不是完全否定自我的虚无主义哦，不是遁入空门，而是向内做减法，自我反思。为何要虚己呢？是因为这个己在庄子看来是虚幻的自我意识。你以为你存在，可能存在的那个是一个假的我，如果没有与外物相应的一个内在的假我，也没有那种偏执的自我意识，那么即便外物诱惑我，我又怎么会有物欲，我又怎么会被他去诱惑呢？庄子认为啊，如果说一个人能够虚己而超越外物，那么他就可以游世了。那么细心的读者，如果你读过庄子的话，你会发现游这个字在庄子全书是经常出现，内篇以逍遥游史，外篇以知北游中。我曾经做过专门的研究，就根据我的统计啊，在庄子这本书中，游这个字啊，大概是总共出现了96次，非常非常多了。那么一个人经常用某一个字，特别是在古代，是吧，那个字要刻在那个竹简上或写在竹简上，写起来很费劲的，他经常用一个字，一定有它的原因，这个字一定跟他的思想有某种关联，是吧？可以说“游”这个字啊，是庄子全书最具标识性、最庄子的这个字词之一。那么，我觉得，就庄子之所以用一个“游”字，经常使用这个字啊，是因为这个字可以代表一种理想的、现实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妨也组词，如果组词的话，我想可以组成三个词，用这三个词来表达庄子理想中的一种生存方式的特点。一个是游水，一个是游走，第三个是游览。那么游水就是说，我虽然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就好像我游在水里面一样，我没有被这个世俗世界吞没。游走是说，我永远保持自由行走的状态，对吧？永远去追求诗和远方，绝对不会被外物拘系控制，以至于我就地停止不动。那么游览呢，就是说我把世界当成一道风景，我把自己当成游客，甚至我把我自己的当下的生命也看成一道风景。比如说我在这个崆峒山，我不属于这个崆峒山，崆峒山也不属于我。游客和风景是一种互相观看的一种关系，我到这就要走了，只是到此一游，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只是走一遭，到世上一游。好，我们把这三个词啊合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说，游这样一种庄子理想中的一种应物自处、安顿自我的生存方式啊，一方面就庄子不像出世者那样逃避现实，而是选择顺应当下现实，因为他有有效的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庄子是想在现实世界中积极的有所作为，以找到生命的乐趣，创造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呢，就庄子没有被现实淹没，没有沉沦于世俗，庄子总是以一种超然的姿态或者超离的姿态，自觉地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以确保生命的那种自主性。没有距离往往就没有自主性，所以一定要保持这种距离。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在崆峒山的东台论道，我们讲述的是一个早已

先世的古人，但是我们传承的是一份生生不息的文化。这份文化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更属于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在今天庄子的世界当中，我们仅仅是畅游了一小段，但是它足以去丰富我们的精神了。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让我们下期再见。

人与人聚而成人间，人与人积而成人间之事。从家庭到职场，从挚友到陌路，我们都生活在一张看不见的关系之网里，有温暖也有牵挂，有理解也有误会，有选择也有不得已。2000多年前，庄子凝望这纷繁的人间，写下了《人间事》。在庄子那七篇中，这一篇有着独特的分量。如果说逍遥游是在天地之间追问生命如何获得自由，那么《人间事》则是把目光从广阔天地收回到眼前的人群之中，追问一个更贴近每个人的问题：身处人群，一个人该如何与他人相处，又如何守住内心的从容呢？翻开《庄子》一书，一个个寓言故事照见了人与人相处中的种种处境。为什么越想让别人理解自己，反而越容易陷入争执？为什么明明怀着善意，却可能让彼此渐行渐远？这些2000年前的困惑，庄子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答案呢？百家讲坛携手专家问道团，走进甘肃平凉崆峒山，寻着先贤足迹，溯源千年文脉，品悟庄子哲思，寻找那些跨越千年的智慧回响。欢迎收看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崆峒论道》，今天播出第4集《人间处世》。

0: 崆峒雄峙天地，云海吞吐八荒，星斗高悬万古，大道静默恒长。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张腾岳，这里是百家讲坛，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此刻呢，我们正置身于甘肃平凉的崆峒山。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得先从一个成语讲起，就是相濡以沫。原话是这么说的，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是说呢，与其在干涸的陆地之上彼此靠着大家伙的唾沫苟延残喘，那倒不如啊各自跃入江河湖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庄子大宗师留下这样一段关于相濡以沫的寓言，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其深意是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孙明君教授，掌声欢迎。您好您好您好，孙教授。来到崆峒山，您这就算是回到自己家乡了是吧？
1: 是的。观众朋友们好，我自己呢是甘肃建宁人，所以回到平凉就是回家。我从18岁的时候考上大学，离开咱们平凉，今年已经60多岁，再一次登临崆峒山，回到家乡来，

0: 心情是格外激动的。最近这些年呢，我在清华大学开设一门叫做老庄研读的课程，在大学的课堂里讲庄子，跟今天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庄子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这儿呢，有一种错觉，好像是在与古人隔空对话的感觉。
1: 那么说到庄子，其实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呢，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作文课，动不动我们习惯性使用的一些成语，朝三暮四啊，鹏程万里，善始善终，螳臂当车，莫逆之交，他们早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日常习惯性用语。
0: 庄子他是先秦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在表达的时候跟别人也都不一样。那么庄子的语言主要是三言，三言就是寓言、众言、之言，这样三种语言。寓言就是讲了很多故事，众言就是前贤所说过的话，之言呢有不同的解释，就是有些人认为这个之言是喝醉了酒以后所说的话呀，或者说是非常知离的话呀。总而言之，这样的三言都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具有庄子特色的，好像庄子是在胡言乱语啊。我们读这个《红楼梦》的时候，就会知道曹雪芹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这个荒唐是荒唐的吗？不是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庄子他在思想上，他在文学上，都对于咱们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1: 在庄子的著作当中，他写了很多芸芸众生，我们能够看到众多的匠人、技术工人的存在。那这些人跟他是不是朋友呢？他是如何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呢？好，接下来掌声有请孙老师为我们精彩讲述。
0: 提起庄子，咱们中国人的脑子里立马会跳出那只环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千百年来，我们总觉得他是住在云端的神人，不食人间烟火，离我们这些柴米油盐的日子很远。但是真的要把庄子读进去，您就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差。清代有一位学者评价庄子的时候说，他眼极冷，心肠极热。所说的眼冷，就是说庄子看透了世间的功名利禄，觉得那些事儿没什么重要。可心肠热呢，说的是他其实比谁都关心咱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在世间悠游地生活下去，怎么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活得更舒坦。庄子这本书一共有33篇，咱们今天呢就那篇之中的一篇，题目叫做《人间世》来进行分享。在这一篇里有一个故事，叶公子高出使齐国。叶公子高呢，有一次被楚王委派到齐国去从事外交的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国之间攻伐不断，矛盾重重。如果要是两国的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对方的君主往往可能会杀掉或者扣押来使，而作为一位使臣呢，他是丝毫没有反抗之力的。所以叶公子高接到这样一个任务以后，他就寝食难安啊，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份差事怎么都讨不到好，于是他就去找孔子，向孔子请教。他对孔子说，这个齐国对待外国的使者表面上是很恭敬的，但是实际上是非常怠慢的。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国王交代给我的事情，我没有完成的话，那国王肯定是要治罪的，这就是人道之患。如果事情办成了，一定会患得患。

但是忧喜交战，阴阳失调，内火攻心，这样就是会具有一种阴阳之患。今五朝受命而西引兵，我其内热与？我早上在接到了国王的命令以后，我晚上就不得不喝冰水了，因为我已经焦虑上火了。孔子怎

0: 天气会怎么样？孔子特别提醒叶公，外交使臣最难的一件事是传话。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传话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两位国君关系很好，当彼此都很高兴的时候，使臣去传话，容易添油加醋。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要是两位国君都很生气，那使臣在传话的时候就会夸大敌意，就会说过头的话。那这样的两种情况都比较接近于谎言。如果你要说了谎言，你作为使者，你一定会倒霉。那应该怎么办呢？孔子告诉他说，传其常情，不要传其一言，则计全矣。就是说你只传平时的话，事情是什么样子，你就照事情本来的样子去说，你才可能保全自己的生命。
1: 义庄事关两国邦交的重任，接手之初看似不过是奉命出使传达军言，可越往后推进，人心的猜忌、利益的拉扯、情绪的反复就一层层缠绕上来，最终变成了让叶公子寝食难安的一场煎熬。庄子对此点破了万事万物发展的一条规律，留下一句千古真言：其作时也简，其将毕也必惧。世间所有的差事，所有的人际纠葛，起步时往往看似轻巧，可一路走到收尾，牵扯的人心越多，事情就越发复杂棘手。这既是对叶公子处境的精准概括，也是贯穿人间事全篇的核心提醒。认清由简转繁的世事本质，放平心态，稳步应对，方能在人情冷暖之间从容自处。
0: 庄子有一句话叫做，其作时也简，其将毕也必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过庄子里边的这句话，把庄子本来是冷眼观世的句子装进了历史叙事当中。一句在庄子里边的话，从哲人的处世箴言变成了我们执政党自我鞭策阔步前进的警句。庄子借孔子之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想说的是，凡事都是有两端的，你要做的就是在两端中间去找一个平衡，不要被结果所绑架，也不要被情绪所左右，内心要安定，事情自然是会有转机的。接下来就告诉叶公子高，语言就像风波一样，传达语言是会有得有失的，风波容易心作，得和失之间容易发生危难，你自己不要擅自改动军命，不要强求促成其事，过了头反而会坏事。最好的做法就叫做乘物以由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致矣。我们要把我偏要怎样的执念要放下来，顺着万物的变化，借此让心灵自由地遨游，以此来养护内心的中和澄明。人活在世间，最难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周旋。你越在意结果的时候，越容易被结果绑架，你越想讨好所有的人，越可能谁也讨好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庄子还有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故事在庄子的《至乐》这一篇里边叫做鲁侯养鸟。鲁侯他有一天抓住了一只鸟，这只鸟不是普通的鸟，它是海鸟。鲁侯认为这偶然就是一种天意，所以呢对这只海鸟非常的珍惜，他亲自驾着车把海鸟迎进祭祀自己祖宗的太庙里边，摆上了酒为他演奏九韶之乐。 不仅如此，鲁侯还奉上了太牢，太牢

0: 就是牛羊猪三牲，是一种最高等级的祭品，只有天子才可以享用的。那鸟在享受到了这么高的鲁侯给他的礼遇以后，他是什么样的一种表情呢？他是眼睛非常的惊恐，内心非常的忧伤，他也不敢吃，他也不敢饮，不是他不想，是他不敢。三天以后，这只可怜的海鸟他就死了。那么庄子至乐篇借孔子之口发出评论，说鲁侯你这样养鸟，是以己养养鸟也，不是以鸟养养鸟也，你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养一只鸟，你觉得你是在爱你的鸟，实际上你是在杀鸟，你认为你是在付出，实际上你只是在满足自己。这短短的几十个字里边，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养鸟之道，也是贯穿于人际关系的一个终极的准则。我们也可以做一点联想，比如说我们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觉得我们是用所有的心所有的爱都在爱孩子，但是我们可能也要考虑到，你是以己养在养孩子，你还是以孩子在养孩子啊，就是我们考虑的角度是不是可以从这一段里边受到一些启发。
1: 孙老师，您刚才分享的鲁侯养鸟这个故事啊，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己所欲亦甚施于人，是吧？
0: 是的是的，您说的非常的准确，哎，应该是这样的。
1: 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呢？有没有遇到一些情况啊，别人出于一片好心，但是他做的事儿呢却让你特别难受，就有点像鲁侯养鸟这样，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2: 我的同学给我推荐了一个活动，他想让我去，就是政学分呀这些，但是由于我对这个领域不感兴趣，然后他又是我的朋友，我就不好意思拒绝，就有点难受，有点尴尬那种。
1: 所以一切都为你好，某种程度上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我自己喜欢的一定要强加给别人吗？那可未必。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孙教授精彩继续。
0: 好，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故事呢，是庄子外物篇的一个故事。庄子他不是一个家里非常富贵的人，他只是一个平民。作为平民的庄子，有时候家里都揭不开锅。有一次庄子就去找一个监河侯去带粟，粟就是米，他去借点米。监河侯可能是一个管理河道税收的这样的一个官员，那我们推断监河侯以前跟庄子的关系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庄子才去找他借。他去借的时候呢，监河侯特别爽快地答应了，对庄子说，没问题，等我收完了封地的税金，马上借给你300斤。听起来这位朋友慷慨大方，他的表现豪气干云。一斗和300斤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一斗米是用来救命的，是当下的，是具体的，300斤是遥远的，是宏大的，是抽象的。这就好比你现在饿得头昏眼花，你问身边的朋友说，你带饼干了吗？你带馒头了吗？可以给我一片饼干，可以给我一个小馒头吗？但是你的朋友说，行啊，等我明年公司上市以后，我送给你一套别墅。这是不是哪儿跟哪儿呀？是不是有点扯得太远了，是吧？那这个庄子去带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所以监河侯说的是非常好听的，但其实对于庄子来说，这不仅是救不了急，而且对人来说是有点

0: 羞辱性的敷衍，所以原文就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庄子的反应，愤然作色，当场就非常生气，脸都变色。庄子怎么回应呢？庄子就给这个监和侯讲了一个故事，说我刚才来的路上发现有一道车辙，车辙里的水已经干了，但是车辙里边呢有一条富鱼，它正在高呼救命啊救命啊，我就把车停下来跟他对话，他告诉我说他是东海的一个水官，现在由于某种原因被困在车辙里了，先生您能不能给我一斗水，我就可以活下去。然后我就对鱼说，好啊好啊，我去游说吴越两国的国君，我将要引西江的水来救你。这个富鱼听完以后愤然作色，他也跟庄子一样愤然作色了。这个鱼就说，我现在只要能够得到一斗水，我就可以活命。你说你要引西江之水，等你引西江之水来的时候，我早已经成为一条干鱼了，你就去鱼肆里边找我吧。我们会看到这两个这个愤然作色呢都是前后呼应的，这不是一次巧合，而是庄子把自己放进了富余的处境里边。空头的远大的承诺对于绝境中的人是丝毫没有用处的，你的三百斤就是那条永远引不来的西江水。其实不光是庄子，古代很多人都有过借东西的记载，《论语》雍也也有一个类似借米的故事。冉有是孔子的一位弟子，他跑来问孔子说，老师，公西华现在要出使到齐国去了，但是他的母亲呢没有粮食，能不能给他一些粮食呢？公西华是孔子的另外一位学生啊，孔子说，那就给他一斧吧，一斧相当于六斗四升。冉有说，是不是太少了，能不能再多一点？孔子说，那就再给他一鱼，一鱼大概是两斗四升。对照《论语》中孔子济困的做法，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一个真相，真正的仁爱是不会拖延的，不会画大饼的，不会浮夸的。真正的善良从来不在于遥远的承诺，而在于此时此刻的雪中送炭。
1: 好，谢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述。去找人求助，对于庄子来说这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就想问问现场的朋友啊，在我们的生活际遇当中啊，有没有谁真的在你特别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呢？
2: 我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从小呢是从文学创作，回想起来呢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写作写诗被大家认为是不务正业，所以非常压抑和郁闷的时候呢，这遇到一个前辈，他就鼓励我，给我了一个平台，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虽然我们经常会说啊，从来雪中送炭少，锦上添花多，但是但凡有雪中送炭，我相信我们中国人的善良底子当中还会想到那句话，受人点水恩，必当涌泉报。
0: 庄子答生篇里边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跟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的寓言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叫做不愿飘瓦，这个瓦就是我们墙头的瓦，屋顶的瓦，这个瓦块呢如果要是掉下来不幸的砸中了我们，那我们会怨恨这片瓦吗？一般来说是不会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古人所说的一句话，是这样非常精彩的，复仇者不折莫干，虽有至心者 不愿飘瓦。莫干就是古代的时候传下来的非常珍贵的宝剑。如果说这个宝剑把你碰伤了，那你不会因为生气把这个宝剑给折断，因为宝剑它本身没有刺伤你的动机，除非是有人拿着宝剑来杀你。即使有人拿着宝剑来杀你，那你要打的也是对方，你也不是要把宝剑给折断啊。然后呢，就说一个人虽然有志心，有怨恨之心的话，他也不会埋怨飘瓦，他也不会去埋怨砸到自己的那一片瓦。庄子在这儿所说的只是剑和瓦吗？当然不是，其实是在说人。他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愤怒其实是迁怒错了对象。你想想，路上你被一块石头绊倒了，你会骂石头吗？不会。可是为什么被人说了一句就能气得三天三夜睡不着呢？因为人不是石头，人是有意志的，有动机的，所以我们觉得别人是故意的针对我们。庄子在这里提醒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有些伤害未必是他故意的，他也有可能是无心的，可能是被他的情绪所驱使的，可能是你自己过度的解读的，也可能是双方沟通不畅造成的一场误会而已。所以你如果认定对方就是故意的，你就越想会越生气，最后把自己困在这样一种生气的情绪里出不来。庄子这个思想和儒家的智慧也是相通的。在《论语》宪问里边也有这样的几句话：不怨天，不忧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抱怨上天，不责备他人，从近处学起，向上通达达道。怨天忧人这个成语就是在这儿出现的，忧是责怪的意思。在《论语·雍也》里边还有这样的一个有名的说法，鲁哀公问孔子说，您的弟子当中谁最好学啊？孔子回答说，有颜回者好学。他是怎么好学的？他不迁怒，不贰过。不迁怒就是当他生气的时候，他不会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去。不贰过，同样的错误不会犯两次。孔子认为颜回做到了这两点，所以他是最好学的。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一位弟子。前面我们所说的不怨天不忧人是从外面说的，不迁怒是从里面说的，不把自己的情绪转嫁给无辜的人。内外合一才是一个人真正的修养。庄子答生篇所说的不怨飘瓦，其实也是在讲同一个道理。
3: 庄子一书中很少记录庄子周旋于世俗的交游应酬，他不热衷于奔走诸侯，也不刻意经营人脉，更多时候他是独自面对天地，与弟子讲学，或与极少数能够真正对话的人相往来。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个名字格外特别，惠子，也就是惠施。惠子是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广博，长于逻辑思辨，更曾身居梁国相位，深谙现实政治。而庄子则超然物外，更关注个体生命的自在与精神的安顿。两个人志趣迥异，每一次对谈几乎都是在针锋相对。然而思想上的道不同或许尚可论辩，可一旦卷入现实利益的纠葛，这段原本就充满张力的关系又能否经得住世俗猜忌的考验呢？
0: 庄子这一辈子他的朋友并不多，庄子最好的朋友就是惠子。在这个庄子的秋水篇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惠子这个时候正在梁国做宰相，这个时候庄子正好路过梁国，有人呢就去向 惠子打小报告挑拨离间，那来人告诉

0: 惠子说，庄子这一次来不是想要来跟你谈论友情的，他这次来啊，实际上欲带子相，就是庄子这次来的目标，他是冲着想要取代你的宰相而来的。惠子一听非常紧张啊，因为我们在史记啊，我们在庄子里边都可以读到另外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楚王听说庄子是有大才的，所以曾经派遣使者来邀请庄子到楚国去做宰相。惠子他虽然和庄子关系非常好，但是他也怕呀，他怕丢掉自己宰相的位子啊，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信以为真，他就非常紧张。他在国中搜了三天三夜，这个国中并不是全国啊，就指的是在全城，在这个城市里边搜了三天三夜，没有找到庄子。我们一般的就会认为惠子是特别狭隘的一个小人其实呢也不能这样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应该都是有两面性的。当惠子的权力受到威胁的时候，哪怕这个人是他的好朋友，惠子也会感觉到紧张，会防范，他也有自己的利益的考虑，人无完人嘛，人都有两面性，我们既是庄子也是惠子。那庄子是如何应对的呢？庄子继续讲一个故事，说的是在南方有一种传说当中的鸟，它叫鸢雏。这个鸢雏啊，它是从南方飞到北海的，一路上它都会坚守自己的三个原则。它所坚守的第一个原则是非梧桐不止梧桐我们今天也还在说，家有梧桐招凤凰，就是凤凰它在飞的时候只是看到梧桐树它才会停下来。第二个原则是非恋食不食，只吃珍贵的竹食。第三条原则是非礼泉不饮，只饮清甜的甘泉。这是鸢雏的原则。那庄子在这儿就说，我也像鸢雏一样，我是不愿意依附权贵的，世间的那样的一种功名富贵对我来说我是不在意的。庄子接着说，猫头鹰最爱吃的就是死老鼠，现在他正叼着死老鼠吃得津津有味，突然发现头顶有一个影子飞过，他想一定是来抢他老鼠肉的，所以他就冲着这个飞过来的大家伙说呵这样大喊一声啊。通过这样一个呵，我们仿佛看见惠子他对于自己相位的一种保护。最后庄子就笑着说了一句，你现在想要以你的梁国而呵我也，你的相位在你的眼里是你的宝贝，在我的眼里就是一只腐鼠，你如临大敌一样守护的东西，我根本连看都不要看。
1: 庄子一生超然物外，却唯独与惠子频频交锋，留下了一段段意味深长的对话，而其中最动人的莫过于濠梁之变。庄子见鱼出游，感叹是鱼乐也，惠子则以严密逻辑反问，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追求生命的通透，一个执着于逻辑的确证。这场论辩无关输赢，却在一问一答间让彼此的思想不断交锋，也让这段关系有了超越寻常世俗的深意。
0: 我们也会在庄子里边看到庄子跟惠子他们的知己的情谊。这个故事说的是在惠子去世以后，有一天庄子路过了惠子的墓地，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运金成风这个故事是记载在庄子的徐无鬼里边。故事是这样的，在郢都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鼻尖上沾了一点像

0: 苍蝇翅膀那么薄的一点白灰，它不是把这个白灰洗掉擦掉，它是邀请了一位它的好朋友，好朋友是一位木匠，这位木匠有一把大板斧，这位木匠呢就挥动他的斧头带起了一阵风，石灰呢就被削得干干净净，这个人的鼻子一点都没有受伤，而银人呢他面不改色，这简直就是一种神迹啊。在这儿呢有吏部诗荣四个字是整个故事的心脏，这个人呢他并不是不怕，他是相信，他敢于把自己最脆弱的地方交给对方，他相信对方，所以他不闪不躲。庄子把自己带入为这位木匠，他把惠子看成那个隐忍，惠子敢于把自己的鼻尖伸出来，庄子敢于把自己的大板斧抡起来，这样两个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庄子这样说，当然也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表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惠子死了以后，庄子非常的悲伤。庄子呢在讲完运经成分的这样一个故事以后，就说自从夫子死了以后，无以为治矣，无与言之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先生活着的时候，我跟先生辩论，我们俩经常论争，现在先生死了以后，我再也不想说话了，也再没有人能够跟我一起对话了。这是庄子的一种极致的旷世的孤独。那说到这样一种孤独，我们也会想起比如说像范仲淹在《岳阳楼记》的结尾里边是这样感慨的，微斯人无谁与归，这样七个字啊，这是中国士大夫的对于知己与同道精神归属的一种深层追问。范仲淹没有问谁懂我，他问的是谁与我同道，他不追求共鸣，他想要追求共担。如果天下没有这样的人，那我就做一个这样的人吧。他也是非常孤独的，两种孤独，两种境界。我们看庄子的这一生，他从来不是活成一座孤岛，而是把根扎在天地之间，所以外界的风吹浪打都掀不翻他内心的安稳。这恰恰是庄子天下篇里边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睨于万物。庄子不是不要人间，而是他在天地之间先要安住自己，然后再去面对所有人的人情冷暖。当你不再把某一段关系某一次得失当成全部，你就读懂了庄子的人间处世。庄子是不逃世也不逊世，庄子只是在天地和自己的心里找一个最自在的位置，这就是庄子留给我们的人间处世之道。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感谢孙教授的精彩分享。庄子用跨越2000多年的人生智慧告诉我们，好好处理人际关系，从来不是费尽心思的讨好所有人，而是安顿自我，尊重他人，在烟火人间守住本心，最终做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好，感谢收看本期百家讲坛，让我们下次再见。

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我已经收到信，信收到。因为出兵朝鲜走得急，进入朝鲜后又连着打仗，一直没顾得上给你写信，请原谅。你的呼吸缝得不错，先给你一个口头嘉奖。我不在你身边，你也许会觉得孤单。空余时间，你就多看看书吧。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要拜托你，快过年了，记着给攻略的女儿穗心寄些钱，千万别忘了。西安下雪了吗？朝鲜早就是冰天雪地了，多注意身体，德怀。

0: 我们还是进去吧，这么冷的天儿，你一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再这么下去冻病了怎么办呀？
1: 我才站了一个多小时，可我们的战士呢，在雪窝子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
0: 可您是首长啊。
1: 小姐，你要记住，首长和战士的命是一样的。北车。北车？去哪儿啊？
0: 我要去部队看看。
1: 现在啊？
0: 现在。哎呀，彭总，现在天黑，路也不好走，到时候还等天亮吧。
1: 天亮咱们就出发。
0: 是我指挥你，还是你指挥我呀？
1: 当然是您指挥我了。
0: 执行命令。
1: 是。

0: 快令，康门，回令，
1: 元朝。
0: 哎呀，彭老总，
2: 你在站岗啊？啊，你叫宋卫国对不对？
0: 您还记得我的名字？
2: 那能不记得吗？我还记得你写的一首打油诗呢。啊？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
0: 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2: 对对对对对，轻点，你别把他们吵醒了。
0: 哎，是是是。
2: 冷不冷啊，站岗？
1: 冷。
2: 你是哪儿人啊？
0: 啊，东北的。
2: 东北人还怕冷吗？
0: 在我们那旮旯，家家户户都有炕，一到冬天就冒冬了，谁也不出来。这儿没炕不说，连双棉鞋都没有。
2: 你穿的不是棉鞋吗？
0: 黄哥，这不是俺的。
2: 谁的？
0: 我们班有十个人，就一双棉鞋。我班长说了，谁站岗谁穿。哎，你等着，我叫班长。
2: 回来。

我告诉你们班长，以后谁站岗啊，谁就把这护膝带上，这叫全副武装，啊。

0: 小红啊，昨天晚上我去了趟连队，一个班10个战士，只发了1双棉鞋，谁站岗谁穿。很多战士都被冻伤，九兵团还有战士被冻死了。看到这些，娘妈的，我这心里头就像油煎的一样疼。
1: 要说后勤保障，其实国内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物资都屯在鸭绿江边，运送不上来呀。所以我在想，咱们这仗还能不能继续往前打？战线拉得越长，后勤补给就越困难。谁都知道，打仗没有不死人。 但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是被冻死、饿死的，我不能让这些娃娃做无谓的牺牲。
0: 王总，说句实在话，这场战争和我们以往打的任何。

0: 和一场战争都不一样。在那边，美军是13个后勤人员保障一个士兵，吃的、穿的、用的可以说是样样俱全。据说连过圣诞节的火鸡都运过来了。可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后勤人员要保障几百个士兵，不说枪支弹药，就说吃喝穿用，每天都需要数百吨的物资。当地没有半点筹措，国内又被封锁着，运送不过来，难呐。
1: 我要给中央打电报，部队必须停下来休整，最好休整2到3个月，等明年开春天气暖和了再打。

0: 不是。
1: 啊，
0: 你看，这是刚刚收到的《纽约时报》，他们在头版以大标题报道了朝鲜的战局，说美军的失败是继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在战场上最大的败绩。
1: 麦克阿瑟不是声称美军在朝鲜是在进行有计划的技艺高超的撤退吗？
0: 那是他对自己失败的一种托辞，不过我们还是要防止他狗急跳墙啊。
1: 狗急跳墙？他想怎么跳？
0: 在刚刚结束的记者发布会上，杜鲁门发出了一种让世界都瞠目结舌的声音。
1: 哦，说来听听。
0: 他说美国在朝鲜战场不排除使用任何武器。
1: 他吓唬谁呀？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
0: 主席，据可靠的情报，美国已经将一枚尚未装配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了朝鲜半岛的航空母舰上。
1: 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你让他扔啊。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看看谁笑到最后。
0: 现在全国抗美援朝志愿前线的呼声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到前线去慰问将士。不信你看，是不是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前线去慰问我们最可爱的战士们？
1: 嗯，好啊，应该去慰问，只是数量一定要控制，不要给前线的同志们添麻烦啊。
0: 好，
1: 来来，你还有什么事吗？
0: 主席啊。
1: 嗯，
0: 有一件事情我想了很长的时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啊。
1: 有话直说嘛。

0: 安英他在朝鲜，安英在朝鲜怎么了？受伤了？
1: 安英牺牲了。

我检讨自己没有照顾好安英，是我一直压着，没有及时告诉他。

我都很想念他，战争啊，总会有牺牲的。老子东的孩子牺牲了，朝鲜战场上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孩子。 不是也在奋斗牺牲吗？你不要太难过了，人心。

0: 后悔。我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保家卫国，能有派谁的儿子去呢？
1: 潘总，这节演出啊，马上就开始了，就等您了。
2: 哎呀，最后就不去了，你替我去吧。
1: 哎呀，
2: 我这第二次战役的总结报告还没写完。
1: 哎呀，彭总，看完演出再写也不迟。这次来演出的文工团啊，都是专业的，听说演出的水平很高。
2: 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
1: 哎呀，不感兴趣也得去看看，就当那换换脑子。彭总，你脑子里这根弦啊，不能老绷着。那要是万一崩坏了，麻烦可就大了，是吧？
2: 我真拿你没办法。
1: 走走走，走吧。
3: 彭总，
4: 小姐去看演出吧。
3: 彭总，有个事情我向你请示一下。
4: 什么事情？
3: 国内寄来很多慰问品，上面写的都是你的名字，我把他们都已经搬到你房间里了，请示一下怎么处理。
4: 搬到我的房间？你这不是胡闹吗？你负责把这些东西都登记造册，然后分下去，要合理分配啊。
3: 哦，
4: 附近的机关部队都要分一点，如果这一次没有分到的，下次补上。
3: 明白。
4: 那还有，分到东西的单位，你让他们都给祖国人民写封感谢信，感谢祖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
1: 是。

0: 正好，这袋子彭总留着。哎，小同志，你好。你是？
1: 我是慰问团的。啊，你是慰问团的同志啊？欢迎欢迎，欢迎你们经常来慰问。
0: 听说咱们大名鼎鼎的彭东怀司令员住在这儿。
1: 对啊，
0: 我想来看看。
2: 哦，那真不巧，彭总刚刚出去了。那我能看看他指挥作战的地方吗？同志，你想干嘛？哎，
0: 不是，你看，我是清华大学的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几千师生啊，就派了我这么一个代表。临来的时候啊。 他们告诉我一定要看看彭总。既然彭总不在，我能看看彭总生活起居的地方吗？回去也好给全校师生做个汇报。哦，
1: 这样啊？对，行，我明白了。哎，走，跟我走。哎，来，谢谢。哎。

0: 这就是彭总住的地方。
1: 对啊。哎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回去后一定要告诉全校师生，不，我要写篇文章，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志愿军总司令，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指挥千军万马，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佬。同志。
2: 我再带你去看看租任史吧。那太好了，走来。太成功了，今天演的真是最成功的。史上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今天唱的那个动作真的不得了，太牛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0: 你歌唱得好啊。
1: 不好。
0: 好就是好，不好我不会说好嘛。
3: 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4: 猫首长，我叫刘燕，大家管我叫燕子。
0: 燕子同志，你是湖南人吧？
4: 首长，猜对了，我是湖南浏阳的。
0: 我是湘潭的，我从小就是喝着浏阳河的水长大的。
4: 那我们是老乡哦。
5: 对对对，
0: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到朝鲜的呀？
4: 一个礼拜了。原来

0: 领导说让我们演完就回去，但是我已经打了报告，我要留下来到前线给战士们演出。
1: 嗯，好，你这个想法很好啊，不过下部队演出一定要注意安全的。
2: 是，首长。
3: 哎，还有，到了前线以后啊，你们不但要演你们现在现成的节目，要多搜集咱们志愿军英雄的故事，多搜集一些素材，编成节目，演给更多的人看，唱给更多人听，让更多的人从你们的节目当中受教育。
2: 是，首长，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3: 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首长，我们走了。首长再见。
1: 再见，
4: 再见。
5: 首长再见。
1: 再见，再见。
6: 天空出彩霞，地下开红花。

0: 小李，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慰问品怎么不见了？刚才有一个干部带了2个战士搬走了好多东西，
1: 这不查不就招出胡来吗？一会儿看住了，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动。
2: 是，
1: 我们吃面。哎，老东西，老东西，老东西，老东西，老东西，老东西，你可真行啊！你出去让各位带来这么多慰问品。哎呀，
3: 这几个吃饭的，你给我留一个啊！
1: 一会儿
3: 没问题，留我的，就你们的啊，
1: 来这么多慰问品。
3: 哎，
1: 谢谢，
3: 我请吃饭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带来这么多慰问品。
1: 哎，
3: 这俩
1: 我媳妇吃饭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带来这么多慰问品。
3: 哎，
1: 这
3: 个，这个，这个，把东西都还回来，还回来。
1: 谁给你的
0: 出去，这还有理吗？你们现在把这东西都给我送回去！
1: 凭什么呀？
2: 凭什么呀？
3: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4: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0: 他们，彭总，是这样的，我们去领的慰问品，这位小同志可能嫌我们领的太多了，他还不高兴呢。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彭总，他们根本就不是领，是趁我不在的时候自己拿的。这些慰问品，我还没登记完呢。
2: 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啊？
3: 听彭总指示。
2: 这些慰问品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呀？
3: 啊，彭总，我马上送回去。
4: 来来来，快来。

0: 这封奏，什么事情？今天慰问品的事儿啊，公公，今天要不是你替我撑腰，我就真没办法了。今天啊，我不是替你撑腰，是替朕以撑腰。管公的人就要像你这样，那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三。 敢把厚脸皮的上司挡回去，有了这三条，才能保证一个公字。明白了。啊，对了，冯总，您看这条红色的围巾怎么样？好不好？这是五个女共青团员专门给您织的。哦，这个礼物呢，我看实用，您可以收下。挺好。
1: 还是给战士吧，他们更需要。来，不要啊！哎，哦，对了，彭总，
0: 这儿还有个包裹，写的是你亲戚，我就没敢动，你看怎么处理？嗯，
1: 这个我可以收下。
0: 啊？这是谁寄给您的呀？
1: 我老婆
0: 哦，难怪你说。

0: 这个你可以收下了。那彭总，你看包裹，我先走了。
1: 啊，好。哎，对了，
0: 那
2: 这个给你，奖励你今天的工作。
0: 不不，彭总，这是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吧。
2: 我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拿着，去吧。
0: 谢谢彭总。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你刚才在电话中说有重要情况，什么情况？来自联合国的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连续取得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联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建议如果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召开有关大国举行的协商会议，就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
1: 美国的态度呢？
0: 美国没有表态。
1: 不表态等于是同意，这正是美国人此刻最急需的东西。美国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以谈判为掩护，找到喘息的机会，整军备战，卷土重来。
0: 13个会议还提出啊，如果我方宣布在三八线停战，就可以得到有关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
1: 这什么逻辑？
0: 当初13国为什么不反对美国入侵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布让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去？美军打过三八线的时候，13国不说话；而当中国军队有越过三八线可能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一个停火的方案。
1: 那我方的态度呢？
0: 针锋相对，他们越是害怕我们越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要越过三八线。
1: 可是彭老总发来电报，前方部队十分疲劳，后勤供应又跟不上，部队现在急需休整一段时间。
0: 那份电报我看了，当时我也是同意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变了。你告诉老彭，从局部看，部队休整是对的，但是从全局看，我们必须打起精神来连续作战，尽快越过三八线，哪怕是越过一步，那也是胜利。
2: 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力击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停止，将给政治上带来很大的不利。
3: 大家都说说意见吧。如果马上发动第三次战役，除了部队疲劳，

0: 运输困难、天气寒冷等不利条件，我们还要面临着由山地运动战转为阵地攻击战。打运动战是我们的强项，而打阵地战，我们的装备劣势会成为明显的短板。
1: 还有，目前部队还没有越过三八线，战士们都吃不饱肚子。如果真的打过三八线，三八线以南是不可能从当地筹到一地粮食的，战士们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打仗？
2: 弹药和武器装备补给也是件大事，我们战士现在手中的武器都是在解放战争中缴获过来的，枪支口径不一样，还有弹药运输也有很大的困难。
3: 你们说的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制约第三次战役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中央的电报上写得很明白，从国际政治斗争的角度看，我们必须要越过三八线，军事必须要服从政治的需要，毛主席已经决定让我们打，我们就是再有困难也要坚决地执行命令。
1: 着急的催指挥部搬家呢，
3: 部队已经抵近三八线了，指挥部靠后怎么指挥啊？
1: 方总，我听说美国那边又搬家了。
3: 我也刚收到消息，替代沃克的这个李奇微啊，可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不像麦克阿瑟那么狂妄，也不像沃克这么谨慎，对我们来讲也许是碰到一个强硬的对手。
1: 方总，你不就愿意跟强者博弈吗？
3: 博弈，下棋输了我还能毁一步，这搞不好啊，得付出代价。

0: 陈老乡，以后啊别叫我首长了，就叫我老乡吧。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啊，我们是在这儿负责在路边给战士们宣传鼓劲儿，
0: 过两天就新年了，还要去前线给他们演出呢。
1: 好啊，多拍点节目，给咱们的战士好好鼓鼓劲儿。
0: 是，首长。那首长再见。
1: 再见。

全部吃掉。

0: 哎，彭总，彭总，看起来前面打得不错。
1: 是啊，刚刚收到突击部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抵近汉城。
0: 咱们靠前看看。
1: 哎，彭总，
0: 咱们已经很靠前了，再往前就很危险了。
1: 你去不去？你不去，我去了。
0: 彭总，你这么着急干嘛？
1: 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0: 老黄，照目前看，敌人很有可能放弃汉城，咱们要抓住这个战机，扩大战果。

0: 阿秋同志。
1: 哎，
0: 你也去参加游行了？
1: 是，前方打了这么好的胜仗，太让人高兴了。
0: 阿秋同志，你想不想到朝鲜去看看彭总？
1: 当然想啊。
0: 过两天啊，咱们陕西要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东北去考察，我正好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我想这是个机会啊，到时候我就派人负责把你送到朝鲜去。
1: 太好了，谢谢习书记。
0: 谢就不用谢了，见了彭总呢一定代我们向彭总问好就行了。
1: 一定会。
0: 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到了那边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是。

0: 没有，你过奖了。
1: 林连长不止口琴吹得好。
2: 是啊。
3: 林连长，
4: 通话。
3: 小老乡。林连长，你这小号吹得更好啊。啊。那历史上啊，有个秦穆公，那女儿弄绿啊，有一只箫啊，吹来了凤凰。你用这只小号，俘虏了一个连的敌人。这只小号是半个功臣，我看等我们回国以后，你这只小号可以放到咱们的军事博物馆。
0: 哎，谢谢方总。
5: 叔长，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美国鬼子赶出朝鲜？
3: 那你说呢？
5: 我觉得也快了，我们都把汉城收复了，美国鬼子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3: 同志们，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6: 当然有了，叔长，我还做了一首诗呢，我给您念念。
3: 好啊，大家鼓掌。
6: 志愿军不怕困难多，经得起寒冷，经得起饿，不打胜利，不停休，不赶走美帝，不回国。
7: 好。

0: 美国侵略行
1: 动，把他关了，
0: 赶下海去。
2: 王总，汉城光复了，这是多大的胜利啊！我看你怎么高兴不起来呀？
1: 陪我出去走走。

0: 我知道为什么。自从咱们收复了汉臣之后，我这心就没有踏实过，这几天我都睡不好觉，晚上还做噩梦。
1: 咱们收复了一座空城，值得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万一哪天再把汉臣给丢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2: 老孙，汉臣会丢的吗？
0: 怎么不会？说实话，那汉臣并不是咱们攻下来的。 那是李奇微故意放弃的。如果他真顶不住，他还会玩向中国军队总司令致敬的冷幽默吗？
1: 第三次战役啊，咱们只歼敌了19000人，
0: 并没有给他们以伤筋动骨的打击。我琢磨着，这李奇微是暂时的撤退，他在跟咱们耍一个阴谋。 阴谋！朝鲜的地域啊，本来就是个长条，越往三八线以南，地域越窄。如果咱们的部队一味的向南挺进，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他美国人再玩一个人船登陆怎么办？几十万志愿军将士。 就有冲倒覆辙的危险，彭总，有这么严重吗？怎么没有？就算他不搞人船登陆，咱们的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以南，部队没有房子住，没有粮食吃，没有御寒的衣服，甚至都没有充足的弹药补给。你说，老黄，一直饿着肚子的部队能打胜仗吗？ 战士们的斗志很高啊，那斗志不是万能的，连咱们老祖宗都知道，兵马未动，他粮草先行。现在咱们后勤补给线长达600公里，这美国人的空军要是炸断了咱们的生命线，怎么办？那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General
3: MacArthur, on January 13th, the United Nations passed a five-step resolution on the Korean issue. As the commander in Korea, what is your comment?
4: I'm sorry, miss, you'll have to remind me. What is this so-called five-step resolution?
3: First, stop fighting immediately.
4: Young lady, let me remind you. The only way to win a war is to fight it, and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
3: Second, hold a political meeting to work out further plans to restore peace in Korea.
4: Miss, if the first point doesn't exist, there's no need for the others.

0: 你们两个人，我们就不该接受。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1: 是。
0: 等等。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

0: 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铸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0: 张总，张总，早知道你这么不信任我们，当初军委下任命的时候，我们就不该接受。
1: 停止追击的命令是我一个人决定的，责任应该由我一个人来负，所以就不给几位过目了。杨参谋，立刻发出去。
2: 是。
0: 等等。

0: 大家好，今天有贵客。不扯，有贵客事先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不知道，这个贵客呀，你很熟悉，一会儿一看就知道了。
1: 你少来，你们几个是想打牙祭了，拿这事来糊弄我，对不对？有请贵客。
0: 是你呀，你怎么来了？走的时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来看看你们行吗？志愿军几十万将士，老婆都来了，行吗？
2: 彭总，安修同志啊，不是专门来看你的，他是参加西北代表团到东北去参观。
0: 习仲勋同志看着离朝鲜近，就安排他过来看看。
3: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就不行说点好听的呀？那好，先吃饭吧。来，坐席吧。来，坐吧，坐吧。
0: 我告诉你啊，今天我是沾你光了。大家都是，我们来朝鲜几个月了，都没吃过这么好的饭。彭总说的没错，前线战士的生活呀，非常艰苦，经常是一把炒面一把血，有时候啊是没有炒面，只有血，
3: 所以。 彭总对自己啊要求也相当严格。
0: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

0: 这几天前线真是较劲的时候，我也没工夫陪你。我看你明天就回去吧。
1: 我这刚来你就撵我走啊？
2: 哎，
3: 秀同志，你别听彭总的，你不在的时候啊，他经常念叨你。
2: 彭总，人家大老远来的，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吧？
4: 是啊，彭总，好梦想，
2: 不是怕几天呀？
1: 多住几天，
2: 那就住2天。 后天回去，你们吃你们的。来，同志们，咱们共同举杯，欢迎嫂夫人！
5: 哎，欢迎嫂夫人！
6: 欢迎，
7: 谢谢，
2: 欢迎。

0: 我说你来之前怎么不给我打声招呼，也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吗？
1: 想给你个惊喜呗。
0: 你真是把我给惊着了。比我走之前瘦了，是不是累的呀？
1: 什么累的呀？愁的。
0: 愁什么呀？
1: 你说你来朝鲜多长时间了？你就不能像人家那样多给我写几封信啊？我这每天七上八下的惦记你，不停的做噩梦，能不愁瘦了吗？
0: 我错了，这是我不对啊！我告诉你啊，一到这边，我这一忙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其实啊，我有时候也在想。
1: 想我啊？
0: 我在想，万一我在朝鲜牺牲了，你就成寡妇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我对不住你。
1: 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呀？我给你带好东西了，你等着。
0: 哎呦，这么大个梨呀！
1: 这是大西北乡亲们让我带给你的，带给最可爱的人。
0: 好，好，谢谢他们。咱俩一人一半。
1: 哎，梨不能分着吃。
0: 为什么呀？
1: 咱们是夫妻，夫妻能分梨吗？
0: 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还信这个？
1: 反正我不跟你分着吃。
0: 好，我自个儿吃。我吃。
1: 你到了朝鲜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0: 那住在这样的地方就不错了。我告诉你啊，战士们啊都在外面，零下30度，在外面露宿。
1: 你这老寒腿犯了没？我给你做的护心你带过吗？
0: 我带了，带了一天，送给战士了。小普啊，

0: 很多战士都冻死了，都是些娃娃，看着让人心疼。
1: 那你没办法，你坐着，我给你倒点热水烫烫脚吧。
0: 哎，我来，我自己来。
2: 冯总，冯总，有情况。
0: 杨凡，杨凡，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尽量啊不要打扰彭总统，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啊。
3: 发生什么情况了？
0: 彭总，有什么事儿啊？有我这个大哥的顶着，安修同志来一趟不容易，你呀就踏踏实实的睡一宿团圆觉。
3: 你少啰嗦，快说，发生什么情况了？
4: 刚刚得到的情报，美第八集团军动用500架飞机、7个步兵营和150辆坦克，正在向我们的阵地发起进攻。

0: 嫂子。
1: 走。
2: 坐。安秀同志，昨晚没睡好吧？
1: 还行。
2: 你先吃饭。待会儿我让通讯员送你去平壤，那里有一个慰问团，明天要回国，你跟他们一起回去。
1: 他怎么也没打个招呼就走了？
2: 他走的时候看你睡得正香，就没叫醒你。他让我负责把你安顿好。安秀同志，你千万别怪彭总，他一个人肩上担着几十万志愿军的生命，他心里急呀。
1: 我知道，你帮我安排车吧，我这就回国去。
2: 好，先吃饭吧。
3: 你怎么突然决定回国？
4: 有些事情啊，电报里说不清楚，我必须回去当面向毛主席汇报。
3: 那咱们要不要折回去？安全同志也带着。
4: 不用，我让老公安排了。
3: 好不容易来次朝鲜，两个小时都没待到，他会不会有什么意见？
4: 意见肯定会有，可我们老夫老妻了，

0: 你们谁是带队的？
1: 在三号车厢。
2: 同志，前面的路
0: 敌人开始反击了，前线急需弹药，这列火车我们征用了。
2: 不行，这车上全是重伤员，他们要尽快回国治疗。
0: 没有弹药，前面的伤员更多，你懂不懂啊？
2: 这些伤员至死都有交代。
0: 这弹药至死也有交代。
2: 你
0: 抬，
2: 你们不能抬，听见没有？你们不能抬，你们不能抬啊！你们别动，别动啊！同志们，听我说，伤员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下车，明白没有？
3: 是重伤员。

0: 彭总，您不能进去。为什么？主席刚刚睡着，刚吃了安眠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主席睡觉的时候啊，最怕别人打扰。
1: 我找主席有急事儿。哎，
0: 彭总，您不能进去，主席在睡觉。
1: 主席啊，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可前线市集，我又是个急性子。
0: 也只有你老彭啊，才会在人家困觉的时候，闯进来提意见。坐吧。主席啊，你发给前线的电报啊，我全都看了，我是怕说不清楚，还是当面回来向你请示。主席啊，前些日子国内大张旗鼓的宣传，说我们在朝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可事实呢，并不像国内的人们想象的那样。我们是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从根本上，并没有削弱敌人的有生力量。那现在，美帝国主义想要吞并朝鲜的可能性是不复存在了。但是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赶下大海，那也是一厢情愿。当时决定停止进攻，我是在顶着一片反对声中。
2: 下的这个决心，那现在汉城又面临同样的问题：是坚守，还是放弃？
0: 你想放弃汉城，理由呢？主席啊，你历来主张，打仗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我们现在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已经长达500多公里了，如果再背上汉城这么个大包袱，万一……
2: 联合国军动用他们海空强大的优势掐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
0: 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这就是你跑回来要向我当面汇报的事情。主席啊，有些事情我确实拿不准啊，稍有差池啊，就有可能威胁到志愿军成百上千战士的性命。那有可能战士们不是死在战场上，可能被冻死、饿死啊！

大事。

0: 不下，近期在朝鲜牺牲的志愿军干部，正在安排回国安葬。你看是不是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把安英也牵回来？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把胳膊使唤？
1: 爱英是志愿军人，他的牺牲是光荣的，就把他埋在朝鲜吧。王老总，我知道你今天要回来，这一路紧追着也没有赶上，倒立让你把主席的轿给缴了。
2: 我这不是心里急吗？
1: 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啊？
2: 待不了几天，办完事我就得走。前线战事紧张啊。
1: 我已经和苏联驻华总军事顾问赵龙洛夫大将谈好了，你明天去拜访他。
2: 好。
1: 然后下午，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协调会，请的都是各路神仙啊。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尽管提。
2: 好。
1: 那我们走吧，让主席补补觉。主席，我们先走了。

0: 沙哈诺夫同志，你好，非常高兴在这里见到天才的军事家彭德怀将军。
1: 谢谢你的吹捧。
0: 我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
1: 而且不是吹捧，连斯大林同志都这样评价你。你在朝鲜指挥的战役肯定会载入史册的。
0: 我们不说这些了，说点实在的吧。
1: 你想说什么？我洗耳恭听。
0: 原本入朝前，斯大林同志同意苏联派空军入朝参战。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突然变了卦，让我们在毫无制空权的情况下，和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浴血奋战至今。但是我知道前不久，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苏联派空军在三八线以北保护我们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我想知道，这个承诺你们什么时候兑现？
1: 彭将军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不能回答你。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接到国内任何相关的命令，这么大的事情，我是不能做主的。
0: 那要是既然这样，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2: 哦，不，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可以谈，比如朝鲜的地理环境。
1: 风土人情，还有朝鲜姑娘。
0: 沙哈诺夫同志，你感兴趣的这些我都不感兴趣，我只感兴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在朝鲜的天空看到苏联的飞机。
1: 你就要走吗？中午我已经让他们准备了俄式西餐，还有伏特加和鱼子酱，到时候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谢谢，这些东西啊，你留着自己喝吧。
1: 碰。
3: 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请各路诸侯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如何支援朝鲜前线的事情。下面，我们请刚刚从前线回来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抗美援朝战争。 自去年10月打响，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前后历经了4次战役。

0: 我们志愿军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鸦片江边打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很少有同志知道我们这个胜利的背后所付出的代价。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志愿军的伤亡已达50000人，重伤的有40000多人。现在前方的战斗正在进行，每一秒钟都有牺牲。我这次回来，
1: 就是希望国内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能够做到更及时、更到位。好，关于前线需要的物资和帮助，会前我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分发给各个单位。下面，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大家谈一谈吧。
2: 我是卫生部的。 关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也很重视。具体到前线的伤员处，我们目前组织了卫生列车、救护队，筹集了大量的药品，但是这里前线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让我们组派2000医护人员入朝。
3: 难度比较大，可能做不到。我是粮食部的。自从抗美援朝开战以来，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给志愿军做炒面。前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达到70多万，就算每人每天1斤面，供应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但志愿军需要的熟肉副食，恐怕难以保证了。
4: 我是纺织部的，志愿军所需的被服现在正在全力管制。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6: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 从第1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关于全县需要的物资和帮助，会前我已经拉了一个单子，分发给各个单位。下面，请你们根据自己的情况，大家谈一谈吧。我是卫生部的，关于抗美援朝的意义，大家都很清楚，也很重视。聚集到前线的伤员处，我们目前组织了卫生列车。 救护队筹集了大量的药品，但是这离前线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在短时间内让我们组派2000医护人入朝，难度比较大，可能做不到。
1: 我是粮食部的，自从抗美援朝开战以来，全国上下家家户户都在忙着给志愿军做炒面。

0: 前方的部队现在已经达到70多万，就算每人每天1斤面，供应起来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尽管有困难，我们会想办法克服。但志愿军需要的熟肉副食，恐怕难以保证了。我是纺织部的，志愿军所需的被服现在正在全力赶制，但由于生产能力有限，从织布、染色、制衣。
1: 能不能赶得出来，我不敢说。我是铁道部的，为了保证铁路畅通，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们控制不了敌人的轰炸呀，常常是前面修了后面炸，这边修了那边炸。你们大家说一说，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2: 希望你们能去朝鲜看一看。我请你们去前线看一看，去看一看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朝鲜，他们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眼里最可爱的那些人，在美军的飞机、大炮、坦克的轰炸下，趴在雪窝子里忍饥挨饿。 都说是一把炒面一把雪，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战士没有炒面，只有雪。他们在为谁牺牲啊？他们在为谁流血呀？和这些娃娃们相比，你们今天坐在这里说这也困难那也困难，不觉得可耻吗？不觉得惭愧吗？
3: 娘妈的！
4: 彭德怀同志的激动心情，大家应该理解。

0: 哎，你怎么来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哑巴了？
1: 你才哑巴了呢！有你这么做事吗？
0: 我又怎么了？
2: 你说你怎么了？你说你去朝鲜的时候，你打过招呼吗？一声不响的说走就走了。啊，我千里迢迢去朝鲜看你，你也是连个招呼都不打，也说走就走了。你说我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什么位置？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呀？
0: 哎，你说的对，是我对不住你。但是小普啊，说实话，我觉得那趟朝鲜你就不该去。那你说我一个志愿军的司令员，我心里得装几十万的战士，我不能只装着一个老婆吧？那我不如回家买红薯得了。
2: 我让你心里只装着我了，你至少打个招呼不行啊？
0: 你就别唠叨了。咱们俩现在能活蹦乱跳站在这儿，那就很幸福了。你知不知道，前线战士死了多少人啊？不但是有战死的，那还有饿死的，还有冻死的呢。包括主席的儿子。

知道主席最器重他这个大儿子，他亲手把阿姨交给我，看见主席难受那样子，说实话小董啊，我真觉得不如我替他去死了算了。

0: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我知道你着急，我知道你难过。你还没吃饭呢吧？来，咱们俩先下去吃点东西吧，好吗？
1: 这不吃，我气都气跑了。
0: 谁又招你了？
1: 你招我一个人也就算了。他们得罪的是几十万志愿军战士。
0: 哎呀，走吧。
1: 我不吃，要想吃你自个儿去。
2: 对了，这个正好，那个中办的人啊，送来两张午票，要不然晚上咱俩去放松放松。
1: 票，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
2: 这跳舞都是两个人的事儿，我自己一个人去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最好你也别去。这我就搞不懂了，这城里人每天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干了，非得搂搂抱抱的，在这巴掌大的这么一个地方转呐转呐转呐，他们也不怕转晕了。
3: 人交谊舞是一种文化，你要不懂就别乱评价。什么叫搂搂抱抱啊？挺高雅的事儿，被你说的那么俗气。
1: 我俗气那是因为我土，我比不了你们城里的洋学生。
2: 哎，你说话有点良心行不行？我嫌弃过你没有？
4: 这事我也是想不明白了，那么多老红军都是农民出身的，人家就能接受新鲜事物，你怎么就不行？真是的，油盐不进。
1: 那我是我，他们是他们，你别拿他们来要求我。

0: 小鹏，听说这两天你火气很大呀？
1: 主席啊，不是我火气大，是他们有些事情做的实在是太气人。
0: 你指的是什么事情？
1: 后勤补给啊，他们这也难那也难，那他们有没有想过前方的将士有多难啊？这每分钟都有流血牺牲啊！
0: 德怀啊，这两天我也在反复思考，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如果不大量歼敌，就不可能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大量歼敌那就需要时间呢。我想了这么两句话，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
1: 主席啊，我千里迢迢赶回来，要的就是你这两句话。我走了。
0: 哎，你这个人呢，就跟火烧屁股似的。
1: 哎呀，主席啊，这前线刚发来电报，这个李奇微刚结束了屠夫行动之后，又开展了个撕裂者行动，动用了上千架飞机，对我军啊全天候的轰炸。前方战事紧急，我必须马上赶回去。
0: 等等，还有事情跟你说。
2: 德怀同志，前线的物资供应不上，让很多战士挨饿受冻，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我向你检讨。
1: 杨澜同志，我这个人脾气急，说话冲，有什么说的不合适的，你别介意。
0: 哎，呵呵，这下你们俩算扯平了。
2: 德怀同志，你心里着急，可是谁心里不急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底子薄啊，你也许还不知道，现在我们国家财政收入的60%都用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昨天主席又让我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专门保障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1: 那太好了。
0: 老彭啊，你对李奇微这个人怎么看？
1: 李奇微是比麦克阿瑟更难对付的对手。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他是年高啊！红，我要协助彭总管作战，还兼着副政委，再兼后勤司令，我怎么兼得过来？那就韩先瞅从这儿，你来兼吧！啊，
1: 哎，老洪啊，我这天天往前线跑，前50公里算我的，我可干不了这。
2: 那实在不行啊，就只能让国内派人来了。
3: 好。
2: 你不干是吧？那你就不用干了。彭总，
4: 那谁干呢？
2: 我干。我们两个换换，你去我去指挥部队。彭总，你这不是将我的军吗？
5: 是我将你的军，还是你将我的军啊？
2: 我，
5: 哎，
2: 老洪，
5: 还是你干吧。入朝以后，一直是总你监管着后勤。
2: 现在让别人管，别人也插不上手，你说是不是？
5: 那行，那让我兼啊，也行，但我有个条件，要是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就干。
2: 还有条件？你说什么条件？
5: 如果我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省着站着茅坑不拉屎。
2: 等抗美援朝完了，回国以后。
3: 不要让我再搞后勤，我愿意做军事工作。大家同不同意他这个条件啊？
6: 同意，
7: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3: 那好，那咱们就鼓鼓掌，祝贺老洪啊，走马上任。
8: 谢谢，谢谢，
9: 上梁山。

0: 娘的，敢打老子粮食！
1: 喂，老子不能打飞机，是要违反纪律吗？
0: 闪一边去！我给他揍下来！
1: 大哥，不能打！
2: 闪开！
1: 大哥，大哥，这是违反纪律啊！你
2: 闪开！
3: 是打中了，
4: 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
1: 中了，
4: 打中了，打
1: 中了，
5: 打中了，打中了，打
6: 中了，
5: 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打
6: 用什么武器啊？
5: 就用咱们手里的轻武器啊！
6: 用手中的轻武器打下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
5: 对，
6: 那我得去看看这个战士。
7: 大姐，那我大意。哎，
5: 不错，可这个战士是违反咱们的条例的呀。
6: 条例是死的，人是活的。能打下飞机的战士，我不该奖励他吗？
5: 走，去看看，
8: 该奖励。
7: 大哥，来吃饭。
9: 我看你这次的事儿犯大了，刚才我看你眼里来了好多大官，
10: 公长就是处理你来的，
11: 大不了就枪毙我，脑袋掉了只不过是个碗大的疤，能怎么着？
9: 我说你傻呀你，他们到时候问你，你就说枪走火了，
11: 你才傻呢，你信啊？枪走火能打这么准？
9: 那枪有时候也有歪打正着的时候吧，反正你这态度好点，没准能把你自个儿给救了呢，啊！来吃饭，
12: 彭总
9: 来。
13: 彭总，请。
7: 彭总好，

0: 你就是张二嘎同志啊？是我。关了禁闭不吃饭，你跟我说说，犯了什么纪律被关禁闭啊？
1: 我违反了不准蹲空打飞机的纪律。那明知道有纪律，为什么还要犯啊？这美国鬼子太欺负人了。 天天压着头皮飞，这一梭子把我干粮袋都打成炭灰了。所以你就打了他一梭子？第一梭子没打着，第二梭子打下来的。
0: 你一个人打的？
1: 是我一个人，跟他们都没关系。组织要处分，就处分我自己吧。
2: 彭总，我有个请求，
0: 你说。
1: 组织要枪毙我，能不能给我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再打几架下来，反正都是一个罪。
0: 可我奖章只有一枚啊！你再打下几架飞机来，奖章也只有一枚。
1: 奖章？什么奖章？奖给谁啊？
0: 奖给你啊！按条令讲，你确实是违反了纪律，而且是很严重的违反了纪律。 但是你这纪律犯出了我们一条经验，那就是用我们手里的轻武器，照样能打下敌人的飞机来。一个战士打下一架飞机，你说该不该奖励？

0: 谢谢庞总。庞总，朝鲜老乡啊，送了点辣白菜，你尝尝。嗯，这是好东西，吃着一定爽口，给大家分分。哎呀，庞总，就这点东西，还分什么呀？
1: 你自己留着解解馋吧。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最反对吃独食了。拿走。
0: 好，锦衣山。哎，来，把这个送伙房去，让炊事员中午做个汤，记住多放水，保证每个人呐都能分上一碗。
2: 是啊。
0: 走。哎，
3: 老洪啊，有大批的新部队入朝，他们的后勤保障问题有没有啊？
0: 庞总放心。
1: 按人头算，每个人呐都配备了一周的粮食，全部送到位了。好，庞总啊，这怎么回事？你不是说粮食都送到位了吗？下面战士反映已经饿肚子了，他们不得已拿着大衣和毛巾去和朝鲜老乡换粮食，你自个儿看。
0: 反映的问题不准确啊！你说他们撒谎啊？这个帽子有点大，不过这个军的65吨粮食确实送到位了。为了送粮，我们派了整整一个汽车连。就算他们个个都是大肚汉，也能够吃3到5天的。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吗？要是有半句假话。 你撤我的职！
1: 你少来撤职撤职的！我看你打心眼里就不想干这个后勤司令。娘妈的！我告诉你，我现在就派人下去调查，等我调查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你那个军功章，让我看看呗。想看军功章啊？啊！不行，你看看，我不要啊！你
1: 想看，想看自己找娱乐去。
0: 想怎么看怎么看，
1: 到我睡觉都不是。
0: 行，不给看是吧？曹魏有钱，我也会有的。

0: 真急了啊！我逗你的啊！来，看，看啊，拿着呀，不要。唐总，唐总，找我有急事啊。
1: 老洪啊，你看看咱这风景还是挺好的啊。平常进进出出的，一直还没注意到，啊。
2: 唐总，你这一大早让我出来，不是为了赏景吧？
1: 那当然不是，我有东西要给你。
3: 给我东西？
1: 那，
3: 唐总。你这给我梨干什么呀？
1: 这你都不懂啊？梨的谐音是礼嘛，我给你这个梨啊，就当我给你赔礼了。
3: 赔礼？唐总，你向我赔什么礼啊？
1: 那件事情啊，调查清楚了，你是对的，是底下的部队想多要点粮食，打了个埋伏，所以才发了那封电报。我已经批评他们了。
3: 这里我也不能收。嗯，
1: 你还在生我气啊？
3: 彭总，不是，您当时冲我发脾气，也是怕部队饿肚子影响打仗。彭总，您这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值得我学习。这现在问题弄清楚了，用不着向我赔礼。彭总，
1: 那就算我奖励你的。
3: 谢谢彭总。
4: 小呀，天上的风啊！哎，
5: 小
4: 金，
5: 谢
4: 总。
5: 啊，小
4: 金，有你的信。哎，
5: 谢谢你啊，小金。
4: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5: 彭总，嗯，有一封国内给你寄来的鸡毛信。
1: 嗯，

0: 尊敬的彭德怀总司令，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斗胆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求您帮我寻儿。我儿叫宋老根儿，结婚那天突然就跑了，一直没个消息。听说他当上了志愿军，进了朝鲜。我儿是独子，我们兄弟四人就这么一个独苗，都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呢。如果我儿还活着，您说啥也得劝他回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1: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2: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1: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3: 看电视，
4: 讲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甘肃卫视广告招商热线0931-8569-293。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现在问题弄清楚了，用不着向我赔礼，庞总。
1: 那就算我奖励你的，
0: 谢谢庞总。
2: 在下呀，这伤痕已疤。哎，小金，
3: 谢
2: 总。
3: 啊，小金，嘿嘿，有你的信。哎，
2: 谢谢你啊，小金。
3: 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
4: 彭总，
3: 有一封国内给你寄来的鸡毛信。

0: 尊敬的彭德怀总司令，我是东北的一个农民，斗胆写这封信给您，是想求您帮我寻儿。我儿叫宋老根儿，结婚那天突然就跑了，一直没个消息。听说他当上了志愿军，进了朝鲜。我儿是独子，我们兄弟四人就这么一个独苗，都指望着他能传宗接代呢。如果我儿还活着，您说啥也得劝他回来。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
1: 你们谁要宋老根啊？啊，有要宋老根的吗？

0: 你是宋老根吧？我不是宋老根，我跟宋老根认识。
1: ，
0: 那你把这封信交给宋老根。是。
1: 小子也甭瞒我啊！我就知道你是宋老根，上面来调查的时候，你为啥不承认？
2: 我不愿意就这么回去。
0: 为啥？
1: 咱们一块儿来朝鲜，你都立了功了，我连个军功章都没有，就这么回去，多丢人呐！
0: 那你也给家里写封信，让家里人放心。
1: 信倒是写了很多封嘛，就是一直没邮出去。
0: 为啥不邮？
1: 等我立了功，拿了军功章，那邮回去多风光啊！你可真够轴的。哎，连长，我就这件事儿，我改名的事儿，可千万别跟我说出去啊！算我求求你了啊！
0: 你小子挺贼呀！啊，行，我争取早日给你戴上个军功章，让你风风光光见你老爹。啊，
1: 是。

0: 那个碉堡对我们威胁很大，你们几个掩护我，我去给他断了。
1: 这个利空的机会交给我呗，
0: 你行吗？

0: 这个宋卫国就是我们上次要找的宋老根吗？
1: 对。
0: 那上次为什么没有找到？
1: 彭总，他在参军前改了名字，查找的时候他故意隐瞒，他想立了功再回去。
0: 小姐，
1: 哎，
0: 你去把那封鸡毛信给我找出来，我要给宋卫国的父亲写一封信。

尊敬的老人家，你写给我的信收到，你让我帮助你找儿子，现在你的儿子已经找到了，但遗憾的是我不能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给你，我还给你的

0: 你急着找我回来，有什么指示？坐下说。老洪啊，李奇微现在调动了1600架飞机，对我后勤补给线狂轰滥炸，他这是企图要切断咱们的生命线。李现在肩上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重。
1: 是啊，彭总，李奇微搞的这场长沙战是个我们喝一壶的，尤其是朝鲜几十年不遇的大雨。
0: 到处山洪爆发，铁路修的比断的快，很多物资都被洪水冲走了。彭总，我现在真是有点焦头烂额了。我叫你回来，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再难你也得给我顶住。我告诉你啊，美国人在谈判桌上嚣张的厉害，他们说要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咱们在这场谈判中能不能赢得主动，关键就看这场绞杀战你能不能打赢。
2: 老洪。 我告诉你，前方是我的，打不好你骂我，后方是你的，东西运不上来，你别怪我骂你。

0: 你放心，我就是豁出命也要把这场战争打赢，
1: 不能蛮干，得动脑筋。我相信，只要动脑子，那办法一定比困难多。

0: 哎，少参谋，冯副司令，哎，你这是整什么呢？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敌人轰炸特别厉害，又加上洪水泛滥，咱们这条运输线路啊，已经是千疮百孔。如果光是靠这么修修补补的话，恐怕投入再大的人力物力，也无济于事。你有什么想法？嗯，敌人目前轰炸的重点是咱们的三角地区，这是整个运输线路的枢纽和咽喉。
1: 敌军在不足70公里的地方，竟然投掷了38000多枚炸弹，导致南来的火车它过不去，北往的火车它又过不来。嗯，
0: 你说的不错，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啊，
1: 洪副司令，不过我刚刚想了一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说说。你看啊，咱们这个运输的铁路虽然是断了，对吗？但是咱们的公路并没有断呀。
0: 咱们不妨用汽车在中间搞个接力，先把这个火车上的东西卸下来，装上汽车，再用汽车装上火车，汽车装上火车。
1: 对，
0: 你这个想法不错，你统计过没有？这需要多少辆汽车？
2: 我已经统计过了，大概需要5个团，1100辆汽车。
0: 好样的，你马上整理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我向彭总汇报。
1: 是。
2: 绞杀战前后第14个月，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空中、海上、陆地立体围攻，想尽了各种办法，然而最终的结局仍然是魔高一尺。

0: 到甘味。
1: 何总，
2: 哎，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正式宣布绞杀战未获成功，这一仗你们打得漂亮，这是我奖励给你们的，拿着，冯总，拿着，
1: 谢谢冯总，
2: 这是给你的，我，你这个小一点，嗯，
3: 冯总，真甜，
2: 老婆，
3: 那还是你指挥的好啊，
2: 你不用给我戴高帽子，你们的功劳就是你们的功劳，战争啊，打到现在，如果论功行赏的话，前方的战士功劳算一半，你后勤工作功劳算一半。
3: 彭总，你过奖了。
2: 彭大个儿，当初你还不愿意当这个后勤部长，我告诉你，将来如果你能写进历史的，兴许就是这一笔。啊，对了，还有一件高兴事要告诉你，咱们自个儿的空军要入朝参战了。
3: 太好了！
2: 还有啊，我给中央打了报告，让军委再调一些高炮部队、铁道兵部队和工程兵部队全力配合你，为了把咱们这条运输线建成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

0: 정말 괜찮아. 많이 나아졌어. 성호가 떠나가기 전에 상자 펴줄게.
1: 가시겠어요?

0: 그만 돌아가. 혼자 갈게. 나서.
1: 정말 떠나시게요.
0: 전쟁이 아직 안 끝났어. 그만 돌 수 없어.

0: 怎么回事啊？报告首长，我是三十八军飞虎团三营六连二排的战士宋卫国，和部队打仗的时候失去联系，我想找到我的老部队，所以我就……
1: 那你就随便拦车，啊？你是三十八军的？是。
2: 你怎么穿成朝鲜老乡的衣服了？是这样的，我受伤了，被朝鲜老乡救了，在他们家一直养伤。我伤好了一点，所以我就出来看到你们的车。<笑>我知道了，上车，我送你找你的老部队。首长，这人身份不明，不能让他上车。呀，
1: 我搞了这么多年地下工作了，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 我就不服你了啊！
0: 上车吧，帅。<笑>

0: 我们走路走，你不想活了？不是，我有事儿。我有事儿，我有事儿。
1: 小伙子，

0: 报告，陈庚啊，这几年不见，怎么成三条腿了啊？三条腿比两条腿走路稳啊！我不管你三条腿两条腿，你来了就好，坐啊！我告诉你啊，为了你能来朝鲜，我差点跟总理干起来，
1: 这我信呐，而且总理要和老总打起来。
0: 那肯定总理败了，那没错。一开始总理说呀，让我另选他人，说你在越南那边的事儿还没完，那我说不行，非陈庚莫属。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瘸子倒成了香饽饽了。
1: 那你现在还真是香饽饽，
0: 你刚打完了法国鬼子，接茬要打美国鬼子，加上抗日那会儿。 你打的日本鬼子，你陈庚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哎呀，这老总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啊？我的任务，您说吧。朝鲜战争进行了一年多，联合国军损失了10万人，100亿美元，咱们损失也不小。现在他们打着和谈的幌子，我看那是在休整部队。 准备反攻，你看看他们的防御阵地，他们是由炮兵阵地、坦克群和步兵组合而成的，阵地纵深300多公里，每一条阵地啊，他们都构筑了永久工事，还号称是什么无法逾越的死亡深渊，所以我决定啊。
1: 我们也必须针锋相对地构筑我们自己的防御进攻体系。
2: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2: 是不是他们砌他们的桥，咱们挖咱们的洞？跟抗战时候一样，地雷战、地道战，全给他招呼上去。<笑>老总，这是我的强项啊！我让你来就是干这个工作。<笑>好，你呀，必须要把坑道和野战工事。
3: 相结合，建立我们自己的完整的防御进攻体系，没有问题。哎，老总，来的路上我还捡了个兵啊，说是38军飞虎团的，
2: 你捡到一个兵啊，人呢？
3: 门口呢？哎，吃完了啊，要不再加点？
4: 够了够了，
3: 来喝点水。
4: 哎，谢谢。 怎么见你有点眼熟呢？是，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我看着你有点眼熟。彭总那绑腿是送你的吧？对对对对，那天晚上你跟着彭总一块儿，你叫送卫国。对，就是你，你还会写诗那个？
3: 对，那是诗。
4: 美帝好比一把火，烧完朝鲜，烧中国，那是我做的。
3: 这小子还活着呀！你怎么没死呢？有，这不是想死没死了吗？
4: 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哎，你是不是还有个名字？

0: 成老干。
1: 声音小点，声音小点。
0: 对了，跟我去见彭总。
2: 哎，好好。
0: 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他，
1: 没想到小子还活着呢。
0: 来，彭总司令，彭总，你看这谁？宋卫国，宋老根啊，这家伙还活着，他没死。
3: 真是宋卫国啊！你小子没死啊？
2: 没死。
3: 你小子让我在你身上犯了官僚主义。
2: 你犯什么官僚主义了？
3: 我以为你死了呢，给你父亲写了一封信。你说这事闹的，
2: 你还给我父亲写信了？
3: 我得再给你父亲写封信，先向他报喜，再向他检讨我的官僚主义。
4: 哎，老总，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待会儿再跟你说，这是一个比小说还要生动的故事。宋卫国，
2: 哎，
3: 你现在功也立了，怨也了了，是不是该回家看看你父亲了？
2: 司令员，这仗还没打完，我不能回去啊！我求您了，您让我留下来行不行？
3: 好，你这个请求我答应你。小景啊，待会儿安排人把宋卫国送回部队。
5: 是。
2: 司令员，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套军装？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3: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你安排。
2: 哎，谢谢司令员。
0: 走。

0: 同志们都以为你牺牲了，你小子没死，反正让我替你难过了好几天啊！
1: 我呀，我从阎王爷那儿转了一圈，我也回来。这阎王爷告诉我说，哎，你小子现在不能收你，这美帝国还没赶出去呢，你还得给我回去吧。所以我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5: 大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6: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5: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7: 你就是个骗子。
5: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湖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8: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铸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

0: 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青春长征路》，我们沿着长征红飘带，踏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1: 文字跨越山海，书香温暖人心，走进残障朋友的阅读世界，看他们以书页丰盈精神家园，与笔墨间奔赴辽阔天地，用坚守书写自强不息的生命姿态，借书香搭建连心之桥，阅读点亮生活，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即将播出。

0: 身边善行，润泽心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甘肃卫视正在播出的《好人在身边》，我是主持人小端。阅读没有边界，心灵不分远近。长期以来，我们好人在身边栏目始终关注残疾人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从无障碍观影活动到读书交流分享，在一次次活动当中，我们与残障朋友相伴同行，共同成长，也收获了许多温暖动人的故事。本期节目呢，我们的公益大使志超将再次联合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书香陇原融合阅读，一书一世界残疾人阅读分享会，分享阅读感悟，展现残疾人丰盈饱满的精神世界，以文字为纽带，拉近彼此的距离，传递自强不息的生命力量，助力残健共融。那观众朋友，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您还可以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往世界的窗口，对于很多身体受限的朋友来说，脚步无法抵达的地方，文字可以抵达。那么今天呢，我们走进一位热爱阅读的特殊朋友的家中，在方寸之家看看书本如何为他撑起广阔的世界。
2: 我是东风，我出生在中国，但注定绽放在万里之外。我不太乖巧，一点就爆，只有妈妈能管住我。
3: 我个人特别喜欢看书，看书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任务，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原因，他没有办法去读，因为看着看着就串行了，所以我一般都是用听书的方式。
4: 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哲学家、天文学家和天地物理学家思考的问题。一切却结束了，又重新开始了。
5: 那很多人会觉得生活会单调无聊，那么你为什么会一直坚持读书朗诵？读书给你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3: 因为我一直觉得读书能够让我看懂世界，然后朗诵呢能够让我善于去表达自己。每次读书的时候，我都感到非常的放松。通过阅读和朗

0: 送的。此时此刻，我也觉得我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我们必须明白一个，
0: 我的脚步能够抵达的地方不多，很多时候我都守在这一方小小的家里，但书本给了我一扇向外看世界的窗。我在文字里游历山河，感受不同人的悲欢。读书练习朗诵，不只是打发闲暇时光。身体或许有极限，但我的思想可以自由地驰骋。只要翻开书页，我的世界就足够辽阔。
2: 那这次呢，我们打算举办一个书香陇园融合阅读的残疾人阅读分享会，也想邀请你参加一下，在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阅读感受，可以吗？
0: 非常愿意。我也想通过把我自己的这个读书感悟分享给大家，最主要的是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份精神传递给我们这个更多的朋友们。那么这次呢，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本书是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呢？我感觉到她的人生经历跟我是高度相似的。那么因为我的这个视力原因，我可能在这个阅读分享章节的这方面可能不太好。
2: 那我们俩可以一起来配合完成这次的这个读书分享活动。我来替你分享这个书里面的一个章节，那阅读个人感受的你自己来准备。
0: 好，那就谢谢。
3: 刘叔叔啊，哎，是我。
2: 平时就是阅读是吗？
3: 对，基本上就听一些长篇小说、名著呀这些。
2: 对，
3: 比如说。前苏联的那个《战争与和平》呀，静静的顿河呀，安娜·卡列尼娜，这些我都读过。
2: 就是盲文书籍？
3: 不是，我是现在听有声书。
2: 有声书。
3: 原来是看书，现在因为我完全低视力为低视力已经30年了，1994年开始的，30年了，然后维持了20年的低视力生活，11年以前就是2013年吧，年底吧。就完全看不着，
2: 完全看。
3: 现在就靠听呗，靠听。
2: 那就是在。
3: 但是我的阅读习惯没有变，我一天最少要达到5-6个小时的阅读量。在我看的一本书里边，谁是谁说的，就是如果你读一本书，只要这书中的有一两句话对你有帮助，就算没白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甘肃省图书馆，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书香陇园融合阅读一书一世界残疾人阅读分享会。那么这场活动呢，也是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省文艺厅、甘肃省图书馆以及我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栏目共同举办的。
1: 文字为桥，连接彼此心灵，欢迎大家莅临本次书香陇园融合阅读一书一世界残疾人阅读分享会。那本次的阅读分享活动呢，我们一共邀请了五位分享嘉宾，稍后呢，他们将为我们带来动人的阅读感悟。
2: 园中的雪花陡然间增多了，远远近近愈加变得模模糊糊。
3: 你当笑鸟飞往你的山，刚才主持人谈到是塔拉这个女孩子她写的自己的自传。
4: 那是大饥荒时期，一家人已经两个月没见到粮食了。
5: 那些声音像火一样把那段历史烙进我的脑海里。
6: 突然间我恍然大悟，有股神奇的感觉在我脑中激荡。
5: 他说世界最美的东西看不到也听不着，只能用心去感受。我想海伦凯勒用心去感受的世界一样会很美好。
0: 我也想通过这次的分享来激励更多的身边的残障人士以及受挫折的人，能够敢于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7: 读书多了让人不光长知识啊，也是内心丰盈内心的一个过程，就是在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坎坷，我们都能战胜自己，战胜生活。

0: 有勇气去面对一切，这就是读书的力量。
1: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有残疾人来为我们讲述书籍的这样的阅读会。除了听到关于书籍的知识的介绍之外，更重要的是残疾人他自身的经历与书本中的知识相结合来传达给我们的这种方式，让我很受震撼。
2: 当前全省持续深化书香董源建设，就是要做到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实做细无障碍阅读服务，让更多残疾人朋友感受到书香的温暖。
0: 书中有韵，字字生香。
3: 书中有韵，字字生香。
4: 书中有无限远方。
0: 书中有无限远方。

0: 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看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七呀，经由丝绸之路传回中国。天哪，这大蒜竟然是丝绸之路传进来的。
1: 不仅是丝绸之路，这大蒜还是张骞亲自带回来的呢。
0: 竟然把那么难吃的东西带回来。
1: 小琪，你很讨厌大蒜吗？
2: 小琪上次感冒，他妈妈逼着他吃了一整头大蒜，从此以后小琪就不肯吃大蒜了。
0: 一想到大蒜又辣又呛，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反正我不相信是张骞亲自把大蒜带回来的。
1: 我相信张骞一定是发现了大蒜的优点才把它带回来的。
0: 那咱们穿越回去看看，看看到底是谁把大蒜带回来的。
2: 我支持，如果真的是张骞亲自带回来的大蒜，以后小琪你就得乖乖吃大蒜，不能挑食。
0: 好，我答应。
1: 那一言为定。

0: 林里已经走了3天3夜了，也不知道有没有走出大厦，说不定咱们已经到天竺了。
1: 如果见到当地人，问问就知道了。
2: 哎，哪有当地人啊，这3天3夜一个人影也没碰到。

0: 我还以为被那三个马匪追上了呢。
1: 对对对对，天还没黑呢，塔纳你的胆子越来越小了。
2: 唐一副，你在前面发现什么了吗？
3: 大人，前面有个小水塘，我们今晚在水塘边上过夜会方便很多。
2: 好，就听你的。

0: 快躲起来。
1: 大哥，张骞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2: 丛林里就这么一条路，他们迟早会经过这里。咱们等阿斯恰会合后，打他个措手不及。
3: 哎，大哥，你就是点子多，我们兄弟俩佩服佩服。
4: 大人，要是等他们两伙人会合，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不如现在冲出去，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5: 我觉得不可行。咱们和静鲁寒三人实力差距不大，无法速胜。时间拖久了，如果阿斯恰赶来，咱们会被前后夹击。
4: 那怎么办啊？这样等着形势会更不利。
5: 好，我有办法。
3: 还有虫子咬我！
2: 一条虫子而已，大惊小怪的。
1: 也有虫子咬我！哎，救命啊！大哥，
2: 哎呀，你们两个闭嘴，都吵死了。
3: 大哥，张骞来了。
2: 追！驾！

0: 这些马不知道能拖住他们多久，咱们现在得快些离开。
1: 大人，我们放走马，引开静若寒他们，可没有马，我们要怎么穿过丛林呢？
0: 放心，多艰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一会儿我们就会遇到这里的人的。
2: 那太好了，如果能够遇到这里的人，我们就有办法了。
0: 看到这个石雕，应该这附近就有村庄了。
3: 大人，您是怎么知道马上就会遇到人呢？
0: 刚才我发现水塘边有一条小路，还有很多脚印，说明这附近住有人家。

0: 塔娜，你现在尽快把水袋装满水。
1: 是，大人。
2: 啊，塔娜，你手臂后面是什么？
1: 这是什么？好可怕呀！
2: 你别动，我把他们揪下来。
3: 不能拉。这是水蛭，它们的嘴扎得很深，会吸血，千万不能硬拉。如果水蛭的嘴留在皮肤里，会肿起来化脓的。
2: 那怎么办？
3: 你们先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嗯。现在没事了，丛林里面水蛭很多，你们要小心啊！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3: 把手伸出来，水蛭最怕这个味道，你们把它涂在身上，不仅水蛭，很多虫子都不敢近身。
1: 味道好呛啊！
0: 小姑娘，这里离村落还有多远？
3: 不远，很近了。你们几个是从外面来的吧？
0: 我来自大汉，是大汉的使节。
3: 大汉，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我叫坦维，丛林的夜晚很危险，如果不介意的话，你们几个去我家住吧。
1: 住你家？
3: 是啊，只有一个要求，给我讲好听的故事。
0: 好的，没有问题。
1: 太好了，我们正发愁怎么过夜呢。
0: 谢谢。
3: 走吧，我来给你们带路。

0: 吃人呢？
1: 别怕，他们是大象，轻易不会伤害人的，你们别怕。
2: 我在长安也见过大象，但是这么大的野象我却是第一次见到。

0: 大人，张骞他们放出了坐骑，让我们几个空追了一场。
1: 阿斯恰大人，张骞他们诡计多端。
2: 够了，你们又被他们耍了。
3: 大人，发现张骞他们了。
2: 是在哪儿发现的？
3: 那边。
1: 下一步该怎么办？
2: 不急，他们没马走不了多远，你们打满水，咱们继续追。
0: 小心，那水里有吸血虫。
2: 是水蛭吧？大家都小心点儿。
4: 是是。
5: 谭维，你们这里是属于大夏还是属于天竺？
6: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很少有外人来，村里的老人他们也不知道丛林外面有什么。
7: 你没有去过丛林的外边吗？
6: 上一次有外人来是一个商人迷路了，应该是我10岁之前的事情了。
5: 谭维，我们继续往东南走，还有多久能走出丛林？
6: 千万不要去，东南的丛林比你们过来时的那片丛林更大更茂密，水蛭、毒蛇、猛兽都更多，非常危险。
8: 哦，快看，是大象，上面还有人。
6: 别害怕，这是家象，正在干活。
9: 哇，力气真大！
6: 丛林里的是野生大象，而这是家。

0: 饲养驯化的家相，是我们的好帮手。你好，巴塔。这是巴塔，她是我们村里最漂亮的女孩子。
1: 这些人是谁？
0: 我在丛林里遇到的，他们从外面来的。
1: 你太瘦了，得多吃点儿，像我这样才漂亮。坦维，晚上我给你送几只鸡招待客人。
2: 这，谢谢。
1: 你长得很帅呀、啊。晚上让坦维带你们去参加村子里的庆典，你一定会很受欢迎的。欢迎你们来到这里，我还要运木头，就先走了，晚上见了。

0: 去。
1: 欢迎你们。
2: 谢谢。谭维，你用来预防水蛭的药物可以给我看看吗？
1: 这个叫大蒜，它不仅可以做药物预防水蛭，还可以治疗拉肚子，它还可以做成食物。老人们都说越吃大蒜越聪明呢。
0: 什么？可以变聪明？我也要吃，我也要吃，
1: 我也要吃。
3: 给，
4: 我再也不想吃第二次了。
2: 这个大蒜的味道很奇特呀。
1: 多吃几次就会喜欢的。我先去做饭了。
0: 哇，这气味好香啊！
1: 这是鸡肉的味道。不过又有些不太一样。
2: 走，我们出去看看。啊。

0: 烤好了，你们来尝尝吧。哦，
1: 这是我吃的最好吃的肉，你怎么做的？
0: 请。嗯，
2: 这个肉里的味道很香啊，到底是什么？
0: 我是用大蒜泥涂抹鸡肉，再加上盐，大蒜烤熟后就不会辣，只会有蒜香的味道。
2: 大蒜既能入药，还可以做如此美味的调料。等一下，

0: 奇怪的味道，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大汉的调料，叫做花椒粉，它也许可以和大蒜一起使用。
0: 忘了，我说不上来，感觉嘴里有好几种味道，很丰富，好好吃啊！
2: 我尝尝，果然好吃。我拿点给塔娜和小班尝尝。哦，
0: 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1: 外面很大，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的风俗，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0: 要是能亲自去看看就好了。
3: 坦维，

0: 外地人和我们一起去庆祝丰收吧，就在今晚，还会有其他几个外地人来呢。
1: 你是说还有其他外地人？
0: 我今天在丛林里遇到几个外地人问路，他们也要来呢。
1: 那几个外地人他们是什么打扮？
0: 有一个很高的，一身肌肉，头发卷卷的。
1: 静鹿晗。
0: 还有两个像是跟班，傻傻的，
1: 忽起忽涂。
2: 原来你们都认识，那太好了。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去庆典好了。
1: 今天我们太累了，身体有些不舒服，就不去参加丰收节了。
2: 那我也不去了，留下来照顾你们。
1: 不用，这应该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我们好好睡一觉就能好。
2: 是这样啊，那早点休息。
1: 你们俩玩得开心点。对了，我们会睡得很早，怕有声音。
2: 什么？
0: 那我们走吧，让他们早点休息。
2: 你们下次再一起玩。
3: 大人，您为什么要把他们两个人支开啊？
1: 我想今晚一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

0: 烤鸡的味道好香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好久不见啊，小骆驼。谢谢你放我下来。
1: 小琪。你在这儿啊，小琪。咱们去看看村里的丰收庆典。
2: 天天吃这个真让人受不了。
3: 我要吃烤鸡、烤羊、烤牛。
4: 我看你像烤肉，有的吃就不错了。大人，我们得到消息，今晚是村子丰收节庆典，我们可以趁乱抓住张骞和巨兽。
5: 阿斯恰大人，我们打听过了，这里有巨兽，叫做大象。
4: 大象很好，它力大无穷啊。这个大象一定能卖很多钱的。
6: 目光短浅，如果把这种巨兽放在军队里，攻击力不可限量。静鲁汗，
4: 您说，阿斯恰大人，我命令您，这次不仅要抓张骞，还要给我偷几头巨兽。
7: 是，阿斯恰大人一定办到。
4: 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干好了有吃有喝，干砸了就连一根毛都没有。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8: 明白。
4: 我有一计，你们都过来。
0: 真好听，不知道他们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9: 大人不让去肯定有他的道理。
1: 塔娜，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你先别着急嘛。
10: 好了，我们今晚留守在这里，是因为匈奴人和马匪有可能会来。

0: 下，看他是不是睡着了。
1: 他站着应该不是睡觉。
0: 叫你去你就去，少啰嗦。快跑！
1: 这脚软。
2: 张琪。

0: 44集宝。
1: 哇，河边的风景好美，河水好清澈。
0: 小跳，别过去了，这河边连个栅栏都没有，很危险。杨先生说过，在野外不能随意下水，我们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2: 小怪说的对，自我保护的意识很重要。
3: 杨先生，
2: 看来这个宝字我们今天要好好学一学了。你们看，这就是甲骨文宝字，前部像一个大人的侧面，手臂向后背着婴儿，字形表意非常形象。宝的本意是背负婴儿，后来为了便于书写，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字形。
1: 这个字好形象，就像从小爸爸妈妈就保护着我们一样。
2: 没错，我们最常见的用法就是保护，不让自己或别人受到损害。例如保家卫国，在日常使用时，保还有一种很常见的用法，表示维持原状，使之不发生变化的意思。
0: 我知道保持、保温、保守等。
2: 而保证、保质、保量中的保，更多的表示负责任，使之不出问题。
0: 真是一个多用的字。
1: 不过我还是觉得保家卫国更吸引我。
2: 那先生就给你们讲个保家卫国的故事吧。明朝时，倭寇频繁侵扰我国沿海地区，到处烧杀抢掠。在抗倭战争中，名将戚继光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他还团结百姓，得到了广泛支持。他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鸳鸯阵，有效地打击敌人，取得胜利，实现了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抗倭志向。戚继光将军将保家卫国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1: 戚继光真是个大英雄，我也要保家卫国。哎呵哟，
4: 你别闹了，刚才要不是小乖拦着你，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1: 哎呀，我知道错了。
2: 孩子们，在家里爸爸妈妈保护你们，在学校有老师保护你们，在马路上有交警叔叔保障交通的顺畅。尽管有这么多人保护着你们，但是你们还是要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0: 那我们能保护什么呢？
2: 你们可以从力所能及的事做起，比如

保护环境。环境的保护可是关系到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先生给你们讲讲塞罕坝的例子吧。塞罕坝曾经是水草丰美之地，后来树木逐渐被砍伐殆尽，这里变得风沙肆虐。1962年，造林队伍开始进驻塞罕坝的

0: 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塞罕坝林场荣获地球卫士奖，成为助推生态文明的典范。
1: 哇，这些林场人甘于寂寞，默默奉献，他们真是太棒了。
2: 我们也要保护身边的花草树木，
3: 不乱扔垃圾，不浪费水资源，
1: 保护环境从我们做起。
0: 你们说的没错。哎，这是谁扔的？来吧，孩子们，大家一起搭把手，我们把栅栏装上。
2: 有了栅栏，就能保护大家的安全了。
1: 再安一个垃圾桶吧，我现在就去找材料。45集，您，
2: 小弟，你怎么乱扔啊？翻了垃圾箱在那边呢，
1: 垃圾桶也太远了，现在去丢垃圾，回来又要排队，扔到边上总会有人打扫的。
2: 小弟，你太没有社会责任感了。
4: 走吧，小乖，我们去扔。
1: 哼，多管闲事。
5: 杨先生，
0: 小弟。你刚才的做法我可都看到了，公民意识的重要性看来你一无所知，先生觉得有必要让你们先认识一下这个字。潘子山赐教。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4: 光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日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5: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4: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6: 看电视，
7: 抢5G，用宽带，
8: 就选中国广电。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1: 也许他会忘记你。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矗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薪火永续，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今天起，我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节目《青春长征路》，沿着长征红飘带探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于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2: 我们的演出持续了5年，演出大概有900多场了。
1: 那我们这样一个演出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的。
1: 那这样公益性没有报酬的演出，我们的演员、我们的群众是怎么愿意坚持下去的呢？
2: 因为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于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

0: 史，也不能忘记过去。我们一定要秉持着红色的这个信仰，要传承好传承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旗。
1: 那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十五年后他们托起了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2: 当时呢，这个中央红军主要在一度七届以后有五个兵团，连都啊，在这一度县呢只有两个军团从这里过。各地时候像这里登门渡口，主要是毛泽东、朱德11月18号他们搭上这个渡口浮桥，然后走上长征路的。当时有的人民呢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直接的贡献，就是架桥，没有桥就过不了啊。那这个桥还要不但要过人，还要过那些部队拉的马车，拉那个大炮什么过。所以呢，当时架桥主要是有的人们捐献床板、木板、店铺板。一个曾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板背到架桥工地，把曾老大爷去说：“你卖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所以呢，不得不收下。然后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汇报呢，就讲了：“有的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勤。”
1: 好的，我们刚刚跟着杨老师一路走一路听，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这个馆内啊，有一件特别的文物，让人一看就挪不动脚步。那它呢就是一盏锈迹斑斑甚至玻璃有点破损的马灯。那这个马灯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背后有藏着一个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讲解员管玄老师。你好，管老师。
3: 你好，欢迎你们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一盏马灯呢，它已经锈迹斑斑了，但是它承载着一位母亲啊等待八个儿子归来的故事。这位母亲呢，是我们于都的银坑镇姚前村的一位农妇，她叫钟昭子。她有10个儿子，其中8个都参加了红军，上了战场。1934年的10月，钟昭子的8个儿子呢，跟随部队啊，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当时的钟昭子啊，白天呢是在下地里干活，还有做家务。到了晚上之后，她就坐在老屋门前，点亮一盏马灯，等待儿子们回来。这一等呢，就是十几个年头。后来他的眼睛也哭瞎了，再也看不见了，但是他依然每天晚上点亮马灯。他说：“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是灯不能灭，灯灭了，儿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可是他的儿子们却一个都没有回来。在1960年的时候，钟昭子呢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在离开之前还说到要把他埋在儿的身边，可是谁又知道他的儿子到底牺牲在了哪一片沙场呢？其实当年呢，于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儿也要送去上战场。
1: 感谢关老师的讲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啊，就是马灯的故事，他钟昭子送走的8个儿子呢，当年都是20上下的青年，十几岁的青少年。90多年前的于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4天4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90多年后，于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5座大桥连通两岸。这五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啊，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赣州市张贡区的金环磁选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任总，任总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有着20多年的历史了，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企业的一个大概状况？
4: 我们公司它是主营业务主要是以高梯度磁选设备为主啊，然后生产其他的选矿装备啊。然后我们在24年的时候，我们也是研发了全球最大的Sloan-6500啊这个高梯度磁选机。这台设备也它是刷新了在这个全球它的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3项世界纪录啊。
0: 那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大概

0: 但是我们有400多位员工，但是我们的这个硕士博士生可能占到了有超过40人，所以在我们的人才这个架构当中，青年这个占比大概有多少？
1: 我们30岁以下的占到了50%，40岁以下大概是占到了将近90%，所以说我们整个队伍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研发队伍。像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选矿的技术人员，他们现在做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在进行一些矿物的选矿技术的研究，做一些科研方面的研究。这台设备就是我们近几年研发的一种叫平板磁选机啊，这台设备它也是磁选设备的一种啊，它主要是用在一些矿物的一些选别，比如说把这个矿物选的品质更高，或者是把有害的一些杂质通过这台设备把它去除掉，主要是起这个作用。
0: 那我们这个企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呢？
1: 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在这个6500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1000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一些核心的技术，像这个微系里级的选矿啊，尾矿资源的回收啊，这一块我们还要去进一步把这些技术做精做细啊。
2: 在赣州张贡高新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桶桶透析液正在下线，陆续销往浙江、湖南、湖北等地。这几年乘着老区振兴发展的东风，赣州把生物医药列为重点打造的产业链之一，让龙头带着配套企业汇聚到一起。如今赣州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已超过400亿元。90多年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今天，井冈山下的吉安已聚集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一张过去依赖进口的偏光片，在这里实现自主生产。无尘车间里，机械臂以0.01毫米的精度点胶，让手机显示屏实现80-90%出口。完成数字化改造的老企业，成本实实在在降了30%。抚州高新区比亚迪的生产车间里，第二代刀片电池正开足马力下线。2021年落地以来，整车加3电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已达995亿元，一座千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是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江西，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加快向万亿级迈进，12个千亿级产业梯次成市。发展的成色不仅在工厂，也在田间。赣南脐橙连续12年位居全国水果地理标志品牌榜首。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正借助跨境电商连通海内外，产业兴旺，城乡焕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频共振。15五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15五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到4.6万亿元。科技赋能，产业振兴，这就是老区正在走的新长征路。
3: 92年前，红军从赣南的红土地出发，走向胜利。92年后，这片红土地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江西篇》。明天我们将走进三湘大地，去寻访通道转兵的那杆红军秤，去听听侗乡薪火代代相传的故事。再见。
4: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5: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

0: 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记性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9: 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7: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哎
9: 呀，
1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0: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9: 谁把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10: 爸，
17: 哎，走，
10: 妈，哎，快，爸，慢点啊。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陆源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定西市调研时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0: 孔绍迅在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科学高效调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各地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汇集更多城乡群众。
0: 国庆假期，我省旅游持续火热，各地游客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号在定西市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检查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2: 吴晓军先后来到安定区鲁家沟镇向台村、定西龙峰淀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企业科技创新和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制贫底线，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做大做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

0: 能力，让群众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住房已全部交付，受灾群众陆续搬进温馨舒适的新居。在文峰镇孟家门集中安置点和仙家门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吴小军走进日光温室，了解配套产业培育工作，来到搬迁群众家中查看新房建筑质量、结构布局和生活状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让受灾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把产业培育作为长远之计，增强市场意识，强化招商引资，引进更多有实力、有技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动受灾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就业。要加强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健全新机制，培养新农人，让群众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确保持续增收致富。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党群服务中心，吴小军和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打好群腐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校园餐等突出问题整治，确保整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更多资源用在民生事业上，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惠。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守纪律、严肃作风，为加快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调度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加强值班值守，科学高效调度，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孔绍迅详细了解全省政府系统值班代班情况，听取道路交通保通保畅、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和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两客一危一祸一面监管，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健全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加强各类景区、网红打卡点等区域管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精心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游客舒心游玩。要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坚决防范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努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孔绍迅强调，省政府总值班室要加强市州部门值班值守情况调度检查，督促地方和单位切实把值班值守落到实处，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传达指令完整到位，做到紧急时刻重要关头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应对。王旭、黄海也分别进行了调度。何某宝参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积蓄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聚人心，提振士气，持续激发陇原儿女砥砺拼搏的昂扬斗志。
3: 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我们电力工人来说，就是让每一盏灯都亮，每一条线路都稳。我们会守好电网和安全，用可靠供电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
4: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就该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入手，把

0: 各种服务做到位，让孩子们在我们社区里能快快乐乐地长大，让老人们有地方养老，让社区变成大家温暖的家。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展现新作为，交出新答卷。
2: 讲话中提到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及“十五五”规划经济向新向优，作为收费窗口值班人员，保障道路畅通，就是为“十五五”良好开局、为经济持续向好贡献最基础的力量。
3: 我将立足本职，抓实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4: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主动服务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5: 城乡公交连着民生，我省各地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创新公交服务模式，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让交通红利更好惠及城乡群众。
6: 让农村孩子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民生所系。平凉金宁县有序撤并村级薄弱学校，将农村学生集中到乡镇学校就读，但部分偏远村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家长接送压力大，学生通勤难题凸显。今年秋季开学，金宁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开通11条学生专属接送专线，配齐跟车教师，并建立监管台账，筑牢学生通勤安全防线。
7: 每天坐校车往返学校，我们可以更安心的读书。
8: 孩子上下学有了转人照看，自己有了接送难题，又保障了孩子出行安全，特别感谢这份贴心的安排。
6: 校企联动，学生上学通勤有保障。白银靖远县第6中学与公交公司联合开通学生专属公交专线，采取定时发车、定点停靠、加校直达的运营模式，有效缓解了学校门口车辆扎堆、交通拥堵的状况。在天水，龙源中学教育集团马跑泉分校紧邻麦积山大道，交通流量大，上千名学生的上下学安全问题困扰家长。今年秋季开学，公交公司适时上线天水龙城一卡通小程序，学校依托小程序收集学生出行需求，开通2条定制公交专线。
9: 我们定制公交专线线路固定，点对点直达学校，这就要求我们驾驶的时候更加谨慎平稳，时刻把学生安全放在第一位。
6: 金昌市推行镇村微公交和城乡公交定点定时定车定线进村模式，一车两用，既送人又捎货，让快递搭着公交车直达村口。目前金昌市已实现建制村快递服务全覆盖，日均进村快递量超2000件。
10: 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
6: 甘肃台报道。
11: 国庆假期，陇原处处喜庆祥和，人们赏初秋山水，品民俗风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喜迎祖国华诞，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金秋赏美景，秋韵满陇原。兰州南北两山秋色渐浓，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登高赏景。高兰山三台阁观景台上，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兰州老街重磅推出《马滩赋盛世歌》国庆沉浸式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NPC 互动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文旅商体验。
12: 本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兰州老街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把本场的活动设置为3个篇章，三大篇章共同串起我们整个的剧目，游客自东向西一边走一边演，沉浸式看到我们的演出。
1: 武威天柱县乌梢岭3052打卡点推出藏乡非遗歌舞展演，以77面红旗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明勤县苏武沙漠景区举行大漠马术展演，酒泉阿克塞县多坝沟胡杨峡景区迎来秋日客流。
13: 我们是从杭州一路自驾过来的，觉得自然环境

0: 比较神奇。那沙漠里也有这样的湖水，就是蛮神奇的一个现象，觉得很有意思。
1: 假期首日，省内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游人如织，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红旗招展，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宁夏永靖县黄桃交汇景区，碧绿的黄河水与浑黄的桃河水相会，形成鸳鸯锅景观。陇南文县天池景区秋意渐浓，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栈道。天水麦积山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游客品读千年石窟艺术，感受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独特魅力。
2: 登临麦积山，行走在悬空栈道上，崖壁的泥塑历经千年依然神态动人，千佛千面，确实惊叹于古人的匠心，也感受到了我们丝路文明沉淀下来的厚重和温柔，很开心的一段旅程，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3: 陇南天池用成都话来形容就是舒服，巴适的呗，安逸，觉得我们这次也是不虚此行的旅行嘛。
1: 平凉崆峒山景区推出崆峒武术展演、舞狮、养生拳教习、汉服巡游和机甲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感受道源圣地独特文化韵味。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举行丝路华彩盛世巡游国庆主题活动，巨幅国旗在沙山缓缓升起，2000架无人机上演爱国主题灯光秀。
4: 看到飞天表演，大家都停下脚步，聚精会神地在观看。我当时非常感动，被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所震撼到了，非常的美。
1: 甘肃台报道。
5: 国庆期间，省博物馆凭借厚重的文化资源、新颖的文创产品、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和贴心的服务，成为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
6: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甘肃省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场馆入口处，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相约来到这里，一睹丝路瑰宝，品读陇原大地源远流长的厚重文脉。
1: 走进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420余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一件件彩陶、青铜、玉石等文物似乎在述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发展历史，让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感叹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7: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对甘肃省博物馆也是一直很心驰神往，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8: 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它融合的展的类型是挺多的，有一种一票全通、一键直达的那种感觉。
1: 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搭配参与感十足的互动体验，让省博人气拉满。观展不再是简单的驻足观赏，新技术、新手段、新创意不断解锁文物全新的打开方式，为观众打造丰满立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9: 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推出了6大主题研学课程，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历史、地理、化学、艺术等多领域的课程体验，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去感受甘肃的文化脉络，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行走的课堂。
1: 据统计，国庆首日，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近12000人次。甘肃台报道。
10: 金秋十月迎华诞，山河锦绣沁倾城。国庆的喜庆氛围温暖着城市乡村每一个角落，陇原儿女满怀热忱，诉说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美好期盼。
1: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新时代的中国，山河锦绣，政通人和，万象更新。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时代的变迁，见证发展的硕果。他们满怀赤诚，将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11: 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宁夏教育的蝶变，一座座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智慧教室全覆盖，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资源共享，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值此祖国华诞，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12: 我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阔，市容市貌焕然一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蒸蒸日上。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

0: 繁荣，人民更幸福。
1: 回望祖国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一代代人拼搏奋斗，才有今天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此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
2: 岁月奔流，山河幻彩，此刻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各界群众抒发家国情怀，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3: 我想对我妈妈说，你像温暖的阳光，像宽阔的怀抱，守护着我们快乐成长。祝祖国妈妈永远幸福，越来越美好。
4: 这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家乡的路宽了，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正值国庆节，我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5: 愿祖国的每一个社区都和谐安宁，愿每一位居民都笑口常开，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6: 盛世华诞，医者担当，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我们坚守医疗一线，守护百姓健康，献礼祖国。
2: 甘肃台报道。
7: 国庆假期，全省月满陇原汇享双节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升温，各市州立足本地民俗文化文旅资源，融合多元一体消费场景，让全省消费市场热起来、活起来。汽车展销、特色餐饮、以旧换新等活动接连登场，市场活力加速释放。
2: 酒泉市宿州区紧盯国庆假日消费热点，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大型汽车促销活动，40多家汽车经销商参展，活动补贴力度大，覆盖范围广，以裸车开票价为基准，消费者可享受1500元、3000元、5000元不等的单车油卡补贴。
8: 正好呢，就是这两天有车展，我自己呢也打算在十一期间呢购一台车，所以呢就是想趁着这一次这个优惠活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完成自己的这个愿望。
2: 一边车市火热，一边美食飘香。国庆前，张掖市开启特色美食嘉年华，特色小吃、非遗美食琳琅满目，舞狮、甘州小调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吃、可看、可听、可玩的沉浸式美食文化盛宴。
9: 我今天专门领着家人过来转一转、尝一尝，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的热闹。咱们张掖好吃的基本都在这儿了，也让外地朋友啊多尝一尝我们张掖的美食。
10: 通过美食加节庆、美食加旅游、美食加体验、美食加娱乐等多种因素组合发力，今日不提升张掖美食的品牌辨识度和文化吸引力。
2: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加速政策红利释放。在庆阳和水县，各大电器卖场和手机门店商家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店内优惠，降低群众换购成本，同时推出全程代办服务，简化申报环节，让消费者只进一扇门办成换新事。
11: 家里需要一台冰箱，今天开的这个冰箱的这个价格总体是9300多块钱，店里的优惠也比较给力，再加上咱们有这个锅布，到手6000出头。
2: 政府搭台，商家让利，百姓得实惠。从汽车展销到特色餐饮，一场场促消费活动接连登场，节日的人气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活力。甘肃台报道。今年，甘肃省高速公路服务集团全面推进服务区卫生间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1030个坐便位改造。在改造中，统一安装节水坐便器，拆除蹲便地台，加装防滑扶手，铺设防滑地砖，增设安全提示标识，有效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国庆假期临近，兰州市整合人文地标、黄河生态、近郊田园、乡村采摘等文旅资源，推出京城人文漫游、黄河休闲骑行、城郊短途自驾、家庭亲子采摘4条秋季精品线路，覆盖全年龄段出游需求，游客可以全方位感受兰州的秋日风光与烟火气。9月30号，和政县庆丰收、助振兴、秋收、电商助农村。

0: 消费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双线模式，集中展示推介和正线特色农产品、本土美食，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对接通道，实现以展销促消费，以电商助增收。
1: 金秋十月，绚烂的秋色铺满陇原大地，
2: 一眼山河，万般诗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锦绣陇原。

0: 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0: 道甘味。脚下是同一片故土，心中是同一个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2500万陇原各族儿女紧紧相依，我们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化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各大热门景点的人流量明显增多，大家提前做好游玩攻略，外出全程牢记安全第一。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定西、陇南三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三号清晨，陇东及陇中部分地方有雾。明晚到后天，甘南及宁夏南部、兰州西北部多云见阴，局部地方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或晴，祁连山区东部阴有小雨或雨夹雪。三到四号，全

0: 省大部自西向东气温明显下降，多地高温跌至20度左右，体感凉意十足。山区高海拔区域低温更是接近冰点，大家前往时一定要做好保暖。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0到20摄氏度。酒泉晴转多云，5到17度。嘉峪关晴转多云，8到19度。张掖多云，7到19度。金昌多云，6到18度。武威多云转晴，9到20度。白银多云，9到18度。宁夏多云转阴，8到18度。甘南阴转阵雨，3到15度。定西多云，7到16度。陇南阴转多云，14到26度。天水多云，11到24度。平凉阴转多云，9到21度。信阳阴转多云，8到21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4到16度。甘肃矿区晴转多云，4到1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转多云，4到16度。辉县阴转多云，13到26度。临潭多云转阵雨，5到16度。康县阴转多云，11到25度。两当阴转多云，12到26度。别部多云转阵雨，7到19度。和政多云转阴，7到17度。兰州多云，10到2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

0: 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1: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业

0: 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1: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2: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首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3: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八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4: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5: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7: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1: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8: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9: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10: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11: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1: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

0: 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式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2: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4: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5: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食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助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6: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7: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8: 范儿也挺

0: 味儿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
1: 这就是中国范儿，
2: 这就是中国范儿。
0: 像我们这古建筑，
3: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4: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5: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6: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8: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9: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0: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1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1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及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1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1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

0: 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5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2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4届

0: 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五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1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9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1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3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1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1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

0: 降雪少和今年五月至九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1: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家整天都在喊着村里没人了，喊着要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靠什么呢？
1: 你出来给我们大家解释解释。
0: 我们的销售掌握在薛朱文一个人的手里，这种模式是集团经营者一手造成的。
2: 你就是个骗子。
0: 如果卖不上去年的价，我把宁静红的产权卖了，我给你们补损失。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对不起啊，王科长，太不巧了，我这边临时有急事得出差，等我回来之后啊，我就去拜访您。稍等。
7: 不光是牛厨子出息了，哼，你们都出息了。
8: 如果有一天我居无定所了，你会收留我吗？
9: 丽丽，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啊。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果带，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0: 时间啊，你再去拉几个客户，别以为拉来了丁侯侯你就一劳永逸了。我告诉你陆月少，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议论你吗？
1: 你说吧，都说干啥了？
0: 说你只会靠女人，在家靠媳妇儿，现在又跟那个丁侯侯不清不楚。
2: 那就好女人了，谁爱说啥说啥。
0: 哎，陆月生，你胆子大了，你敢跟我嚷嚷了？

0: 咋不看呢？
1: 我不想看。是不是丁红红？不是。不是就拿出来看看。
0: 不给，我不看。不看，来，拿出来看一下。
1: 别抢我手机！给我点尊严！
0: 什么尊严？给我看！
2: 不给。
0: 真不给？
1: 不给。
0: 好，陆月笙，今天要是这条微信你不给我看，咱俩就离婚。
1: 告诉你，裤子给我拽坏了。
3: 别扯这些没用的。
4: 陆老师，您听说了吗？这个杨先生是个骗子。

0: 老狼，老狼，刚赚点钱就开始偷懒了，赶紧的。
1: 就三万块钱，又不是三十万，这俩找我谈了。

0: 找你干啥？他追问我，果子卖给谁了？川桥嘴快，你也知道，他说我卖给你了。果子先不卖了，工钱天亮给你。
1: 至于吗？
0: 走吧。

0: 喂，玄丽啊，
1: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是来催债的吧？哎，
0: 你别误会，我是想让你打听一下我们大运果的销售情况。现在沃克茨的芭蕾果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导致我们这边的销售不是很顺利。我担心你们那边也不顺利。
2: 是不顺利，非常不顺利。
0: 怎么不顺利了？是别人的价格低了，我们的价格高了，还是别人的品质高了，我们的品质低了？到底是哪方面的阻力啊？
1: 比这还糟糕，签订的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了。
2: 这样吧，我去找你们，当面聊。
0: 喂，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前往一站的客车下一站到了。
0: 到底怎么样了？

0: 怎么了？不高兴啊？你不陪我一起承担，你就不甘心是吧？那当然了。
1: 这是集团自组建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而且呢，还是涉案损失。尽管我跟知良、桂琴把杨骗子骗走的损失承担下来了，但是我跟知良决定啊，还是要向组织汇报一下。
2: 支部会是解决问题的会议，你们就只是汇报一下，你就说你们的损失是让集体承担，还是让我们三个跟你们一起分担，话得明说。要是说让集体承担，那我首先不答应。如果说是让我们三个跟你们一起分担，那就没必要上会说了。
1: 不是，哎呀，我嘴笨，志良，我怕说不明白，你跟他说。
3: 好，那我来说，希望组织能够原谅孟林和凡凡。要说这做买卖，哪有甘愿不赔的？何况这是诈骗，孟林和凡凡也是受害者。我俩的意思是希望孟林和凡凡继续完成销售，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1: 志良啊，我没说这话。
3: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两个娃娃是好心办了坏事，组织上要给做主啊，不能让群众啊以后啊戴着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两个娃娃，就是这么简单。
3: 那销售权不给孟林了呀？
1: 一出手就被骗了还敢给啊？要是再赔上个8000万呢，就算是搭上我的老命我也赔不起。
2: 那今天就两个议题，志良书记你主持会议，你说你不能把会议组织起来连个议题都没有吧。
3: 好，那咱们就说第一个议题，就是该不该追究孟林和凡凡的责任问题。这第二个议题是该不该让孟林继续销售的问题。咱们先说第一个，我建议不追究，同意的举手。
2: 追究个啥呀，娃娃又不是为了自个儿。
3: 那咱们接着说第二个议题，销售权是否让孟林继续。我建议让孟林继续抓销售。再说了，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损失也许很快就能追回，所以同意让孟林继续销售的请举手。

0: 少数服从多数。关于今天的这两个议题，同志们的意见，回去以后我会向组织上汇报的。
1: 景，你把安娜带到大棚去干嘛？你还嫌我的误会不够深啊？
2: 我也不想带她过去，可是我要是不带她过去，她就要去舒凡家等你，你说我还能把她送到哪儿去？
1: 他没跟你说干嘛来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帮咱们培育宁静红。什么？培育宁静红？
2: 对啊。
1: 我又没请他，谁让他来的？
2: 反正他说是那个祖祥瑞教授派他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1: 你去跟他说，让他回去。宁静红不需要任何人指手画脚。
2: 我没法说啊。
1: 等见到他，你自己说吧。
3: 景阳，快点开！你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啊你！我没文化，你别跟我算。
4: 你怎么这么文化了？哎，
3: 我跟你说啊，舌头是软的，嘴巴是扁的，啥话都让你说了。找门里小丑的是你，组织里小丑的还是你？这裤子卖给谁都行，就是不能卖给薛之文。
5: 行行行，啊！哎，我不跟你在这磨牙斗嘴，我得去把苹果卖了。宁静人以果为天，只要是能给村民分了红，谁买不是买的？哎呀，我先是忍人。
6: 咋了？有鞭子吃多了？
5: 你以为薛之文会认你？糟蹋，赔死你！
6: 赔死我？他敢？呸！
5: 呸！
7: 李梦玲的数据。 并不能证明宁静红在所有环境下都能保证原有的品质，所以啊，你这次去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宁静红抗寒性不足，以及苦豆病、水心病、硬度、糖分、着色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真正是沃克斯第一的果子。
8: 哎，富汗，你要干什么？富汗，别发火。王林，
4: 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你还敢问我啊？你先说说你自己的事儿吧，你。
8: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跟那个安娜一丝没有关系，人家喜欢我，我不喜欢她，我也不可能喜欢她。
4: 哎呦，一个女娃娃，你一个小伙子，你不招惹人家，她能喜欢你啊？
8: 他那脸色逞强啊！你以为我没见过世面是吧？是，我没谈过对象，可我去过老婆吧，就算我没吃过猪肉，我也见过猪和。把你个贼娃子，你出了趟国咋了？你还拐回个洋娃娃来？凡凡咋了？那对你哪儿不好？你跟我说。
9: 不是我带他回来的，是人家自己来的。
8: 富汗，我都听明白。
9: 把嘴闭上！
8: 哎呀，这天都塌了呀，罗富汗，你还在这说你的家事儿？咱们能不能等说完正事儿之后，你们再聊你们的家事儿，行不？
4: 梦里，你就把咱们这回出去所遇到的事情都说出来，说清楚啊！说，我现在就问您一句话：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栽种宁静红？这事儿我可说了不算，那得宁静红自己说了算。之前你不是说了吗？3年后要是能成万亩园，那5年后我就能把它变成10几万亩。可目前宁静红它不具备这个条件。
8: 这个话题又扯远了。
10: 梦里还是回到一开始那话题啊。那好，那我就跟您把外面的情况说一说。我们联系了百胜书的朋友，在人家的连锁店里，我们发现了芭蕾果，人家进价才3块，比我们低，而且还能赊账。现在芭蕾果把乡村小店的市场都侵占了，
4: 那又咋了啊？
10: 芭蕾、酒类，你不要吓唬我，就北盛弄那个销售点，我根本就看不上，谁愿意占谁去占。
8: 好，您看不上是吧？那丁老师的中小型超市您看得上吧？
10: 芭蕾把咱们的单子也撬了，
4: 无所谓。我的大运果就从来不进这种中小型的超市。
8: 好，那咱们说说您看得上的大型超级市场，杨先生的单子黄了，
4: 黄了。

0: 不是黄了，娃娃，我告诉你，你们把他封为神的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800多万的果子没了。什么？骗子？傅寒，你说啥？
1: 我说得很清楚。
0: 志良，到底是咋回事？
2: 你们没听错，那个杨先生他就是个骗子，果子追不回来了。
3: 怎么会这样？怎么能是骗子呢？

0: 你这是在破坏我的果苗！
1: 我在帮助你解决问题。
0: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而且你不是帮助，你是在破坏啊！
2: 你听我解释，我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且我的宁静湖也没有任何问题。梦林，你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这安娜小姐是祖教授派过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这问题早一天解决不是好事儿吗？
0: 我再强调一遍，我的宁静湖不存在任何问题，这个话题不要再重复了。
1: 请你先冷静一下，听我把话说完好吗？

0: 孟玲，你确定林静红已经做过多次抗病虫害还有抗寒抗旱的实验了吗？
1: 安娜，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
0: 我并没有怀疑，我是想提醒你在基础层面很可能出现问题，让你推广林静红遇到最大的困难，所以我爸爸希望我来协助你。我也很荣幸得到了祖教授给我的机会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如果是简单的提示，他们完全可以打电话给我，有必要让你当面和我说吗？
0: 我
1: 安娜，你不远万里从沃克斯到中国来就是为了这个吗？我告诉你，最具备科学依据的就是我的千亩实验田。你刚才说的可能出现的最基础的问题，在我培育宁静红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完美的解决了。就算刚才那个苗已经死了，它也是个例，不具备普遍性。安娜，如果真的是祖教授让你来帮我，那么请你转告他，他的好意我心领了。
0: Molly, I don't recognize you anymore. I care about you a lot. What did you go through so you become so grumpy?Something, Molly.
1: 好，你想听是吧？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芭蕾依靠强大的资本围剿我们，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种植宁静红。不管宁静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你不该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添乱。
2: 前方到站平静车站，请下车的旅客提前做好准备。带好随身行李，准备下车。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我们唯一的出路只有薛朱文。哎，我今天跟大伙撕开了胸膛，说句实在话，薛朱文为啥跑了？啊，他要压价，你们咋拦不住呢？没这个本事。哎，哎，我罗。

0: 傅寒从来不愿意说大话，没办法，是让你们给逼出来。
1: 老罗，这话可是你说的？
2: 我说的你没听见啊？
1: 你就说，那个薛朱文认你，你能把他拿下？他要不认咋办？
0: 那你跟着我去找，咱试试，成不？
1: 这次会议上的话，大家全都听见了。 罗富涵要是去找薛朱文，我陪他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咋出丑。
2: 好了好了，别争了，咱们先说这第一个议题：面对芭蕾资本的围堵，是否栽种宁静红？除了我和守田，大家都认为推广新品种需要逐步展开。第二个议题就是关于梦林是否继续拥有销售权，目前是三票反对，三票支持。这件事如果不行， 咱们就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来决定，必要的时候向镇党委、县委作出汇报。决议已经形成，那就散会。今天的决议，我是保留意见。作为一名包村干部，我要向县政府岑县长做汇报和反映。我们也参考一下岑县长的想法再说吧。你说他们开会研究啥呢？
3: 哎，王原则一开会，保准没啥好事儿。你们大伙儿就等着吧。哎，韩月来了，咋样啊？哎，韩月，咋回事？啥情况？哎，
4: 果子卖不出去了。
3: 卖不出去啊？
4: 开会咋说的？有个叫芭蕾的资本跟咱们搞个一竞争，抢占市场。
3: 知道你们的担子为啥黄不？还有大家伙的担子为啥黄不？
5: 为啥呀？
3: 人家批发价才3块钱，而且还支持赊账。多少块钱？还支持赊账？都以为我骗你们的吧？对手来了，哎呦，想要迈过这道坎儿，还得指望梦林。
5: 那咋指望？
6: 是啊，
3: 你啥意思啊？我啥意思？宁静红呗。
5: 哎，你明白点，不是，你明白点，不是，你把事清楚。孟林，你说句话呀！是，杨骗子的事给你很大的压力，但是你还有我和大牛呢，咱们既然是兄弟，天塌下来就得一起扛着。我和大牛说过的话，绝不反悔。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杨骗子的事一出， 咱们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又破灭了，而且那个芭蕾现在已经开始对我们下手了。你说那个安娜伊斯这个时候又跑过来泄气，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孟林，咱们是招惹了哪路神仙了？别人做事都是顺顺利利的，咱们呢，一步一个坎。孟林，你倒是说句话呀！我都说了这么多了，孟林，李孟林。
7: 杨先生来了，想毁掉我的信誉。安娜来了，她想毁了我的希望。芭蕾来了，想毁了我的出路。我告诉你们，我没那么容易倒下。难道庄家汉就得祖祖辈辈靠着别人活着吗？我就偏偏不信命。
3: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7: 我就不会离开这儿，我就得在这黄土梁梁上跟他们死磕到底。

0: 志良，拿着。
1: 婶，这钱啊可不能收。
0: 你拿着。
1: 婶，你听我说，这钱可真不能收。这么大个宁静村，还有这么大个宁静果业集团在这蹭着你，也不差您这点儿吗？
0: 不是这么个理儿，志良，你听我说，孟林是我养的。

0: 出一块钱就是婶儿一块钱的心啊，你可不能让婶儿这心里卡在这儿过不去呀。
1: 不是，是啊，
0: 收着。
1: 好，我收着。哎，
0: 志良，我问你个事儿。
1: 啥算事儿？
0: 咱村里来了个洋娃娃，是从国外来的，他到底和孟林是啥关系啊？
1: 事儿，你这想啥呢？那是孟林国外的同学，孟林你都不相信？
0: 我是不相信那个洋娃娃。
1: 哎，孟林没事儿。
0: 200万，你用这么多干啥？
2: 哎呀，有事儿。
0: 啥？
2: 有事儿。
0: 咱种了大半辈子苹果，就攒下这些钱，有啥事儿啊？你不说清楚啊，我不给你。
2: 我要是跟你说清楚，你能给我？
0: 那得看啥事儿。做买卖搞投资呢，那没问题，记得行善，借人胡花这么一大笔，我可舍不得。
2: 李梦林让骗子给骗了800万，我跟桂琴、志良我们三个商量好了，把这个窟窿啊先给补上。
0: 说啥？给那个狼崽子补窟窿？罗富涵，我跟你说，你借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借给那个狼崽子。你把那个狼崽子当亲儿子，把我儿子当成狼崽子，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跟你说。

0: 我在家里活着不如人，世人皆知。我要在学校里活得再不如人，那可就是谋杀了。
1: 您的家好着呢，您是不知足。那我先走了。
2: 多校长下课啦。
0: 刚下课。你别介意啊，没说你的坏话。
2: 我想找你商量点事儿。
0: 啥事儿啊？你说，我听着。
2: 要花钱，一大笔。
0: 多少啊？三万？三十万？
2: 三百万。
3: 这果子就是我们果农的命啊！姓杨的一下子骗走我们那么多果子，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这不是。哎，白胜，那孟林欠这么多钱咋办呀？
4: 孟林就没钱，凡凡也没钱，你说这咋弄啊？
3: 哎，我跟你说，把宁静红这个知识产权一卖，这坑就堵上了。
4: 败家子儿啊，宁静红卖了，你和西北风家。
3: 我就这么一说，那你说咋办？
4: 之前咱的差价都是谁让咱们挣下的？大伙儿心知肚明。
5: 对，都是。
4: 我白百胜挣的不多，我给孟林填补一万，就当我少挣一万嘛，把娃娃的心给稳住再说。
3: 不过，哎呀，说实在的，孟玲也摊上这么个事儿，你说要不出点本子，也说不过去。我出三千。
4: 嗯，好，
6: 我出五百，家里条件不好，算我一点心意。
5: 我出两千。
7: 我出一千。
8: 我也出一千。
9: 我出三千。
10: 我出五千。
11: 好，我们的宁静红就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件事情谁都可以质疑，你们不应该呀。
12: 我们现在需要宁静红，我们需要宁静红帮我们突围。

0: 所以这件事情咱们不要再讨论了，行不行？
1: 李梦里，我们都认同你的自信，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祖教授和安德鲁教授都有充分的数据证明宁静红确实是存在不稳定因素。这也是当初我为什么阻止你不应该在这个阶段就把宁静红送到沃克茨参赛的原因。虽然他拿到了金奖标准，但我们心里都

0: 静瑶、大牛，我们都选择了无条件的支持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想给整个宁静村带来新的希望。
1: 是啊，梦玲，我们不想打击你，但是你必须面对事实。
0: 李梦林，你不要再执着了，接受安娜的帮助，只有尽快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加快我们推广宁静红发展的脚步。
2: 梦林，舒凡说的对，我们应该接受安娜伊斯的建议，

0: 如果短时间内我偿还不上这笔钱，我就用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抵扣，或者用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抵押给银行贷款。对不起，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时间。安娜，你有任何事情直接找静瑶，她会替我照顾你。
1: 一边带着去。
2: 鼻子冷冷的，眼睛大大的，明明可以靠脸来生活的，你说咋就混成一个卖烧鸡的了？
1: 赶紧走啊，别在这影响我干活。
2: 乔儿，悠着点啊，这日子不能一个人过。有时候我就在想，你说人这一辈子吃点苦真没啥，但你要搭伙过日子找错了，那就会越走越远，远的甚至让你回头都没有机会。你看我找了个老婆，跟别人跑了。你家大月好不容易拉来个丁红红，结果呢，订单还让人给撬了。哎，他就只能回来继续吃他的软饭了。
1: 罗小卓，你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哎呀，你要是找我穿巧的不痛快，咱们上戏台上去说。你要是找大月的不痛快，找大月去。我家陆月生再没出息，关你啥事儿呢？跟我走。
2: 好，大月还不如老狼呢，人家老狼好歹还知道喂儿女，那成天知道怎么抠钱。哎，你看看大月，那照顾个小孩吗？啊，他给润泽连个新架子鼓都不买，哪是个当爹的呀？
1: 是不是关你啥事儿呢？跟我走，赶紧走，赶紧跟我走。
2: 我这不为你好吗？
1: 用不着。

0: 你干啥去了啊？我咋打电话你都不接？
1: 我还没问你呢，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你催命呢？闲的，你是我亲爹啊！
0: 我没你这么优秀的儿子。我跟你说，出大事了。
1: 啥大事？
0: 听说那个叫巴雷的把市场全都给占完了，那果子都卖不出去了。
1: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没事了吧？哎，你别走，那跟我有关系啊！这果子卖不出去，那今年分红的事儿不就黄了吗？
3: 摆上的朋友单子都联系好了，都黄了。那个丁老师想卖果子，这都急疯了。他住在牛厨子马场里等着做买卖，这个有把握吧？也黄了。顺子家的亲戚把那个单子都联系好了。 可是最终怎么的，也黄了。你说这芭蕾果毒不毒啊？咱们走到哪儿，他是堵到哪儿。我就担心呐，别让咱们两个到时候把大运的出路给堵住。
1: 靠咱们两个人，就想堵住大运的。

0: 萧路，你是想黄毛碰牛犊，你真把自己当成虎了？哎，好好喝酒，消不消路的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那果子卖不出去，还有福寒和知粮呢。福寒知粮搞不定，那不还有政府呢吗？
1: 我是担心。 万一要是把销路给堵住了，你最终影响的不还是自己吗？咱们两个把果子掺到大运里卖，这说到天来，也就是个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就到天了吧。可是，如果谁把大运的商业秘密透露给了外人，那就是断子绝孙呢，小卓。 你这么看着我干啥？这事儿就是给我多少钱，我都不敢。就算我敢，我也不弄。小卓，小打小闹都好说，但谁要是挖宁静村的墙角，那是割井绳堵泉眼呐。损德不说，最终还得把自己焊死。
0: 郎三清。 说点有用的，以后还想不想跟我干了？
2: 我没说我不干呢。哎，你说咱立前是靠孟林赚下来的，没错吧？他现在遇到难处了，咱要是不管，那村里的人得怎么看咱们呀？他们三个就跟吃钱一样，你给多少他花多少，你还要充大头。
0: 准备给多少啊？咱也不能比顺子少吧。俗话说得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看看跟着你过的什么日子嘛？你不知道啊？我只给1000，你要是觉得给的少了，你自己偷去。那要是能偷来，我就不跟你说了。咱不管给多少，那都是个心意，对不对？这个家是你的。 多少你说了算，到时候你把钱送过去，好的落到你身上不就完了？

0: 那你再看会儿店，我回去把饭给娃娃做了。
1: 行。
2: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外国友人，我们这里没有饭。如果呢，你要吃烧鸡啊，管够，还有酒。啊，
2: 好香啊。我要烧的鸡，酒我也要。坐里面吃可以吗？
1: 来来来来来来，
3: 坐
1: 来来
3: 坐坐坐坐，
1: 来来来，快快快，
3: 进来坐，来来，
1: 把这放这。
3: 大爷大爷，你照顾一下，开瓶酒，开瓶酒。
1: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
3: 我跟你说啊，你们国家肯定没有这个。
1: 来中国是旅游的，还是穿越沙漠的？

0: 梦里现在肯定非常无助，南秀芬也在像他一样承受痛苦。
1: 还没睡吧？爸爸想你们了。
2: 你说吧。
0: 我听说你遇到了困难，被骗子骗了800万人民币。我希望我能够帮。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

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清晨的五味工业园区，创新活力随朝阳一同升腾，实验室与生产线同步运转，技术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某生物乳业有限公司手握多项核心发明专利，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却在产能扩张的关键档口迎面撞上了一道棘手难题。专利能证明实力，却换不来那笔急缺的流动资金。厂房是租的，设备更是亲自产，除了满墙的发明专利，几乎拿不出传统银行认可的硬抵押。想贷款难，要扩产基本不可能。企业的痛点就是金融服务的靶点，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一时间组建团队，看生产，查专利，问市场，用三项核心举措把知产变为资产。三方评估让专利开口，以市场标尺客观丈量专利价值，无形的智慧从此有了可量化的信用刻度。综合测算让技术增信，财务指标、研发投入等数据测算，叠加科技型企业资质，统筹存量负债与融资用途，最终确定授信总额650万元。数字背后是对企业真实经营脉搏的精准把握。质押登记让智慧变现，银行落实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风险缓释精准落地，质押权属依法锁定，企业续贷扩额更有底气。从一纸专利到一笔资金，从一次授信到一路同行，而这只是开始。近年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把知识产权贷款作为主攻方向，形成了标准化流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投放知识产权类贷款6亿元左右，仅今年上半年投放占全省总量30%左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银行甘肃省分行引金融活水润科创沃土，通过不断努力，让更多轻资产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康庄大道。
1: 果子卖给谁了？传桥嘴快，你也知道，他说要卖给你了。
2: 咋了？你还拐回个洋娃娃来？凡凡咋了？那对你哪儿不好？你跟我说。
3: 不是我带他回来的，是人家自己来的。
4: 可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祖教授和安德鲁教授都有充分的数据证明宁静红确实是存在不稳定因素。
5: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那你再看会儿店，我回去把饭给娃娃做了。
1: 行。
2: 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外国友人，我们这里没有饭，如果呢你要吃烧鸡啊，管够，还有酒啊。
2: 好香啊。我要烧的鸡，酒我也要。坐里面吃可以吗？
1: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坐坐坐坐，
1: 来来来，快快快，
0: 进来坐，来来，
1: 把这放这。
3: 大爷大爷，你照顾一下，开瓶酒，开瓶酒。
1: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
3: 我跟你说啊，你们国家肯定没有这个。
1: 来中国是旅游的，还是穿越沙漠的，还是我说的可以听得懂吗？
2: 我听明白，我是商人，我是来做苹果生意的。
1: 这小伙子中文说的不错呀。
0: 大爷，
1: 做苹果是。
0: 哎，苹果，
1: 哎，我听着了，做苹果生意来了是吧？来对地方了，我们这是苹果之乡，是吧？
3: 对对对，有朋自远方来，我们都高兴，都高兴。你好好吃着，我先生陪着你啊。拜拜，
2: 拜，
3: 慢用慢用，那我走了，好好照顾啊。
1: 知道了，得带两个。
2: 你们中国人真的很热情。你陪我一起吃可以吗？我们交流一下。
1: 我坐这儿陪你就行了，你吃吧。
2: 好，
1: 尝尝看怎么样。喝口酒，酒也挺好的，高度的。还行啊。
2: 还行。
1: 兄弟贵姓啊？叫什么名字？
2: Martin。
1: 马丁啊。你看，我觉得这个发音就像巷子这个马丁，这名号洋气。哎呀，这我陪你喝一杯吧。
2: 好。
1: 还真是。哎呀，这我算占你便宜了，兄弟。哎，来兄弟，We are come to China。
2: 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可以啊，教练。
4: 不管怎么说，及时发现问题，能够争取第一时间认识并解决问题，这也算是坏事中有好事吧。所以请你不要这么沉重好不好？
5: 我不是担心宁静红能不能顺利推广的问题，我是担心如果村里人知道了这个事儿会变得不冷静。如果大家不冷静客观，全盘否定了宁静红，那么他们以后也就很难再相信梦林了。
4: 大家够不够冷静客观，又不是你一个人能左右得了的。
5: 所以我在想，我应该主动先跟我爸说一声。
4: 跟你爸说有啥用啊？他又不能强制大家不往坏处想。
5: 不管怎么说，我爸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他跟那些只懂种树不懂培育的果农不一样，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是相当丰富的。万一哪一天流言蜚语引起了恐慌，起码我爸可以站出来和村民们解释一下。
4: 你是果业集团质检中心主任，你把大家组织起来先解释一下不也一样吗？
5: 怎么可能一样？我爸既是村主任又是果业集团董事长，我们宁静村有今天都是他们这代人一锄一镐给闯下来的，他在村里的威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
4: 你真的认为他会替李梦林说话吗？我咋觉得他对李梦林不冷不热的呢？哎呀，
5: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他表面上看起来不关心宁静红，其实心里比谁都着急。
4: 你倒是把这个问题想明白了，那李梦林会同意和你一块儿去吗？
5: 不会啊。
4: 我就知道我又说了一句废话。
5: 我倒是觉得我应该先带安娜伊斯去见一下我爸。
4: 凡凡，你是不是对他接受得太快了？

0: 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宁静红，可是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咱们谁也不清楚。
1: 我不光要让李梦林接受他的帮助，还得让我爸支持他的工作。
0: 这件事情我没有决定权，你自己斟酌。
1: 其实我觉得安娜伊斯也没那么复杂。

0: 都怪我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
1: 这件事儿啊，孟林早晚都得明白，你没有必要自责。
0: 孟林现在肯定非常无助，南秀芬也在像他一样承受痛苦，我真的很自责。
1: 我相信孟林，相信他能够扛得住。哎，对了，安娜，你不是说要帮孟林卖苹果吗？你打算怎么卖啊？是卖给沃克茨吗？
0: 这个还没想好，但我总会找到办法替孟林承担一些压力的。
1: 那我替孟林谢谢你，最近真是太不顺利了，骗子把苹果骗走了，孟林欠了800万，这棘手的事情还没解决，现在要知道宁静红不能顺利的推广，真是
0: 800万，就是刚才孟林说的那个杨先生的债。
1: 对，就是那个杨骗子。
0: 这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1: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安娜，你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0: 喂，老领导，您在会所吗？我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
1: 我都记下了，你再说说需要县里边怎么配合呀？
2: 还是希望你能够去给定个调子，指个方向啥的。
1: 这几天我忙完手头上的事儿，就去村上。啊啊，哎，还有啊，少钱，我要提醒你，你要多听取群众的议论，把握住群众的思想动向，才能为将来解决问题啊打好基础。
2: 明白。
1: 哦，对了，孟林那边你既要安抚，啊，又要积极鼓励，啊，还要理性的疏导群众们的思想。嗯，少天啊，你呢，担子重，压力大，啊，关键时期你可要走好走稳每一步啊。
2: 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什么意思？
3: 就是说全世界的人都是好朋友，就都是兄弟，就像俺们似的。你如果是把俺当兄弟，你就管俺叫大月哥。
2: 大月哥，
1: 你看你来俺们村来做这个苹果生意，你能不能从我这儿买，我给你做这个代理商，以后你在我们村里有啥事儿，我给你办，行吗？
2: 生意的事好说。大月哥，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一个人叫李梦林？
3: 有啊。哎呀，李梦林你都知道啊？
1: 嗯。哎呀，那我问你，那你知道沃克茨不？
2: 啊，知道。
1: 那你知道李梦林跟沃克茨是啥关系吗？
2: 不知道。
1: 那我告诉你，沃克茨第一的苹果宁静红，那就是李梦林培育的。
2: 啊，宁静红。
1: 对啊，宁静红就是他培育的，那小伙子太优秀了。哦，
2: 既然宁静红这么好，小手怎么样？
1: 销售不怎么样，为啥呢？因为他这种植面积不够，很小，所以说每年收不了多少果子，也就没有正式投入到市场。
2: 为什么这么好的苹果你们不种呢？
1: 哎呀，这问题挺复杂。哎，

0: 没意义说这个，没啥用。实际上，我们村子里边呢，还有一种苹果，也是特别的优秀。他在沃克茨也得过大奖啊。
1: 那运过？
0: 哎，行啊，你考察的挺全面的，你觉得咋样？
1: 什么价格？我参考参考。
0: 你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我也有点诚意，我给你这个数，4块钱。
1: 那要不这样，明天你带我参观一下，也给我一个考虑的时间，好吗？
0: 我们共同期待。
1: 合作愉快。
0: 干了干了干。

0: 你确定宁静红已经做过多次抗病虫害，还有抗寒抗寒的实验了吗？
1: 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你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能力吗？在基础层面，很有可能出现问题，会让你在推广宁静红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虽然他拿到了金奖标准，但是我们心里都清楚。
2: 因为没有足够的种植面积，我们无法确保稳定性，还有很多方面有待论证。孟林，淑凡说的对，我们应该接受安娜伊斯的建议。是啊，不要再执着了，接受安娜的帮助。那来吧，
0: 我来吧，你陪爷爷奶奶说说话。嗯。
3: 奶奶，爷爷，我先去忙了啊。爷爷，我跟你学学。凡凡，这就是你那个同学呀？
4: 对，他是我好朋友玄丽。哎，梦林到大鹏去住了。嗯。凡凡，跟奶奶说实话。
0: 那洋娃娃和梦林啥关系啊？
4: 奶奶，您就别担心了，人家是梦林在国外的同学，虽然以前喜欢过梦林不假，但这次来就是来帮咱们推广种植宁静红的。不管他来干啥，那也不能成天在一起呀，影响多不好啊！现在村里净说闲话的。
0: 心脏能淹死人呢！
4: 咱身正不怕影子斜，谁爱嚼舌根让他嚼去，咱怕啥呀？你这个娃呀，从小没爹没妈，啥事儿都往肚子里装，可这事儿你不能装，你把这事儿装下了，今后你咋活人呢？啊，你要是不好意思去劝那洋娃娃走，奶奶跟梦林说。
0: 让梦林去劝他，他不敢不听奶奶的话。
5: 外国老师不能走，我还要让他教个学英语、考大学呢。爷爷，外国老师不能走。嗯，不走，不走，不走。<笑>
6: 奶奶，咱没理由赶人家走，人家来真的是为了公事。
5: 哎呀，我说老姐姐，凡凡说的对。
0: 咱不说，咱
5: 宁静村大不大？那毕竟不是凡凡一个人的家呀，人又不爱咱的事儿，凭什么撵人走啊？人家是受了委托来干公事的。
0: 这么跟你说吧，他一天不走，我一天不梳他，我就见不得他，我见他我就心里烦。
5: 哎呀，行了，这把岁数，孩子的事儿少掺和。
0: 哎呀，奶奶，这安娜要是真的走了。
7: 这宁静红就不能被顺利推广了，
8: 有那么严重吗？虽然说南淑凡的父母为宁静去世，离梦林也培育出了达到沃克茨金奖品质的宁静红，但这些也不能成为他们逃避的借口。嗯，既然他们已经跟集团签了约，就要按照约定去执行，这也是最基本的商业准则嘛。
9: 谁是甲方代表？
10: 罗富涵。
9: 现在啊，甲方都已经放弃追责，那部分损失。

0: 他们要自己承担，我觉得你就不用再操心了。还有啊，等县里边组织开会以后，你就负责，到时候接手组织决定就行了。听说你肝一直不好啊？这是你嫂子回娘家的时候，上山自己采的刺五加，啊，你呀拿回去，没事泡点水喝，养一养肝啊。
1: 那记住了。
0: 哎，对了，祖祥瑞教授给咱们派的那个外国专家到位了吧？宁静红没啥大问题吧？这个都是福涵去对接的，那还真没见到人呢。嗯，这个果苗培育啊，我是外行，更不能插手。宁静红呢，到底能不能大面积的栽种，咱们得要相信科学。之前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下了。其实啊，福涵呢，他比较担心这个事情。 也可以理解。哎，再说你啊，什么事儿别死教条，过分坚持自己的原则，也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吧？当干部啊不容易，但是福涵这个董事长更不容易。谁呀？我看一眼啊。谁呀？
2: 我。
0: 哎呀，老罗呀！

0: 爸爸想你们了，哎，那孙子呢？睡着了。哎呀，听不到他叫爷爷了。没什么。啊，你也听说了。是啊，咱们村让骗子给骗了。爸爸有责任。
1: 没给你孟林哥把好官啊！这次我给你打电话，是想问你一下，最近这个手头上宽不宽裕啊？
2: 汇报完了，来办私事了。
3: 老罗，我可是两手空空，蹭个便饭，不像某些人贼头贼脑的。<笑>
2: 王守天，你别在这给我阴阳怪气的，你干啥呢？
3: 还蹭个便饭，连咱那么大呢？啊！
2: 我这……我没……我是县长邀请我来的。哎，那是守天，哎，别打扰县长了。你看你也吃饱了，这就走吧。啊，让县长早点休息，走吧。
1: 也是，现在都时间不早了，那就不打扰县长了。非常感谢你。
2: 对，就刚才跟您说的那个……哎呀，就是这个，行了，什么这个那个的，赶紧的吧，走吧。嘿嘿嘿。
1: 你们俩呀，对了，老罗，你不说我也知道你的意思，县里肯定会考虑苹果的事儿。谢谢，你放心回去吧。还有啊，我老婆从娘家带来的刺五加，你俩一人一半回去泡泡水，养养肝，下次再来的时候啊，我再给你们补上，好吧？
2: 好嘞，县长，那走了，县长。
3: 好好好，他刚好着呢。
2: 老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找岑县长想干啥？你这肯定就是想打这个助农基金的主意吧？嗯，你这辈子就是怕老婆对吧？那钱肯定是没要出来呀。嗯，你说的对，王守天，你真是把我看透了，不过我也把你看穿了。你说你啊，来县里汇报完工作了，为啥不回村里去？ 还来蹭县长的面条吃，是不是来告我的状啊？说我让孟林他们几个担责任，我猜的没错吧？
3: 这你看你，
2: 王元泽呀，你这个美名真不是浪得虚名。你这一翘尾巴，我就知道你吃的青草还是吃的豌豆。老罗，你这个人。
4: 太粗糙了，什么太粗糙了？说你两句不好听的就粗糙，我告诉你啊，待会儿回去自己打车回去，别坐我的车，你别想占我的便宜。哎，对了，县长给咱俩一人一半，我不占你便宜。啊，
2: 不是你。
4: 德美果来自黄土高原西部边缘，北纬35度黄金国带。 从苗木到鲜果，全链把控，德美出品。万亩生态种植基地匠心严控苹果品质，黄金糖酸比果肉脆嫩，鲜果从枝头直达门店，把高原自然鲜甜送到您舌尖。静宁好苹果，匠心德美果。
5: 我跟你说吧，孟林和凡凡被骗的800万，我和志良、福涵我们平摊。他们俩没多少钱，我就多摊一点。300万是个大事情，我得跟你商量一下再做决定。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再想想其他的办法。那，你心疼吗？疼。 但这事儿必须得这么办。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宁宁村开辟道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来，
6: 谢谢你，邓峰。

0: 哎呀，领导，咱这是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软件上都比较过硬，怎么可能会赔嘛？
1: 不是，你为什么非得让我接手？
0: 我着急用钱，您是我的老领导，肯定不会骗我，接手了马上就能给我钱。
1: 我没钱。不是，
0: 团长，您转业的时候不是还有笔转业金吗？
1: 哦，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是吧？惦记我转业费多长时间了？说。
0: 两天。
1: 我就知道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没安什么好心。我还就告诉你了，我就是把所有的转业费都给你，那也不够300万。
0: 和您一起转业的战友有那么多呢，您可以发动一下他们和您一起投资啊，这每个人投一点，这不就有了吗？
1: 我真想抽你！走。我分析一下你啊，预估生意要赔，准备甩锅，找了一个不懂经营的老兵，是还是不是？
2: 报告，不是。
1: 不是，那你给我说说，既然这赚钱，为什么要转出去？说，
0: 我是为了帮朋友还债。
1: 那你给我说清楚，替什么人还债，还的什么债，为什么要还债？
0: 是李梦林，他帮集团卖果子，让骗子给骗了，800万没了。团长，800多万的天文数字啊！他一个人怎么扛嘛？李梦林也是我的战友，战友战友亲如兄弟。我这个时候要是不管他，那我还是人吗？我不是为了惦记您那点转业费，只是钱还不上，我们怎么做人呢？要不是没办法，我不可能把这会所卖了。这会所是我爸妈用一筐一筐的苹果帮我攒下来的，可是钱还不上，梦林就得卖掉宁静红。我们是从小长到大的，我不可能看着他不管。报告完毕。
1: 什么时候要钱？
0: 越快越好。
1: 钱我尽快给你凑，赶快把钱还给集团。
3: 是，谢谢团长，
4: 谢谢团长。

0: 看啥呢？
1: 没看啥。
2: 哎，他爸，慢点走，慢点走。哎呦，
0: 我打死你！
2: 他爸，你这是要干啥呀？
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来干啥呢？十天八天不到牛场来一趟，孟林让人给骗了，你就来了。你这个怂娃就是要给孟林还账，我专门就在这儿来等你，你果然就来了。
1: 孟林背了800多万的债，他没有那么多钱还。
0: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没本事还账，哪来销售的胆儿？他败了，你就成了。这事情跟你有啥关系？
1: 兄弟落难了，我不能看着不管。
2: 蓉蓉，朋友再好，也得有个尺度啊。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孟林赔不起，可是人家有宁静红抵押着。好了，回家睡觉吧，啊，别操别人的心了。
1: 先别拽我啊。那你们就不想想，宁静红要是卖了，大家指望什么吗？阿雷已经把我们的路都堵死了，他要是再把孟林逼上绝路，大家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孟林现在是宁静村的希望，你们以前天天跟我说做人要有远见，目光长远，要往前看，那怎么一到我这就都变了呢？
0: 你指望他能干啥？宁静红能不能成，你指望得住吗？给钱可以，叫集团把奖励的20万拿出来给他，我再给你贴补点，你就仁至义尽了。
1: 凭什么就指望不上了？那我可自定义是假的吗？以前政府让你们种苹果，把树苗免费给你们栽到地里面让你们种，你呢？大半夜树根跑了，树苗挖了，指着人家鼻子问人家，是靠粮食填饱肚子还是靠种苹果填饱肚子？那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今天你会靠种苹果发家致富呢？那你现在怀疑孟林跟当年怀疑蹲水也有区别吗？
0: 仙人，能不能跟蹲水比吗？
1: 那我不说蹲水爷，说集团的事儿好吧。村里当年建集团，你骂人家又搞大锅饭，那你现在天天睡在家里等着拿分红的时候，怎么不骂人家建集团呢？
0: 我打你这个贼头子。
1: 你就会打我。
2: 行了，
0: 你这个贼头子还学会揭你爹的老底了。卖啊，牛场都卖了，你个不长脑子的东西，以后就喝西北风去吧。
1: 既然我在你们心中是个忤逆子，牛我卖，马明天我也卖了，我全都卖了，我不用你们管我。
2: 你蓉蓉，你蓉蓉，
0: 哎呀，你死。

0: 凡凡，我觉得梦玲选的这件比你自己选的那件更适合你。对，
1: 凡凡，你看这裙子的颜色多洋气啊，衬你。真的？嗯，
0: 这套你穿起来，就是全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1: 哦，那我穿另一件就不是了。
0: 我的意思是你穿哪一件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再说了，这结婚人生大事，一辈子就一次，怎么能省钱呢？这钱啊，你先帮我垫着，等宁静红推广成功了，到时候我双倍还你。
1: 哎，李梦林，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上交财政大权。啊，对对对对，财政大权必须上交。等结婚了，我的钱都是你的钱。

0: 销往全球的宁静红就会给这个村子带来滚滚财源。那个时候我爸妈也回来了，咱们也不用为了没钱而犯愁。一秋哥也可以有全球最好的医生给他看病。
1: There's an outstanding one that meet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the Focus Gold Award. It is the Ningjing Hong from the Ningjing Village.
2: 咱们四个是开路先锋，加油，
3: 加油！
0: 这里不光是你我的希望，还是宁静村全部的希望。如果宁静红能够被全球认可，十万亩果园一定会全部栽种宁静红。
4: 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一天的。
5: 明天我们参观宁静村
6: 啊。行，明天，明天早上参观。嗯，哎呀，哎，我把水给你放这儿啊，半夜醒了吐上了你就漱漱口，喝一喝，别呛着啊，你睡吧啊。哎，包上。

0: 这边啊，发生什么事了？
1: 哦，一个酒疯子喝醉了。
0: 人呢？房间的是吧？
1: 在里面睡觉呢。
0: 哎，别，
2: 猫林，
0: 安娜，安娜，
1: 那个没事啊，谢谢你们，去忙吧。
0: 安娜，你没事吧？他有没有伤害你？
2: 没有，母里我很害怕。
0: 没事，这里是公共场所，他不敢对你怎么样。
1: 不是，这小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宁静啊？
2: 我不知道，我正在给穆岭打电话，有人敲门，我就开门了，我没想到是他呢。穆岭，我觉得他是为你而来的。
0: 安娜，我们给你换个房间吧。
2: 没房间了，我都问好了。
1: 孟林，我留下吧。安娜小姐，我留下在门外帮你站岗，你好好休息。孟林，你不是还有事吗？你要不先回去吧。
0: 安娜，我的朋友留下来保护你，你放心，不会有任何人欺负你的，好吗？
2: 好的，
0: 那我先回去了，再见。

0: 玄丽姑娘，你怎么来了？
1: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给你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实在是对不起。
2: 不是咋回事啊？
3: 董事长，昨晚我才发现集团进了一笔账，230万是玄丽姑娘转的。
0: 230万？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我把房子给卖了。
0: 啊？
2: 不是，
1: 叔叔阿姨，我能不能在集团找份工作啊？哦，对，我是林果专业的，我对品牌营销也很熟悉。
2: 哎呦，娃娃，你这不是打我罗富汉的脸吗？谁跟你要钱了？你咋把房子给卖了呢？哎呦，这真是……
0: 你这孩子，你让姨都不知道说啥好了。好姑娘，你得听话，这钱啊，我们真的不能要。

0: 但是您也种了大半辈子苹果，您肯定知道这确切的时间没人能给出来。
1: 我们都没有放弃，但是能否现在就栽种，咱们得等着教授和县政府给咱们的确切消息。
2: Yes, I also majored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when I was in university. Maybe I can do something first.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5: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6: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7: 也许我是落伍了，
5: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8: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9: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3: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4: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5: 这是时光的胶片，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6: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5: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7: 这个点儿了，吃饭了。
18: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19: 你怎么回来了？你
20: 爷爷，

0: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以信仰

铸就两万五千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助力起不朽的精神丰碑。

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共同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征答卷。我们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草绿了，水清了，迎来了是大批的火苗，可以说是人居自然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3: 今年是大丰收啊！今年很好，这个果子。
4: 秋风掠过黄河岸，家乡的苹果红了。
3: 哎呀，种了二三十年了，我的果树已经十年了。哦，今年是籽儿叉子熟。
5: 甜果子，我觉
3: 得很甜。哦，三天的这个果子，这个水土、水分啥子各方面都兼顾。主要你俩做这个院子的果子，你俩都是很好的工作了，心情特别很好，政策特别好。我们两个在这儿把这些院子路上，在这也跟我们俩换了。
4: 守好一片园，护好一方土，从春日静待花开，到秋日喜见红果，一年四季，他们把心思都放在果树之上，用踏实守护土地馈赠。
6: 咋介绍呢？
7: 这个说话就不会说啊！我姓陈啊，我这个西皮村的村书记陈永福，外号叫黄瓜大王，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全是黄瓜嘛。
4: 四季流转，黄河滋养沃土，一方方温室大棚

0: 生生不息，岁岁常青。一根小小的黄瓜长成了乡村振兴的底气，也甜透了乡亲们的日子。
1: 最好的我们这个嫩黄花剂嘛，土壤好，品质好，就是你口感也特别好。哎呀，土地得给了我们好多东西，吃的这个黄瓜对吧，黄瓜可是没钱，没啥钱可是还没其他的嘛对吧，哪好。所以我们这个大棚的可是年四季365天，只有一天休息一下，但是大棚不休息，就会过大年初一的一天是休息就行了。这么年白过的，人家建了六个大棚嘛，建了六个大棚的过程中，土地要流转，要整合。都是四年，我们建了77个嘛，黄瓜摘下了，钱没少了，老百姓有钱了，咱们日子也特别好，咱们这个心里也高兴，也舒服。
0: 我们一直相信土地的力量，而土地的馈赠也各有模样。曾经黄河岸畔的物产只守着一方乡土，如今一方直播间、一部手机成了靖远新农人的新田地，一根网线牵起山海，让靖远好物奔赴万家。
2: 首先呢，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靖远人哈。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三农主播呢，最主要呢是将我们家乡本地好物、本地特产呢去推荐给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助农呢过程中呢，可以将我们家乡本地的这些农特产哈，有声有色的推荐给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新时代的丰收，我觉得它不仅是这个产量的丰收哈，它更多的是我们的产量丰收呢变成我们的收益哈。农民用心去种啊，我们用心去推啊，产量呢有提升啊，然后我们的农民有收益，这应该是最好的丰收吧。
0: 黄河岸边万物丰，红果垂枝，青蔬盈蓬，高原下菜飘香，稻田铺展金浪，万千物产在靖远大地上如期收获。从俯身耕耘的传统农耕，到电商助农的数字新篇，变的是产销渠道、传递远方的方式，不变的是这片土地的赤诚，还有家乡农人扎根乡土的质朴初心。每一份丰收都来之不易，每一口甘甜都来自大地的厚爱与日复一日的耕耘。山河不负耕耘，岁岁秋收丰盈。黄河沃土，百味靖远，丰收正当其时。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两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做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3: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里找答案。
2: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检查才确认她突然是脑中风偏瘫。从此我的家庭就经历了10多年的疾病的救治过程。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和我差不多，叫张颂明，他是个相对

0: 较重的小儿麻痹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生起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1: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五年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2: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0: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3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1: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0: 开药的时候自己也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4味药。
1: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7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2: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0: 对，
2: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0: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未来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证，数容中西，循证精准。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用了2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1: 30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

0: 后果不堪设想。
1: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六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三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永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3: 四渡赤水的每一站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1: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蔺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

0: 的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宗岭、杨公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宗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势行于东而击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 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三四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桂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啊，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来给香港，就我们干部长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了，他就我们封住他，就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觉得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100000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2: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 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

0: 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1: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五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形成二。

0: 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六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领右起头，他想控制六军团。会师以后，朱德、刘伯承把张国焘领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习湘潜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

0: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筑牢藏乡平安防线。
1: 大家靠这边走，对，分两队行动，一组在那边，一组在这边。
0: 传承马背司法心火，把正义送到帐篷前。
2: 像以前这个黄河桥没修出来的时候，法官办案都是靠马这个渡黄河的嘛，抓着马尾巴马带他们游过来的，
0: 用藏乡赤诚守护黄河首区烟火平安。
3: 有时候那个任务重的话，就一晚上一整个整天也那个饭吃不上，只能晚上就吃个糌粑就将就下去困了。
0: 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收看。我是栏目记者魏思晨，今天我们将推出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麻曲草原上，有这样一支流动的法治队伍，他们以马背为阵地，以草原为辖区，穿行千里草场，扎根牧区一线，打通法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默默守护着高原牧区的平安稳定与和谐安宁。今天我将走进甘南麻曲草原，沉浸式探访麻曲公安草原骑警队、麻曲法院马背上的法庭，全程跟随一线干警草原巡逻，入户普法、纠纷调解、巡回办案，近距离记录高原政法干警扎根牧区、履职坚守的日常，感受马背法治、流动警务带来的民生温度，带大家见证雪域草原上最鲜活、最动人的法治力量。我现在就在甘南州麻曲县公安局草原骑警大队的门口，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草原骑警大队的民警拉毛东芝。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骑警队为什么要设立在这儿？
1: 因为我们麻曲县公安局位于三省交界处，这边的话就是交通特别不方便，然后刚开始在牧区的话，他们住的特别分散，然后我们麻曲县公安局设立在这儿的话，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甘肃省的交界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的当地的一个地性，就是特别需要一个马匹，然后我们公安局在出境也好，还是然后入户也好，各项工作开展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就我们平时在马背上就完成。
0: 我看到这边拴了很多匹马。
1: 是的，这是我们平时巡逻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可缺少的一个交通工具，因为我们这边地广人稀，然后这草原沼泽地多，然后车辆难以通行，这样的话我们骑着马过去的话没有很多障碍。
2: 集合，整理抓住，立正，
0: 该开始收拾装备了。
3: 对对对，
0: 除了单警装备以外，我们还要带哪些东西？
1: 走的路程比较远，然后我们会带一些馍馍和糌粑，还有碗，我们会一会儿搬糌粑，然后再把那个搬着馍馍吃，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中午饭和下午饭就在户外已经解决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天黑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出发了。

0: 我看到咱们这个骑警队的队员都特别年轻，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骑警队是什么样一支队伍？
1: 骑警大队的话，从2003年组建的。这个的话，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
0: 25岁，非常年轻。那他们都是藏族？
1: 他们都是藏族，因为都是从当地找的。这个的话，我们马曲县公安局局党委也有慎重的考虑。
0: 对，
1: 因为我们之前年轻人都是从大学毕业过来的嘛。然后的话，就是咱和双语都有精通。
0: 对对对。这样就是调解矛盾纠纷呀，
1: 对，
0: 普法宣传，
1: 做一些普法宣传呀啥的话，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行程，咱们今天骑着马有哪些工作？
1: 今天群众反映，在这个山的后面有一个就是越界挖草的一群人，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我们要翻过这座山，
1: 对，
0: 这个翻过去大概要多久呀？
1: 这翻过去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翻完了。
0: 一个多小时，我感觉刚刚我们从咱们大队出来，这才短短几分钟，我就已经觉得特别累了。那像咱们平时工作，骑马巡逻的过程，大概骑马要骑多长时间？
1: 我们平时骑马的话，10个小时，然后12个小时。
0: 12个小时，
1: 12个小时，
0: 那基本上就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1: 对，因为中途我们有时候我们直接自己的货是自己带上，边走边吃，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坐着然后烤个火，生个火，然后搬个糌粑，吃个馍馍这样的，就一天的
0: 风餐露宿。
1: 对，一天的货是解决完了。
0: 好，那我们
1: 今天也要体验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哦。
0: 对，
1: 因为我们在那边搬砧板，还有吃馍馍，对吧？
0: 对，我也体验一下。那像你们平时巡逻的过程中，有摔下来的情况吗？
1: 有一次我们在马曲县赛马界的时候，我们晚上巡逻的时候，踩在那个井里面，然后就摔下来了，我骨折了3个肋骨。
0: 真的这个
1: 很正常。我们上次上次训练当中也有一个队员，是从马上摔下来，因为马特别调皮嘛，白马就是他也不愿意别人骑嘛，所以就有点事情，有一点情绪嘛，就跳起来就摔下来了，是这样的。有一点点就是受伤的就很正常，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人也怎么说呢，就稍微年轻嘛，也摔一点也没事。如果老队员摔下来的话，那就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0: 对，年纪最大的队员是多大？
1: 年纪最大的是五十三。
0: 53。
1: 对。
0: 那他平时还需要骑马巡逻吗？
1: 有时候他
0: 也会带队。
1: 对，也会带队。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也需要一个老队员来带队嘛。然后，这样的话，你看老队员也有经验嘛。就调解矛盾呀，入户呀，我平时巡逻的话，就像今天的一样，起码翻那个山的话，老队员他有技巧呢。比如说怎么样走的话，被嫌疑人不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走的话，人和马都不会离。这样的，
0: 这都是在这个
1: 时
0: 间的打磨里面摸索出的经验。
1: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有很多技巧，对吧？
0: 这边生态环境也特别好，是不是离黄河也很近？
1: 对，我们这里直线距离的话，离黄河只有1公里。
0: 1公里？
1: 只有1公里。我们平时骑马过去的话，也就5公里就到了，到黄河边了。然后我们有凶客呀，有没有非法采一些黄河边的树木呀，我们会查看。因为黄河就是马曲就是
0: 藏文，就是黄河的意思。
1: 对，藏文黄河的意思。然后马曲也就是以黄河以命名的一个县城，的话，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马曲人民和骑警大队一直在保护黄河上游的这一块。藏族人也有一个传统，把这个黄河保护好，这样的话，也就是保护下一个传承人。
2: 抓捕任务刻不容缓，在简单的交流过后，拉毛东芝与队员们策马翻山，率先挺进。
1: 走。

0: 现在我们去抓嫌疑人的路上，我们的马匹先藏在这个位置，我们几个去山顶把那个天丝围栏放倒，然后我们从这里通过去犯罪现场。哎，对，过，从这儿开始过，速度，对，赶紧过。从这个沟里面隐蔽，这边隐蔽，来，对，大家靠这边走。对，分两头行动，一组在那边，一组在这边。我们是草原骑行道八区县公安局草原骑行道队的，来，先起来，来下马。高上带走，你们前面挖下的那些药材嘞？今天你们这个越界挖草的这个行为，我们会去带回队里面，核实一下啊。走，带走。
1: 刚才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0: 刚才今天早上群众反映说，有几个人越界挖草，因为别人把他们的草上的药材在开挖。我们接到这个报警以后，就立马出动进屋，因为这边我们开警车过，从山底下过来的话，他们看见就跑过去了，再就人就找不见了，然后今天我们的方案就是，从地里面起码从这个山的背后，刚才我们翻了这一座，4700米的这一座山，翻到后面去，然后从后面再就是往这边经过，然后就成功的把三个人已经抓获了，就这样。
1: 那接下来你要对抓获的这几个群众做什么样的处理？
0: 接下来就是我们对，越界挖草的这几个嫌疑人就口头教育，然后就普法一下这个越界挖草这一块的，就宣传，然后就放掉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样不出这的话，就以后就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就群众就很容易出现矛盾，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化解这些矛盾。就
1: 刚刚咱们上的这个山上海拔是4700米，
0: 对，
1: 我看您这个耳朵都已经冻得通红了。
0: 我们的马全部出汗着，这些感觉有点走不动的感觉，但是还好，因为我们这再修正一下，然后再把人带到队里面，给他们批评教育一下。
1: 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骑警队平时还会处理哪些案件呢？我们请咱们骑警队的副队长给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就是有一户牧民报警说他的牛找不见，然后我们就带队立即出动警力，就十几个人一山一山的找，就是一山一山的找了整整一天，就找到那几群牛，还挽回赶回来了，
1: 也给咱们群众挽回了损失
2: 啊，就是挽回了损失。
1: 咱们当时找的过程中，您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有哪些？
2: 就是困难的点就是山有点高，就是反正就是信号没有，大多数都是信号没有，就互相就是联系的话就有点困难，就是各方面都有点困难，我们自己就去找，互相就是对讲机也不成，就这种山沟沟里一个分开
1: 找，就只能在这个草原上找，
2: 一山一山的就这样找，还有一些铁丝网这些拉的地方我们还要弄的，就这种有些麻烦。
1: 最后找回来多少头牛？
2: 十几头牛，挽回了损失，他还给我们献了哈达呢，给我们签队。
1: 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我们的骑警大队的民警们处理完刚刚的警情以后，在这会儿他们也有了难得的休息时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咱们基本上没有办法按时按点的吃到饭，是不是？
3: 有时候那个任务重的话，就一晚上整天也那个饭吃不上，只能晚上就吃个糌粑，就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1: 对，我看现在已经3点了，咱们才开始吃午饭。
3: 就是，他们那个早上接到那个警情之后，他们一直也没吃饭， 在车上你做饭，这是做饭就是我们的。
1: 那像咱们平时工作这么辛苦，本来就在高海拔地区也很艰苦，那您觉得咱们这些队员们大家一直都坚守在这儿，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0: 我们这边。

0: 昆林这海还其实我喊个那个过。都是。
1: 我的。对，有个看你，啥个啥个，他这照顾的
0: 最好。哦，他那虽然难学，都是五个孩儿呢，今年考的可没个，你五个回来五年，咱同不是孩儿呢，哪个的搞？第几年孩儿呢考的？
2: 咱们刚跟这个群众说了什么，能给我们翻译一下吗？
0: 刚才我们不是也抓了一些越界王草的嘛，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跟群众也这个普法一下，然后顺便做个宣传，因为越界王草的这一块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然后我们就提前把这宣传做到啊，然后就把这个越界王草的就违法行为也在就在其他身上就不要发生，是这样的。
2: 那除了越界挖草，咱们一般这个普法宣传的过程中还会宣传哪些内容？
0: 我们也会宣传翻闸这一块，还有偷牛盗马的这一块，还有就是在林地，就是一些开他一些怎么说呢，开采一些就国家保护的一些植物方面，这一块都会宣传到地的。嗯，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马曲法院，一同探访扎根高原、奔走草场上的马背上的法庭。青青阿万仓，净土在人间。在马曲县的西南部，阿万仓是黄河上游著名的高原湿地，在这里有一群人既守护着牧民群众的平安，又坚守着黄河上游生态底色。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阿万仓法庭。庄伟，咱们这会儿就到目的地了吗？
1: 哦，那还没有到，现在你看这水泥路已经完了，现在咱们下车。然后你看我们要在这里借马，咱们去的地方那个山脚下要骑，哎，要骑马过去，不骑马是过不去，现在没车辆不能通行了，
0: 咱们这会儿先去借马。
1: 先去借马，借马之后咱们去，这儿有一户老百姓，我们认识，去他家借个马。
0: 好，哎，那咱我们现在已经到牧民群众家里，我们的法官们已经借到了几匹马匹，接下来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呢，车是没有办法到，接下来的路我们就要通过几匹马，骑着马一起过去调解矛盾纠纷。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准备好了没有。张伟，咱们这会儿准备好了没有？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啊，那咱们就出发。张伟，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马曲县马背上法庭有什么渊源？
1: 这个其实说过来，我父亲以前就是这个马曲法院第一代马背法庭的法官，是马背法官。这是1989年到1990年，因为咱们这儿基础设施比较差，
0: 对，
1: 然后我们的老百姓，他的生活习惯都是游牧的，所以很多地方要依靠办案子，必须要骑马，所以就法官，以前办案基本都是骑马，像以前这个黄河桥没修出来的时候，法官办案都是，靠马这个渡黄河的嘛，抓着马尾巴，马带他们游过来的，然后就是这样办案。
0: 那今天咱们一会儿要处理的是什么样一起案件？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现在这是一个执行案件。这个案由是以前咱们这儿，他们是同村村民。因为他要发展这个畜牧嘛，在他村民之间买了5头母牛，但是当时他可能经济条件有限，就是赊账了，说是一年后把这个发展起来然后还钱，但是到目前没有还钱，经过法院调解之后，依然没有履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因为之前一直电话也打不通，
0: 对，
1: 今天我们下来就找这个人说这个事儿，然后我们看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0: 接下来路是不是要骑马进行了？
1: 对，因为这你看，我们这儿有个俗话叫望山跑死马。你看在他家在那个山脚下，但是有差不多将近有直线距离十几公里，所以我们只能骑马。
0: 好，那咱们就出发。
1: 哎，好嘞。嗯，我们是马曲县人民法院这个阿文仓法庭的代理，今天找他过来是因为去年他和同村村民有个买卖合同，当时他是这个从人家家里签了。
0: 刚刚这起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在我们法官的调解下已经调解完毕了，那现在后面他们在进行一些后续的工作，我们也来问一下专委，咱们这起案件调解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已经达成执行和解了，被执行人是做出还款承诺，十日内全额履行。今天做出这个承诺，应该是十日后应该履行的，不要因为这件事他们两家产生矛盾。所以十日后我们还给他说了，两家坐到一起，尽量握手言和，债是债，情是情，咱们把这个不要后续再产生矛盾。我们办案就是确实要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哎，
0: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走的这片草原，它看起来是普通的草原，但实际上下面渗出来了很多水。专委，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这个阿万仓公赛看不到湿地的一部分。
0: 哦，这就属于阿万仓湿地。
1: 对，因为它有很多沼泽地，所以这里也孕育出了很优良的这个阿万仓牦牛。虽然难走，但是这个水草是比较丰美的，所以这里孕育出了很优良的畜种，是这个。然后咱们这个黄河，说是发源于青海，也有说的说是成河与马曲。黄河的总水量的60%左右是从马曲补给的，正因为咱们的这些水草丰美的草地，给黄河流进马曲之后，补了大量的水。它流出马曲之后，它的水量是很足的，所以这个生态地位是很高的，是马曲。
0: 平时有没有做一些对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
1: 那个我们法庭也就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取决于我们法庭的作用，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在黄河上游保护的这方面，我们主要以预防为主，打击为辅嘛。也相关的我们也随时准备，搜集一些相关的案例或者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包括法官都在学习这方面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预防为主。像我们到深入牧区办案，或者每年集中时间都会向牧民群众宣传这个保护黄河的重要性，然后保护自己家园生态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有很多的，也是这个。
2: 这些案子已经顺利的那已经办完了，顺便这有很多群众，然后我们在这儿宣传一下，法治宣传，主要内容就是黄河水域保护的这一条，因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是就全都是沼泽地，然后咱们黄河的那个水源，所以我们要把黄河要高度重视，要保护。第二就是咱们农民的那样，
0: 辽阔的甘南草原，牧道漫长，马背法庭定分指针，草原奇景守护安宁。他们以脚步丈量高原，用坚守传递法治温度，把公平正义送到每一顶帐篷，守护一方百姓，守护黄河上游的绿水青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特别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定西市调研时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庆假期，我省旅游持续火热，各地游客乐享假日美好时光。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号在定西市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检查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安定区鲁家沟镇向台村、定西龙峰淀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企业科技创新和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制贫底线，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做大做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让群众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住房已全部交付，受灾群众陆续搬进温馨舒适的新居。在文峰镇孟家门集中安置点和仙家门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吴晓军走进日光温室，了解配套产业培育工作，来到搬迁群众家中查看新房建筑质量、结构布局和生活状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让受灾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把产业培育作为长远之计，增强市场意识，强化招商引资，引进更多有实力、有技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动受灾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就业。要加强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健全新机制，培养新农人，让群众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确保持续增收致富。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党群服务中心，吴晓军和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打好群腐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校园餐等突出问题整治，确保整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更多资源用在民生事业上，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惠。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守纪律、严肃作风，为加快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聚人心，提振士气，持续激发陇原儿女砥砺拼搏的昂扬斗志。
2: 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我们电力工人来说，就是让每一盏灯都亮，每一条线路都稳。我们会守好电网和安全，用可靠供电为中国市

0: 样的话，加油！
1: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就该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入手，把各种服务做到位，让孩子们在我们社区里能快快乐乐地长大，让老人们有地方养老，让社区变成大家温暖的家。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展现新作为，交出新答卷。
3: 讲话中提到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及“十五五”规划经济向新向优，作为收费窗口值班人员，保障道路畅通，就是为“十五五”良好开局、为经济持续向好贡献最基础的力量。
4: 我将立足本职，抓实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5: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主动服务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2: 甘肃台报道。
6: 国庆假期，陇原处处喜庆祥和，人们赏初秋山水，品民俗风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喜迎祖国华诞，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金秋赏美景，秋韵满陇原。兰州南北两山秋色渐浓，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登高赏景。高兰山三台阁观景台上，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兰州老街重磅推出马滩赋盛世歌国庆沉浸式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 NPC 互动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文旅商体验。
7: 本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兰州老街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把本场的活动设置为三个篇章，三大篇章共同串起我们整个的剧目，游客自东向西一边走一边演，沉浸式看到我们的演出。
2: 武威天柱县乌梢岭3052打卡点推出藏乡非遗歌舞展演，以77面红旗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明勤县苏武沙漠景区举行大漠马术展演。酒泉阿克塞县多坝沟胡杨峡景区迎来秋日客流。
8: 我们是从杭州一路自驾过来的，觉得自然环境比较神奇，那沙漠里也有这样的湖水，就是蛮神奇的一个现象，觉得很有意思。
2: 假期首日，省内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游人如织，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红旗招展，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宁夏永靖县黄桃交汇景区，碧绿的黄河水与浑黄的桃河水相汇，形成鸳鸯锅景观。陇南文县天池景区秋意渐浓，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栈道。天水麦积山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游客品读千年石窟艺术，感受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独特魅力。
9: 登临麦积山，行走在悬空栈道上，崖壁的泥塑历经千年依然神态动人，千佛千面，确实惊叹于古人的匠心，也感受到了我们丝路文明沉淀下来的厚重和温柔，很开心的一段旅程，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0: 陇南天池用成都话来形容就是舒服，巴适呗，安逸，觉得我们这次也是不虚此行的旅行嘛。
2: 平凉崆峒山景区推出崆峒武术展演、舞狮、养生拳教习、汉服巡游和机甲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感受道源圣地独特文化韵味。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举行丝路华彩盛世巡游国庆主题活动，巨幅国旗在沙山缓缓升起，2000架无人机上演爱国主题灯光秀。
11: 看到飞天表演，大家都停下脚步，聚精会神地在观看。我当时非常感动，被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所震撼到了，非常的美。
2: 甘肃台报道。
6: 国庆假期，人流、车流、文旅活动集中，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全面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和生产生活安全。
12: 安全生产方面，各地聚焦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严查矿山、燃气、电动自行车、消防等隐患，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闭环落实。

0: 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针对持续降雨导致的土壤饱和、地质不稳定问题，相关部门强化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控，落实监测预警和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离、转移、巡查等措施，严防滑坡、坍塌灾害。文旅出行管控同步从严，各地加强自驾游房车及露营场地监管，严禁无人区、自然保护区违规探险穿越，景区严格执行限量预约错峰举措。同时，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重点严控户外、野外用火。交管部门也提醒自驾出行需警惕雨天路滑，山区落实杜绝疲劳驾驶，远离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打卡地，安全文明过节。甘肃台报道。
1: 有一场战斗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飞夺泸定桥。记者重走泸定桥，在铁索横桥中重温那一段绝境中生死突围的历史。

0: 1935年，有一场战斗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飞夺泸定桥。
1: 站在大渡河边，踏上这座铁索桥，才开始真正读懂这场战斗背后那些鲜活的细节。
2: 我们现在呢，也就是在我们泸定桥的西桥头。当年红军他们也是从这边往对面东桥所发起的夺桥战斗。他们到达泸定桥的时候，就发现整座泸定桥上80%的桥板已经被对面的国民党军拆除。
1: 泸定桥始建于1705年，桥身由13根铁索锚固于两岸。脚下是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光是站上去都让人发怵。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安顺场决定分左右两纵队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国民党守军想靠着天险把红军拦在大渡河西岸，对于奔袭而来的红四团来说，没有退路，只能硬闯。
2: 红军是在1935年5月29号的下午4点，他们正式发起了夺桥战斗。当时是从红四团中挑选了22名勇士，自告奋勇的自己签了生死投名状，自愿来参加了夺桥战斗。
1: 这支22人组成的突击队就是尖刀，要用最短的时间撕开敌军防线。
2: 22名勇士在全团的强大火力掩护下，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了10多个手榴弹，手拿着短枪，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援着13根光溜溜的铁索，就这样冲向了对岸。仅仅40分钟，我军就立刻敌军顺利地夺下了泸定桥。
1: 无桥面依托，无掩体掩护，突击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弹雨，用鲜血夺下了这座决定红军生死的铁索桥。
2: 据当年参加夺桥战斗的时任红三军团第4师第3营营长黄思佩老人回忆说道，22名勇士当时在桥上，有的是攀援着光溜溜的铁索，有的是双脚缠着铁链，有的呢则是双腿架着链条挪步前进，既要面临敌人的猛烈攻击，又使劲平衡铁索，尽力防止上下左右晃荡，当时牺牲了4名红军战士。
1: 突击队抢占东岸后，光秃秃的铁索也无法保障大部队快速通行，更大的难题摆在了面前。
3: 这个木板的话，我们所看到是代替品，它也是我们河西街群众家里面的。当时红军就从河西街的群众家里借了大量的门板以及木板，但是红军在去借木板的时候，群众家里面都是没有人的，因为当地的群众都是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是纷纷的弃城而逃。所以当时红军在借木板的时候，都是在群众的家里或者水瓢下面都是放了银元的，坚决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
1: 飞夺泸定桥是长征途中极具标志性的关键战役，它彻底打破了敌军的围堵部署，为红军主力北上突围打通了核心通道，是长征战略转移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胜利。走完整座泸定桥，手上还留着铁索。

0: 如今，人们可以借助 VR 体验重回战场，也可以在剧场里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历史没有停留在冰冷的史料文字中，让我们直面当年险境，才真正读懂当年那份义无反顾的勇气，直到今天依然拥有照亮前路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网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亿元，同比增长4.2%。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1千瓦，同比增长11.1%。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427000个，同比增长39.6%。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甘肃台编辑报道。
2: 金秋时节，吉林松原天盈风光处青安纯一体化项目建设正酣。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该项目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加快构建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全链条零碳产业体系。
3: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我们的这个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这个甲醇的
1: 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采用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氯醇合成、生物质碳原耦合全产业链模式，利用碱性电解水制氢与柔性合成工艺，适配风光发电波动型，配套建设氢能储存和转运设施，将不稳定的绿电转化为稳定的绿氢和绿色甲醇产品，可广泛用于航运燃料。 料、绿色化工及工业脱碳等领域。据悉，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绿氢5万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产值达25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 9月29号，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音博会展览总面积超1.5万平方米，汇聚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海内外音乐厂牌，打造集产业交流、艺术观赏、数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甘肃台编辑报道。 9月29号，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新馆构建"一馆通古今"的陈展体系，打造9大主题展览，涵盖通史陈列、馆藏珍宝、书画艺术、数字文博及当代艺术等多元板块，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市集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社会教育、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博物馆。甘肃台编辑报道。 9月29号，首届宁牧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开幕。赛事依托当地高原生态资源，吸引国内外13支专业队伍参赛。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带商，推动县域文旅消费，擦亮本土文旅名片。甘肃台编辑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金秋送爽，国旗飘扬，在举国欢庆祖国华诞的美好时刻，兰州新区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一座新城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繁荣富强，千家万户的幸福映照出时代的日新月异。今天我们走进兰州新区，聆听普通百姓心底最真挚的家国告白。
1: 今年是实打实的大丰收，我种植的朝天椒、玉米、马铃薯、小麦、豌豆苣品质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政策好，技术好，农技也有人指导，种地省心多了，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这就是我们农民最实在的幸福。
2: 这几年啊，亲眼见证了我们兰州新区啊越变越好，商圈人气呢也越来越旺，营商环境呢也挺舒心的，扎根在新区做生意啊，日子是越来越红火。国庆佳节呢，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期待我们新区继续稳步向前，越来越好。
3: 住在新区，出行上学就医都越来越方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喜迎国庆，祝愿祖国国泰民安，愿兰州新区这片热土绽放更多光彩。
4: 我就干这个一年了，我觉得这个工作我也喜欢干。你每天来把你自己的活干好吗？弄干净了，城市也好看嘛。
5: 国庆我在岗，作为一名环卫工人，每天坚守城市大街小巷，守护城市干净整洁的市容环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6: 进去这个这是十几年建设以来，路是宽的。这个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的上升，居住条件都比较优越，环境比较优美。
7: 亲眼看着我们兰州新区呢，从平地建起很多高楼，公园多了，道路呢现在也更加宽了，生活是一天比一天舒心，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呢是实实在在的。在国庆之际呢，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蒸蒸日上，兰州新区的发展呢能够再上新的台阶。
8: 我是李鑫，兰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民警。在这个节假日，我认真检查每一本出入境证件，仔细做好每一次人证对照，迎接一批又一批往来的旅客，守护好空港国门的平安，这早已成为我的日常。有很多人趁着国庆奔赴远方，与家人团聚，而我则坚守岗位，用严谨细致做好边防检查查验工作，保障出入境通道的安全顺畅。一家不圆万家圆，能够守护一方国门安宁，我觉得这份坚守非常值得，也特别有意义。
9: 国庆我在岗，衷心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安定，祖国的国门更加稳固，每一位出行的旅客都旅途平安，顺遂无忧。
10: 取验了炮弹之后，到时候面下沉了三掉的三十元，最后17.6万，钱也一次给付到这个厕所。
11: 我是兰州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文军，平日里伏案翻阅一本本案卷，接待每一位前来办事的群众，把一桩桩矛盾纠纷化解妥当，就是我最日常的工作。外加团圆的国庆假期，我选择坚守岗位，以法规为初心，以实干担当使命，守护好一方平安和谐。
12: 处理了一晚上，完了到凌晨都浮点了，你们就把它调出去，不要说。
13: 国庆我在岗，我们坚守在新区路面，维护交通秩序，保障群众安全出行，亲眼见证兰州新区路网越来越完善，城市建设越来越美，以坚守岗位向祖国献礼，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也祝愿兰州新区蓬勃发展，人民出行平安顺遂。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一句句朴实心声承载着新区群众真切的家国情怀。星城逐梦前行，这些滚烫的话语也见证着兰州新区不断成长的每一步。 9月29号，兰州新区召开安全生产调度会，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出席会议并讲话，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严格对标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会议指出，国庆假期人流、车流、物流激增，多领域安全风险叠加，安全防范任务艰巨，各级各部门要压实安全责任，健全精细化防控机制，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推动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紧盯危化品、道路交通、文旅等关键领域，深入排查整治隐患，强化属地部门企业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络。会议要求各部门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确保群众安心舒心过节。9月30号，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杨晓峰深入商贸市场、企业一线，检查督导国庆假期安全生产、市场保供等工作。在京都商业广场，检查组实地查看物资储备、物价及消防设施情况。白振海指出，要保障货源充足、价格平稳，严把食品安全关口，排查商超安全隐患，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在益海嘉里等企业车间，了解生产运行、消防及特种设备管理情况，要求企业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自查隐患。白振海强调，国庆人流、车流、物流叠加，安全风险交织，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紧盯商圈、旅游、交通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压实各层级安全责任，强化应急保障，做好市场监测与城市服务，保障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近日，兰州新区综智中心举办“一网情深，月暖革新”网格员主题沙龙活动，来自各镇中心社区的60名网格员代表参加。活动通过互动分享、情景研讨等环节，围绕邻里调解、独居老人关爱、反诈宣传等基层高频难点展开头脑风暴，现场提炼出一批治理金点子，有效为网格员减压赋能，提升实务能力。国庆假期，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1期项目现场，机器轰鸣，运输车辆往来穿梭，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秋季黄金施工窗口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14: 最近因为我们设备批量在进场，包括我们工程处于就是说后期攻坚的一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压力也有，但是我们还是有信心冲刺这样一个时间节点的。
0: 在兰州新区重点能源企业新热电公司，节日期间同样落实群众过节、企业过关要求，把值班值守作为保供的首要任务，全力保障电力稳定供应。
15: 节日期间，公司严守值班纪律，层层压实责任，严格执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做到任务分解到岗，责任落实到人，关键岗位双人双岗，同时落实应急院抢修队伍、备品备件三到位，保持机组符合，输出平稳。
0: 项目是发展的生命线，保供是民生的压舱石。国庆期间，兰州新区重点项目与能源保供企业双向发力，生动践行了群众过节、企业过关的要求。每一份坚守与付出，都将转化为兰州新区赋能产业升级的坚实支撑。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定西市调研时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0: 孔绍迅在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科学高效调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各地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汇集更多城乡群众。
0: 国庆假期，我省旅游持续火热，各地游客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号在定西市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检查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2: 吴晓军先后来到安定区鲁家沟镇向台村、定西龙峰淀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企业科技创新和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制贫底线，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做大做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让群众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住房已全部交付，受灾群众陆续搬进温馨舒适的新居。在文峰镇孟家门集中安置点和仙家门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吴晓军走进日光温室，了解配套产业培育工作，来到搬迁群众家中查看新房建筑质量、结构布局和生活状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让受灾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把产业培育作为长远之计，增强市场意识，强化招商引资，引进更多有实力、有技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动受灾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就业。要加强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健全新机制，培养新农人，让群众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确保持续增收致富。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党群服务中心，吴晓军和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打好群腐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校园餐等突出问题整治，确保整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更多资源用在民生事业上，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惠。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守纪律、严肃作风，为加快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孔绍迅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调度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加强值班值守，科学高效调度，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2: 在省政府总值班时，孔绍迅详细了解全省政府系统值班代班情况。

0: 听取道路交通保通保畅、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和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两客一危一货一面监管，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健全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加强各类景区、网红打卡点等区域管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精心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游客舒心游玩。要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坚决防范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努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孔绍迅强调，省政府总值班室要加强市州部门值班值守情况调度检查，督促地方和单位切实把值班值守落到实处，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传达指令完整到位，做到紧急时刻重要关头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应对。王旭、黄海也分别进行了调度，何某宝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积蓄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聚人心，提振士气，持续激发陇原儿女砥砺拼搏的昂扬斗志。
2: 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我们电力工人来说，就是让每一盏灯都亮，每一条线路都稳。我们会守好电网和安全，用可靠供电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
3: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就该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入手，把各种服务做到位，让孩子们在我们社区里能快快乐乐地长大，让老人们有地方养老，让社区变成大家温暖的家。
0: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展现新作为，交出新答卷。
4: 讲话中提到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及155规划经济向新向优，作为收费窗口值班人员保障道路畅通，就是为155良好开局、为经济持续向好贡献最基础的力量。
5: 我将立足本职，抓实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6: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主动服务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0: 甘肃台报道。
7: 城乡公交连着民生，我省各地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创新公交服务模式，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让交通红利更好惠及城乡群众。
8: 让农村孩子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民生所系。平凉金宁县有序撤并村级薄弱学校，将农村学生集中到乡镇学校就读，但部分偏远村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家长接送压力大，学生通勤难题凸显。今年秋季开学，金宁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开通11条学生专属接送专线，配齐跟车教师，并建立监管台账，筑牢学生通勤安全防线。
9: 每天坐校车往返学校，我们可以更安心的读书。
10: 孩子上下学有了专人照看，自己有了接送难处，又保障了孩子行安全，特别感谢这份贴心的安排。
8: 校企联动，学生上学通勤有保障。白银靖远县第6中学与公交公司联合开通学生专属公交专线，采取定时发车、定点停靠、加校直达的运营模式，有效缓解了学校门口车辆扎堆、交通拥堵的状况。在天水，陇原中学教育集团马跑泉分校

0: 紧邻麦积山大道，交通流量大，上千名学生的上下学安全问题困扰家长。今年秋季开学，公交公司适时上线天水龙城一卡通小程序，学校依托小程序收集学生出行需求，开通两条定制公交专线。
1: 我们定制公交专线线路固定，点对点直达学校，这就要求我们驾驶的时候更加谨慎平稳，时刻把学生安全放在第一位。
0: 金昌市推行镇村微公交和城乡公交定点定时定车定线进村模式，一车两用，既送人又捎货，让快递搭着公交车直达村口。目前金昌市已实现建制村快递服务全覆盖，日均进村快递量超2000件。
2: 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
0: 甘肃台报道。国庆假期，陇原处处喜庆祥和，人们赏初秋山水，品民俗风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喜迎祖国华诞，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3: 金秋赏美景，秋韵满陇原。兰州南北两山秋色渐浓，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登高赏景。高兰山三台阁观景台上，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兰州老街重磅推出《马滩赋盛世歌》国庆沉浸式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NPC 互动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文旅商体验。
4: 本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兰州老街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把本场的活动设置为三个篇章，三大篇章共同串起我们整个的剧目，游客自东向西一边走一边演，沉浸式看到我们的演出。
3: 武威天柱县乌梢岭3052打卡点推出藏乡非遗歌舞展演，以77面红旗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明勤县苏武沙漠景区举行大漠马术展演，酒泉阿克塞县多坝沟胡杨峡景区迎来秋日客流。
5: 我们是从杭州一路自驾过来的，觉得自然环境比较神奇，那沙漠里也有这样的湖水，就是蛮神奇的一个现象，觉得很有意思。
3: 假期首日，省内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游人如织，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红旗招展，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宁夏永靖县黄桃交汇景区，碧绿的黄河水与浑黄的桃河水相汇，形成鸳鸯锅景观。陇南文县天池景区秋意渐浓，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栈道。天水麦积山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游客品读千年石窟艺术，感受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独特魅力。
6: 登临麦积山，行走在悬空栈道上，崖壁的泥塑历经千年依然神态动人，千佛千面，确实惊叹于古人的匠心，也感受到了我们丝路文明沉淀下来的厚重和温柔，很开心的一段旅程，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7: 陇南天池用成都话来形容就是舒服，巴适得板，安逸，觉得我们这次也是不虚此行的旅行嘛。
3: 平凉崆峒山景区推出崆峒武术展演、舞狮、养生拳教习、汉服巡游和机甲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感受道源圣地独特文化韵味。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举行丝路华彩盛世巡游国庆主题活动，巨幅国旗在沙山缓缓升起，2000架无人机上演爱国主题灯光秀。
8: 看到飞天表演，大家都停下脚步，聚精会神地在观看。我当时非常感动，被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所震撼到了，非常的美。
3: 甘肃台报道。
9: 国庆期间，省博物馆凭借厚重的文化资源、新颖的文创产品、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和贴心的服务，成为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甘肃省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场馆入口处，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相约来到这里，一睹丝路瑰宝，品读陇原大地源远流长的厚重文脉。
3: 走进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421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一件件彩陶、青铜、玉石等文物似乎在述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的发展历史，让往来游客纷纷

0: 跟驻足感叹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1: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对甘肃省博物馆也是一直很心驰神往，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2: 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它融合的展的类型是挺多的，有一种一票全通、一键直达的那种感觉。
0: 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搭配参与感十足的互动体验，让省博人气拉满。观展不再是简单的驻足观赏，新技术、新手段、新创意不断解锁文物全新的打开方式，为观众打造丰满立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3: 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推出了六大主题研学课程，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历史、地理、化学、艺术等多领域的课程体验，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去感受甘肃的文化脉络，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行走的课堂。
0: 据统计，国庆首日，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近12000人次。甘肃台报道。
4: 金秋十月迎华诞，山河锦绣沁倾城，国庆的喜庆氛围温暖着城市乡村每一个角落，陇原儿女满怀热忱，诉说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美好期盼。
0: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新时代的中国，山河锦绣，政通人和，万象更新。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时代的变迁，见证发展的硕果。他们满怀赤诚，将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5: 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宁夏教育的蝶变，一座座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智慧教室全覆盖，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资源共享，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值此祖国华诞，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我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阔，市容市貌焕然一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蒸蒸日上。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
7: 回望祖国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一代代人拼搏奋斗，才有今天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此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
0: 岁月奔流，山河幻彩，此刻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各界群众抒发家国情怀，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8: 我想对我妈妈说，你像温暖的阳光，像宽阔的怀抱，守护着我们快乐成长。祝祖国妈妈永远幸福，越来越美好。
9: 这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家乡的路宽了，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正值国庆节，我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0: 愿祖国的每一个社区都和谐安宁，愿每一位居民都笑口常开，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11: 盛世华诞，医者担当，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我们坚守医疗一线，守护百姓健康，献礼祖国。
0: 甘肃台报道。
12: 国庆假期，全省月满陇原汇享双节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升温，各市州立足本地民俗文化文旅资源，融合多元一体消费场景，让全省消费市场热起来、火起来。汽车展销、特色餐饮、以旧换新等活动接连登场，市场活力加速释放。
0: 酒泉市宿州区紧盯国庆假日消费热点，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大型汽车促销活动，40多家汽车经销商参展，活动补贴力度大，覆盖范围广，以裸车开票价为基准，消费者可享受1500元、3000元、5000元不等的单车油卡补贴。
13: 正好呢，就是这两天有车展，我自己呢也打算在十一期间呢购一台车，所以呢就是想趁着这一次这个优惠活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完成自己的这个愿望。
0: 一边车市火热，一边美食飘香。国庆前，张掖市开启特色美食嘉年华，特色小吃、非遗美食琳琅满目，舞狮、甘州小调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吃可看。

0: 可听可玩的沉浸式美食文化盛宴。
1: 我今天专门领着家人过来转一转，尝一尝，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的热闹。咱们张掖好吃的基本都在这儿了，也让外地朋友啊多尝一尝我们张掖的美食。
2: 通过美食加节庆，美食加旅游，美食加体验，美食加娱乐，等等。

0: 前，各大电器卖场和手机门店商家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店内优惠，降低群众换购成本，同时推出全程代办服务，简化申报环节，让消费者只进一扇门，办成换新事。
1: 家里需要一台冰箱，今天开的这个冰箱的这个价格总体是9300多块钱，店里的优惠也比较给力，再加上咱们有这个锅布，到手6000出头。
0: 政府搭台，商家让利，百姓得实惠。从汽车展销到特色餐饮，一场场促消费活动接连登场，节日的人气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活力。甘肃台报道。今年，甘肃省高速公路服务集团全面推进服务区卫生间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1030个坐便位改造。在改造中，统一安装节水坐便器，拆除蹲便地台，加装防滑扶手，铺设防滑地砖，增设安全提示标识，有效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国庆假期临近，兰州市整合人文地标、黄河生态、近郊田园、乡村采摘等文旅资源，推出京城人文漫游、黄河休闲骑行、城郊短途自驾、家庭亲子采摘4条秋季精品线路，覆盖全年龄段出游需求，游客可以全方位感受兰州的秋日风光与烟火气。9月30号，河正县庆丰收、助振兴、秋收电商助农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双线模式，集中展示推介河正县特色农产品、本土美食，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对接通道，实现以展销促消费，以电商助增收。
2: 金秋十月，绚烂的秋色铺满陇原大地，
3: 一眼山河，万般诗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锦绣陇原。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delegation of Chinese Red Envoys arrived to confirm.
1: 191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

0: 题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2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氏同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义学，以兴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里，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里，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 怀着航空报国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它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2: Cia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Cia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题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10余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幽默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等，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 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3: 1955年10月1日的国庆阅兵，
0: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革命，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5: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5: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6: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7: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诚，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4: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左水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8: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我问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啊？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 guidance 指导这个词，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9: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10: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11: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10: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 1960年2月19日

0: 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五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1: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高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十分鼓舞。
2: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共产党带出来的铁的队伍，
1: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三天三夜的阻击任务，我们准备上山转移。可是对面的钱大军不会让我们安全撤离的。
2: 朱军长，你们撤，我们跟后。
3: 我们跟后。
1: 为什么要走一起走？
2: 都要走就都走不了。三万敌人留下我们拖一阵子，革命的红旗就不会倒。
1: 秦川同志，
2: 去留肝胆，我自横刀。

0: 长坑之战大获全胜，叶赫部队被全部打垮，三河坝一一夺取。共产党这支人马已经是风流云散。
1: 好，嘉奖参战官兵，尤其是薛岳。
0: 是，
1: 他能够幡然悔悟，和共产党刀兵相见，很聪明。

0: 同志们，这敌人啊，只是在我们背后放了冷枪，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这贺龙在家乡啊，靠两把菜刀起家的，现在可都是军长。而我们呢，有700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是起义暴动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10个，10个战士可以顶敌人100个，没什么可怕的。不经历失败和挫折，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1: 好好好。

0: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布三项决定。第一，整编队伍，原来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缩编为一个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党组织建立在连上，设立党代表制度，营团以上有党委，排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第三，连队设立士兵委员会的民主制度，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平，破除旧军雇佣关系，部队要严格遵守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筹款要归公。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党员必须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们的军队才会拖不垮，打不烂，迎来最后的胜利。
1: 毛泽东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使部队中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促进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2: 我们走这条路，虽然山路陡峭，但是比较近的。
0: 什么人？对面是林班长吗？
3: 苏玉。
0: 自己人。
3: 是苏玉。
4: 南下的部队。
5: 报告，
6: 你们的主力部队呢？
5: 进入汤坑地区，遭遇敌人大部队围攻，作战不利。撤退的路上又遇到敌人偷袭、追击，很多同志都没了。全部都失败了。叶挺贺龙同志突出重围，恩来同志病重，护送被护送去了香港。
2: 那你们就这些人了？

0: 他已经走了。
1: 杨庆兰，你好。

0: 老子不干了，够了，够走！哎，同志哥，同志哥，你们要去哪儿啊？石导演，仗打败了，我们自己找到出路。这四周都是白色恐怖，走到哪儿都得掉脑壳。大家在一起总会有办法的。隔壁已经完蛋了，完蛋了！南城起义多少人？现在多少人？弟兄们，船翻了，想活命的赶紧走！
1: 哎哎，你再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2: 哎，同志，同志，别走，别走，同志！
0: 我的加良枪老母亲，
3: 陈毅，林彪，让他们走。

咱们走不到一块儿，我不怪你们。但是有一点，离开部队之后，不许出卖自己的同志，不能祸害百姓。如果敢为非作歹，我朱德的驳壳枪索你们的命。

0: 同志们，大革命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1927年的中国革命，就等于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了，当时是黑暗的，可是黑暗是暂时的。俄国在1917年终于迎来了革命的成功。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现在也是黑暗的。可是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我们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革命就能成功。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81南昌起义革命的种子保留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我有信心带着大家走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把革命干到底。我们终将会看到胜利的那一天。革命必胜！
1: 革命必胜！
2: 革命必胜！
1: 革命必胜！

跟紧，都跟上，跟紧，断口了，快点跟！

0: 这几年，共产党的军队已经上山了，峰回路转，重重叠叠，是武装割据的好地方了。这几个月以来，大江南北有多少共产党人掉了脑壳？他们的鲜血已经染红了这个时代。这几天以来， 又有多少的战士倒在了战场上？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是幸存者，要为了所有活着的、牺牲的人战斗，战斗到底，革命到底。
1: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党的六大之后，各地党组织抓住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发动农民进行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0000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

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新的根据地，为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对各地区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建设起鼓舞和示范的作用。红四军转战过程中，领导人之间在军队建设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红四军党的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0: 同志们，我认为啊，咱们中国的红军应该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绝对不是单纯打仗的，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我们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我们的事业啊。 也应该是争取中国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事业，必须啊坚定地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我们红军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条件。
1: 古田会议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制度。 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提出了解决把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原则方向，使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古田会议奠定的军队政治工作。

0: 对军队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1: 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在积极调动，广西方面也有不稳的迹象，看来动手是不可避免的了。
2: 他们失败是早晚的事情。文白啊，我们是如何部署的？
3: 平汉、津浦、陇海三条铁路线必然是主战场，我主张以津浦为京，陇海线为尾，扭住冯阎的主力，平汉线多用杂牌部队，打得好我们顶一阵，打得不好还有战略的纵深。
2: 很好，仗要打，但是营弹攻势也是要用的，尤其是这个西北军穷怕了，营员响叮当，无人不发慌嘛。
3: 是。
4: 总司令，给广东的也送过去了，桂系只要动手，粤军就会断他的后路。
2: 好，钱大军啊，南线你来负责，抵御桂系，监视粤系，我们要站稳两方。
5: 是。
6: 南方各省赤患愈演愈烈，江西、福建、湖南尤其严重，是否也要有所应对？
2: 先对付冯阎里，腾出手来再全面剿共。统领各个省在巩固区内要严格对共产党进行搜杀，一旦发现不要手软。

0: 老爹，材料一定要保护好。
1: 放心，明天一定送到地方。杨先生，要不叫张牙子送你一程吧？
0: 不用，我一个人目标小，我先走了。
1: 也好。
0: 对了，这个交给蔡九，他刚挨了打，给他请个郎中。
1: 好，那您路上当心啊。
0: 放心吧，我走了。

0: 了，我还洗菜了呢。
1: 真乖，以后要多做事情，早点成为一个男子汉啊。
0: 妈妈，等我成了男子汉，我来保护你。
1: 好，我大英都8岁了，今天是你生日，你知道吗？

0: 怎么把孩子和保姆也抓来了？当时他们仨都在家，反抗的比较激烈，我就一起带回来了。审问过了吗？已经问过了，跟您判断的一样，这个杨开慧他不肯低头，而且他还说，他说，
1: 别吞吞吐吐的，说，
0: 他说他没犯法，犯法的是您。
1: 嘴巴硬。 朱一珍，这些共产党，一个个都是这臭德行。
0: 你说这悔过自新的条件也提过了。

0: 要加强对共产党的搜杀，一旦捕获，绝不留情。你说，让我怎么处置吧？
1: 这个杨开慧，他如果能自首的话，那可胜过千万人自首啊！
0: 废话，他肯自首吗？肯悔过自新吗？
1: 不妨换一个人去谈谈。

0: 是不是饿了？
1: 妈妈，我不饿。
0: 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怎么能不饿？可是妈妈现在也没有吃的，我们一起忍一忍，好不好？
1: 嗯，等咱们回了家，我不光洗菜，还淘米，还给妈妈做红烧肉。你想过，爸爸最爱吃红烧肉了。

0: 气。
1: 嗯，不要别人的东西。
0: 你拿着。杨先生，我曾经受过老先生的周济，这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们。你说这我也帮不上啥，就让孩子吃了吧。哎，来，拿着，拿着，拿着。
2: 谢谢。
0: 哎呀，谢啥呀？
1: 谢谢，拜拜。
0: 哎，好孩子。来，
2: 谢谢。吃吧。
1: 不是说再买个也不要袁家的东西吗？
2: 天下劳苦大众是一家，今天人家帮了咱们，以后呢，咱们要加倍帮别人，懂吗？
1: 嗯，妈妈吃，
2: 你吃吧，你吃吧。

0: 吃点，垫垫气。
1: 嗯，不要别人的东西。
0: 你拿着。杨先生，我曾经受过老先生的周济，这没想到能在这儿看到你们。你说这我也帮不上啥，就让孩子吃了吧。来来，拿着，拿着拿着。
2: 谢谢。
0: 哎呀，谢啥呀？
1: 谢谢，拜拜。
0: 哎，好孩子。来，
2: 谢谢。吃吧。
1: 不是说再买饿也不要别人家吃东西吗？
2: 天下劳苦大众是一家，今天人家帮了咱们，以后呢咱们要加倍帮别人，懂吗？
1: 嗯，妈妈吃。
2: 你吃吧，你吃吧。

吃，都吃掉啊！慢点吃。

0: 你受苦了，我们在外面找了好多人，一定要救你出去。何健能抓人，就不会放人。我有心理准备。我们不仅在长沙运动，还找人去了南京，你妈妈也去了，张师长、蔡元培先生都答应帮忙，就连谭燕凯也松了口，要给何健发电报。
1: 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想是不会成功的。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家先生上下打点，你知道的，他在长沙还有些办法。我现在的身份，
1: 仅仅是打点，怕是也进不来吧。瞧你，还是省中学时候的脾气。
0: 我们商量过了，你一时出不来，我们就先把安英救出去。我不走，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先吃东西。外面有大的消息吗？我家先生说，润芝啊，他一会儿在湖南，一会儿在江西，一会儿又到了福建。
2: 哪里有红军，哪里就有毛润芝。
0: 看来各地的革命都闹得挺红火，可不是？何健的头发都快掉光了，和老蒋一样。
2: 这润芝啊，他倒是真狠心，把孤儿寡母的留在长沙。要是早接走，还会有今天。是我不愿意走，我离不开长沙。这时候了，不说旁的，先想办法出去。出去了，再赶紧寻他。
0: 能有什么办法？
2: 我家先生说，你突然登报和润芝脱离关系，我们做梦就能把你接出去。我不会脱离关系的，
0: 又不是真脱离，就登个报嘛。等你逃出去，再登十死生民，骂国民党，骂何健。现在人心浮动，你直播间的人很多。
2: 如果我登报被人利用，对润芝不好，对革命也不好。都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想这么多？你不想离开这里，你不想安英早点出去？我不出去，
1: 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安英，
2: 你记着，你是一定要出去的，知道吗？
0: 当年，咱们同学一场，你以前也是革命的。不管现在如何，今天能来这儿看我，我都很感激。
2: 开会，你是我们中最优秀的，我们都受过老先生的恩惠，
0: 大家都不想看你受难。
2: 杀了我，和剑顶子上。 再添一道红，
0: 别说了，我只求你一件事儿：我家有块请不了的，帮我做身衣服，上路是砖。
2: 我小的时候，家父有训诫，我杨家死了人，不做俗人之君。
0: 开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孩子还这么小，你能活着不是比什么都强吗？你怎么这么倔呀？
2: 我之所以这么。

0: 大家都说这杨开慧要留。
1: 又来了这么多的求情信和电报。
0: 那莫若顺水推舟，
1: 我把毛泽东祖坟都挖了，留他的堂客，他会感激我。

暑假回来了。哎，

0: 怎么了？
1: 毛先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
0: 出什么事了？
1: 咱们山下的联络员跟我说，营救杨先生的行动没有成功。

0: 朱老总，阿毛怎么样？一直在屋子里头没出来，也好，让他一个人静静的待会儿吧。
1: 枪都没有咽气，倒在地上，满脸都是沙子，手把地上抓出来两个大坑，过了三四个小时，被他们发现了，有个家伙回去又吞掉补了一枪。

0: 1930年至1932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开辟巩固了中央及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革命根据地，连续获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革命形势为之一新。然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召开，错误得到逐步纠正。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等同志受到打击。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1: 毛泽东搞的都是什么？流寇主义、游击习气、单纯防御路线。中国革命这样搞下去，永远看不到胜利的明天。
2: 一个农民，格局太小。
3: 苏区连续取得对敌作战的胜利，战报都在这里，队伍也扩大了好几倍。
2: 没有用，没有用的。一切违背国际指示的胜利都是失败，一切遵守国际指示的失败都是胜利。
4: 这是什么道理啊？
1: 道理就是，苏俄是世界革命的明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唯一正确的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5: 对，一切都要学习苏俄的经验。
1: 我们必须立刻制止红军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回到完全的革命道路上来。
4: 必须大规模的消灭白军，武装百万工农，夺取最后的胜利。
6: 毛泽东在赣南闽西战果累累，国民党都在惊呼，我们也不可以视而不见吗？
2: 假如实行正确的国际路线，战果可以扩大10倍、100倍。必须派出代表团到苏区指导工作，让他们从错误的路线上悬崖勒马，戴罪立功。加强安必石，你们去一趟，坚决打掉右倾的、落后的、顽固的、冥顽不灵的一切，让中国的革命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6: 必石啊，你和王稼祥、顾作霖两位同志到了苏区，要认真调查研究，好好的帮助毛泽东、朱德还有其他的同志。
4: 你放心，我会帮助他们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6: 其实苏区的成绩还是很大的，如果有些工作上的不足，那也是前进中的错误。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来大力发展农民运动的，朱德作战经验丰富，你除了好好帮助他们，也要多倾听他们的意见，多向他们取经。
4: 我明白你的意思，共产党人就得胸怀坦荡。
6: 好了，一路保重啊！
4: 走吧。
7: 快来！
6: 哎，怎么样了？
7: 狠狠地收拾了几个叛徒，顺手干掉了几个黑帮，连杜月笙都找人托关系传话，说他以后绝不再主动进犯。
6: 可以相机处理，如果有人敢出尔反尔，坚决打击不留情面。412写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7: 哦，对了，毛泽东同志的3个孩子到上海了，我已经安置好了。
6: 一定要好好帮我照顾他们，毛泽东现在太难了。
8: 正面转移，
9: 出事了！
8: 朱顺章叛变了，他在武汉被捕，迅速辩解，多亏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同志们传出来的消息。 我们躲过了第一轮搜捕，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
9: 早就看顾顺章这个人一点都不坚定，身上毛病很多。
8: 现在不是评价他的时候，顾顺章掌握了太多的党内信息，运代已经遇害了，上海还有很多人被捕，我们要迅速撤退，保存力量。
10: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

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听见法治甘肃的脉搏，看见法治甘肃的力量，回应您的每一个法治期盼，陪您走好每一段法治路程。8月1日起，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全新改版，重磅升级。每周一至周五21:30，甘肃卫视首播；22:00，科教频道重播。新面貌，新声音，新陪伴，法治伴你行，一路共前行。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已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1: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1: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石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 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

0: 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六七十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1: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2: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2: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1: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2: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1: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1: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1: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即使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1954年3月1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升不升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1: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育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框框。
0: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2: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0: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景。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一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

0: 去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五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1: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0: 就说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2: 老师
1: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3: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呢，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您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4: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5: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0: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到我调查结果，真的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的不大。
1: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0: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1: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6: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

处是庞大无比的。李世光当时提出来，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鸿章把一概把它烧掉，到

0: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1: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2: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2: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1: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3: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4: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谁说不是啊？可这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呢。家门不幸出了这种孽障，我本欲将此事诉诸公堂，可又怕丑事传扬出去，我刘家在湖州就无法立足。想要置之不理吧，影玉刚刚过门，公子就如此纠缠，这来日方长还不知道闹出什么乱子来。万般无奈之下，便想出了这样一条毒计。

0: 大人，
1: 嗯，
0: 夫人要见您，您看。
1: 哦，请他进来。
0: 您可是一宿没合眼啊？
1: 无妨，刚听完刘查理的，再听听他的，趁热打铁嘛。
0: 是。

0: 大人。
1: 夫人请坐。不知何事如此紧要啊？
0: 日前妾身对大人撒了谎。
1: 哦，
0: 妾身虽说是个青楼女子，但也懂得一些礼义廉耻。那天大人问起的正是妾身羞于启齿之事，因此……
1: 那今天怎么想起说实话了？
0: 老爷身陷囹圄，妾身于心不忍，也顾不得那么多颜面了，干脆对大人实话实说。
1: 嗯，好，那你就说吧。
0: 大人，妾身嫁入刘家到今天为止才整整十天，可就在这十天之内，公子刘传林竟然数十次要非礼妾身。
1: 哦，有这等事？
0: 嗯，那是我刚进门的第一天夜里，老爷吃醉了酒。老爷，慢一点。
2: 你还好吧？
3: 没事。
2: 慢点。来。

0: 公子，怎么了？你要干什么？小心吵醒老爷。
1: 放心吧，老东西醒不了。
0: 嗯，你
1: 跟我来，
0: 你要干什么？你放下！你快走，不然我喊人了。
1: 我就不信你会喜欢一个糟老头子。我告诉你，只要你不离开刘家，迟早有一天是我的人。

从那天起，这样的事发生过数十次，我忍无可忍，只得对老爷演讲，可老爷却不信，于是

0: 我对女人从来都是速战速决。
1: 我不想再跟你说了，请你走开。
0: 你不过是个妓院里的婊子啊，别把自己弄得像贞洁烈女一样。实话告诉你，老头子活不了几年，这个家迟早都是我的，到时候你不还照样得上我的床吗？
1: 你马上走，不然我喊人了。
0: 喊人？喊呢？喊呢？你信不信就在这儿，我可以把你扒个精光。
1: 老爷看到了这一幕，终于相信了妾身的话，他非常生气，说一定要杀了这个逆子。听他说这种话，妾身一直是心惊肉跳。果然两天后公子就坠崖而死。大人，老爷虽然是触犯律法杀人获罪，但像公子这样荒淫无度、好色乱伦之徒，难道不应该惩治吗？老爷不过是怕家丑传扬出去，才用了自己的办法下手除去祸害。妾身以为此事虽然错了，但却是其情可悯、有情可原，望大人详察。
2: 嗯，好一个利口女子啊，你说的有几分道理。这样吧，你先回去，你的话本阁会好好的想一想。
1: 谢大人。
2: 嗯，元芳，替我送客。
3: 是，请。

0: 元芳，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看不像在撒谎。
0: 你马上去查出员外成婚当天值夜的仆人，问他三件事。第一，那天晚上员外是不是喝醉了？第二，是不是公子和盈玉扶他进的屋？第三，有没有听到盈玉的尖叫声？
2: 是，我马上去办。

0: 大人。
1: 哦，元芳，怎么样？
0: 都问清了，盈玉没有撒谎。刘员外那天喝的大醉，是公子和盈玉扶他回的房间。外面值夜的仆人和丫鬟确实听到了一声尖叫。后来公子从房间走了出来，让他们不要对外讲起。第二天还都给了赏银。
1: 难道刘传林真是这样的人？
0: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大人，是不是可以结案了？
1: 结案？为时尚早。
0: 为时尚早？
1: 对，结案。走，回湖州。
2: 什么？放草民回去？
1: 正是。起来吧。
2: 谢大人。
1: 是你新夫人的一番话令本阁深受感动，于是才下决心放你回去。
2: 夫人？
1: 是啊，你儿子不孝，可是你的这位新夫人倒是深明大义。我已经和曾县令商量过了，你虽然行为过激，但是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又念在你年事已高，就不做处分了。

0: 谢二位大人，
1: 还是回去谢谢你的夫人吧。
0: 是是。
2: 刘思农，你一个退隐的官宦，是怎样和夫人这样一位青楼女子结成鸾凤的呢？哎，
0: 说来惭愧，完全是巧遇。
1: 哦，索性也是无事，思农便说来听听。
0: 这，
1: 你们都出去吧，这里不用伺候。
3: 是。
2: 啊，坐吧。
0: 谢大人。是这么回事，月前草民前往府城去办事，事情办完之后，有几个朋友约我到湖中赏月。江兄，这是何等去处啊？
4: 此处名曰娱乐台，据说常有仙子出没。
0: 哦，
4: 也许刘兄有幸能娶位仙子回家呢。
0: 江兄取笑了。这琴声

0: 他呀就是盈玉，
1: 真是一段浪漫奇缘呢、
0: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周成御花轩的歌伶。哦，卖艺不卖身。
2: 御花轩？
0: 正是，大人知道。
2: 不，我只是觉得这名字很好听。
0: 后来我回到湖州，心中怎么也放不下他，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把他娶回了家。
1: 是这样。
3: 刘公，那
4: 太爷，阁老，太爷，刘夫人亲自来接员外了。
1: 哎呀，好一个夫妻情深呢、那司农这就请吧。
0: 谢大人
1: 啊。
2: 总裁
5: 在，
2: 你我立刻赶往周城御花轩。
5: 是。

0: 我们向你打听个人。
1: 打听个人？老铁，你一天到晚灌黄汤灌昏了头了，怎么把个找人的要往堂子里来了？
2: 你他们说是来玩的。
0: 妈妈。
1: 老七，你这个笨蛋，人家大老爷是来找人的，怎么可以带到堂子里来呢？还不赶快去开个雅间，让我们好好说说。
3: 好，
2: 二位大爷请。
1: 二位请。
2: 请。
1: 二位
2: 大爷。
4: 夫人，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是你救了我的命啊。
1: 瞧您说的，俗话说夫妇一体，还说这些干什么？
4: 玉儿啊，从今往后你就是刘家庄的女主人。这是庄内所有门户和账房的钥匙，你把它收。

0: 多谢老爷信任。
1: 玉儿啊，可你要记住，这个庄子里只有一个地方你绝对不能进。
0: 哪里？
1: 就是后园那座废弃的院子。
0: 为什么？那个院子有什么奇怪？
1: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0: 你不用告诉我，你说不能进，我不进就是了。
2: 您说的这个影玉啊，是一年前来我们堂子的，因为它长得金贵，客人们都非常喜欢它，堂子的生意啊一下火爆起来，很多客人专为听他唱俩小曲儿，特意大老远赶到这儿来。
3: 你可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2: 哟，这可不知道。我们堂子的规矩是不问前身，只管眼下。
3: 哦，你继续说吧。
2: 本来影玉呢是卖艺不卖身的，可八九个月前来了一个叫贾明的公子，人长得漂亮，出手也阔气，一见影玉就爱得神魂颠倒，在堂子里泡了两个月，把影玉弄得五迷三道，两个人成天同吃同住，如胶似漆的。大约半年前，这位贾公子花大价钱替盈玉赎了身，当时啊堂子里的姐妹们都说盈玉有福气，可谁成想一个月以前盈玉又跑了回来，说那位贾公子不要他了，他无处栖身，我见他可怜便又收留了他。这不十几天前又从湖州来了一位刘员外，看上了他，替他赎了身，把他娶回了家。
3: 如此说来，刘员外替他赎身之前，他还跟过贾公子。
2: 是啊，他们二人就在城里居住，堂子里的姐妹还碰到过他们。

0: 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怎么又多了一个假公子？真是奇哉怪也。
1: 假名，假名，假名。
2: 曾太，明天一早你拿我的名帖知会周刺史，要州衙所有知事捕快全体出动，遍查全城，一定要找到这个姓

0: 阁老，这位就是狄阁老。
1: 卑职。

0: 等叩见阁老。
1: 哦，大人请起。
0: 哎，谢阁老。
1: 本阁此次微服来访，一切礼数从简啊。
0: 是，今晨曾县令传来阁老口谕，卑职便派出了州衙中所有的官役全程盘查。果然，这个院子的主人王小大曾将西跨院租给了一个叫贾明的人。
1: 王小大现在何处？
0: 现在这里。
2: 大人，
1: 罢了，你曾将西跨院租给一个叫贾明的人？
2: 正是。
1: 只有贾明一人吗？
2: 不，还有一位美貌的女子，是贾公子的妻子方氏。
3: 方氏？
1: 就是盈玉。
3: 啊？
1: 带我去看看房子。
2: 是。

0: 曾太，
1: 好，
0: 将这些书都带回湖州。
1: 是。
0: 他们夫妇二人在此住了多久啊？
2: 将近半年。
0: 嗯，
2: 哎，要说这个贾公子真是个可怜人。
1: 哦，
0: 何以见得？
2: 一个月前，贾公子从外地回来，就发现他的妻子竟然不见了。
0: 不见了？
2: 正是，他心急如焚，跑来问我，可小人也很长时间没有见他了。情急之下，贾公子四处寻找，小人也帮着他东跑西颠的满城打听，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0: 你的意思是，方氏是自己失踪的，并不是贾公子抛弃了他？
2: 当然不是，贾公子是个重感情的人，方氏失踪之后，贾公子可是着实伤心了一阵子。
0: 明白了。
3: 狄大人怎么还没有来啊？
4: 就是啊，按说州城离这儿不到100里地，早该到了。
5: 老爷，老爷，夫人，狄大人已经在花园里了
4: 啊！
5: 快快！
6: 是是是。
5: 快快快快快！
4: 太爷，狄大人怎么没走正门呢？
5: 哎，轻点儿。是这样，狄阁老啊说不想惊动你们。这才啊从后门进来。
0: 刘思农、
5: 啊、你们
0: 请你过来一下。
5: 是，
4: 走、
5: 啊、走。哎，夫人、你和家人啊就不用在此伺候啊，先回去吧。啊，回去吧。
4: 大人。
3: 是
0: 啊，
5: 夫人请。
0: 刘思农，上次你说公子调戏夫人之处是在哪里啊？
4: 哎，大人，这
0: 据你日前所述的方位似乎应该在这附近，是吗？
4: 啊，大人，此案既然已经了结，大人您就不必再劳神了。
0: 回答问题。
4: 是，再往前一些。啊，
0: 是这儿？
4: 差不多吧。大人，草民不明白，既已结案，为何还要？
0: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4: 啊，就在花园的回廊尽头。
0: 哦，曾太
1: 在。
0: 你和刘思农站在公子和夫人所站之处。
1: 是。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伴我小，我陪你老。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1: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夫人，你和家人啊，就不用再次伺候，啊，先回去吧，啊，回去吧。大人，
1: 是。
0: 夫人，请。
2: 刘思农，
0: 上次你说公子调戏夫人之处是在哪里啊？
1: 哎，大人，这……
0: 据你日前所述的方位，似乎应该在这附近，是吗？啊。
1: 大人，此案既然已经了结，大人您就不必再劳神了。回答问题。
0: 是，再往前一些。
1: 是这儿？差不多吧。大人，草民不明白，既已结案，为何还要……
0: 你当时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花园的回廊尽头。
0: 哦，总台在。
3: 你和刘思农站在公子和夫人所站之处。
4: 是。
1: 哎，太爷，狄大人这是要做什么？
4: 我也蒙在鼓里，

0: 这狄大人在想什么？
1: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0: 太爷，我能不能动动？
1: 最好别。

0: 太爷，我这实在是站不住了。
1: 我何尝不是啊？
0: 能不能和狄大人说说，哪怕坐一会儿再站，这也行啊。
1: 再忍耐一下吧，应该是快了。
0: 哎呦，我真佩服狄大人的两条腿呀。

0: 哎，来了，
1: 啊，
0: 来了。哎呦，
1: 哎呦，这一下可好了。
2: 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啊，只顾低头凝思把二位忘掉了。
1: 啊，嘿，哎，大人，您又想起什么来了？
2: 惭愧啊，仍然是一团迷雾。
1: 大人，我不明白，此案不是已经了结了吗？
2: 刘思农，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好了，你先回去吧，此事对任何人都不要提起。请吧。
3: 哎，大人呢？
4: 一出花园啊，老人家就一头扎进房子里，不吃不喝，两个多时辰了。你看，
3: 这就说明

0: 这蜜蜂，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蜜蜂结群而起，这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1: 是啊，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形啊。
2: 老人家，西边是什么地方？
1: 哦，西边是刘家庄。
2: 此花名叫纳兰提花，怪不得蜜蜂会结群而至。
3: 哎，您怎么知道啊？
2: 难经中载，此花色淡紫，朵小，时可入药，其花奇香有佳，可以算得上是花中的极品。
4: 李将军，这是蜂蜜

0: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次可以结案了。嗯，你们什么时候进来的？也有半个时辰。大人，您是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元芳，上一次你奉命搜查刘家，在员外房中找到了一坛蜂蜜，是吧？是啊。
1: 我记得卑职曾对大人说起过。嗯，
2: 是啊，是啊。
1: 元芳，明天一早你去找刘员外，就说我要一些蜂蜜。要蜂蜜？嗯，是啊，明天我要演一出好戏。啊，队长。
0: 家庄夜营家人呼吁严禁入内，有敢擅入者，罪同赐下。
3: 是，封锁花园，任何人不得擅入。
1: 大人，
0: 司农已经到了。
1: 大人，不知召唤草民前来有何训教？
0: 司农不必紧张，我是请你来看一出戏的。
3: 看戏？
0: 是啊，司农，这里。 就是那天你看到公子调戏夫人的地方，
1: 正是。
0: 好，一会儿你和曾县令就站在这里，我和元芳站到公子调戏夫人之处。
1: 元芳，
0: 来，把衣服给我穿上。

0: 哎，您这是？
1: 哎，这太爷，狄大人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想大人此举必有深意。
1: 哎呦，狄大人做事可真是出人意表啊！
0: 大人，咱们这么傻站着干什么？

0: 刘思农
1: 啊，大人，
0: 你那天看到的情形是不是这样？
1: 是，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大人。
0: 是啊，其实，那是公子正在为盈玉掸去身上的命。

0: 蜜蜂。
1: 什么？蜜蜂？
2: 是啊，但在你看来就像是搂抱。蜜蜂越聚越多，公子无奈，只得将盈玉身上的外衣脱掉，远远地扔去。这就是你看到的公子调戏夫人的场面。
1: 啊！
2: 这是纳兰提花酿成的蜜，其香暗远悠长，能够将十数里之内的蜜蜂招引而来。元芳，你还记得吧？那天我们正与蜂农闲谈，蜂群突然向刘家庄方向飞去。
3: 为之记得。
2: 嗯，正是盈玉使用了这种花蜜，才将蜂群引来的。
3: 就是为了陷害刘公子。
2: 是啊，可怜的公子却浑然不知，糊里糊涂地做了崖下之鬼。
1: 啊！
3: 这个歹毒的女人！
1: 天哪！天哪！天哪！
2: 刘思农，你的新夫人盈玉对我们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
1: 盈玉，这个贱人，我宰了他！
2: 哎，思农息怒。此事远不止那么简单。
1: 什么？
2: 这件事情的始末因果十分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另外，我还有些事要问你。我们到正堂说话吧。
1: 是。
2: 嗯。
4: 进来。
5: 夫人。
4: 怎么样，探听清楚了吗？狄大人叫老爷去，到底有什么事情？
5: 他们在花园里，可花园被钦差卫队严密把守，任何人不许进去。小的刚走到门口，就被挡回来了。
4: 知道了，你去吧。
5: 是。

0: 人伦惨变呐、
1: 啊，大人，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0: 原因只有一个人能够解释。
1: 谁？
0: 你。
1: 我。
0: 这样吧，我先讲个故事，听完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话了。你看看这个人是谁？

0: 这是刘公子啊。
1: 什么？
2: 正是。
1: 大人，这是传林的大人。
2: 刘传林就是假名假公子，也正是他为盈玉赎的身。啊，
1: 什么？是他？
2: 是啊。昨天早上，曾泰到刺史府下帖的同时，我又去了一趟御花轩。怎么样？
3: 对，就是他，他就是假公子，别说，画的还真有点像了。
1: 大人，你们说的这都是些什么？什么假名，什么替应玉赎身呢？
2: 也难怪你不明白。也罢，我就从头说起吧。八九个月前，刘公子化名假名来到了州城的妓院御花轩，爱上了堂中的歌妓盈玉。两个月

0: 后，他为盈玉赎身，二人私自结为夫妻。
1: 什么？这传林和盈玉结为夫妻？
0: 是啊，这一点我这里有。

0: 这副手串就是英玉送给刘传林的。
1: 大人，这
0: 还记得吧？翠屏山上，我曾经问过刘大。刘大，
1: 哎，
0: 你家公子娶亲了没有？
1: 还没有，可是上门提亲的倒不少。
0: 哦。
2: 是的，我记得。
0: 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奇怪，刘传林并未成婚，手串上怎么会刻有赠夫二字？
1: 那后来呢？
0: 二人私自成婚之后，刘传林因盈玉出身卑微，不敢将她带回家中，于是二人便在州城租房居住。
1: 什么？他们俩曾经租房同住？
0: 是啊，二人同住了长达半年之久。一个月前，刘传林回到了州城，发现盈玉不见，而此时盈玉却悄悄地回到了御花轩，对老鸨谎称是公子抛弃了他，自己无处居住，老鸨便再一次收留了他，这样他就为勾引刘员外做好了准备。
1: 勾引我？
0: 是啊，果然一个月前你来到了州城，就出现了赏月遇仙那一幕，而后你替盈玉赎了身，将她娶回家中。而此时刘传林万分焦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回到了家中。
1: 不错不错，那天传林回来确实是有些奇怪。好，
3: 爹，
1: 你们快去办吧。
3: 爹，
1: 哟，是传林回来了。
3: 孩儿不孝，不知父亲大喜，回来迟了。
1: 哎，起来吧，起来吧。父子之间何须这许多客套？这次续弦，我也是不欲张扬。
3: 不知父亲娶的是哪家女子啊？
1: 哦，是一位青楼女子。
3: 啊。以孩儿看来，青楼女子也没有什么不好嘛。
1: 啊，你是这么想的？
3: 当然，等父亲的大喜过后，孩儿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父亲。
1: 好好好好，来见过继母吧。玉儿，

0: 这位就是公子吧？
1: 啊，正是。传令啊，传令，你怎么了？
2: 没什么。见过母亲。
3: 是啊，当刘传林发现自己的妻子竟然成了继母，那种惊诧是可想而知的。
4: 可是盈玉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对，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5: 大人，会不会是刘传林没能给他应有的名分，或者是外面又有了其他女人，盈玉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报复呢？
3: 这可以算是一种假设，但是你们想一想，设这样一个圈套需要多么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够办到？一个青楼女子是否有这样的能力？
4: 大人说的对，设这个圈套首先要知道刘员外何时要到州城，而后还要精心安排刘员外到湖心赏月。
3: 刘思农不妨想一想，这里面有什么蹊跷？
1: 是的，当天办完事情我就要离开，可一个朋友非要拉我到湖心赏月。
3: 这就对了，大家再想一想，不止那样一个花楼，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能够办得到的吗？
1: 是的，现在一说，当时之事确实非常

0: 偶然。
1: 于是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英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底要在你们父子身上得到什么？你想到了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草民也真是想不出，盈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是吗？真的想不起来了吗？
0: 是啊，我想，会不会是为了草民的家产？
1: 你真是这么想的？
0: 除此之外，草民也想不出别的了。
1: 哦，好吧，不管他为何而来，总之此人所图不浅，否则他也不会下那么大的气力。
0: 是，这个贱人。
1: 好了，刘思农，你先回去吧。
0: 是
1: 啊，今天上午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0: 是，大人，草民明白。

0: 大人，啊，刚刚他双眼一亮，明明是已经想到了什么。
1: 刘家庄的戏是越唱角儿越多，越来越热闹。
2: 阁老，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离开刘家庄。
0: 离开？
2: 阁老，现在离开恐怕不是时候吧？
1: 正是时候。
2: 为什么？
1: 刚刚刘查理的表情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只要一离开这儿，他就会有所动作。盈玉也是一样，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不是吗？只要我们待在这儿，刘家庄永远是一潭死水。可一旦我们离开，这儿就会立刻沸腾起来。元芳，你就留下看戏吧。
3: 乐意之至。
4: 恭送钦差大人。
5: 恭送钦差大人。
1: 好了，不必行此大礼，我还会回来的啊。
4: 这是草民之幸，湖州之幸，请大人放心，草民已谨记大人的教诲，绝不会

0: 书呢？
1: 什么书？
0: 你心里清楚。
1: 不错，我是清楚，一切都很清楚。
0: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你来刘家庄的目的。
1: 是吗？看来你我心照不宣了。
0: 你到底是谁？
1: 你说呢？
0: 我不管你是谁，把书交出来我就放你走，否则我宰了你。
1: 宰了我？好啊，动手吧。狄仁杰刚刚离开，只要我一死，他马上就会回来。
0: 你
1: 好好想一想，千万别冲动。
0: 你别逼人太甚。
1: 是你在逼我。

0: 你以为狄仁杰会放过你吗？他已经知道了你的一切。
1: 一切？不见得吧。至少你是什么样的人，他还并不知道。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0: 何必如此敌意呢？把东西交出来，我是不会亏待你的。
1: 老狐狸，
2: 你不用妄想了，我永远也不会交出那本书。

0: 阁老，您的脸色可不太好，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0: 哦，是噩梦吗？
1: 我梦见元芳浑身是血地站在我的面前。
0: 想不到大名鼎鼎、断案如神的狄大人也会被噩梦困扰。
1: 梦从心头起啊，所有的梦都是心中所想。
0: 阁老的意思是？
1: 我总觉得这件案子就像一个无底的黑洞，会把所有的人都吸进去。
0: 哦，阁老有什么根据吗？
1: 哦，那倒没有，只是一点隐隐的危险感。
0: 哦
1: 哦，连日忙碌，这张春、王五怎么样了？
0: 哦，我将他们全家安排在楼上，那儿既宽敞又安全。大人，他们两个一直想叩谢您这位算命先生的救命之恩呢。
1: 好吧，左右无事，把他们二人换来。
0: 是。
2: 大人
1: 啊，
2: 刘家庄的管家刘大现在大门外，说是有大事发生。
1: 哦，叫他进来。
2: 是。
0: 啊，来来来，阁老。
1: 啊，
3: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起来，快起来！你们二位先到里屋稍坐，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事过之后，我们好好的聊聊啊。
3: 谢大人。
1: 嗯。刘大来了。
0: 哦，看来刘家庄有动静了。
1: 嗯，且听他说些什么。
3: 狄大人，狄大人，太爷，大事不好了。
1: 刘大，不要着急，有话慢慢的讲。
3: 今天早晨我到老爷的房间，发现我们家老爷他被人杀了。
1: 什么？
4: 你说什么？
3: 我们家老爷被人杀了，头都给砍下来了，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
1: 那夫人盈玉呢？
3: 哦，对，夫人也不见了。
1: 不见了？
3: 是啊，小人和家人找遍了庄里，也没发现夫人的踪影啊。
1: 啊，我知道了，曾太，你马上与刘大回刘家庄，一定要保护好现场。我随后就到。
0: 是，
1: 去吧。
0: 走吧。
3: 哎，太爷，您去看看吧，真是太……

0: 太惨了。
1: 喂
2: 喂，
1: 你们怎么了？
3: 包围刘家庄，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4: 是。

0: 来啊，
1: 有，
0: 将尸体抬到花园，命仵作前来验尸。
1: 是。
2: 阁老，您看这是怎么回事？
0: 你看呢？
2: 我看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盈玉得知事情败露，杀人灭口，逃之夭夭。
3: 走走走，太好了。
0: 事情既然已经败露，还有什么必要杀人灭口？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2: 这，那您的意思不是盈玉干的？
0: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哎，对了，元芳呢？
2: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0: 不应该呀、啊。
2: 也许是他发现了什么，追查去了。
0: 这倒有可能。或许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走吧，到盈玉房里看看。
2: 是。

0: 没字儿？这书倒挺有意思的。
1: 看来盈玉并没有打算逃之夭夭。
0: 是啊，看他屋中的情景确实不像。
1: 刘查理被杀，盈玉失踪，没想到刘家庄的戏竟是这样一种唱法。难道说除了盈玉之外，这庄内还有另外一股势力？
0: 另外一股势力，
1: 要马上找到李元芳。

0: 阁老怎么样？找到了吗？查遍了周围也没见李将军的踪迹啊！他留下什么记号没有？没有啊！糟了，一定是出事了！
1: 这，他绝对不会离开刘家庄。你马上命令钦差卫队和衙役全装搜查，一定要找到他。是，
0: 去吧。
2: 这侧，你们那侧。
3: 是。
4: 是。
2: 一队这边，二队那边。
5: 是。

0: 大人，后园久已荒废，这座小楼里更是从没有人住过。
1: 多嘴，还不站下。
0: 是。
2: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3: 还记得吗？三天以前我们从州城回到刘家庄，元芳曾经说过，在深夜这后园发出过阵阵的惨叫。
2: 对，我记得。
3: 我想这一次元芳必定是发现了什么，而且一定与这座小楼有关。
2: 那李将军，
3: 刘大，
0: 大人，您有什么吩咐？
3: 这座小楼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0: 大人，小人刚刚不是说过了吗？这座后园早已荒废，从没有人进来过。你也看见了，小人虽是刘家庄的管家，可就是没有这里的钥匙。
3: 哦，照你说来，这座小楼真的是荒废已久啊？
0: 是啊，
3: 从来没有人打扫。
0: 当然没有，小人连这儿的钥匙都没有。

0: 没有，如何打扫啊？
1: 你敢肯定？
0: 大人，您的意思是？
1: 这梁柱之上一尘不染，房梁上没有一丝的蛛网，而且这窗纸也是刚刚换上的，这能说是荒废已久吗？
0: 哎，是啊是啊，您说的还真对。大人，这楼是有点奇怪啊。
1: 曾太
2: 在，
1: 命令衙役捕快仔细搜查。
2: 是。

0: 好，真是好功夫。
1: 是你？

0: 阁老，这是什么？
1: 这是李元芳腰带上的铜饰。
0: 什么？阁老，那李将军，
1: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追踪到此，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埋伏。
0: 中了谁的埋伏？谁有这么大胆子，敢袭击朝廷的正四品武官？
1: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是盈玉，还是？

0: 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张台，
2: 在，
1: 快跟我去花园。
3: 是。
2: 好久不见，原来这是庙里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刘大，
4: 哎，大人，
1: 昨晚正房值夜的仆役听到什么声音没有？
4: 哦，刚刚太爷已经问过了，值夜的人说什么也没听到。
1: 哦，你下去吧。
4: 是。
3: 老狐狸，
5: 阁老，您说的是谁？
1: 刚刚在勘察现场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死者是刘查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就算是盈玉想要杀人灭口，也不必将死者的头颅割下带走，这是不合乎情理的事情。
5: 您的意思是凶手不是盈玉？
1: 还记得现场的情形吗？
5: 嗯。
1: 尸体躺在床上，被子是掀开的。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死者在临死之前发现了凶手，掀开被子试图逃命。
5: 被子会不会是凶手掀开的？
1: 不会。
5: 为什么？
1: 你要斩人头颅需要掀开被子吗？
5: 卑职愚钝，

0: 那么刘查理既然有时间掀开被子准备逃命，为什么就没有时间大声呼救呢？
1: 也许是佣人没有听见。
0: 刘查理的房间与佣人的房间仅一墙之隔，大声呼救怎么会听不见呢？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将另外一个人的尸体放在了床上，匆匆离开，忘记了盖上被子。
1: 另外一个人，卑职糊涂了。那
0: 死者的双手黝黑，指甲缝中渍满了黑泥，这样一双手绝对不会属于刘查理那样一位养尊处优的员外。
1: 您的意思是这尸体不是刘查理？
0: 绝对不是。
2: 李将军，没想到吧？
3: 其实我早该想到，小楼中竟有如此厉害的机关，除了兵部司能郎，谁还能造得出来？
2: 多谢你的夸奖，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孤身一人闯过了盾牌阵，竟然毫发无伤，可以算是高手中的高手了。
3: 你到底在搞什么阴谋？
2: 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明白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够了。
3: 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了。
2: 哼，这么近的距离，面对着十几只狼牙剑，我实在想不出你怎么能够活命。
3: 我真不明白，如果我死在刘家庄，你怎么向狄大人交代？
2: 忘了你的狄大人吧，他刚刚看到了我的尸体，因此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联系到我这个死人身上。再说，你以为你现在还在刘家庄吗？
3: 你说什么？
2: 你早已经走出刘家庄了。你现在的站脚之处，那是翠屏山的山腹。
3: 我明白了，楼下的密道通到庄外，我说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
2: 哎，这就对了，我是不会让你死在刘家庄的。几天之后，你的尸体就会出现在翠屏山中，与刘家庄毫无关系。这个答案你该满意了吧？
3: 能够对我这个快要死的人讲讲刘家庄到底有什么秘密？
2: 我只能告诉你，狄仁杰是自作聪明，他以为能够对付我，可是他错了，我比他聪明十倍，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刘家庄的秘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吧，你该上路了。再见了，李将军。嗯，
3: 还是让我先送你上路吧。

0: 您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刘员外所做？
1: 不错，袭击李元芳的人就是他，或者是他的手下。
0: 可他为什么这么做？好像没有道理吧？
1: 还记得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谈话吗？
0: 嗯。
1: 英玉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他到底要在你们父子身上得到什么？
2: 啊？
1: 你想到了什么？
2: 没什么，没什么。草民也真是想不出，英玉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刘查理无意之间在我面前露出了马脚，他知道我定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便想出了以假死来逃避我追查的办法，这样又可以嫁祸于盈玉，可以说是一举两得。他之所以斩下了死者的头颅，就是为了让我们无从辨认死者的身份。
0: 阁老，虽然您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卑职仍然不敢相信刘查理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1: 嗯，你会明白的。
0: 那依您所说，既然刘查理想以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2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做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3: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里找答案。
4: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检查才确认她突然是脑中风偏瘫。从此我的家庭就经历了10多年的疾病的救治过程。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和我差不多，叫张颂明。他是个相对较重的小儿麻痹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身体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0: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5年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5: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4: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3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0: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4: 开药的时候，自己也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4味药。
0: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7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5: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2: 对。
5: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4: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外来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

0: 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诊，数容中西，雄证精种。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1: 三十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2: 见字如见，古人来。

题挽休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闪光灯，闪光灯，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哎，再也不乱爬了。快快快快，小心！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乱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旅游出行好。

0: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恕卑职多言，这是不是有些太匪夷所思了？
1: 刘家庄定然潜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2: 老爷在吗？
0: 哦，是狄春啊，大人到郊外的刘家庄去了。啊，
2: 老爷到刘家庄去了。
3: 走，去刘家庄。
2: 是，驾，驾，驾，驾，驾，驾。
4: 曾太，有什么发现？
0: 哦，阁老，是这样，钦差卫队和捕快下午搜查花园，发现太湖石下的淤泥有些异样，掘开一看，泥中埋着一颗人头，竟然与这具无头尸体严丝合缝。经刘大辨认，此人就是那个守灵人啊，也就是庄中的花匠蒋老四。
5: 正是。
0: 哦，哎呀，阁老，卑职服了，刘查理果然没死。
1: 刘查理想玩火，好啊，我就帮他把这把火点起来。
4: 刘查理，拿炮！

0: 刘大
1: 在，
0: 马上将刘家庄所有的家人仆佣带到东厢跨院，我要问话。
1: 是。
0: 总裁，命令衙役捕快和钦差卫队，对刘家庄的每一寸土、每一间房都要挖地敲砖，严加验看，特别是后院那座小楼，发现什么，马上回报。
1: 是，
0: 去吧。

0: 阁老，阁老，
1: 啊，您看这个，
2: 这在哪里找到的？
1: 捕快从庄子后面垃圾坑中翻出来的。
3: 我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0: 你吧，狄大人正等着你呢。
1: 有劳了。
0: 大人，狄大人。

0: 真是好功夫啊，我怎么会忽略了你这样一位高手呢？
1: 大人，小的不懂您的意思。
0: 是吗？我让你见两个人，

0: 这两个人你认识吧？
1: 大人，小的不认识这两个人。
0: 哼，死到临头还要嘴硬。张春、王五，你们两个说说吧。
2: 是，大人，这声音没错，就是他，
3: 绝不会错。小人到死也忘不了这个声音。
2: 大人，小人敢用性命担保，这个声音就是那个蒙面人，就是他在县城牢房中威胁我和王五，要我二人化工认罪。
4: 两条路，你们选择。第一，自成杀人，你们会死，但是你们的父母妻小可以活。第二，被释放出狱，那么你们两个再加上你们的父母和妻小就都得死，而且死得很惨。
2: 就这样，为了家人的性命，我们只好替他顶罪。
1: 真是一派胡言。大人，这二人明明是灾害小人。
0: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灾害于你？你不是刚刚说不认识他们吗？
2: 这
0: 怎么说不出来了吧？若不是个偶然的机会，我还不会怀疑到你。今天早晨你到馆驿去报案。你们怎么了？
2: 大人，刚才那个声音就是在牢中威胁我们的那个蒙面人。
0: 于是我马上联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第一次到刘家庄，公子刘传林命你陪我和元芳去观看花园。
1: 二位，这边请。
0: 哎，刘大，你还是个左撇子。
1: 您老的眼睛可真厉害啊。多少年养成的臭毛病。
0: 你是个左撇

0: 没错，那又怎么样？
1: 哦，在张春家发现的那把菜刀上就有一个左手的血手印，是你，是你杀死那个借宿之客。
0: 请问县令大人，你有什么证据？难道就凭张春王五的一番话，还有一个血手印，定小人之罪？
2: 你是刘查理的帮凶，就是你杀死了京城来的两个仆役，嫁祸给张春王五，也是你在昨天夜里袭击了李元芳，同样是你杀死了花匠蒋老四，用他的尸体冒充刘查理，企图混淆视听，将本阁引入歧途。我问你，刘查理现在何处？
0: 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大人这全是凭空臆想，何曾有半点证据？
2: 一个仆役竟有如此高强的身手，这难道不是证据吗？
0: 小人自幼练武，这难道也犯法吗？
2: 哼，好一张巧嘴。这个你认识吧？我问过庄中的仆役，这团纱布就是从你的房中扔出来的。而且今天在小楼之中，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你的肩膀，你竟然疼得呲牙咧嘴。下午就在这正堂的地上，我发现了一滩鲜血，而那个位置就是你站过的。怎么样，要不要脱衣验伤啊？刀下留人，起来。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免得皮肉受苦。刘查理躲在什么地方？
0: 你永远也找不到他。
2: 哼哼，这个世上还没有我狄仁杰找不到的人。我再问你，李元芳在哪儿？
0: 他死了。
2: 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杀不了他。如果我所料不错，你身上的这些伤就是他给你留下的吧？你这个奸诈之徒，如果不使用诡计，你是绝对对付不了李元芳的。我再问你一遍，他到底在哪儿？

0: 哥老，您怎么了？
1: 狄仁杰，我告诉你，不牵出杨之柔，你就是死路一条。
0: 你是谁？究竟是什么人？
2: 怎么认出来了？看来大人也是进过丽镜门的，识相的马上离开刘家庄，否则你们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0: 来呀、
3: 啊！有，
0: 把他压下去。
3: 是。

0: 什么声音啊？啊？
1: 哎，不知道啊，
0: 快找找。歇了啊，这路都成精了，怎么自己转起来了？
1: 走，
0: 过去看看。走。

0: 怎么这么沉呢？快过来帮忙！
1: 真他妈废物，连个水桶都搅不动。
0: 是够沉的，什么东西这是？还能是什么东西啊？肯定是露露坏了，一会儿让人来修修。搅个水桶都这么费劲，要是有人上来，还不得累死啊？哎呀，到了！哎呀，哎，哎，啊啊！

0: 刘公，
1: 嗯，
0: 李圭手中那本书怎么样了？
1: 嗨，这个李圭真是冥顽不灵，一年多来我跟他用尽了各种办法，可他就是不肯开口。
0: 他爹一样，现在不能再来硬的，要另想个办法。

0: 怎么害羞了？
1: 你要干什么？
0: 玩玩嘛。
1: 滚开。嗯，
0: 好啊。你是谁？

0: 阁老，阁老，
1: 哦，是你呀、啊，
0: 阁老，您怎么了？
1: 没什么，想起了一些往事。
0: 您的脸色可不太好啊。
1: 真想不到，在这里又见到了那朵梅花。
0: 什么？

0: 梅花。
1: 好，不提这些了。刘大呢？
2: 啊，已经押在西跨院了，由钦差卫队看守。
1: 嗯，好，明天一早提审，很多事还要着落在他的身上。
3: 是。
2: 老爷，
1: 嗯，
4: 什么？
1: 太……哦，曾太，你马上到门外去，任何人不得进来。
4: 是。
1: 狄春
2: 啊，
1: 你守住正堂。
2: 是。
1: 臣狄仁杰叩见太子殿下。
5: 阁老请起。
1: 殿下快请坐。
2: 好。啊，阁老请坐。
1: 谢殿下。太子殿下，你怎么跑到湖州来了？万一让武三思等人知道，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5: 行阁事尽，我不得不来啊。
1: 哦，
5: 阁老还记得十年前的那场内乱吗？
1: 殿下说的是越王之乱。
5: 正是。阁老还记得越王的结局吗？
1: 当然记得。城破之时，越王服毒自尽，他的小儿子李圭和女婿裴守德自缢身亡。
5: 李圭并没有死。
1: 什么？
5: 李圭手下的一名幕僚与他形容相仿，自愿替主赴死，这样李圭便趁乱潜出城去，流落江湖。两年前他化妆成道士闯进了太子宫。
6: 走。殿下，此人手持桃木剑硬闯宫门，被卑职等拿下。
5: 哦，有这等事？抬起头来。
7: 啊，你怎么如此面熟？
8: 太子可还记得江南之事？
7: 你是
8: 李圭？
7: 啊，是你？
5: 啊，这位出家人是我的旧友，你们下去吧。
9: 是。
7: 你没死。
8: 罪臣之所以冒死前来，就是有事要回禀殿下。
7: 啊，
5: 守住宫门，任何人不许进来。
9: 是。
1: 李圭说了些什么？
5: 他说越王李真在起兵之前曾临水自尽，奇怪的是水中的倒影竟没有头颅，当时越王非常恐惧，自知仓促起兵定然败事，于是便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宝和假账物资，藏于湖州翠屏山中。
1: 翠屏山？就是刘家庄后的翠屏山？
5: 应该是的。当时越王请来高手匠人绘制了藏宝图，而后将藏宝图一分为三，分别藏在了三本蓝山记中。
10: 你们三个是我最信任的人，所以这副重担要由你们挑起来。跪下。你们共同发誓，绝不背叛李唐天下，
11: 绝不背叛李唐天下，
10: 绝不助纣为虐，
11: 绝不助纣为虐，
10: 同心辅佐太子复位，
11: 同心辅佐太子复位，若为此事，人神共济。
10: 起来吧。这三本蓝山记中藏有一幅藏宝图，我之所以将它一分为三，是要令你们各有制约。这笔财宝物资只能供太子起事，恢复李唐天下之用，绝不能用作他图，因此只有你们三人并倒，

0: 三本书同时打开，藏宝图才能现身。我希望这一刻就是太子起事之时。
1: 父亲请放心，
2: 卑职等宁死保全此图。
0: 我死后，你们三个人立即分散。查理，你率人在翠屏山附近建造一座村落，守护这笔财宝，为今后起事留下一个根基。
2: 是。
0: 孝杰和李圭潜入京城，伺机到太子身边，一定要说服太子起事赴唐。到时候你们三叔并到，取出宝图，赴我李唐神器，
2: 以血赴唐，绝不苟且偷生。
3: 于是，刘查理便奉越王旨意来到湖州，建起了刘家庄，而吴孝杰则进入太子殿下的崇文馆，做了掌院学士。
4: 是的，李圭冒死到京城来见我，就是要说服我起兵赴唐。可是阁老，您是最了解皇帝的，我虽然是他的亲生儿子，可他从来没相信过我，他一直认为我身上流淌着太宗皇帝的血液。现在除了我和李旦，李姓皇子已被他诛杀殆尽，我怎么敢轻举妄动？
3: 太子殿下说的是，以子反母，大为纲常，即使能够恢复李唐神器，恐怕也很难令天下人心服啊。
4: 是啊，我就是这样对李圭讲的，可是他非常固执，还请来了吴孝杰共同劝说我。
0: 现在起兵不是时机。
1: 孝杰兄，却是为何？
0: 而今人心思定，一旦战火燃起，百姓必然痛悟，非但大事难成，还会陷太子于死地。
4: 孝杰所言深合我心。
1: 孝杰，你忘了我们是怎样在我爹面前发下的誓言？
0: 我当然没忘，可你想到没有，各路诸侯畏惧忤逆的势力，他们是不会响应我们的。
1: 只要太子肯出面，振臂一呼，凡是太宗子孙、李唐旧臣，都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们。
0: 十年前，越王起兵前曾与诸王约定，共举义旗，可最后呢，几乎无人响应。这才是越王殿下起兵仅20日，便兵败博城，还有你大哥琅琊王、李冲殿下。也是如此，前车之鉴怎能不引以为戒呀？
1: 你们是被忤逆吓破了胆。
4: 李圭，你太过分了。
0: 当年越王刘叔时曾经说过，要我们三个共同辅佐太子起事，而今孝杰认为事起仓促，不可冒险为之，因此我手中的蓝山计不能献出。
1: 难道太宗皇帝留下的基业就这样断送在我们这些不孝子孙的手中？
4: 难道说只有你一个人是太宗皇帝的子孙吗？真是岂有此理。而今我的处境岌岌可危，无力拯救李唐天下。哼，你要是觉得我懦弱无能，尽可另择明主。
1: 殿下，
4: 就因为我这一句话，李圭负气而走，怨我呀。
3: 太子殿下也不必太自责了，您说的话本来也没什么错误。
4: 话是这么说，可自从李圭走后，我这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过了几日，我将吴孝杰找来，问他李圭最有可能到哪里去。孝杰说他可能到湖州找刘查理，于是大约1年前，我派出了贴身侍婢小红和30名卫士前去寻找李圭。
3: 小红，
4: 哈，这个小丫头从小习武，聪明伶俐，对我又非常忠心。
3: 您说的小红是不是1年前来到湖州的？
4: 正是，可谁料想她这一去竟是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
3: 明白了。原来他是太子的人，我说他怎么会有纳兰提花呢？
4: 阁老，您说什么？
3: 没什么，殿下，您继续说吧。
4: 好，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0: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您说的小红是不是一年前来到湖州的？
1: 正是。可谁料想他这一去竟是杳无音信，不知是死是活。
0: 明白了，原来他是太子的人。我说他怎么会有纳兰提花呢？
1: 阁老，您说什么？
0: 没什么，殿下您继续说吧。
1: 好，本来这件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可谁料想前些日子东宫又出事了。
0: 您是说许世德和吴孝杰斗殴身亡的事情吧？
1: 本来皇帝就想除掉我而后快，只是我行事谨慎小心，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上，这一次可是祸到临头了。
0: 怎么，武三思又在兴风作浪？
1: 是啊，这种事肯定少不了他。他纠合了几名谏官上书，恳请皇帝严查此事。内方局会同宗政府查查之下，发现吴孝杰竟然曾是越王的幕僚，这个身份一暴露，矛头直接指向了我。皇帝把我召进宫，严词训斥，说我用人不察，问我是不是心怀叵测，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回宫后，我忽然想到李圭，一旦让梅花内卫查出李圭的事情，那我可真是百口莫辩，死路一条了。
0: 怎么，梅花内卫也介入了此事？
1: 皇帝现在可倚仗的，也就是这些左臂上刺着梅花的孽畜了。除了他们，谁

0: 才会像狗一样四处乱嗅。我就是想不通啊，吴孝杰和许世德是文景之交，是什么事情竟令这样一对好朋友反目成仇，互杀身亡，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啊。
1: 殿下，您再仔细回忆一下，吴孝杰临死之前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吗？
0: 哎，阁老，您要是不问我还真忘了，吴孝杰死前五六天曾经秘密的来见我。
2: 殿下，嗯，
0: 你这是干什么？
2: 这几天我发现情形有些不对。
0: 什么意思？
2: 似乎有人盯上我了。
0: 哦，是那位吗？
2: 也许吧，所以我想把这本《蓝山记》暂时寄存在太子这里。
0: 不可不可，小姐，你听我一言，立刻将此书焚毁，免生后患，也断了李圭的念头。
2: 这既然太子这么说，我把此书带回去后立刻焚毁。
0: 嗯，
1: 看来他是早有预感。
0: 是啊。
1: 哦，殿下，校书郎许世德是何时进入崇文馆任职的？
0: 这我可想不起来了。
1: 那您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啊，是这样，两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署名刘传林。
1: 刘传林？您是说刘传林？
0: 正是。信中写道，李圭有难，速来湖州相救，切切。哦，对了，阁老，信我带来了。
1: 哦。

0: 不错，正是这个刘传林。怎么，阁老您认识这个人？
1: 哦，他是刘查理的儿子。
0: 啊？难道他知道李贵的下落？否则，他为什么要给我送来这样一封信呢？
1: 啊，殿下，您继续说吧。
0: 接到这封信后，我马上派出了两名卫士前来湖州查访小红和李圭的下落，可仍是泥牛入海，毫无音信。而今京城内疯传我勾结逆党，意图谋反，皇帝更是三天两头将我叫进宫内训诫，我心里是忐忑不安，也不知小红和李圭他们究竟如何。正好这两天皇帝出巡，我借机跑到湖州来看看，顺便把情况向阁老和盘托出，请您帮我寻找。
1: 殿下，您派出的两名卫士是不是姓吴，扮作了京城仆役的模样？
0: 是啊，是我让卫士假扮成吴孝杰家人的模样，前去刘家庄探听消息。第一，吴孝杰与刘查理是生死之交，吴府家人到来，刘查理会据实相告。第二，即使卫士落入内卫之手，他们只称自己是吴府的人，也牵连不到我的身上。怎么，阁老您见过这两个人？
1: 是啊，他们已在十多天前便遇害身亡了。
0: 啊？
1: 是啊，殿下，您的那位贴身侍婢小红很有可能就是刘查理的新夫人盈玉，她也在昨天夜里和我的卫士长李元芳一同失踪了。
2: 怎么办？
3: 金淑玲，
4: 给我仔细搜，一旦发现格杀勿论，绝不能让他们跑了。搜。
5: 是。
6: 走，快走，快
5: 走。
1: 殿下，刘家庄是个可怕的深渊，您绝对不能在此久留。今天我已在庄中查到了梅花内卫的踪迹。
0: 什么？梅花内卫？
1: 对，
0: 在这儿。
1: 因此，为了您的安全，您必须马上返回京城。
4: 给我仔细搜，一寸土

0: 悉收场。
1: 快快，一棵树也不能放过，快！
0: 快！仔细收。
2: 熄灭火把。
3: 在那边，
4: 傻瓜！
5: 这只平鱼是给你自己的吧？嗯，你的死期到了，跪下，去死吧！
3: 追！
1: 追！
3: 快！
1: 追！
3: 都住手！啊！不是李元芳，李元芳呢？
6: 在树林里。
3: 那你跑什么？
6: 他说我要是停下来，就有暗器杀。
3: 混蛋！又上当了！给我追！
1: 快追！快！快！快！快！掉下去了，
5: 又让他们跑了。
3: 下面是翠屏河，
5: 立刻命人沿河搜索。
7: 是。
5: 看来翠屏山是待不住了，立刻转移。
7: 是。
8: 走。
9: 对呀。
10: 松绑。
7: 是。
10: 坐吧。你们到外面伺候。
7: 是。

0: 刘大，现在只有你我二人在此，我看不必兜圈子了吧。你们内卫到刘家庄来做什么？
1: 狄公身为朝中宰辅，应该明白，除了皇上，没有任何人有权讯问内卫。
0: 不错，但是有谁能够证明你的内卫身份？是有官凭文书，还是有人肯于出面证实？难道仅凭你左肩上的一点梅花，
1: 这还不够吗？
0: 说够也够，说不够也不够。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主动权完全在我手中，我说你是内卫你就是，我说你不是你就不是，我完全可以装糊涂不认账，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杀人犯来定罪，三日之内便可将你处死，这一点你相信吗？
1: 你皇上是不会放过你的。
0: 你们这些内卫平日里权势熏天，可这一次却偷偷摸摸的化妆潜伏，这就说明皇帝并不希望旁人得知此事。因此一旦日后皇上问起，我就推说不知，他老人家也就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而你呢，白死。怎么样，想清楚了？
1: 你想知道什么？
0: 全部计划。
1: 我只能告诉你，这湖州县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内卫全部监控。
0: 全部监控？为什么？
1: 当然有原因，湖州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因此我奉劝大人一句，内卫经办的案子大人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你会引

0: 你们的目的是针对太子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1: 你说的很对，大人既然知道这个，那就应该明白这件事情是谁受益的。
0: 是皇帝。
1: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为了自己的安全，大人应该马上放弃调查。
0: 置太子于不顾？
1: 哼，太子已经完了。
0: 你说什么？
1: 好了，我说的已经够多了，再说下去，即使你肯放我，皇帝也不会放过我。
2: 您叫我。
0: 李春，湖州县已被内卫全部监控，万一太子不慎落入他们手中，那就大事不妙，你立刻骑马去追，请太子马上返回。
2: 是，
0: 去吧。

0: 怎么回事？
1: 别动！别动！

0: 是您下令释放刘大。
1: 嗯，
0: 可这是为什么呀？刘大可是杀人重犯。
1: 我只是让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刘家庄里可以自由的行动。
0: 可这是何意？
1: 我正要让你去办这件事，你马上命人严密监视刘大的一举一动。我想他绝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房中。
0: 哦，阁老的意思是顺藤摸瓜。
1: 是啊，我们现在只有这一

0: 了？
1: 你刚刚说什么？
0: 我说我们又有文章好做了。
1: 这话说得非常好，我确实又有文章可做了。
0: 啊，
1: 刚刚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
0: 哦，
1: 不过这个计划要由你来完成。
0: 我去做？
1: 是啊，就像是一副完美的药方，需要一个更加完美的药引，而你就是这个完美的药引。确切地说，你的尸体就是药引。
0: 你可真的会开玩笑。
1: 我这个人从来不开玩笑。
0: 啊，你说的是真的？可你说过要和我平分那些财宝。
1: 不错，我是说过，可现在我改主意了。
0: 没有我，你怎么能够得到蓝山记？你怎么能够抓住李龟还有吴小姐？

0: 来人。
1: 有。
0: 把李龟带到这儿来。
1: 是。

0: 刘查理是你杀的。
1: 你的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0: 哼，让这条狗这么轻易的死，真是太便宜他了。你为什么杀死他？
1: 因为刚刚我改变了主意。
0: 哦，我倒想听听。
1: 你要怎么样才肯交出那本蓝山记？
0: 哼，除非你肯起兵反武。
1: 真是血气方刚啊，你父亲败得还不够惨吗？
0: 你是奸险小人，当然不懂得气节这两个字的含义。我身上流的是太宗皇帝的血液，除非武士还我大唐神器，否则李姓子孙定会前赴后继。
1: 如果我告诉你，我可以帮你说服太子起兵，你相信吗？
0: 真是天大的笑话。你说的是真的？
1: 我不是已经杀掉刘查理了吗？而且我恐怕也没有必要对一个阶下囚撒谎吧。
0: 我不相信梅花那位会反武复唐。
1: 我既不想反武，也没兴趣复唐。我帮你当然有条件。
0: 哦，什么条件？
1: 钱。
0: 钱？
1: 不错，像你们这些公子王孙从来也不会有钱的概念，即使像你这种逃亡之子仍是锦衣玉食。越王给你留下了无穷的财富，可我呢？你知道像我这个内卫首领的薪俸是多少？月俸2担。为了这2担，我要替皇上卖命，依靠嗅觉像狗一样四处钻营打探，就为了博得主子一笑。看见这东西了吗？

0: 在我的记忆里，摘掉他的时间只有一年左右。我厌倦了这种生活，也厌倦了做奴仆和鹰爪，所以我要钱。我对别的都没有兴趣，如果你能给我大笔的金钱，我就可以帮你。
1: 怎么帮我？
0: 我会引太子卫队到这儿来救你出去，杀光所有的知情人，然后我们分道扬镳。
1: 你要多少钱？
0: 黄金10万两。
1: 这个价钱可不低呀、啊、
0: 这笔钱买了两个最值钱人的性命，你和太子。
1: 哦，
0: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一旦我把你交给皇上，你是死路一条，这是肯定的，而太子也难逃干系，皇上正想废了他。好了，好好考虑考虑吧。
1: 我该相信你吗？
0: 随你的便，但是有一点你必须明白，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相信我，你马上就可以见到太子了，共商大计，而我带着10万两黄金消失，而这样的结果就是世上多了一个反贼和一个富翁，皆大欢喜。
1: 除非我先见到太子。
0: 放心，我会表示诚意的。

0: 你的衣服都是湿的，不冷啊。一个大男人这么小心眼，我不就跟你开了个玩笑，扔了根树枝吗？好了，我的衣服都干了，你来烤吧。
1: 不劳费心，我的衣服已经干了。
0: 什么？干了？不可能。

0: 你的反应还挺快。
1: 对于你这种恩将仇报的人，不得不留个心眼。
0: 哼，你们这些男人真没意思，就知道欺负弱女子。听说你还是个四品牵牛卫中郎将，这么年轻就做这么大的官儿，心情很好吧？
1: 你还是省点力气吧。
0: 我知道你想带我回刘家庄去见狄仁杰。
1: 你还想回刘家庄？别做梦了，那些杀手早已埋伏在翠屏河的四周，只要我们一出现就会被乱刀分尸。
0: 你怎么知道？
1: 如果刚刚在树林里你不扔那根树枝的话，就不会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个杀手被我制住跑出树林，以吸引所有人的注意，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逃走。

0: 传林为什么要给太子送信？他和李圭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阁老，阁老，
2: 怎么了，宗泰？
1: 清晨，后檐小楼中发出一声巨响，然后就没动静了。您去看看吧。
2: 走。
1: 是。

0: 啊，是刘大。
1: 是啊。这个可怜的家伙。
0: 他不是在自己的房中吗？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对呀，他怎么会跑到后园来呢？看刘大的人呢？
0: 在刘大房外。
1: 把他们叫来。
2: 去。
3: 是。
0: 这东西好生厉害啊。
1: 这就是机关。
0: 什么叫机关？
1: 机关就是一种由机皇和消息控制的杀人埋伏，事先毫无征兆，一旦触动机括，杀机便立刻显现出来。元芳恐怕就是中了这里的埋伏啊。
0: 那李将军他……
4: 大人，
1: 刘大出门了吗？
4: 自从进屋以后连灯都没点，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你敢肯定？
4: 卑职几个人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绝对敢肯定。
1: 走，到刘大屋里去。
2: 是。
0: 走。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高血压的药吃了。
1: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吴晓军在定西市调研时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庆假期，我省旅游持续火热，各地游客乐享假日美好时光。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号在定西市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检查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1: 吴晓军先后来到安定区鲁家沟镇向台村、定西龙峰淀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企业科技创新和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制贫底线，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做大做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让群众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住房已全部交付，受灾群众陆续搬进温馨舒适的新居。在文峰镇孟家门集中安置点和仙家门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吴晓军走进日光温室，了解配套产业培育工作，来到搬迁群众家中查看新房建筑质量、结构布局和生活状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让受灾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把产业培育作为长远之计，增强市场意识，强化招商引资，引进更多有实力、有技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动受灾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就业。要加强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健全新机制，培养新农人，让群众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确保持续增收致富。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党群服务中心，吴晓军和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打好群腐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校园餐等突出问题整治，确保整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更多资源用在民生事业上，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惠。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守纪律、严肃作风，为加快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0: 人奋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聚人心，提振士气，持续激发陇原儿女砥砺拼搏的昂扬斗志。
2: 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我们电力工人来说，就是让每一盏灯都亮，每一条线路都稳。我们会守好电网和安全，用可靠供电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
3: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就该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入手，把各种服务做到位，让孩子们在我们社区里能快快乐乐地长大，让老人们有地方养老，让社区变成大家温暖的家。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展现新作为，交出新答卷。
4: 讲话中提到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及“十五五”规划经济向新向优，作为收费窗口值班人员，保障道路畅通，就是为“十五五”良好开局、为经济持续向好贡献最基础的力量。
5: 我将立足本职，抓实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6: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主动服务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0: 国庆假期，陇原处处喜庆祥和，人们赏初秋山水，品民俗风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喜迎祖国华诞，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1: 金秋赏美景，秋韵满陇原，兰州南北两山秋色渐浓，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登高赏景。高兰山三台阁观景台上，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兰州老街重磅推出马滩赋盛世歌国庆沉浸式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 NPC 互动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文旅商体验。
7: 本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兰州老街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把本场的活动设置为三个篇章，三大篇章共同串起我们整个的剧目，游客自东向西一边走一边演，沉浸式看到我们的演出。
1: 武威天柱县乌梢岭3052打卡点推出藏乡非遗歌舞展演，以77面红旗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明勤县苏武沙漠景区举行大漠马术展演，酒泉阿克塞县多坝沟胡杨峡景区迎来秋日客流。
8: 我们是从杭州一路自驾过来的，觉得自然环境比较神奇，那沙漠里也有这样的湖水，就是蛮神奇的一个现象，觉得很有意思。
1: 假期首日，省内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游人如织，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红旗招展，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宁夏永靖县黄桃交汇景区，碧绿的黄河水与浑黄的桃河水相会，形成鸳鸯锅景观。陇南文县天池景区秋意渐浓，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栈道。天水麦积山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游客品读千年石窟艺术，感受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独特魅力。
9: 登临麦积山，行走在悬空栈道上，崖壁的泥塑历经千年依然神态动人，千佛千面，确实惊叹于古人的匠心，也感受到了我们丝路文明沉淀下来的厚重和温柔，很开心的一段旅程，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10: 陇南天池用成都话来形容就是舒服，巴适的呗，安逸，觉得我们这次也是不虚此行的旅行嘛。
1: 平凉崆峒山景区推出崆峒武术展演、舞狮、养生拳教习、汉服巡游和机甲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感受道源圣地独特文化韵味。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举行丝路华彩盛世巡游国庆主题活动，巨幅国

0: 旗在沙山缓缓升起，2000架无人机上演爱国主题灯光秀。
1: 看到飞天表演，大家都停下脚步，聚精会神地在观看。我当时非常感动，被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所震撼到了，非常的美。
0: 甘肃台报道。
2: 国庆假期，人流、车流、文旅活动集中，各地紧盯重点领域，全面压实安全责任，全力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和生产生活安全。
3: 安全生产方面，各地聚焦危化品、工贸、建筑施工、文旅等行业，严查矿山、燃气、电动自行车、消防等隐患，建立问题、责任、整改三张清单，闭环落实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针对持续降雨导致的土壤饱和、地质不稳定问题，相关部门强化防汛减灾和地质灾害防控，落实监测预警和叫醒叫应机制，遇险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离、转移、巡查等措施，严防滑坡、坍塌灾害。文旅出行管控同步从严，各地加强自驾游房车及露营场地监管，严禁无人区、自然保护区违规探险穿越，景区严格执行限量预约、错峰举措。同时，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重点严控户外、野外用火。交管部门也提醒自驾出行需警惕雨天路滑、山区落石，杜绝疲劳驾驶，远离无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打卡地，安全文明过节。甘肃台报道。
2: 有一场战斗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飞夺泸定桥。记者重走泸定桥，在铁索横桥中重温那一段绝境中生死突围的历史。

0: 1935年有一场战斗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生死存亡，更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就是飞夺泸定桥。
1: 站在大渡河边，踏上这座铁索桥，才开始真正读懂这场战斗背后那些鲜活的细节。
2: 我们现在呢，也就是在我们泸定桥的西桥头。当年红军他们也是从这边往对面东桥头发起的夺桥战斗。他们到达泸定桥的时候，就发现整座泸定桥上80%的桥板已经被对面的国民党军拆除。
1: 泸定桥始建于1705年，桥身由13根铁索锚固于两岸，脚下是水深流急的大渡河，光是站上去都让人发怵。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在安顺场决定分左右两纵队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国民党守军想靠着天险把红军拦在大渡河西岸，对于奔袭而来的红四团来说，没有退路，只能硬闯。
2: 红军是在1935年5月29号的下午4点，他们正式发起了夺桥战斗。当时是从红四团中挑选了22名勇士，自告奋勇的自己签了生死投名状，自愿来参加了夺桥战斗。
1: 这支22人组成的突击队就是尖刀，要用最短的时间撕开敌军防线。
2: 22名勇士在全团的强大武力掩护下，身挂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了10多个手榴弹，手拿着短枪，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攀援着13根光溜溜的铁索，就这样冲向了对岸。仅仅40分钟，我军就立刻敌军顺利地夺下了泸定桥。
1: 无桥面依托，无掩体掩护，突击队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弹雨，用鲜血夺下了这座决定红军生死的铁索桥。
2: 据当年参加夺桥战斗的时任红三军团第4师第3营营长黄思佩老人回忆说道，22名勇士当时在桥上，有的是攀援着光溜溜的铁索，有的是双脚缠着铁链，有的呢则是双腿架着链条磨步前进，既要面临敌人的猛烈攻击，又要使劲平衡铁索，尽力防止上下左右晃荡，当时牺牲了4名红军战士。
1: 突击队抢占东岸后，光秃秃的铁索也无法保障大部队。

0: 对快速通行，更大的难题摆在了面前。
1: 这个木板的话，我们所看到是代替品，它也是我们河西街群众家里面的。当时红军就从河西街的群众家里借了大量的门板以及木板，但是红军再去借木板的时候，群众家里面都是没有人的，因为当地的群众都是听信了国民党的谣言，是纷纷的弃城而逃。所以当时红军在借木板的时候，都是在群众的家里或者水瓢下面都是放了银元的，坚决不会拿群众一针一线。
0: 飞夺泸定桥是长征途中极具标志性的关键战役，它彻底打破了敌军的围堵部署，为红军主力北上突围打通了核心通道，是长征战略转移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胜利。走完整座泸定桥，手上还留着铁索冰凉粗糙的触感。如今人们可以借助 VR 体验重回战场，也可以在剧场里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历史没有停留在冰冷的史料文字中，当我们直面当年险境，才真正读懂当年那份义无反顾的勇气，直到今天依然拥有照亮前路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2: 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教育部消息，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甘肃台编辑报道。
3: 金秋时节，吉林松原天营风光处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正酣。作为吉林省落实双碳战略、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点工程，该项目依托当地丰富的风光资源，加快构建从绿电到绿氢、绿色甲醇的全链条零碳产业体系。
4: 我们的产品是具有全过程的这个绿色属性的，从电力的产生到我们的这个甲醇的生产工艺，到我们后端的这个甲醇的运输，全流程是可以经过这个绿色认证的。
3: 该项目总投资116亿元，采用风电光伏发电、电解质氢、绿醇合成、生物质碳源耦合全产业链模式，利用碱性电解水质氢与柔性合成工艺，适配风光发电波动性，配套建设氢能储存和转运设施，将不稳定的绿电转化为稳定的绿氢和绿色甲醇产品，可广泛用于航运燃料、绿色化工及工业脱碳等领域。据悉，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绿氢50,000吨，绿色甲醇50万吨，年产值达25亿元。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9号，2026国际音像艺术作品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音博会展览总面积超1.5万平方米，汇聚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72家海内外音乐厂牌，打造集产业交流、艺术观赏、数字体验、文创消费、休闲游乐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9号，东莞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新馆构建一馆通古今的陈展体系，打造9大主题展览，涵盖通史陈列、馆藏珍宝、书画艺术、数字文博及当代艺术等多元板块，总建筑面积超4万平方米，涉及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社会教育、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博物馆。甘肃台编辑报道。9月29号，首届宁木特黄河大峡谷漂流邀请赛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开幕。赛事依托当地高原生态资源，吸引国内外13支专业队伍参赛。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带商，推动县域文旅消费，擦亮本土文旅名片。甘肃台编辑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专利之海。眼看项目就要验收了，怎么偏偏就卡在这个地方了？要不借鉴一下别人的方法？这不就是剽窃吗？
1: 知识应该是开放和共享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为了创新吗？
0: 没错，创新才能带来进步。

0: 太好了，这就是我要找的。要是能把这些专利全拿回去，那项目验收岂不是十拿九稳？太好了，太好了！有了他们，再也不愁做不出东西来了。难不成我找到好东西了？
1: 尊重专利，勿让捷径变囚笼。
2: 赢了！哎，有奖答题。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7: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delegation of Chinese Red Envoys arrived to confirm.
1: 191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及具体的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提

0: 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2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义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家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父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里，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里。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工程。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

0: 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三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八月，怀着航空抱负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一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应道：“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一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两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他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Cian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e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he,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0: Yeah,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S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1: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题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钱学森等十余名留学生在美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

0: 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以回国。
1: 国庆阅兵，是我
0: 1955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10月28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人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0: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0: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3: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密。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4: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 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

0: 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1: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2: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说，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3: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提十几个呀、啊，把我所有那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左使尊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1: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4: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了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 问这钱先生，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啊？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1: 第一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他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5: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1: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6: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7: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6: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1: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高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十分鼓舞。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法华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搅匀，哎，咱马上就收吃了。这要不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1: 我是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2: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0: 狠狠地收拾了几个叛徒，顺手干掉了几个黑帮，连杜月笙都找人托关系传话，说他以后绝不再主动进犯。
1: 可以相机处理，如果有人敢出尔反尔，坚决打击不留情面。四月二写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要忘记。
0: 对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个孩子到上海了，我已经安置好了。
1: 一定要好好帮我照顾他们，毛泽东现在太难了。
2: 同志们，转移！

0: 出事了！顾顺章叛变了，他在武汉被捕，迅速辩解，夺回隐藏在敌人心脏的同志们传出来的消息。我们躲过了敌伦搜捕，还会有第二轮、第三轮。
1: 早就看顾顺章这个人一点都不坚定，身上毛病很多。
2: 现在不是平定他的时候，顾顺章掌握了太多的党内信息，运南已经遇害了，上海还有很多人被捕，我们要迅速撤退，保存力量。

0: 我要一切离开上海，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1: 好。

0: 主席。
1: 程程啊，什么事情？
0: 又是张学良的电报。
1: 哎，你们坐。
0: 日本人发动9·18事变，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东三省。张学良一天好几份电报，该如何回复？
1: 给这个韩青回电，让他原地坚守，告诉他中央的大军、枪弹还有粮草马上就会运过去。
0: 是。
2: 东北军已经坚守太久了，在江桥、哈尔滨、锦州多有交火，中央只发空头支票，一个兵不派，一颗子弹不发，一分钱不给，这实在说不过去吧。
1: 文白啊，这个汉卿你们都是了解的吧，少年英雄，那就让他当这个英雄好了。毛泽东捉了我们多少人啊，吃掉我们多少兵啊，还有鄂豫皖的张国焘、徐向前、湘鄂西的贺龙、陕甘的谢子长、刘志丹，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的铲除他们。
3: 主席，
1: 讲。
3: 何部长已经拟定了对赤匪的作战计划，
1: 这是好事情嘛，对吧？攘外必先安内，铲除赤匪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4: 王明同志认为苏区的斗争存在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来就是解决问题的。
5: 愿闻其详。
6: 毛泽东同志的工作啊是有成绩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总是躺在成绩上说话，还是要随时检视自己的不足。在中国革命的大格局下，对革命理论的认识不足啊，仅仅是依靠农村工作的一些经验来做决定，这是有害的。
5: 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指导工作，再及时的进行梳理归纳，这不也是革命理论吗？
4: 这正是你的问题所在。你不重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专门信奉山沟沟里的有限经验，这不是典型的狭隘的经验论吗？
6: 这狭隘的经验论啊，在一些小地方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但是要想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那恐怕就很难行得通了。
5: 要我说呀，这行得通行不通并不是哪一个讲的，是要靠实践来检验的。从井冈山会师到现在，红军已经有3万多人，打开了几十个县城，这其中的经验并不狭隘啊。
7: 泽东同志，希望你虚心接受中央的意见。
4: 军事斗争形势很严峻，蒋介石调动

0: 20万大军进攻苏区，我们只有30000人，必要的时候，红军要撤往四川。
1: 为啥子要去四川？
0: 因为你们执行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习气严重，忽视阵地战、街市战。不光毛泽东有责任，朱德同志也有责任。哼，
1: 我愿意接受这个责任。 可是阵地战、街市战每每吃亏啊，游击战红军是越战越强，怎么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呢？
2: 放弃苏区，放弃这么多烈士用鲜血打下的红色土地，这才是右倾投降主义。
3: 注意说话态度啊！
2: 我们连续打败了敌人的围剿，打了很多的胜仗，这赣南、闽西的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 农民踊跃参军，很多抓过来的俘虏经过教育，也加入了我们的部队。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右倾机会主义能取得这样的战果吗？蒋介石派了20万人，那我们就打他20万。
2: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四川是个好地方，那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都知道的。
3: 可斯大林同志并没有到过中国。 更没到过四川，
2: 你连斯大林同志都敢反对？
3: 我并不是反对斯大林，而是我们要灵活掌握斯大林同志讲话的精神，不能生吞活剥。
2: 这可倒，打了胜仗嘛，反倒要逃跑。我看斯大林同志也绝对会反对的，没有人要逃跑。
4: 你这是在诋毁共产国际，诋毁斯大林同志。你的这个帽子扣得很大吧？我看你别太心急了。
2: 纠正红军中的错误，
4: 不可不及。
2: 好了，
4: 大家都先不争论了。要争论，有些事情为了找到真理，必须要争论。苏区工作的成绩，中央是看得到的。 苏区工作的不足，也需要我们共同来面对。依我看啊，这有争论它是好事情，同志之间能做到开诚布公，那对革命更是好事情。问题嘛，那都是在工作中怎么一步一步解决的，对吧？

0: 哎，你说几个出生娃娃，张口莫斯科，闭口斯大林，他们打过仗吗？流过血吗？见过死人没有？这么搞下去，苏区可就危险了。
1: 老朱啊，这苏区中央局已经成立了，他们又都是委员，还是要先搞好团结。
0: 还是你有胸怀啊，老毛，我赶紧回部队去。这些事儿啊，如果被彭德怀这个炮筒子听到了，还不知道说着什么话来呢。啊，
1: 哎，等等，
0: 嗯，
1: 还有啊，林彪，他这个人虽然话少，但是肚子里的问号可是一箩筐，一定要盯住他们，千万不能意气用事。
0: 嗯，我走了。
1: 嗯。哦，毕志同志，再强同志，
2: 怎么着，还不赶快回去休息啊？
1: 睡不着，坐在这儿啊，好好消化一下你们的批评意见。
3: 这个话虽然是有点刺耳，也是为了你好，为了中国革命好啊，还是希望你能真心消化啊。
1: 我理解，我这个人呢，从来不逃避反对的意见和批评的意见。哎，砸锅骂娘都可以啊，只有这样才能进步嘛。
2: 恩来呀，让我给你带几本书，这都是最新翻译的马列主义著作，他让我告诉你，

0: 回去认真的多读几遍。
1: 真是雪中送炭呢。
2: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1932年1月，毛泽东起草对日战争宣言，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旗帜。
3: 同志们，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9·18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军占领上海、嘉定、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地，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

0: 老兰，老兰，毛主席，哎呀，头发长了，人也瘦了，你也瘦了，哎，咱里边说去，走，请请请。毛主席，现在来了也好啊，多看看实际情况，多和农民交交朋友。
1: 顾顺章的叛变影响很大，我们的损失不小。中央在大城市待不住，王明去了莫斯科，博古负责国内的实际工作。
2: 兰兰呀，这应该是我们第三次站在一起了，第一次在广州，第二次在武汉，第三次在闽西的小山沟沟里。是啊。
3: 只要是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我们总是会坚定地站在一起。
1: 我担心啊，又要到紧要关头了。
3: 哎，我在周围走了走，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啊，军队面貌也很好。以前我在上海的时候啊。
1: 通过电报了解你们，真的到了实地，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还是你了解我呀。即便如此啊，人家还是会说我右倾，还有机会主义，犯的错误一箩筐。苏区居民浴血奋斗创造出来的果实，在人家眼里，就等于零啊。
3: 老毛啊，老毛。
1: 你还是那个霸蛮脾气，牢骚可以发，但你对人对事的态度，还要给自己留些转圜的余地，啊？我做不来啊！即便遭遇了不公，我也要坚持真理，坚持走正确的革命道路。<笑>只要中国革命的大业可以成功，我早就把个人的荣辱置之度外了。
3: 不管遭遇什么，我们绝不要改变自己的初心。毛主席，你得给我介绍一下咱们苏区这边的情况，同志们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我需要对这一切有很多的了解。
1: 好啊，我给你讲讲这个苏区啊。

0: 来，来，来，
1: 博古同志，
2: 刘兴国，刘兴国，
1: 救人很艰难吧？
2: 这个不提了，九死一生啊，还好，没出什么大事儿。交通先生的同志都是好汉，
1: 我们赶紧下去吧，饭菜都给你们预备好。

0: 走，饭菜不着急啊，我们得先洗个澡，袜子都破了。
1: 放心吧，早就都准备好了。
0: 哎，啊，毛泽东就在那边养病呢，你们要不先去看看他？
1: 好，正好我想会会他。
0: 走，
1: 中央还有很多大事要做，回头再说吧。
2: 来，别受了。事实证明，老毛的战略战术一如既往的有道理。嗯，指挥员们也都支持。看起来，红军离不开老毛啊。是啊，哼，
3: 可那几个新来的，恐怕不会接受吧。
2: 那也必须得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但是可以换个说法，把老毛的那套说成是你总司令的战略方针，那其他人就无话可说了。<笑>
4: 这倒是个好办法。<笑>
3: 那我朱德可要谈天功劳啊！ 一切都得从实际出发，我相信历史会证明我们。

0: 这几场仗打得真是痛快啊！
1: 俘虏上万，缴获无数，这也算是渡过一大难关呀。这
2: 第四次反围剿，用的还是老办法。
0: 没错，所以说老毛的办法就是好，就是对，你就得坚持执行。
1: 哎，
0: 老林，说说吧，你们一军团俘虏多少啊？
1: 没你三军团多，你少来这套。那谁不知道你老林最会打埋伏了？啊，算了，不为难你了，咱们去五军团看看，看看他们俘虏多少，好吧？啊，对了，
0: 老张，你负责清点缴获的物资，弄仔细了啊。
1: 明白。
0: 嗯，
1: 走。

0: 毛主席，您这身上有病，就别再干了。啊，
1: 毛主席，看大佬总锻炼身体，这病好的会快一些。我这个主席啊，和你毛主席那是没法比呀。哎，两个都是主席，两个也都是党员，这主席都一样。大家
0: 好好干啊！主席，主席，
1: 啊，小平啊，啊，什么？ 你还敢来看我呀？为什么不敢？继赣南会议之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
2: 他们打罗明路线。
1: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 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毛泽东一边养病，一边进行调查研究，继续为革命工作。
3: 小平，我写了几封信，您啊找人送到前线去。他们虽然不让我带兵打仗了，但是提提建议我还是可以的。好。
4: 彭德怀他们军事斗争不会有太大的偏差。
5: 主席，很多人为你鸣不平，彭德怀骂了娘。哎，这个话呀，以后就不要跟别人再讲了。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干部，不能给别人抓小辫子的机会。
6: 事患日益严重，第四次围剿。 遭遇挫折，我们计划调动50万大军对各赤化区发动第5次围剿，重点是踏平赣南闽西赤化区。
7: 50万不够，要调动100万的兵力。诸位，停战协议已经签订，日本人停止进攻，北方稍事平定，我们要趁这个机会，举半国之兵力。
8: 对付区区几万红军，一定要将他们一举歼灭。
9: 武连长有此决心，陈诚元带队立功，再次出师。
10: 好。
11: 柏林啊，你呢？
12: 我对共产党那套比较熟悉，如果魏连长信得过的话，我倒是愿意跟陈诚老弟争一争这个先锋官的位子。
11: 二位都是勇将，不必争。你们可以一起出师嘛。 诸位，竹毛的战法灵活多变，之前我们长驱直入总是吃亏，这次要改变一下，采用堡垒战法，步步为营，一里地一里地的占领赤化区，占领立即巩固，要把他们困死、饿死、憋死。我们要战可以去人之兵，不战也可以去人之兵。
13: 赤化区民众方面如何处置？
14: 赤化区的民众，废话严重，恐怕是无可救药了。我看，可以让前线的官兵自行处置，可以烧杀，不然不足以绝后患。
15: 产工义勇队随大军出征，做好巩固地方政权的任务。
16: 可这个产工义勇队，成分都是些土豪劣绅、土匪恶霸，交给他们。
17: 柏林。
8: 不要说这样的话嘛！啊，何部长，我的意思是说，打仗嘛，交给正规的军队，用不着那些烂仔出拳。
18: 好了好了，诸位，平定赤患，我们要用尽所有的力量。争斗了这么多年，了结的日子就要到了。
19: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啊，老蒋第5次围剿就要开始了，这次动用的兵力庞大，而且还增加了飞机和重炮。
11: 来得好，借此机会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迎来中国革命的高潮，这是天降大任，也是难得的战略机遇啊！
5: 现在的情况是，敌人数倍于我，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 彻底的消灭他，
19: 他搞堡垒战术，我们也搞堡垒战术，以堡垒
0: 对堡垒，再加上短促突击的打法，必然取得胜利。
1: 这个我想说一下，第四次反围剿我参加了，也是敌强我弱，我们采用的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逐个击破的方式，打得非常好。
0: 恩来啊，你这还是没有摆脱毛泽东的恶劣影响呀，他那一套跟世界革命的潮流那是格格不入啊。
2: 红军每战每胜，这总是一个基本事实吧。
3: 伯承，你也是在苏联学习过的同志，应该懂得国际和莫斯科的意见一定是有益于革命的。
0: 那今天我就正式的给大家宣布一个天大的喜讯，共产国际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军事顾问，他是一位一战的时候就加入到德国共产党的老资格，曾经在巴伐利亚和反动派浴血奋战，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同时也是远东局的重要领导，让我们一起欢迎李德同志。再次谢谢。
4: 谢谢，товарищ。
0: 请李德同志发表指导意见。
4: Дорогие мои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ищи,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акой теплый прием.
5: 亲爱的中国同志们，热烈的拥抱你们。同志们，世界革命的高潮正在到来，中国革命将在东方掀起红色的巨浪。你们的军事斗争非常勇敢，作为一个老战士，我对你们表达深深的敬意。但是，现代战争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必须跟上时代的脚步。使用科学的、先进的、伟大的战略战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敌人的进攻已经开始，他们是反动的、懦弱的，必将失败的。我们要依靠坚固的攻势、密集的火力、有力的短促突击，不断的消灭他们、削弱他们，直至他们失去战斗力。这之后将是他们败退的时刻。红军必须毫不犹豫地奋起追击，夺取伟大的胜利。谢谢。
1: 首先，我们感谢李德同志对我们的肯定还有指导，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红军的轻武器不错，可是火炮很少。那么我们如何能够部署密集的火力呢？
4: 这个
5: 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缺乏大炮只是暂时的。红军必须搭建足够多的碉堡，构筑足够坚固的阵地，用阵地战消耗敌人的火力和兵力。
6: 这不是被动死守吗？
4: Пассивный и активный – это два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5: 主动和被动是一组辩证的矛盾。
4: Пози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совсем не.
5: 阵地战不是死守，必须合理使用短促突击的战术。
4: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тактика короткого удара.
5: 短促突击我已经讲过了，希望你以后认真听我的话。
2: 我也是伏龙芝的毕业生。现代战争的理论不仅仅是阵地战一种。
4: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 да, но у вас нету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вы участвовали.
5: 理论是正确的，你们缺乏实战经验，你们没有参加过现代战争。
0: 我们必须认真领会李德同志的指导意见，打好第五次反围剿，在学习中领略什么叫做真正的战争艺术。

0: 这么着，我这个连长就给炸成排长了。
1: 损失这么大吗？
0: 你这一炮下来，咱们一个排就没了。这样下去，敌不过明天的。
1: 这样，跟同志们说先扛一扛，等敌人冲锋的时候，咱把损失端回来。
0: 放心吧，军团长。奶奶的，他们也不听啊！
2: 算什么鸟仗？
3: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2: 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
3: 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0: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后认真听我的话。
1: 我也是伏龙芝的毕业生，现代战争的理论不仅仅是阵地战一种。
2: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 да, но у вас нету ника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вы участвовали.
0: 理论是正确的，你们缺乏实战经验，你们没有参加过现代战争。
3: 我们必须认真领会李德同志的指导意见，打好第五次反围剿，在学习中领略什么叫做真正的战争艺术。

1: 没影子都没见着，我这个连长就给炸成排长了，损失这么大吗？
0: 你这一炮下来，咱们一个排就没了，这样下去敌不会明天的。
1: 这样，跟同志们说先扛一扛，等敌人冲锋的时候，咱把损失夺回来。
0: 放心吧，徐团长，奶奶的，他们也不听啊。
1: 是哪次战斗的伤员啊？
2: 哪次战斗？手堡里守了一天就伤了这么多，您还没看到牺牲的同志，身子两个整形也没了。
3: 是你们前方指挥不力吧？
1: 洋人专家制定的战术，上头要求坚决执行，我有什么法子？拉起这么个队伍，我多难！就这么一天倒一片，一天买一片，我看过不了几天，连我都得填进去。
2: 你就不能机动灵活的打一下吗？
1: 试过了，没用，就这么点战略纵深，远程机动上班不允许。短促突击怎么打，都给你规定好了，就连机枪摆在哪里，都得给你画图。你要是不执行命令，就对你执行纪律。
3: 这什么专家啊？
2: 纯粹胡闹吗？这不是？
1: 好了，都是自己人，不要太激动。先照顾好伤员。
2: 毛主席。 以前跟着您怎么打怎么赢，可是现在，部队上多少铁打的汉子，半夜里偷着抹眼泪，说进了堡垒就是进了活棺材。
3: 老张，去忙你的吧。
1: 吴邪，其实我心里跟老张想的一样，我盼着你能出来。这个时候啊，还是不要说这样的话，被别人传出去，连累你也干不成了。
3: 那可不成，我得带好队伍，这儿咱红军自己的队伍。
1: 主席，我忙去了，
3: 如果找到烟叶，我给你送去。
4: 弹药消耗巨大，经费花费亿万，比预计的高得多啊！花费的再多，消耗的再大，也得让他们打呀。炮弹还是应该管够的。我已经让他们想办法向外国银行借款了，实在不行，我们自己再印一点钞票。对了，部队的伤亡数字情况怎么样？
3: 不算多，每日前进5里，完成。

0: 后就地固守，修建工事碉堡，
1: 各部队执行的都很坚决，也就避免了损失。
2: 好，这个堡垒战法还是有效的，一定要把共军困死在这个堡垒当中。
1: 湖南广东方面都在清乡，这些人见到钱就集结，见不到就磨洋工啊。
2: 这些个家伙现在这个情况没办法，先给他们，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怎么吃进去，我让他们怎么吐出来。
3: 是。

必须喝！

0: Примитивная тактика. Примитивные войска.
1: 非常糟糕的战术，非常糟糕的部队。
0: Ни капельки не смогли исполнить того, что я задумал.
1: 完全没有执行我的部署。
0: Я никогда в жизни не видел такой примитивной армии.
1: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糟糕的军队。
2: 军事顾问，你凭什么说红军是糟糕的部队啊？
3: Не согласен.
0: А разве по результату боя этого не видно?
3: 战果还不说明一切吗？
0: Ваша оборона была просто ужасна.
1: 你们的防御非常松懈，没有顶住敌人的进攻，没有发动有力的短促突击，指挥员是不称职的，非常软弱。
2: 你告诉他，指挥员可以批评，但是不许辱骂红军。
4: 李德同志没有辱骂红军，他是在为战斗原则执行不力而感到痛心。
5: 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我军坚决执行了这一原则。结果呢，红军损失很大，敌人赶不走，眼看就快到瑞金了。
4: 这是你们脑子当中的经验主义在作祟，你们就没有领会到现代战争的精髓是什么？
6: 可问题是，没有本钱你怎么跟人家比宝啊？
7: 敌人一拉就是几百门的大炮，天上飞的都是飞机，
6: 红军呢缩在乌龟壳里，那一个炮弹下来就全没了。
5: 短促突击也搞了，搞不动，敌人的兵力十倍于我，突击那就是往火往上撞，我这个军团长就快变成军长，变成团长了。
1: 你们过度夸大敌人的强大。忽视先进的战略战术。不服从我的指挥。
6: 我认为你的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3: 啊，放下！
8: 再放肆处分你啊！
6: 都是爹娘养的，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一个个牺牲，你们不心疼吗？
9: 来人！
10: 不服同志！
11: 你不是要倾听一线同志的声音吗？
12: 老彭，你的脾气也要改一改，发火能改变战局吗？
1: 坐下。
2: 老总，咱们红军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6: 一个营一个连怎么拉上来的？怎么上刀山下火海走过来的？这个大家心里都清楚吧？这是革命吗？是革命吗？分明就是砸锅拆房，在外夜天不知道心疼。
13: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1: 按照特鲁的那边的司机
2: 说什么？
1: 我跟他说这句话很难翻译，没翻给他。
2: 那也翻，一个字不落。

0: 颁给他，在卖爷田，不知道心疼。
1: 老彭，坐下。
0: 我坐不下。
1: 坐下，喝水。有了问题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别说其他的那些没用的。
2: 解决问题是吧？那我来问问你，林彪，你不是支持短促突击的吗？你是不是还写过短促突击的论文？
3: 我的短促突击和国际专家那不是一回事儿。
4: 所以啊，你们呀、啊、还是没有把那个原理啊弄通。
3: 打不了胜仗的原理永远弄不通。
2: 你这是前后矛盾，你的问题比彭德怀还严重。
5: 如果这么说，董振堂、罗炳辉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我朱德的问题就更严重，红军官兵的问题全部很严重。
2: 你能代表红军官兵吗？
5: 能。你可以去问问从前线抬来的伤员，他们怎么说，有一话我都说不出口。
4: 够了，朱德同志，你是总司令，党让你担任这么重要的职务，你要坚决听党指挥。
5: 能坚持真理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能打胜仗的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们把刘伯承搞下去了，想搞我朱德，我可以下连队当兵。
1: 行了，每个党员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每一个干部也要相应承担该承担的责任。现在前线战事很紧，你们几个同志回前线指挥战斗去。去啊！

0: 夏翔，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我一直在听啊。广昌大捷，兴国大捷，南路已经攻克军门岭，东路已经打到松毛岭，不出一个月，四路大军就可以会师锐金。
1: 方志敏北上所部也已被我后方大军围困，正在进行插剿。这一回是非作战，几不见章法，兵分六路来战，在每一个方向上，我军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2: 我看这个时候，可以加把火，我愿意率领本部，直捣锐金，占领他那个所谓的赤都。
3: 文林啊，十拿九稳的事情就不要着急，
2: 不争这一日之早晚。现在我们六路接战。
3: 每日消灭共匪千人以上，照此下去，剿匪安内的大计就要实现了。所以，切记不要节外生枝。
4: 是，委员长考虑的周全。
3: 何健，你东有朱毛，西有贺龙，四战之地，你辛苦了。
4: 虽然我们是两线作战，湖南的部队还担得住。
3: 我很快就会派中央大军来支援你，柏林，你也会有用武之地的。诸位，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取得赣南和闽西的最后胜利。所以我希望诸位要精诚团结。
5: 是。

0: 我们伤亡这么多人，
1: 每天部队伤亡的人数都在大量的增加。
2: 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0: 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战略转移了。
1: 曾司令，如果我们死守中央苏区，能坚持多久？
2: 最多能坚持一个月。如果敌人派两支队伍突然猛攻，估计连10天都挺不了。
0: 那还来不来得及？我们主动出击，切到敌人的后方去，诱敌回援。
2: 来不及了，太晚了，回旋余地已经全部丧失。

0: 敌人已经学会了诡计灵，如果两个月之前，哪怕一个月之前，早出此策，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
1: 战略转移，西征。
2: 我同意。现在六军团已经向西与贺龙会合，
1: 我们集结主力，找他们去。对。 打开一个新局面，
0: 只有这个办法了。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实际上，早在1934年4月28日，广昌保卫战失利后，5月初，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同意。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苏区腹地发起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0: 赤匪溃围而出，向西而去，攻破了三道防线，直去湘江。这个三道防线只是拦截他们的三条绳索。真正的铁链在这儿。湘江，你们看清楚了吗？湘军居其北，粤军居其南，中央大军尾随其后，桂军迎头痛击。
1: 待赤匪到达湘江之后，我们势必完成四面合围之事。无论是探望哪个方向突围，均有优势兵力接应，所以湘江就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2: 魏院长的部署实在是周密得很啊！
3: 粤湘桂诸军为了维护自己的地盘，必然奋力作战。
2: 哼，让他们去打，打得烂一点。 会由中央军来收拾残局的。
4: 正。

0: 我已经通知林彪、聂荣臻以及彭德怀，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拿下界首湘江渡口。不许打折扣！拿下之后，命令林彪北上角山铺挡住湘军的进攻，让彭德怀守住光华铺，挡住桂军的进攻。两个机要架起来之后，可以保证红军主力以及中央纵队过湘江。
1: 那后卫呢？
2: 红五军团三个40师的陈树湘留在了最后。
1: 把这些IC拉卡茨布列普苏军的那玩意弄下去。
3: 你的问，
1: 这些部署经过了中革军委的讨论了吗？
2: 我就是按照你们三人团的部署来执行的。如果有不妥，可以把部队撤回。
1: 布置的很好，符合中革军委的精神。但是我们突破3道封锁线，已经损失了20000多人，现在只有60000个人。围拢过来的敌军却有4-50万，我们能闯得过去吗？
2: 南昌起义，我们只剩下20000人，三个八之后剩下800。 红军打仗不是算算数，凭的是胸中这口气。

0: 赶快大后桥，军中央纵队快速过江。
1: 是，前面那边堵着，按顺序走。
2: 老王，
1: 宫里走这么慢可不行啊，我们得想想办法啊。
2: 带着这么多的瓶瓶罐罐，怎么走啊？
1: 协调协调，这没用的东西该扔就得扔啊。
2: 我提过了，没人听啊。
1: 我现在是苏维埃主席，只能管着老百姓，对军队没有指挥权呢。

0: 陈叔牙已经夺取湘江渡口，并以北上角山铺、董德怀已经接防光华铺，两个犄角顶住了。
1: 太好了！
0: 另外，陈叔湘的三十四师阻击敌人的追击部队。
2: 传令，
3: 命令全军加快行军速度，冲过湘江。
4: 是。
5: 抓紧脚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0: 你去找恩来，还有老总，把现在部队紧急的情况跟他们汇报一下，让他们命令部队把这些没用的辎重全都卸下来，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湘江的西边去。
1: 好，是非已深陷湘江以东方圆几十里的狭窄地域，我各路大军正在加紧包围。
2: 我已经敦促白崇禧，贵军必须夺回渡口，命令何建、薛岳必须加速前进。
3: 怎么夺？这个渡口要用飞机去炸，
4: 把他们割成两段，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共军这次是插翅难逃，一定要把共匪消灭在湘江上。
5: 是。
4: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 以信仰铸就2万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树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星火永存。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

从近日起，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五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

0: 正青春，长征的征途永不停歇，我们正青春，奋斗的足迹永不止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春长征路大型跨省直播即将开启，敬请收看。
1: 卖果子的事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2: 我就把这个担子压给他李梦林，
3: 就是赔钱，我们也求自己。
4: 也许我是落伍了，
2: 把这根啊苹果扁担压在他的身上，带着大伙向前冲。
5: 我决定将宁静红的知识产权无偿转给集团。宁静红属于宁静人，
6: 我相信宁静人民将在初心使命中燃起新时代伟大精神，以产业振兴为抓手，把美丽乡村建设得更加美好。
0: 红果果，金蛋蛋，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抓住！把你师爹，走快一点，走快一点，跑起来，跑起来！跟上，跟上！
1: 我是彭德怀，知道了，放心吧，拼死守住阵地。
2: 主席，后面的部队已经全部快堵死了，怎么办？
1: 后面士兵追得这么紧，
2: 前面林彪、彭德怀压力这么大，我们慢走一分钟。
3: 就会牺牲多少战士啊！必须马上解决。
1: 这样，你去找恩来，还有老总，把现在部队紧急的前往跟他们汇报一下，
4: 让他们命令部队把这些没用的辎重全都卸下来，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到湘江的西边去。
5: 好。
6: 是非已深陷湘江以东方圆几十里的狭窄地域，我各路大军正在加紧包围。
7: 我已经敦促白崇禧贵军必须夺回渡口，命令何建、薛岳必须加速前进。
5: 怎么夺？这个渡口。 要用飞机去炸，把他们割成两段，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8: 共军这次是插翅难逃，
9: 一定要把共匪消灭在湘江上。
10: 是。

0: 快行军，快
1: 跟着跟上。
2: 跟上前面的队伍，
3: 快快全速前进，抓紧时间把重子扔掉，快快快快快
4: 下马劲，
5: 前面就是上将，快快
6: 我湖南境内还有一个赤匪，就绝不停止进攻。
7: 是。
8: 不想走的，走得慢的，都给我往死里打，把桂北的赤匪全部给我赶出去。
9: 如果有其他军的越界怎么办？
8: 一起收拾啊！广西是咱们的。
10: 还有几个小时能过乌河，
11: 回电在这里没有具体时间，叫我们全力坚守。
10: 再发电报，请中央纵队快速过河，以最快速度过河，
12: 快
10: 星夜兼程过河。
11: 是，
3: 跟上后面跟进，抓紧时间，前面就是香江。

0: 调高了再搭，增加对空射击火力。敌人的双翅膀载弹量并不多，顶住一阵，他们就要回去擦血。
1: 是。
2: 现在各个部队都在询问，后续部队何时可以渡江完毕啊？
0: 报告同志，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0: 报告同志，丢掉一部分辎重，轻装前进吧。
2: 那是我们的缴获，工农的心血，好不容易一路飞到湘江，丢不得啊！
0: 看来同志，你要下决心。你
2: 还是问博古同志的意见吧，叫前卫顶住，中央纵队加速过江。
4: 问题现在是如何回复前线啊？
2: 顶住是要顶多少个小时？
0: 总得需要一点时间吧？
2: 到底需要多长时间？中央纵队正在渡江，后面还有好几个师，有的在往湘江方向前进，有的还在寻找渡口啊。
0: 24小时够不够？

0: 三十六小时，48小时，让前方的敌人两天。我们现在是用一条命换一分钟的时间。
1: 48小时需要多少条命？前线已经没有几条命在往里添了。
0: 丢掉一部分辎重吧，选择性的丢掉一部分。
2: 快点，
0: 丢掉辎重那是逃跑，是红军的耻辱。这些东西以后我们都得用。
1: 如果这样还有以后吗？
0: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向前线回部，坚持，让他们坚持。好，好，好消息，桂军夺取光华铺，湘军夺取蛟山铺，易县阵地。赤匪现在被分割在湘江两岸。
3: 是不是还要加战马？
4: 滇凌学，把中央军全部兵力偷进去。
5: 是。
3: 一线阵地全部失守，四团政委杨成武重伤，主力团伤亡都超过了一半。
5: 你守住防线固执要点，
3: 把弹药全部送上去。
4: 是。
6: 到底还有几个小时可以渡江完毕？是。
7: 等等，我们伤亡太惨重了，
6: 死也要守住第二道防线。
7: 赶快让中央部队迅速过江。是。
8: 林彪和彭德怀反复在询问，部队还有多少小时能够渡江完毕？他们的警卫连都已经派上火线了。
9: 包围圈又收紧了一半，先锋部队已经接近了赤匪的指挥所，
10: 把人全给我调上去。
11: 猛攻！
12: 是。
13: 全部调上去。
14: 是。
15: 全部押上去。
16: 猛攻！
17: 是。
18: 全都调上去。
19: 猛攻！是。

0: 我们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有24个小时了。伯伯同志，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护湘江。
1: 这烟
2: 同志，
0: 命令部队重加护湘江，能埋的就埋，能藏的就藏，藏不住的拿上，不能让敌人搅和再次利用。
1: 是。
3: 快走！
2: 快走！
4: 我们还是无法推算出全部过江的准确时间。
0: 那就不算了。
5: 我们有最勇敢的战士，最忠贞的同志，我相信他们会用生命换取更多的一点时间来。
1: 可是我们愧对这些英雄们。

今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晋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早，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观全局。 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敌备现象，以坚决的突击，实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

0: 委员长，各地发了战报，战果正在统计，战斗详报还要再等一两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湘江之役，赤匪被歼，超过半数。
1: 好，
2: 各军作战皆极其奋勇，尤其是何健的湘军，白崇禧的桂军，斩获颇丰，湘江以微之变红。
1: 打到人家家门口了，他们自然会薄命。
2: 电告徐，率领追剿军继续追击，保持接触。还有，电告何健等部，在湘西构筑工事，严防赣匪北上，和贺龙会合。
0: 是。
2: 还有，截留在湘江以东的赤匪，就地消灭，不可以放纵让其西渡，更不可以让他东归，危害敏感。
0: 赣南闽西的清剿再继续进行。 十几万大军往来输毙，
3: 明白。
0: 残余的赤匪绝无可知身之。
2: 何健说的对，赤化过的地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这人要换种。

0: 别搅和，给我麻溜点点啊！他可是共匪的大官，咱们抬到县城，你们抢钱去。
1: 说一个当兵的两块，这么大的官，不知道能省多少钱。
0: 够你买两个小老婆的了。

0: 1934年12月18日，受伤被俘的陈树湘在被敌人押解途中，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1: 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2: 你们没事吧？
3: 谢谢首长，伤势怎么样？
2: 好，
3: 疼不疼？
4: 不疼。
5: 同志们，起立，准备出发。
6: 好，
7: 我们翻过这道山，就宿营，歇上一个晚上，继续赶路。
8: 好，兄弟们，谢谢，祝长老们辛苦了。
5: 出发。
9: 好，
10: 老总，
11: 呀，陈总，所有的伤员要救治好，一个都不能落下。
10: 放心吧，干部团的同志都有大局观，就是背也背到下一站去。
11: 好样的。

0: 千辛万苦锤炼出来的精锐没了一大半，
1: 这一年多以来仗是越打越不顺，问题太多，湘江之外就是这些问题集中爆发。
0: 这次敌人太多了。
1: 哪次不多？以前是老毛指挥，仗怎么打怎么赢，红军越打越强。现在老毛靠边站，看看搞成什么样子。
0: 哎，老毛，你说说，这仗怎么才能打赢呢？
2: 怎么才能打赢？我在每一次的会议上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可是人家不听啊。

0: 还要给我扣上一些帽子，本本，帽子，害苦了红军啊！我也有责任，老毛，我投过你的反对票，
1: 此一时，彼一时吧。
0: 但是啊，这湘江的失败，我们要好好的反思。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路也不能再这么走下去。我看呢，老毛应该重新出山，指挥红军。
2: 败军之计受命。
0: 老毛，你愿意吗？
2: 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啊，是我们的党。
0: 需不需要我发挥作用的问题？
2: 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我要发声。
0: 老毛，我们都支持你。
2: 为了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这个时候，要有人站出来，奉命于危难之间。

0: 湘西防线布设的到底如何了？为什么何健还不报告？
1: 已经催过了。大胜之后，湘军损失也不小，总是要休整几日。
0: 不要被一场胜利就冲昏了头脑。虽然共军损失惨重，但是你想想，朱毛、周这些个人都还在，所以要一如既往坚决通剿。是。
2: 贺龙所部近日来表现得很活跃，明显有接应赣匪的企图。
3: 传令下去，坚决堵死共匪北上与贺龙会师的通道。夙夜匪懈，事情适用。要让他们遭遇第二次湘江之战。是。为什么要改变计划，不去湘西与贺龙会师？
4: 老毛，你谈谈吧。
5: 现在的事态已经很明显了。 此刻北上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正在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呢。你不要危言耸听。湘江之战以后，我们的敌人都去哪儿了？难道回家睡大觉了？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只有几个师，其他人呢？几十万人就这么消失了？
4: 那你说他们在哪里？
5: 就在我们的前面，在北上的路上，已经布好了阵，等着我们红军自投罗网。
4: 前方的侦察员已经发现了。
5: 现在到处都有敌人在挖战壕、修工事，这报纸上也有消息。湘西到处都热闹得很。Нам
6: нельзя менять план действий. Мы должны собраться смелости и прорвать оборону противника.
5: 我们不能改变作战计划，我们要以无比英勇的攻击来突破敌人的防线。湘江的教训还不够，我们拿什么来突破敌人的新防线呀？现在的红军跟渡江之前已经不能比了。
7: 不仅人数锐减，武器弹药的损失更大。
8: 出发牺牲两个月有余，我们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这个时候还僵化执行原定计划，会碰到头破血流。
1: 嘉祥，你的意见呢？
7: 现在咱们部队士气不高，如果这个时候还和敌人的新胜之师硬碰硬，
1: 那结果可想而知啊！
6: Или нам оставаться на месте и ждать, пока нас уничтожат?
5: 那你们说红军要往哪里去？停在原地挨打吗？停是不能停的，回也回不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强敌，一个是弱敌。我们要想走出一条活路来，可以先打弱敌。
3: 哪个是弱敌？
5: 贵州。贵州的军阀王家烈很不得民心，实力又很弱。转兵贵州。 红军可以得到休整的时间和空间，但是进入贵。

0: 贵州不在我们的作战计划里，那就把计划改一改。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呀。这倒是一个崭新的建议。我想一想。И зачем
1: нам Гуйчжоу? Центр кит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находится в Хунане, в Цзянси, в
0: Фуцзяне。去贵州干什么？中国革命的中心是湖南、江西、福建。
2: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斗争不利，红军可以退去四川，那连四川都可以去，贵州可就近得多了。我看，去贵州是条出路。来，我们可以先进入贵州，稍事休整，再找机会北上湘西。
3: 我同意。
4: 嘉祥的意见呢？我同意进贵州。博古同志呢？
5: 我保留意见。
4: 恩来，你是军事上的负责人，要果断呢。根据组织意见，多数通过。我同意进军贵州。
6: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 文化甘肃。

0: 是你记忆里的故乡，致富的希望在这里，梦想的舞台在这里。
1: 我们学习呢，不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家乡，而是让家乡摆脱贫困。
0: 使命的力量在这里。
2: 群众见到了效益，咱们的帮扶工作了也落到了实处。
0: 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
3: 透着呢，水清着，顶来了是大批的红苗，看发现就自来合适。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走进乡村看变化，乡村新世纪。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多年前，红军将士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以信仰铸就25000里这一举世震撼的英雄史诗，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矗立起不朽的精神丰碑。硝烟远去，薪火永续，伟大长征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从今天起，我台联合江西、湖南、贵州、四川、陕西5省主流媒体推出大型跨省联动直播节目《青春长征路》。

0: 沿着长征红飘带探访红色热土，追寻先辈足迹，更续红色血脉，全景展现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实践。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江西瑞金出发，8.6万多红军将士在于都完成集结，随后踏上漫漫征程，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的长征就此拉开序幕。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于都河畔的东门渡口。那在我的身后，群众自发组织的情景剧《告别》正在上演。1934年，86000余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那我身后的东门渡口就是当年出发的渡口之一。这场表演也再现了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时，母送子、妻送郎、全力支援红军的动人场面。
2: 我们的演出持续了5年，演出大概有900多场了。
1: 那我们这样一个演出的性质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的演出呢是公益性的演出，没有报酬的。
1: 那这样公益性没有报酬的演出，我们的演员、我们的群众是怎么愿意坚持下去的呢？
2: 因为我们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于都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把当年那段红色历史告诉所有的人。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能忘记过去，我们一定要秉持着红色的这个信仰，要传承好传承精神，传承好我们的红色基因。
3: 那当年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与火的洗礼，15年后他们托起了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4: 当时呢，这个中央红军主要在于这七届以后有5个兵团，人多啊，在这于都县呢只有2个军团从这里过。各地时候像这里东门渡口，主要是毛泽东、朱德10月18号他们搭上这个渡口拂晓，然后走上长征路的。当时于都人民呢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直接的贡献，就是架桥，没有桥就过不了啊。那这个桥还要不但要过人，还要过那些部队拉的马车，拉那个大炮什么过。所以呢，当时架桥主要是于都人们捐献床板、木板、垫铺板。一个曾老大爷呢，他把自己的棺材板背到架桥工地，把曾老大爷去说：“你卖红军去打仗，命都不要了，我要这个棺材板干什么？”所以呢，不得不收下。然后周恩来总理听到这个汇报呢，就讲了：“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3: 好的，我们刚刚跟着杨老师一路走一路听，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这个馆内啊，有一件特别的文物，让人一看就挪不动脚步。那它呢就是一盏锈迹斑斑甚至玻璃有点破损的马灯。那这个马灯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背后又藏着一个怎样动人的故事呢？我们有请我们的讲解员管玄老师。你好，管老师。
5: 你好，欢迎你们啊。我们现在呢看到的这一盏马灯呢，它已经锈迹斑斑了，但是它承载着一位母亲啊等待8个儿子归来的故事。这位母亲呢，是我们于都的营坑镇姚前村的一位农妇，她叫钟昭子。她有10个儿子，其中8个都参加了红军，上了战场。1934年10月，钟昭子的8个儿子呢，跟随部队啊，渡过于都河，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当时的钟昭子啊，白天呢是在下地里干活，还有做家务。到了晚上之后，她就坐在老屋门前，点亮一盏马灯，等待儿子们回来。这一等呢，就是10几个年头。后来他的眼睛也哭瞎了，再也看不见了，但是他依然每天晚上点亮马灯。他说：“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了，但是灯不能灭，灯灭了，儿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可是他的儿子们却一个都没有回来。在1960年的时候，钟昭子呢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在离开之前还说道要把他埋在儿的身边，可是谁又知道他的儿子到底牺牲在了哪一片沙场呢？其实当年呢，于都人民啊为红军啊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的。最后一碗米要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块板送去架浮桥，最后一个儿也要送去上战场。
3: 感谢关老师的讲述。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哈，就是马灯的故事，他钟昭子送走的

0: 个儿子呢，当年都是20上下的青年，十几岁的青少年。90多年前的于都河上，30公里的河段，4天4夜浮桥搭了又拆，拆了又搭，百姓们把门板一块一块铺成桥面，渡走了自己的孩子、丈夫和红军战士。90多年后，于都河上，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5座大桥连通两岸。这5座大桥的名字连起来呀，就是一句话：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走向胜利。河还是那条河，但大桥跨过之处已经换了人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赣州市张贡区的金环磁选科技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那么现在在我身边的呢是任总，任总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公司是有着20多年的历史了，能不能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企业的一个大概状况？
2: 我们公司它是主营业务主要是以高梯度磁选设备为主啊，然后生产其他的选矿装备啊。然后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也是研发了全球最大的Sloan-6500啊这个高梯度磁选机。这台设备它是刷新了在这个全球它的处理量最大、能耗最低、效能最高3项世界纪录啊。
1: 那我们知道咱们这个大概是我们有400多位员工，但是我们的这个硕士博士生可能占到了有超过40人，所以在我们的人才这个架构当中，青年这个占比大概有多少？
2: 我们30岁以下的占到了50%，40岁以下大概是占到了将近90%，所以说我们整个队伍还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研发队伍。像这些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些选矿的技术人员，他们现在做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在进行一些矿物的选矿技术的研究，做一些科研方面的研究啊。
1: 这台
2: 设备就是我们近几年研发的一种叫平板磁选机啊。这台设备它也是磁选设备的一种啊，它主要是用在一些矿物的一些选别，比如说把这个矿物选的品质更高，或者是把有害的一些杂质通过这台设备把它去除掉，主要是这台设备主要是起这个作用。
1: 那我们这个企业在未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呢？
2: 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在这个6500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去研发更大、能耗更低的一些大型的装备，要匹配到这个千万吨级的选矿场的需求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一些核心的技术，像这个微系里级的选矿啊、尾矿资源的回收啊这一块，我们还要去进一步，把这些技术做精做细啊。
3: 在赣州张贡高新区一家医疗器械企业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桶桶透析液正在下线，陆续销往浙江、湖南、湖北等地。这几年乘着老区振兴发展的东风，赣州把生物医药列为重点打造的产业链之一，让龙头带着配套企业汇聚到一起。如今赣州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已超过400亿元。90多年前，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燃遍全国。今天，井冈山下的吉安已聚集2200多家电子信息企业。一张过去依赖进口的偏光片，在这里实现自主生产。吴晨车间里，机械臂以0.01毫米的精度点胶，让手机显示屏实现89成出口。完成数字化改造的老企业，成本实实在在降了30%。抚州高新区比亚迪的生产车间里，第二代刀片电池正开足马力下线。2021年落地以来，整车加3电带动30余家本地企业嵌入供应链，全市新能源汽车和先进制造业营收已达995亿元，一座1000亿汽车城触手可及。一个个车间聚成全省的产业版图。2025年，江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3.6万亿元，增长5.2%，是4年来最高增速。曾经以农业著称的江西，如今手握电子信息、有色金属2个万亿级产业，装备制造加快向万亿级迈进，12个1000亿级产业梯次成市。发展的成色不仅在工厂，也在田间。赣南脐橙连续12年位居全国水果地理标志品牌榜首。千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正借助跨境电商连通海内外，产业兴旺，城乡焕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同频共振。15/5开局，江西定下新的目标，到15/5末，全省经济总量再增1万亿元，达。

0: 到4.6万亿元，科技赋能、产业振兴，这就是老区正在走的新长征路。
1: 92年前，红军从赣南的红土地出发，走向胜利。92年后，这片红土地正从昔日长征出发地蝶变为发展新高地。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青春长征路江西篇》。明天我们将走进三湘大地，去寻访通道转兵的那杆红军秤，去听听侗乡薪火代代相传的故事。再见。

0: 九十载山河壮阔，九十载初心如磐。1936年，万里长征会师会宁，红军将士踏遍陇中歧途，以坚韧不屈的意志，脚踏实地的坚守，在这片黄土地上种下奋斗、耕耘、希望的红色火种。金秋时序，岁人年丰。晨光漫过会宁层层梯田，风吹沃野，鼓浪翻涌，百万亩杂粮田褪去青绿，染尽金黄。这片曾承载革命理想、镌刻红色记忆的土地，如今以最慷慨的姿态回馈山河馈赠。
1: 这个从种上的这个从种客到种机到播种，再到后面的收割，都是充满喜气的。朝着那种坚韧不拔的这种精神，就像做农民种地一样，看的这个土地是适宜的吧，感觉非常的好，就土地养活了会宁人，希望会宁的这个小杂粮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会宁地处陇中黄土高原，十年久旱，土地瘠薄，却因一方水土养一方好物，孕育出耐贫瘠、抗风霜、孕纯粹的优质小杂粮。
2: 因为咱们以前的话就是散种，自从咱们合作社成立以来，就是咱们合作社主要把咱们这个粮食收起来，就是加工成产品卖出去，所以老百姓现在种的话也就比较安心放心。现在咱们加工成产品的话，就能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咱们会宁的这个杂粮确实品质是特别好。哎呀，现在是我现在买的这个每天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咱们这个卖咱们杂粮的这个单子，我就觉得咱们这个现在是已经走出了咱们会宁，走出了甘肃。
0: 如今的会宁小杂粮依托国家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从陇中田野走向全国商超，飞入千家万户，让土地价值持续释放，丰收红利惠及万家。九十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会宁人的血脉，一代代会宁人深耕黄土，敬畏土地，顺应天时，以勤劳对抗贫瘠，以匠心培育好物，在旱地良田间种出希望，种出底气，种出美好生活。一粒杂粮是土地最纯粹的馈赠，一季丰收是岁月最深情的回应，一方沃土是初心最坚定的传承。久治长征，薪火不息，万亩良田丰收未央。新时代的会宁更续长征初心，深耕乡土沃土，共赴岁岁丰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吴晓军在定西市调研时强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0: 孔少迅在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调度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加强值班值守，科学高效调度，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各地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汇集更多城乡群众。
0: 国庆假期，我省旅游持续火热，各地游客乐享假日美好时光。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10月1号在定西市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检查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2: 吴晓军先后来到安定区鲁家沟镇向台村、定西龙峰淀粉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广药白云山中药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特色产业发展、企业科技创新和生产经营等情况。他强调，要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制贫底线，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因地制宜做大做强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增强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让群众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过越好。陇西地震灾后恢复重建，集中安置住房已全部交付，受灾群众陆续搬进温馨舒适的新居。在文峰镇孟家门集中安置点和仙家门村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吴晓军走进日光温室，了解配套产业培育工作，来到搬迁群众家中查看新房建筑质量、结构布局和生活状况。他强调，各级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解决好受灾群众的所忧所愁所盼，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让受灾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把产业培育作为长远之计，增强市场意识，强化招商引资，引进更多有实力、有技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带动受灾群众通过产业实现就业。要加强技能培训，推广新技术，健全新机制，培养新农人，让群众懂技术、懂市场、懂经营，确保持续增收致富。在安定区鲁家沟镇党群服务中心，吴晓军和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坚决打好群腐整治攻坚决战，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和校园餐等突出问题整治，确保整治成果让人民群众可感可及。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更多资源用在民生事业上，让人民群众得到真实惠。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严于律己、严守纪律、严肃作风，为加快全省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国庆假期首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孔少迅来到省政府总值。

0: 班事、检查调度、节日期间值班值守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全省安全生产调度会议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强化底线思维，加强值班值守，科学高效调度，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在省政府总值班室，孔绍迅详细了解全省政府系统值班代班情况，听取道路交通保通保畅、旅游景区安全管理和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汇报。他指出，要强化两客一危一祸一免监管，突出抓好恶劣天气、繁忙路段安全风险防范，健全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全面提升突发事件快速处置能力，全力保障群众平安顺畅出行。要加强各类景区、网红打卡点等区域管理，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密切关注天气预报，精心做好服务保障，确保景区安全有序，游客舒心游玩。要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坚决防范重大公共安全事故发生，努力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孔绍迅强调，省政府总值班室要加强市州部门值班值守情况调度检查，督促地方和单位切实把值班值守落到实处，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传达指令完整到位，做到紧急时刻重要关头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应对。王旭、黄海也分别进行了调度，何某宝参加。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聚人心，提振士气，持续激发陇原儿女砥砺拼搏的昂扬斗志。
3: 总书记强调，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对我们电力工人来说，就是让每一盏灯都亮，每一条线路都稳。我们会守好电网和安全，用可靠供电为中国式现代化加油。
4: 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就该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入手，把各种服务做到位，让孩子们在我们社区里能快快乐乐地长大，让老人们有地方养老，让社区变成大家温暖的家。
1: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充满光荣与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展现新作为，交出新答卷。
5: 讲话中提到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以及155规划经济向新向优，作为收费窗口值班人员，保障道路畅通，就是为155良好开局、为经济持续向好贡献最基础的力量。
6: 我将立足本职，抓实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守护好乡亲们的幸福生活，
7: 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主动服务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治力量。
1: 甘肃台报道。
0: 城乡公交连着民生，我省各地聚焦学生上下学出行难题，创新公交服务模式，打通便民出行最后一公里，让交通红利更好惠及城乡群众。
8: 让农村孩子享有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民生所系。平凉金宁县有序撤并村级薄弱学校，将农村学生集中到乡镇学校就读，但部分偏远村组学生上学路途较远，家长接送压力大，学生通勤难题凸显。今年秋季开学，金宁县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开通11条学生专属接送专线，配齐跟车教师，并建立监管台账，筑牢学生通勤安全防线。
9: 每天坐校车

0: 往返学校，我们可以更安心的读书。
1: 孩子上下学有了专人照看，自己有了解送难处，又保障了孩子心安全，特别感谢这份贴心的安排。
2: 校企联动，学生上。

0: 原中学教育集团马跑泉分校紧邻麦积山大道，交通流量大，上千名学生的上下学安全问题困扰家长。今年秋季开学，公交公司适时上线天水龙城一卡通小程序，学校依托小程序收集学生出行需求，开通两条定制公交专线。
1: 我们定制公交专线线路固定，点对点直达学校，这就要求我们驾驶的时候更加谨慎平稳，时刻把学生安全放在第一位。
0: 金昌市推行镇村微公交和城乡公交定点定时定车定线进村模式，一车两用，既送人又捎货，让快递搭着公交车直达村口。目前金昌市已实现建制村快递服务全覆盖，日均进村快递量超2000件。
2: 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
0: 甘肃台报道。国庆假期，陇原处处喜庆祥和，人们赏初秋山水，品民俗风情，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喜迎祖国华诞，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3: 金秋赏美景，秋韵满陇原。兰州南北两山秋色渐浓，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登高赏景。高兰山三台阁观景台上，城市全景尽收眼底。兰州老街重磅推出《马滩赋盛世歌》国庆沉浸式主题活动，以实景演绎、NPC 互动等形式，为市民游客打造文旅商体验。
4: 本次活动最大的特点就是整个兰州老街都是一个舞台，我们把本场的活动设置为三个篇章，三大篇章共同串起我们整个的剧目，游客自东向西一边走一边演，沉浸式看到我们的演出。
3: 武威天柱县乌梢岭3052打卡点推出藏乡非遗歌舞展演，以77面红旗致敬新中国成立77周年。明勤县苏武沙漠景区举行大漠马术展演，酒泉阿克塞县多坝沟胡杨峡景区迎来秋日客流。
5: 我们是从杭州一路自驾过来的，觉得自然环境比较神奇，在沙漠里也有这样的湖水，就是蛮神奇的一个现象，觉得很有意思。
3: 假期首日，省内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张掖七彩丹霞景区游人如织，壮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白银景泰黄河石林大景区红旗招展，多元的游玩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宁夏永靖县黄桃交汇景区，碧绿的黄河水与浑黄的桃河水相汇，形成鸳鸯锅景观。陇南文县天池景区秋意渐浓，游客乘船游湖漫步栈道。天水麦积山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游客品读千年石窟艺术，感受东方雕塑陈列馆的独特魅力。
6: 登临麦积山，行走在悬空栈道上，崖壁的泥塑历经千年依然神态动人，千佛千面，确实惊叹于古人的匠心，也感受到了我们丝路文明沉淀下来的厚重和温柔，很开心的一段旅程，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7: 陇南天池用成都话来形容就是舒服，巴适的呗，安逸，觉得我们这次也是不虚此行的旅行嘛。
3: 平凉崆峒山景区推出崆峒武术展演、舞狮、养生拳教习、汉服巡游和机甲互动等活动，让游客感受道源圣地独特文化韵味。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举行丝路华彩盛世巡游国庆主题活动，巨幅国旗在沙山缓缓升起，2000架无人机上演爱国主题灯光秀。
8: 看到飞天表演，大家都停下脚步，聚精会神地在观看。我当时非常感动，被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所震撼到了，非常的美。
3: 甘肃台报道。
9: 国庆期间，省博物馆凭借厚重的文化资源、新颖的文创产品、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和贴心的服务，成为各地游客来甘肃游的热门打卡地。
1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甘肃省博物馆迎来了客流高峰。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可以看到呢，在我身后的场馆入口处，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相约来到这里，一睹丝路瑰宝，品读陇原大地源远流长的厚重文脉。
3: 走进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展厅，420余件精美文物依次陈列，一件件彩陶、青铜、玉石等文物似乎在述说着丝绸之路甘肃段的

0: 发展历史，让往来游客纷纷驻足感叹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
1: 我们是来自四川成都，对甘肃省博物馆也是一直很心驰神往，所以这次有机会来到省博，看到了马踏飞燕的中国旅游的一个标志，非常震撼。
2: 我觉得甘肃省博物馆它融合的展的类型是挺多的，有一种一票全通、一键直达的那种感觉。
0: 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搭配参与感十足的互动体验，让省博人气拉满。观展不再是简单的驻足观赏，新技术、新手段、新创意不断解锁文物全新的打开方式，为观众打造丰满立体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3: 这个国庆假期呢，我们推出了六大主题研学课程，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了历史、地理、化学、艺术等多领域的课程体验，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去感受甘肃的文化脉络，让博物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必不可少的行走的课堂。
0: 据统计，国庆首日，甘肃省博物馆接待观众近12000人次。甘肃台报道。
4: 金秋十月迎华诞，山河锦绣沁新城，国庆的喜庆氛围温暖着城市乡村每一个角落，陇原儿女满怀热忱，诉说对祖国的深情祝福与美好期盼。
0: 77载风雨兼程，77载春华秋实。新时代的中国，山河锦绣，政通人和，万象更新。各行各业的奋斗者，感受时代的变迁，见证发展的硕果。他们满怀赤诚，将最美好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5: 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宁夏教育的蝶变，一座座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智慧教室全覆盖，集团化办学，推动优质资源共享，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值此祖国华诞，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6: 我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阔，市容市貌焕然一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蒸蒸日上。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经济更繁荣，人民更幸福。
7: 回望祖国一路走来的光辉历程，一代代人拼搏奋斗，才有今天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在此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山河锦绣，人民幸福安康。
0: 岁月奔流，山河幻彩，此刻的陇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各界群众抒发家国情怀，共同祝愿祖国繁荣昌盛。
8: 我想对我妈妈说，你像温暖的阳光，像宽阔的怀抱，守护着我们快乐成长。祝祖国妈妈永远幸福，越来越美好。
9: 这些年国家发展日新月异，家乡的路宽了，环境美了，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正值国庆节，我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0: 愿祖国的每一个社区都和谐安宁，愿每一位居民都笑口常开，祝祖国生日快乐，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11: 盛世华诞，医者担当，祝愿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我们坚守医疗一线，守护百姓健康，献礼祖国。
0: 甘肃台报道。
12: 国庆假期，全省月满陇原惠享双节主题促消费活动持续升温，各市州立足本地民俗文化文旅资源，融合多元一体消费场景，让全省消费市场热起来、火起来。汽车展销、特色餐饮、以旧换新等活动接连登场，市场活力加速释放。
0: 酒泉市宿州区紧盯国庆假日消费热点，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大型汽车促销活动，40多家汽车经销商参展，活动补贴力度大，覆盖范围广，以裸车开票价为基准，消费者可享受1500元、3000元、5000元不等的单车油卡补贴。
13: 正好呢，就是这两天有车展，我自己呢也打算在十一期间呢购一台车，所以呢就是想趁着这一次这个优惠活动比较大的时候呢，完成自己的这个愿望。
0: 一边车市火热，一边美食飘香。国庆前，张掖市开启特色美食嘉年华，特色小吃、非遗美食琳琅满目，舞狮、甘州小调等精彩表演轮番上演，为市民。

0: 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吃可看可听可玩的沉浸式美食文化盛宴。
1: 我今天专门领着家人过来转一转尝一尝，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的热闹，咱们张掖好吃的基本都在这儿了，也让外地朋友啊多尝一尝我们张掖的美食。
2: 通过美食加节庆，美食加旅游，美食加体验，美食加娱乐，等多种因素组合发力，今日不提升张掖美食的品牌辨识度和文化吸引力。
0: 今年国庆假期，我省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加速政策红利释放。在庆阳、合水县，各大电器卖场和手机门店商家在政府补贴基础上叠加店内优惠，降低群众换购成本，同时推出全程代办服务，简化申报环节，让消费者只进一扇门办成换新事。
3: 家里需要一台冰箱，今天开的这个冰箱的这个价格总体是9300多块钱，店里的优惠也比较给力，再加上咱们有这个锅布，到手6000出头。
0: 政府搭台，商家让利，百姓得实惠。从汽车展销到特色餐饮，一场场促消费活动接连登场，节日的人气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的活力。甘肃台报道。今年，甘肃省高速公路服务集团全面推进服务区卫生间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1030个坐便位改造。在改造中，统一安装节水坐便器，拆除蹲便地台，加装防滑扶手，铺设防滑地砖，增设安全提示标识，有效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国庆假期临近，兰州市整合人文地标、黄河生态、近郊田园、乡村采摘等文旅资源，推出京城人文漫游、黄河休闲骑行、城郊短途自驾、家庭亲子采摘4条秋季精品线路，覆盖全年龄段出游需求，游客可以全方位感受兰州的秋日风光与烟火气。9月30号，河正县庆丰收、助振兴、秋收电商助农促消费活动火热开启。活动以线下展销加线上直播双线模式，集中展示推介河正县特色农产品、本土美食，有效打通农产品产销对接通道，实现以展销促消费，以电商助增收。
4: 金秋十月，绚烂的秋色铺满陇原大地，
5: 一眼山河，万般诗意。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欣赏锦绣陇原。

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0: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筑牢藏乡平安防线。
1: 大家靠这边走，对，分两队行动，一组在那边，一组在这边。
0: 传承马背司法心火，把正义送到帐篷前。
2: 像以前这个黄河桥没修出来的时候，法官办案都是靠马这个渡黄河的嘛，抓着马尾巴马带他们游过来的。
0: 用藏乡赤诚守护黄河首区烟火平安。
3: 有时候那个任务中的话，就一晚上一整个整天也那个饭吃不上，只能晚上就吃个糌粑就将就下去了。
0: 法治伴你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即将播出，敬请收看。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收看。我是栏目记者魏思晨。今天我们将推出特别节目《今天我值班》系列报道。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麻曲草原上，有这样一支流动的法治队伍，他们以马背为阵地，以草原为辖区，穿行千里草场，扎根牧区一线，打通法治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默默守护着高原牧区的平安稳定与和谐安宁。今天我将走进甘南麻曲草原，沉浸式探访麻曲公安草原骑警队、麻曲法院马背上的法庭，全程跟随一线干警草原巡逻，入户普法、纠纷调解、巡回办案，近距离记录高原政法干警扎根牧区、履职坚守的日常，感受马背法治、流动警务带来的民生温度，带大家见证雪域草原上最鲜活、最动人的法治力量。我现在就在甘南州麻曲县公安局草原骑警大队的门口，那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草原骑警大队的民警拉毛东芝。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骑警队为什么要设立在这儿？
1: 因为我们麻曲县公安局位于三省交界处，这边的话就是交通特别不方便，然后刚开始在牧区的话，他们住的特别分散，然后我们麻曲县公安局设立在这儿的话，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甘肃省的交界处，还有一个就是在这边的当地的一个地性，就是特别需要一个马匹，然后我们公安局在出境也好，还是然后入户也好，各项工作开展的时候特别不方便，然后就，我们平时在马背上就完成。
0: 我看到这边拴了很多匹马。
1: 是的，这是我们平时巡逻的时候就是特别不可缺少的一个交通工具，因为我们这边地广人稀，然后这草原沼泽地多，然后车辆难以通行，这样的话我们骑着马过去的话没有很多障碍。
2: 集合，整理抓住，立正。
0: 那开始收拾装备了。
1: 对对对。
0: 除了单警装备以外，我们还要带哪些东西？
1: 走的路程比较远，然后我们会带一些馍馍和糌粑，还有碗。我们会一会儿搬糌粑，然后再把那个搬着馍馍吃。这样的话，我们今天中午饭和下午饭就在户外已经解决了，我们回来的时候差不多天黑了，所以我们就马上出发了。

0: 我看到咱们这个骑警队的队员都特别年轻，你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骑警队是什么样一支队伍？
1: 骑警大队的话，从2003年组建的。这个的话，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
0: 25岁，非常年轻。那他们都是藏族？
1: 他们都是藏族，因为都是从当地找。

0: 道。这个的话，我们马曲县公安局局长也有慎重的考虑。
1: 对，
0: 因为我们之前年轻人都是从大学毕业过来的嘛。
1: 嗯。
0: 然后的话就是咱们双语都有精通。
1: 对对对。这样就是调解矛盾纠纷呀，普法宣传，嗯，
0: 做一些普法宣传呀啥的话，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行程，咱们今天骑着马有哪些工作？
0: 今天群众反映，在这个山的后面有一个就是越界挖草的一群人，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1: 我们要翻过这座山，
0: 对，
1: 这个翻过去大概要多久呀？
0: 这翻过去的话，大概一个多小时就翻完了。
1: 一个多小时，我感觉刚刚我们从咱们大队出来，这才短短几分钟，我就已经觉得特别累了。那像咱们平时工作，骑马巡逻的过程，大概骑马要骑多长时间？
0: 我们平时骑马的话，十个小时，然后十二个小时。
1: 十二个小时，
0: 十二个小时，
1: 那基本上就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0: 对，因为中途我们有时候我们直接自己的或是自己带上，边走边吃，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坐着然后烤个火，生个火，然后搬个糌粑，吃个馍馍这样的，就一天的
1: 风餐露宿、哎。
0: 对，一天的伙食就解决完了。
1: 好，那我们
0: 今天也要体验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哦，
1: 对，
0: 因为我们在那边搬砧板还有吃馍馍，对吧？
1: 对，我也体验一下。那像你们平时巡逻的过程中有摔下来的情况吗？
0: 有一次我们在马曲县赛马界的时候，我们晚上巡逻的时候踩在那个井里面、
1: 哦、
0: 然后就摔下来了，我骨折了三个肋骨。很正常。我们上次训练当中也有一个队员，是从马上摔下来，因为马特别调皮嘛，白马就是他也不愿意别人骑嘛，所以就有点事情，有一点情绪嘛，就跳起来就摔下来了，是这样的。有一点点就是受伤的就很正常，对我们来说的话，因为人也怎么说呢，就稍微年轻嘛，也摔一点也没事。如果罗队员摔下来的话，那就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1: 对，年纪最大的队员是多大？
0: 年纪最大的是五十三。对。
1: 他平时还需要骑马巡逻吗？
0: 有时候他也会带队。对，也会带队。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也需要一个老队员来带队嘛，然后这样的话，你看老队员也有经验嘛，就调解矛盾呀，入户呀，我平时巡逻的话，就像今天的一样，起码翻那个山的话，罗队员他有技巧呢。比如说怎么样走的话，比嫌疑人不会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走的话，人和马都不会离，这样的。
1: 这都是在这个
0: 在
1: 时间的打磨里面摸索出的经验。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有很多技巧，对吧？
1: 这边生态环境也特别好。是不是离黄河也很近？
0: 对，我们这里直线距离的话，离黄河只有一公里。
1: 一公里
0: 啊，只有一公里。我们平时骑马过去的话，也就五公里就到了，到黄河边了。然后我们有巡河呀，有没有非法采一些黄河边的树木呀？我们会查看，因为黄河就是马曲就是
1: 藏文就是黄河的意思。
0: 对，藏文黄河的意思。然后马曲也就是以黄河以命名的一个县城的话，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马曲人民和骑行大队一直在保护黄河上游的这一块。藏族人也有一个传统，把这个黄河保护好，这样的话，也就是保护下一个传承人。
2: 抓捕任务刻不容缓，在简单的交流过后，拉毛东之与队员们策马翻山，率先挺进。
0: 好，走。现在我们去抓嫌疑人的路上，我们的马匹先藏在这个位置，我们几个去山顶把那个天丝围栏放倒，然后我们从这里通过去犯罪现场。哎，对，过，从这儿开始过，速度。对。

0: 你赶紧过，从这个沟里面隐蔽，这边隐蔽，这边隐蔽，来，对，大家靠这边走，对，分两头行动，一组在那边，一组在这边。 我们是草原奇迹岛八曲乡公安局草原奇迹岛队的，来，先起来，来下马，高上带走。你们前面挖好的那些药材来。今天你们这个越界挖草的这个行为，我们回去待会队里面，核实一下啊，走，带走。刚才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刚才今天早上村庄反映说，有几个人越界挖草，因为别人把他们的草上的药材在开挖。我们接到这个报警以后，就立马出动警务，因为这边我们开警车过，从山底下过来的话，他们看见了，看见一看见就他们就跑过去了，再就人就找不见了。然后今天我们的方案就是，从地里面起码，从这个山的背后，刚才我们翻了这一座，4700米的这一座山。 翻到后面去，然后从后面再就是往这边经过，然后就把成功的把3个人已经抓获了，就这样。
0: 那接下来你要对抓获的这几个群众做什么样的处理？
1: 接下来就是我们对越界挖草的这几个嫌疑人就口头教育，然后就普法一下这个越界挖草这一块的就宣传，然后就放掉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样不出这的话。
0: 就以后就这样的事情多了，以后就群众就很容易出现矛盾，然后我们就尽量的化解这些矛盾。就
1: 刚刚咱们上的这个山上海拔是4700米，
0: 对，
1: 我看您这个耳朵都已经冻得通红了。<笑>
0: 我们的马全部出汗着，这些感觉有点走不动的感觉，但是还好，因为我们这在修正一下，然后再把人带到队里面，给他们。
2: 频频教育一下。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骑警队平时还会处理哪些案件呢？我们请咱们骑警队的副队长给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有一户牧民报警说他的牛找不见，然后我们就带队立即出动警力，就十几个人，一山一山的找，就是一山一山的找了整整一天，就找到那几群牛。
1: 还挽回干回来了，
2: 也给咱们群众挽回了损失。就是挽回了损失。
1: 咱们当时找的过程中，您觉得比较困难的点有哪些？
2: 就是困难的点就是山有点高，就是反正就是信号没有，大多数都是信号没有，就互相就是联系的话就有点困难，就是各方面都有点困难。我们自己去找，互相就是对讲机也不成，就这种山沟沟里一个一个分开找，
1: 只能在这个草原上找，
2: 一山一山的就这样找。还有一些铁丝网这些拉的地方，我们还要弄的，就这种有些麻烦。
1: 最后找回来多少头牛？
2: 十几头牛，
1: 返回了损失，大的，
2: 他还给我们献了哈达呢，给我们前队。
1: 现在已经是下午3点了，我们的骑警大队的民警们处理完刚刚的警情以后，在这会儿他们也有了难得的休息时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咱们基本上没有办法按时按点的吃到饭，是不是？
1: 有时候那个任务重的话，就一晚上一整个整天也那个饭吃不上，只能晚上就吃个糌粑，就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我看现在已经三点了，咱们才开始吃午饭。
1: 就是。他们那个早上接到那个进亲之后，他们一直也没吃饭，才吃着你早饭，只是早饭就是那么的。
0: 那像咱们平时工作这么辛苦，本来就在高海拔地区也很艰苦，那您觉得咱们这些队员们大家一直都坚守在这儿，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2: 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嘛，然后就是很多地方车过不去，然后就我们骑着马过去。
1: 我从小就这儿长大的，就是热爱这片草原。

0: 昆林这海还其实我喊个那个过。
1: 都是。
0: 我的。
2: 对，有个看你，啥个啥个，他这
1: 照片儿最小。
0: 哦，他那虽然难学过，
1: 都
0: 是五个孩儿呢，今年考的可明白？你五个，后来我那儿子俺同班子孩儿呢，哪个的考？一个今年孩儿呢考的。
3: 咱们刚跟这个群众说了什么，能给我们翻译一下吗？
0: 刚才我们不是也抓了一些越界王草的嘛，然后我们来到这边跟群众也这个普法一下，然后顺便做个宣传，因为越界王草的这一块的话就很容易就是发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然后我们就提前把这宣传做到啊，然后就把这个越界王草的就违法行为也在就在其他身上就不要发生，是这样的。
3: 那除了越界挖草，咱们一般这个普法宣传的过程中还会宣传哪些内容？
0: 我们也会宣传翻闸这一块，还有偷牛盗马的这一块，还有就是在林地，就是一些开他一些怎么说呢，开采一些就国家保护的一些植物方面这一块都会宣传到地的。嗯，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马曲法院，一同探访扎根高原、奔走草场上的马背上的法庭。青青阿万仓，净土在人间。在马曲县的西南部，阿万仓是黄河上游著名的高原湿地，在这里有一群人既守护着牧民群众的平安，又坚守着黄河上游生态底色。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进阿万仓法庭。
1: 庄伟，咱们这会儿就到目的地了吗？
2: 哦，那还没有到，现在你看这水泥路已经完了，现在咱们下车。然后你看我们要在这里借马，咱们去的地方那个山脚下要骑，哎，要骑马过去。不骑马是过不去，现在没车辆不能通行了。
0: 咱们这会儿先去借马。
2: 先去借马，借马之后咱们去。这儿有一户老百姓，我们认识，去他家借个马。
0: 好，哎，那咱们我们现在已经到牧民群众家里，我们的法官们已经借到了几匹马匹，接下来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呢，车是没有办法到，接下来的路我们就要通过几匹马，骑着马一起过去调解矛盾纠纷。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准备好了没有。张伟，咱们这会儿准备好了没有？
2: 可以了，
0: 可以了啊，那咱们就出发。张伟，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马曲县马背上法庭有什么渊源？
2: 这个其实说过来，我父亲以前就是这个马曲法院第一代马背法庭的法官，是马背法官。这是1989年到1990年，因为咱们这儿基础设施比较差，
0: 对，
2: 然后我们的老百姓，他的生活习惯都是游牧的，所以很多地方要依靠办案子，必须要骑马，所以就法官，以前办案基本都是骑马，像以前这个黄河桥没修出来的时候，法官办案都是，靠马这个渡黄河的嘛，抓着马尾巴，马带他们游过来的，然后就是这样办案。
0: 那今天咱们一会儿要处理的是什么样一起案件？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现在这是一个执行案件。这个案由是以前咱们这儿，他们是同村村民。因为他要发展这个畜牧嘛，在他村民之间买了5头母牛，但是当时他可能经济条件有限，就是赊账了，说是一年后把这个发展起来然后还钱，但是到目前没有还钱，经过法院调解之后，依然没有履行。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因为之前一直电话也打不通，
0: 对，
2: 今天我们下来就找这个人说这个事。

0: 事儿，然后我们看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1: 接下来路是不是要骑马进行了？
0: 对，因为这你看，我们这儿有个俗话叫望山跑死马，你看在他家在那个山脚下，但是有差不多将近有直线距离十几公里，所以我们只能骑马。
1: 好，那咱们就出发。
0: 哎，好嘞。我们是马曲县人民法院这个阿湾仓法庭的代理，今天找他过来是因为去年他和同村村民有个买卖合同，当时他是这个从人家家里签了。
1: 刚刚这起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在我们法官的调解下已经调解完毕了，那现在后面他们在进行一些后续的工作，我们也来问一下专委，咱们这起案件调解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0: 现在已经达成执行和解了，被执行人是做出还款承诺，十日内全额履行。今天做出这个承诺，应该是十日后应该履行的，不要因为这件事他们两家产生矛盾。所以十日后我们还给他说了，两家坐到一起，尽量握手言和，债是债，情是情，咱们把这个不要后续再产生矛盾。我们办案就是确实要做到案结事了，人和。哎，
1: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走的这片草原，它看起来是普通的草原，但实际上下面渗出来了很多水。专委，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因为你看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是这个阿万仓公赛看不到湿地的一部分。
1: 这就属于阿万仓湿地。
0: 对，因为它有很多沼泽地，所以这里也孕育出了很优良的这个阿万仓牦牛。虽然难走，但是这个水草是比较丰美的，所以这里孕育出了很优良的畜种，是这个。然后咱们这个黄河，说是发源于青海，也有说的说是成河与马曲。黄河的总水量的60%左右是从马曲补给的，正因为咱们的这些水草丰美的草地，给黄河流进马曲之后，补了大量的水。它流出马曲之后，它的水量是很足的，所以这个生态地位是很高的，是马曲。
1: 平时有没有做一些对黄河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
0: 那个我们法庭也就是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也取决于我们法庭的作用，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在黄河上游保护的这方面，我们主要以预防为主，打击为辅嘛。也相关的我们也随时准备，搜集一些相关的案例或者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包括法官都在学习这方面的，但是我们主要还是预防为主。像我们到深入牧区办案，或者每年集中时间，都会向牧民群众宣传这个保护黄河的重要性，然后保护自己家园生态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宣传有很多的。也是这个。
2: 这些案子已经顺利的那已经办完了。顺便这有很多群众，然后我们在这儿宣传一下，法治宣传。主要内容就是黄河水域保护的这一条。因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是就全都是沼泽地，然后咱们黄河的那个水源，所以我们要把黄河要高度重视，要保护。第二就是咱们农民的那样。
1: 辽阔的甘南草原，牧道漫长，马背法庭定分指针，草原奇景守护安宁。他们以脚步丈量高原，用坚守传递法治温度，把公平正义送到每一顶帐篷，守护一方百姓，守护黄河上游的绿水青山。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特别节目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鲜艳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甘肃省中医院。今天呢我们要去找一个人，他曾经是这家医院的院长，也是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叫张志明。每到他的门诊日，总会有很多患者慕名而来。为什么他会得到如此多的信赖与认可呢？咱们一起去门诊看看吧。在甘肃省中医院，张志明一周要出两次门诊，网上放80个号，最后看的人远远不止这个数。从早上做到下午，中间几乎没有时间站起来。
1: 基本上早晨要看120到130个病人，门诊的早晨门诊基本上就看到中午1点半，有时候甚至到2点左右了。所以他也不敢多喝水，你看他都是轻轻的抿一口，
2: 舌头伸出来。
3: 是。
2: 嗯，好了，知道了。我先解决目前最不舒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季节鼻炎是一个好发性疾病，所以我先解决你鼻炎，让你的鼻炎好多了以后，我再解决肝的问题，好吧。
0: 门诊里的张志明说话不急，问诊很细，一个患者接一个患者，从早上看到下午。看他看病的样子，大概能猜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大夫，但他是怎么样成为这样一个大夫的，得从他自己的故事里找答案。
2: 我记得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母亲呢突然一下病了，经过检查才确认她突然是脑中风偏瘫。从此我的家庭就经历了10多年的疾病的救治过程。第二个原因呢，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和我差不多，叫张顺明。他是个相对较重的小儿麻痹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平时的生活还相对较为艰难。因为我们俩是同学，所以呢，我也把他平时呢可以做些照顾。因为他自己先天身体的原因，他只能报医学类的院校，所以他就说：“您是否也能报关于医学类的院校？这样的话，我们俩还能不能再做同学？”
0: 一句约定，两个人一起走进了甘肃中医药大学。5年同窗是友情的延续，也是一段人生的同行。
3: 那您还记不记得第一次自己看好的患者呢？
2: 给我影响比较深的还是我们老家的一位病人。他呢是一个经常的反复性的腹泻的一个病人。当时我从学校毕业了以后呢，在临床上已经干了3年了，是一个小大夫。
0: 在医院工作时，有上级医生和老师在身边兜底，张志明并不觉得看病是一件难事儿，可这次与以往完全不同。
2: 开药的时候，自己也心中没有太多的定数，开什么、怎么开，还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传统中医的一个治疗的方子，我们叫温脾汤。这个药呢很简单，它就4味药。
0: 吃了药的第二天，病人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给了张志明极大的鼓舞。前后7副药彻底治愈了这名患者。但一个医生一生能看多少患者呢？经验又该如何复制？当传统中医的诊疗模式遇上现代医学的规模化与标准化，中医的现代化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命题。这些年他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中医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人用上？
3: 之前我听您提到说中医讲究这个望闻问切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经验的一件事情。
2: 对。
3: 那么咱们做的这个 AI 辅助诊疗系统这个东西，让机器来看舌头来望诊，这个事情真的可行吗？
2: 这个是完全可行，并且我的理解是未来

0: 中医，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比如说对望诊里边最主要的舌的望诊，我们可以采取给舌头拍照片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团队首次在全国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念，即就是舌领四诊，以舌测证，数融中西，循证精准。我们的团队在这样的理念下也研发出了我们自己经验基础上的舌诊的辅助诊疗系统，我们把它叫做龙小郎。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系统已经运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他先拍照片，拍完以后再在我这儿诊断的时候，就可以提高病人在我跟前的诊疗的速度，缩短就诊时间，而不影响到我们的诊断的准确率。同时它对我们的教学也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这样的启示和帮助下，使我们的后来的后学者就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哦，原来这个是一个淡红舌，这个才叫薄白苔，学的时候就更好学了。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把好多治过的相关病例可以在舌头的统领下，我们做相关的总结、数据整理和分析，也有利于我们经验的总结和相关同类疾病治疗的时候的疗效提升。我相信它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
1: 三十多年来，他做的每一件事儿，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古老的中医在今天还能怎么用呢？通过张院长的分享，让我明白了，中医不只是记载在典籍里的一门传统学科，它既能在专业医疗机构里治病救人，也能装进手机里，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的普通人享受中医诊疗的专业与便捷。

乡村强起来，看乡村美起来，看乡村富起来，看乡村活起来。一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关注。

1: 司令员，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送我一套军装？我不能就这么回去。
2: 这个要求我答应你，你安排。
1: 谢谢司令员，走。

0: 你小子吓了我们一跳，同志们都以为你牺牲了。
1: 你小子没死，白让我替你难过了好几天啊！